0: 加到电子烟油里边，这样就去滥用去吸食。
1: 俗称呢上头烟，抽了以后呢，这个对大脑神经的一个强烈的刺激，如果过量吸食，长期吸食的话呢，对人的身体啊，大脑啊，神经系统啊，都会造成损害。
2: 2023年9月6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将伊托咪酯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自2023年10月1日起，除医疗用途外，非法吸食、贩卖、运输、制造伊托咪酯，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伊托咪酯不是天然产物，而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警方获得的线索正是有人在购买合成伊托咪酯所需的相关化学品。在一处正规的化学品供货商处，民警找到了购买方的信息。
3: 经过调查发现，购买者是一家医药企业。
2: 购买方提供了交易所需的各种资质证明，而且清晰地标注了化学品的去向，是用于药品研发。那么，这些化学品到底是不是真的用于药品研发了呢？民警决定还是要进一步查明。民警随后来到了这家药企，并很快找出了这些化学品。尽管已经过了些时日，但这些化学品几乎原封未动。药企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不清这些化学品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因为当时的购买者是公司的医药技术研发员黄某，不久前他已经辞职。没能直面购买者，民警暂时还无法确定这些化学品的用途。为此，他们开始对黄某展开调查。
4: 黄某是在我们山东本地上的大学，然后是研究生毕业，是学化学专业的农村孩子出身，还没广东出来的。
0: 我们通过他的学历、简历分析，就是这样高知识人才，就是从事这种制毒的行为，应该是感觉就是也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2: 30出头的黄某不仅学业有成，而且早已结婚生子，是众人眼中的人生赢家。不过，对于黄某的辞职，同事们还是觉得有些反常。
1: 本来这个工作呢比较稳定，收入呢也比较可观，突然呢就辞职了。
3: 经过了解，他主动辞职到南方去发展，在南方这个公司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公司，与这个原来他工作这个公司，规模还是小了很多。
2: 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已经在深圳一家公司就职的黄某却很少待在深圳，近一段时间以来他总是行踪不定，频繁外出，
1: 经常呢到全国各地去，另外呢他还频繁的出国，去到了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地。
3: 他既在南方这个公司打工，还在我们淄博这边还继续活动。
2: 民警注意到，在此期间，黄某和淄博一个已经退休的化学教授吴某又多次接触。
3: 吴某分别担任了我们当地两家公司的技术顾问，黄某回来以后经常和他联系，而且两人一起去这两家公司里面实验室里面。
4: 他们之前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也属于那种不认识的状态，后来呢就说迅速的熟悉了起来。
2: 警方分析认为，黄某和吴某密切接触应该是有目的的。进一步调查，民警得知黄某曾经给吴某递送过一些化工类的实验设备和原料。
3: 这个时候我们又产生了更大的怀疑，他是不是两个人在我们当地的企业里面偷偷的在生产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2: 至于两人是不是在秘密合成伊托咪酯，民警还是难以确定。

0: 因为吴教授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知名的退休教授，我们是对他的学术是表示认可的。他作为一个化学教授来讲，对这个原材料以及生产工艺是应该熟悉的，有认知的，所以我们认为他和毒品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1: 2024年6月底，警方获得了一条线索，吴某从他任顾问的某化工公司向深圳某公司邮寄了一瓶不明液体，警方依法对这瓶液体进行了抽查，发现竟是一瓶普通的止咳糖浆，这也让民警心生疑惑。
0: 这个止咳糖浆一般的话从药店往外寄，不需要他直接从化工厂拿出这些东西然后往外寄，所以我们觉得寄出的这个东西一定有问题。
2: 我们就对他的邮寄的产品进行了密取，最后通过这个公安部禁毒局的毒品实验室给我们鉴定，结果发现是球基乙脱醚酯，是乙脱醚酯的一个前体，
0: 外形就和止咳糖浆基本相似，颜色是红褐色的。
1: 警方分析，这应该是吴某让黄某来鉴定的实验成品。几天后，黄某再次回到淄博，通过对黄某身体接触物的痕迹提取，警方又有所发现，
0: 发现了有乙脱醚酯的痕迹。那个时候我们就基本可以确定他有在制造乙脱醚酯的嫌疑。
1: 不久之后，警方发现黄某的行动又出现变化，他和吴某的接触逐渐减少，转而和某医药化工研究所的两个研发人员傅某、江某有了密切往来。
3: 我们发现这个黄某啊，多次的从那个他的生产窝点、前体生产窝点给他寄送过这个制毒前体，傅某还在这个给他研发改进工艺的这个嫌疑。
1: 另外，这期间黄某还多次去往外省某地，出入于当地的一家化工厂。经查，黄某在这家化工厂租了厂房，并且有了生产业务。
4: 所有生产出的产品呢，包括这个工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是知道这叫产品 A、产品 B。
2: 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他生产的产品就是我们所掌握的，就是球基乙脱醚酯，也就是说乙脱醚酯的前体原料。
1: 民警了解到，从球基乙脱醚酯转化到乙脱醚酯，通常只需一步氧化反应即可实现。黄某生产的球基乙脱醚酯会在哪里完成最后一步转化工艺呢？民警对当时接收止咳糖浆邮件的深圳某公司展开调查，发现该公司曾多次接收过疑似装有球基乙脱醚酯的邮件。调查中，公司负责人王某也进入了警方视线。
0: 他有生产电子烟的行为，我们就怀疑他是不是把这个乙脱醚酯放到电子烟里面进行加工。
1: 深入调查走访，民警没有在王某的活动轨迹中发现任何加工毒品的场所和痕迹。不过，王某的行踪还是让民警有所疑惑。
0: 发现这个王某，他是经常去越南，而且有他的几个老乡都跟随，一待就是几个月，也不知道去干什么。
1: 就在民警对王某的行踪展开深入调查时，突然获得了一条来自昆明海关缉私局的信息。
3: 那个王某就是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因为从越南向咱中国境内走私这个电子烟被抓获了。
0: 但是呢，没有查获还有乙脱醚酯的电子烟。
1: 民警分析认为，王某被抓获后，黄某有可能会停止生产球基乙脱醚酯。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黄某却没有受到影响。
0: 黄某呢，还是一直在生产前体，而且它的产量在不断的增大。这样我们就怀疑他可能已经建立了新的合作渠道。
1: 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黄某依然在往外邮寄球

0: 基依托咪纸，只是收货地址有了变化，从深圳某公司转为了广东某地，
1: 就发现有人是在一个广场里面负责接货。当然我们还不敢惊动这个人，还不知道他背后是谁，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个接货的马仔进行研判。
0: 经查，接货人是一个姓王的女子，民警对该女子进行了追踪，几经周折才最终找出了她背后真正的收货人，一个名为李某的男子。
1: 这个李某人实际原来是跟着这个被抓的王某干，这个人呢他有时候去越南，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可能与黄某建立了合作。
0: 经查，李某平日也是以非法制售电子烟为生的，他和黄某之间的合作都是秘密进行的。警方在调查李某身份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较多难题。
1: 这个李某和黄某基本上没有见过面，这个李某还是比较狡猾，都是通过别人和黄某联系啊。我们经过半年多的研判才最终确定了李某的身份。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一点
13: 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7: 不用就用心态字。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6: 是真的！
1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尽管查出了李某和黄某之间的秘密交易，但是民警却找不出两人之间资金往来的痕迹。警方分析，他们之间很可能是现金交易。那么，这些现金交易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注意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他就是黄某的堂哥黄某辉。黄某辉一直生活在山东某地，以卖菜为生，很少去外地。但自2025年5月以来，他经常独自驾车去往外省。
7: 发现他经常从山东出发到外省黄某那个求机村民址窝点附近，然后又到广东去，自己一个人开车，两三天打一个来回。
16: 民警从中看出了问题。

0: 就假设他是去办业务的话，啊，他是一个菜贩子，他没有必要去黄某那个加工窝点那里去，每次去广东之前都要到那里去，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不是在把黄某的窝点的东西运到广东去。
1: 民警对黄某辉过往的行踪也进行了排查，发现他曾在某机场和一个刚下飞机的男子碰过面，当时这个男子把一个鼓鼓的旅行包交到他的手上。经查，该男子正是嫌疑人李某的弟弟李某峰。
0: 李某弟弟来了之后就是背着一个普通的旅行包，一开始我们觉得也很正常，后来我们经过仔细的研判，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后来我们在工作中慢慢确定他实际上就是拿的都是现金。
1: 当时现金交接完成后，黄某辉直接把旅行包送到了黄某家。黄某和李某之间的交易情况基本查明，但是李某接收到的求基依托咪纸究竟去向何处，民警还无法确定。
2: 从我们办案的经验来说，他生产这个求基依托咪纸，他目的就是为了生产依托咪纸，但是对于他这个生产依托咪纸的这个地点，我们一直没有摸清。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获知李某曾多次带人出国去往越南，并和他的一位在越南的同乡雷某亮来往密切。另外，他还经常找人从国内邮寄一些化工设备到越南去。
3: 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拼起来一看就是一个完整的毒品制造窝点，所需要的设备都齐了。
0: 我们当时就怀疑他是不是在越南在进行加工毒品依托咪纸。
1: 如果是在越南制造依托咪纸，那么李某所购买的求基依托咪纸又是如何过境的呢？
4: 因为这个制造毒品需要很多化学原料，也需要很多这个玻璃器皿啊，仪器设备，这种合法的这种设备呢，走正常的报关手续输送到越南。依托咪纸前提呢，它是属于化工液体，物流运输呢，它对这个监管比较严格，
0: 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物流还是在继续查到底是从咱们中国怎么转向国外的。
1: 民警对黄某发出的物流进行了紧密跟踪。
0: 他第一次接货是在广东的一个小县城里面，后来再转到深圳的物流公司，从深圳物流公司然后再转到广西边境的一个城市里面，
4: 到了广西这些东西就不见了。我们高度怀疑这些东西是通过非法的渠道更加隐秘的这个方式进入了越南。
1: 在调查物流的过程中，民警还发现黄某发出的物流有一部分还可能流向了泰国。深入分析研判，警方最初得出了另一个结论。
3: 黄某是自己前往这个泰国来生产制造依托咪纸。
1: 由于案情涉及到了境外，侦办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2: 包括就是嫌疑人在国外这个活动轨迹，包括他住宿，包括他那个的一些通联方式，我们都很难掌握。
1: 案件的复杂程度超出了办案民警的预想。在了解到该案的情况后，上级部门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公安部禁毒局指导山东省禁毒部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并与泰国、越南禁毒部门开展执法合作。
5: 经过反复磋商，我们与泰国和越南执法部门在情报共享和联合行动方面形成了工作机制。
1: 有了越南和泰国执法部门的协助，案件的侦破工作顺利展开。
0: 我们也是通过他们一些行踪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点，

0: 把这些地点呢，我们又通过国际合作发到了国外，由国外警方负责排查。
1: 警方最终查明了该团伙在境外制造依托咪酯的犯罪事实。
2: 最终基本能确定他在越南还有泰国生产这个依托咪酯的地点，包括就是在那越南和泰国生产这个依托咪酯相关的人员。
3: 他们住房有搞那个原料采购的，有制作这个依托咪酯的，有专门外销的联系业务的，他们都形成分工了，都是老乡。
1: 让民警一直无法解开的球基依托咪酯出境问题也有了答案。
0: 片名都撕掉了，或者就直接不报这个片名，直接伪装成其他的货物进行报关。
2: 再一个就是或者是夹带的方式就走私出境。
4: 他们一点点采取蚂蚁搬家的形式，将这种依托咪酯的前提呢运送到越南。
1: 经查，嫌疑人在境外制造出来的依托咪酯也都流向他国。
0: 他们在当地生产的是电子烟油，然后把这些电子烟油伪装成山茶油，这种山茶油是越南的一种特产，然后寄到海外，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等国。
1: 警方最终查明，这是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跨国制毒贩毒集团，他们活跃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地，利用边境地形与监管空隙，搭建起原料采购、加工制造、分销贩卖的完整链条。2026年4月2日，案件的收网行动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国同时展开。中泰越三国禁毒部门联合开展了执法合作行动。在中国境内，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警力同步行动，将涉案嫌疑人一一抓获，并捣毁两处球基依托咪酯的制作窝点。其中协助黄某合成球基依托咪酯的退休教授吴某，改进合成技术的傅某和江某也一并落网。
5: 那边还有床，
6: 这边还有那边也是吧？最后反转成这个就八块地了。
5: 原料 ABC，A 是什么东西啊？
7: 不知道，只是我们老板进的。
5: 对，原料 B 是什么
7: ？B 我们也不知道。
5: 原料 C 是什么？
7: 没有 C，
6: 送过来的。
5: 送过来的。
8: 这里认识。
5: 啊，就有送检记录，你把送检记录给我拿出来，抽烟谁啊？
1: 在泰国和越南，当地警方也同时出击，突袭了早已锁定的几处制毒窝点，抓获了多名嫌疑人。抓捕行动进展顺利，从负责采购的人员到现场制毒的技工，从组织联络的头目到负责运输的马仔，几乎被一网打尽。这次收网行动共抓获嫌疑人41名，现场缴获依托咪酯固体6公斤、液体65升、制毒原料5吨以及制毒设备若干台。
9: 该案共打掉国内外制毒窝点7处，是禁毒境外清源行动的重大战果，大大拓展了我们与有关国家开展禁毒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1: 主要犯罪嫌疑人黄某落网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3: 这个整个制毒工艺的提供和改善都是黄某提供的，黄某的一些说法、一些想法、一些意见，他们都是非常信任他的。
1: 那么黄某又是如何走上这条犯罪道路的呢？
0: 没从公司辞职之前，他到南方出差就接触过这个依托咪酯，他就染上了

0: 他其实一团迷之的习惯，他发现他可以利用自己搞化学研究的条件，他就自己亲自来制造，从中牟利。
1: 该案的典型性啊，在于主犯黄某本来是一位科技人才，有技术，有知识。 但因为价值观的偏移，心存侥幸，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十分令人惋惜，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技术是造福社会的，不是用来犯罪的。

0: 宁静乡村多户空宅遭遇入室盗窃，破窗而入，坚固护栏突现小小洞口，贵重财物已经转移，房主却毫无察觉。老练窃贼行踪诡秘，茶陵警方紧追不舍。空宅魅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NKEK 精华露。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嘣嘣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品。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别动，警察，
4: 站住！
5: 哎，警察，
6: 警察，
7: 警察，都
8: 停
9: 了！你确定是带的李凤鸣？
10: 禁毒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
11: 麻烦你让他出来，我保证他不跑。
10: 每一个行为都踩在了法律的红线上。
12: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300万。
10: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这一季咱们跟着黄景瑜主演的由真实案件改编的缉毒大剧《破冰行动》，揭秘惊天大案雷霆破冰出击。

我们的故事开始了。知了扯着嗓子狂叫，让人烦躁。一处偏僻的养鸡场内出现了一名男子，

日之下，手枪、恶犬、铁丝网、塑料布，虽然到现在了连一句台词都没有，但鸡犬不宁，总觉得要有什么不好的事

0: 这个开头还没看懂，别着急，案件还从一封跨省协查函说起。辽宁省盘锦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破获贩毒案，顺藤摸瓜发现所有毒品源头直指东山，
1: 是在东山购买的。周副支队这次来是想抓住那个提供货源的毒贩，你们两个配合一下。
2: 是，
1: 周副支队，你们先聊，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2: 好，你忙。
3: 你们还有什么具体线索吗？
4: 有，我们有一段他们交易时的录音。
5: 报纸带来没有啊？带来了，三儿，快！
4: 报纸是他们的暗语，是钱的意思。
5: 兄弟，这货好像分量不足啊！
6: 哎呀，行情涨了，这几张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不会坑你的。行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咱俩这可是两清了啊！走了，
2: 就这些。
4: 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线索就只有这些。
2: 那送货的人叫什么呀？

0: 林老师，林老师，李飞，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院长事找你帮忙。报纸带来没有啊？带来了，三儿，快！兄弟，这货好像分量不足啊！
1: 哎呀，行情涨了，这几张报纸。
2: 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不会坑你的。林胜文，林胜文，
3: 交钱，你是交货，咱俩这可是两清了。
2: 他是我学生，
1: 好了，
2: 我们又是一个村的。
4: 你敢问，我就敢说。林水伯一口说出了林胜文的名字。东山市禁毒大队年轻警员李飞，靠一段关键录音锁定了毒贩林胜文。 但全公安局没人敢碰这个人，他来自塔寨村，连续三年的禁毒模范村，全村20000多人同宗同族，宗族势力盘根错节，外人进不去，警察查不动。可李飞偏不信邪，这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愣头青已经在心里酝酿了一场雨夜突袭。
5: 慎局，喂，我们今天晚上要在你的地盘动手，目标有3个人，可能有武器，所以我带的人手也不够，想从你那儿抽调几名特警配合一下。
6: 那竣工章上可得有我们河源市公安局的一半啊。
5: 没问题，只要马局长同意。但是慎局，我到了可就叫人啊。你先帮我把人准备好。好，哎，我这儿进了个电话，啊，我先挂了。
6: 哎。

0: 哎，蔡队，那个周支队那个案子里边啊，涉及到一个塔寨村的人叫林胜文。喂，
1: 蔡队，
2: 看我在。
0: 啊，周支队带来的录音不是吗？那段录音里边有个叫黑豆的，那个黑豆就是林胜文。
2: 你确定是塔寨的林胜文？
1: 对对，确定。
2: 你100%确定吗？
0: 确定啊。
1: 塔寨是禁毒模范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分子。我要的是100%。
0: 我就凭这段录音把他逮回来审一审，怎么了？
1: 有问题吗？
3: 李飞找大队长蔡永强申请抓捕，却被一口回绝，理由是证据不足，时机不成熟，两人意见相悖。李飞面对蔡永强迟疑的态度，第一次生出怀疑，他是真的谨慎，还是在替塔寨打掩护？来不及多想，李飞做出了最冲动也最勇敢的决定，擅自行动。他叫上最好的搭档宋阳，再加上3名警员，5个人，5把枪，就这样朝着那个传说中的龙潭虎穴出发了。
2: 李飞，你听着，这件事情我们只是配合，主要的决定还是要周副支队他们来做。我现在在河源，
1: 如果你有行动，先给我打个电话。
0: 好。
4: 蔡队怎么说？到底抓不抓？
5: 我现在就在剧中塔寨村的祠堂前，林胜文被抓捕的地方。这部剧可不是凭空杜撰的爽剧，而是改编自轰动全国的广东雷霆扫毒大案。除了制毒贩毒，最令人揪心的还有村民抱团涉毒，宗族护短，部分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今天咱们就从

0: 深夜的暴雨如注，豆大的雨点砸在身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水汽之中。塔寨村像一头蛰伏在黑暗里的黑色巨兽，村子里静得出奇，在雨夜中更添了几分诡异。李飞等人悄悄潜入村子，摸到了林胜文的家。
1: 好嘞，

0: 破门而入的瞬间，林胜文家人还在大喊大叫，通风报信，不仅通知林胜文，还在给其他村民传递消息，侧面体现了这个村子扭曲的价值观和深入骨髓的抱团意识。此时林胜文的家里桌上还摆放着没做完的冰毒，都是半成品，桌上还摆着极其简陋的制毒工具，人赃并获，铁证如山。
1: 带走！
2: 放了我！
1: 都是半成品，这样，先拿走。
0: 可就在他们给林胜文戴上手铐，准备撤离的瞬间，村子里突然亮起了无数道手电光，上百名村民拿着棍棒、锄头、砍刀从四面八方的巷子里涌了出来，将他们死死围住。放下人，滚出塔寨，叫喊声震耳欲聋，盖过了雨声。
3: 很多人疑惑，一个村子而已，为什么敢集体跟警察对抗？会不会太夸张了？其实塔寨村的原型就是广东汕尾的博社村，我的身后就是博社村。如今这里早就彻底摆脱了毒村标签，成为无毒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但是当年这里被称为制毒第一村，这个村子宗族观念极强，全村基本都是一个姓氏，同一个宗族，大家沾亲带故，抱团意识特别重。在暴力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村民跟风制毒贩毒，慢慢就形成了一起挣钱共同护短的畸形风气。谁要是举报，谁要是配合执法，就是跟整个宗族作对。封闭的村落环境，根深蒂固的人情羁绊，再加上超高的利润诱惑，让这里成了禁毒执法最难啃的硬骨头。此刻暴雨如注，村民已将祠堂死死围住，李飞他们想要带着嫌犯与证物平安脱身，难如登天。
0: 叫喊声震耳欲聋，李飞立刻拔枪示警，可这些村民根本不怕，反而越逼越近，他们中

0: 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甚至还有十几岁的半大孩子。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法律，他们只知道林家人不能被外人带走，这是塔寨刻在骨子里的规矩，即便拔枪示警也毫无用处。这些村民根本不怕法律，他们只听一个人的号令，塔寨村的天，林耀东。林耀东出场了，黑伞遮面，在族人簇拥下缓缓走来，一句话没说，喧闹的人群瞬间鸦雀无声。这就是塔寨的规矩，宗族权威大于一切。李飞压着心中的怒火，表明警察身份，要求村民让开道路。
1: 林胜文犯什么罪了？
0: 房头这个词北方观众可能会比较陌生，简单来说，宗族里的一个分支叫一房，而这个分支的话事人就是房头。
1: 麻烦你让他出来，我保证他不跑。
0: 听这话还挺有礼貌，礼貌的背后却是绝对的自信和对警察的蔑视。此刻的李飞顶着压力，精神高度紧绷，紧紧看着嫌疑人与证物。
1: 素颜，人带出来。这个就是从林胜文家搜的证据，还没有晾干的冰毒。

0: 是吗？
1: 林耀东则气定神闲，眼波流转中仅说了两个字该交代的信息，一个没落下，示意林胜文管好自己的嘴。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涌动。

给警察同志让路。东升，不能让他把身份带走了。闭嘴！林耀东一句话，大局已定。眼看着李飞他们成功脱险，三房房头的脸很难看。夏三白眼骤然一翻，不动声色，和林胜武对了个眼神。

0: 林胜武突然从人群里冲了出来，一把打烂警员手里的物证，当着所有警察的面把里面的冰毒半成品全部与泥水混在一起，充分说明了这群人完全无视法律。
1: 走，
2: 救我呀！
1: 林胜文，该说的说，没有的事儿别往自己身上揽。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终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简直无法无天，村民堵民警，施压力，毁证据，好好一个铁案瞬间变得前景不明。这些并不是影视剧的艺术夸张，原型案件里警方进村实施抓捕，多次遭遇利用老幼妇孺靠前纠缠，青少年摩托车团队聚集起哄堵路，不法分子围攻谩骂，甚至哄抢毒品等阻碍执法、暴力抗法行为。村里还藏有枪支、硫酸等危险物品，用于防备警方打击，聚众围堵执法民警，暴力阻碍办案，故意毁掉涉案物证，每一个行为都踩在了法律的红线上。简单来说，民警深夜抓捕涉毒人员是依法执行职务行为。这群村民拿着器械围堵民警，抢毁物证，阻拦带离嫌疑人，是实打实的以暴力相威胁来抗法，构成妨害公务罪。如果对民警实施暴力攻击，则构成袭警罪。另外，这么多人一起抱团闹事，属于共同犯罪。其中带头起哄、组织围堵、主动毁掉关键物证的人是主犯，要承担最重的刑罚。其他参与围堵的人也会根据参与程度依法追责，没有一个人能侥幸脱身，完全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必须依法追责。证据没了，但嫌疑人还在，接下来的审讯自然是一场硬仗。
2: 哎呀，很紧张啊，这几张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我不会坑你的。
3: 你们给我听这干什么？
4: 装是吧？还装是吧？啊，我告诉你，就凭这个我定你个贩毒，你信不信？
3: 逗了，这里面哪个字提到毒了啊？就凭这个，定不了我的罪。
5: 李振华，你情人住哪儿？
4: 问你话呢。
3: 我哪有什么情人？
5: 名字和地址
4: 写下来。
3: 什么名字地址啊？
5: 你情人的名字和地址，别逼着我们查啊。荣城花园，回给你。这地方得1万多一平吧。
6: 哎，你说你们家住的那么破破烂烂的，你哪来的钱买这个地方？
3: 好歹我还买得起房子，养得起情人，不像有的人。你女朋友就是医院里面姓陈的那个护士吧？啊，不对，前女友了。哎，你可真是个怂包，连个女人都看不出。在塔镇我就认出你来了，我给你留着面子呢。那是
7: 干嘛呀？要打人呢？
3: 你打呀！哎，你打一个试试。哎，你就朝这儿打，
7: 我怎么找我？
3: 来来来来，你就朝这儿打，来，打一个试试。
7: 快点，我今天非要打死你！
3: 你往这儿打。
7: 打的就是你啊！

你疯了吧你！你跟他置什么气呀你？啊！这小子故意激你看不出来？行了，哎，往回收拾他。

0: 关这个，那我有什么不敢的呀？你不怕我揍你啊？你试试。
1: 他靠在椅子上，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甚至还嘲讽起来李飞，想用钱来摆平李飞。李飞不动声色，心里却已经翻起了惊涛骇浪，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2: 明明白白在告诉李飞，我背后有人，你动不了我。李飞故意配合来套取林胜文的话。你要是不放，明儿一早你就挨收拾，你得写检查，受处分。
3: 行，听这意思，那什么领导？想知道？给我倒杯水。
2: 倒水啊！你是爷呀！你一月挣多少钱？我就挣那点死工资。
3: 我知道，3000不到嘛，2800出头，是不是？你知道你们领导挣多少钱吗？
2: 不知道，跟我也没关系啊。
3: 我跟你说个数，你就不这么说了。

0: 限制了你的想象力。300万，我有视频。
1: 300万这个数字像一道炸雷，在狭小的审讯室里轰然响起。李飞还想追问这个人是谁，林胜文却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立刻闭上了嘴，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但透露的信息已经将林胜文暴露，也加深了李飞的怀疑。李飞心里清楚，自己摸到了一张巨网的边缘，这张网不仅罩着塔寨，也已经伸进了公安局。
2: 说什么了？
3: 我说什么了？
2: 给我犯浑是吧？全都录在这里了。你今天好好说，说清楚了，我给你一个机会。

0: 我那都跟你开玩笑的，假的，哪有什么视频呀、啊？我哪有什么视频呀、啊？我根本就没录，真的。
1: 虽然现场取证受阻，但李飞还是顶住压力把林胜文带回了审讯室。可是此人态度极度嚣张，毫无畏惧。本剧的核心故事取材于2013年广东雷霆扫毒汕尾行动，也是我国禁毒史上最震撼的大案之一。当年的博社村，许多村民都卷入了制毒贩毒的黑色产业链，毒品产量极大，流向全国。最让人无奈的是，当地的部分公职人员被利益收买，甘愿充当保护伞，提前通风报信，刻意包庇纵容，让多次常规禁毒排查都无功而返，导致这个毒瘤盘踞多年，越做越大。直到2013年，在公安部部署下调动数千名警力开展专项突袭，才彻底捣毁这个特大贩毒团伙，抓获数百名涉毒人员，一举铲除盘踞多年的毒源。案件此时似乎陷入了僵局，寻找突破口是当下最紧要的事情。

0: 当时怎么跟你说的？我是不是说如果要行动给我打个电话？我跟你说了我在桃园有抓捕行动。
1: 当时就是最好的时机，不能错过。
2: 什么叫最好的抓捕时机？今天一早他去惠东，在惠东不能抓吗？在他岳父家不能抓吗？
1: 制毒现场在他家厨房里，当时几十公斤在那摆着呢。
2: 就算有上百公斤，你给我拿回来一克了吗？
1: 我取证去了。
2: 哪儿呢？
1: 林胜武他当着我的面给我销毁了。
2: 那你废什么话呀？亏你是干了3年的缉毒警，
0: 你不用脑子想想，他们为什么在自己家里制毒有恃无恐啊？为什么？想过没有？
2: 三峰地区的村庄地形很复杂，万一进错了屋是什么后果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惠东的进村行动，6个警察被村民围了1天1夜，你应该知道后来的处理结果呀，惊动了省厅省政府。就你和宋阳2个人，你就敢带着人生地不熟的外甥兄弟进村抓人？
3: 林胜文的话真的应验了。第二天，拒绝交易的李飞被蔡永强怒斥擅自行动，但审讯室里这个秘密太沉重，如果林胜文说的是真的，那他们身边谁是敌人？蔡永强吗？还是更高层的领导？
4: 别人我不说，你不应该。咱们是大学4年的同学呀。
3: 李飞把审讯猜想告诉了宋阳，可宋阳喝多了又告诉了小蔡，这一举动是否会带来悲剧，一切还未得知。
4: 审了，然后放了，是有原因的。

0: 我告诉你，林胜文交代了很重要的事情，咱们警局有人手脚就不干净。
1: 宋阳，
2: 哎，
3: 你聊什么呢？你说什么呢？你喝了，
2: 你来
3: 了，
2: 坐坐，
3: 你跟他说说，那天林胜文跟咱俩说的什么？你把原话跟他说
2: 行了，
3: 他不相信。
2: 走了，
3: 他不相信，你怎么能不相信？
2: 怎么了，主任？
3: 你把
2: 再聊一会儿不行吗？
4: 别聊了，聊什么呀？
3: 你跟他说清楚，
4: 你说这个干嘛？宋阳，你说这个干
3: 嘛？必须得跟他说清楚。
2: 李芬。

0: 查证吗？没有搜查证是不可以随便搜查的，我懂法律。我都跟你们说了三遍了，这房子是林胜文给我买的，花了60万，用现金一次性付清，他还每个月给我2万块零花钱，我和他在一起有大半年了。
1: 60万买房，啊，一个月2万零花，啊，出手挺阔呀，啊。
0: 这房本上写的可是我周林的名字，是林胜文赠送给我的，是我的财产。
2: 这房子如果
3: 为了寻找突破口。李飞和宋阳找到林胜文的情妇周林，但比搜查结果更快到的是直接让两人如坠冰窟的消息。
4: 哎，陈队，
5: 你们在哪儿呢？
4: 我们在外边出任务呢。
6: 回来吧，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了。
5: 什么？
6: 我是说，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了，他哥刚把他接走。

0: 李飞，
1: 什么意思啊？啊？你凭什么？你问你，我杀的人，你凭什么回头就给我放了？
2: 先天性心肌炎有心力衰竭的症状，严重者会发生心源性休克，甚至猝死。
1: 你别给我看这个，蒙谁呢？心肌炎，你到底为啥呀？
3: 这个报告不是我蔡永强出具的，你有问题可以去找天平司法鉴定中心。
0: 我从抓回来才几个小时，这才几个小时就取保，这效率破了世界纪录了吧？
3: 他办理取保候审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5条的规定，你也看清楚，这个执行通知书上有市局的章，有罗旭局长的签字，他的哥哥林胜武也给林胜文办理了保证金，一切符合程序。
1: 申请报告是禁毒大队出的，上面签字是你蔡永强。
4: 当面质疑直属领导，更尴尬的是字字句句还让同事们全听见了，领导的脸上怎么挂得住？这对自己对案件又有什么好处？小李啊，你还是太年轻了。
3: 你是说我徇私枉法吗？
4: 林胜文已经被取保候审，现在早就回到塔寨了。人赃并获的贩毒案从抓到放不到24小时，就算物证被毁还有证人啊，除非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有人在上面罩着他。

0: 那时候还是放了。
1: 为了抓他，我们俩命都快搭进去了，这事不能这么算了。
0: 绝对不能这么算了。再从别的地方找找线索。

什么？哎，起来！林振文死了。

0: 你要是塔下的女婿就把他俩给我打了去。胜武，
1: 滚！
2: 你非你们赶紧走吗？这里不欢迎你们。
3: 林胜武，我们也是来找凶手的，你别激动行不行？
0: 凶手，
3: 你就是凶手，你就是凶手，你们俩就是凶手。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1: 林胜武，我还在这呢，您信不信我把你铐起来？
0: 林胜武，带着家属离开现场。
4: 你先走。
5: 走啊！二胜武，还有弟妹呢。
4: 林胜武，你弟弟回来之后发生什么了？

0: 我看干季杜伟的是你们俩的，这样吧，你们申请来我这儿吧，刑侦欢迎你们。
1: 这儿陈队，这前天我们俩审人的时候还好好的，这刚申请完取保，第二天人就上吊了，反差有点太大了吧？
0: 怎么着，还要上去看看吗？
2: 那肯定啊。
3: 李飞，这是刑侦现场。
0: 再怎么看，盯着点啊！

0: 们俩过来看看，马上就走。
1: 林副主任，林审问昨天回来之后出什么事了吗？
2: 昨天我们三房的方头找林审问谈过话，林审问违反了族规，必须赶出塔寨，逐出宗祠。不信可以问三房的房头，谁能想到他这么想不开。
1: 审问回来就上楼了，把自己关在房里，他老婆让他吃饭他也不吃，九点吧说就睡了，没想到早上就……
3: 林胜文死了的消息无疑让案件走入了死胡同，加剧了侦查的难度，同时也加深了李飞的猜想，有人要堵住已经被撬开的嘴。真正的内鬼究竟是谁？是蔡军，还是蔡永强，还是藏在暗处不为人知的一张大网？那张网密不透风，可以随意销毁证据，随意放走嫌疑人，随意践踏法律。塔寨村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一切光明。
1: 这是灭口。
3: 李飞知道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而他和宋阳已经成了别人必须除掉的眼中钉，一切都笼罩在迷雾之中。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才刚刚拉开序幕。
4: 看我干什么？
0: 昨天咱俩喝酒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什么说什么？
4: 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
4: 你干什么呀？
5: 林胜文吐出来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你岳父？
0: 什么事儿啊，
5: 蔡娟？这话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
4: 你们什么意思？林胜文是你们审的，干嘛要问我？
5: 林胜文的事我只告诉宋阳，宋阳只跟你说了，只能是你。
0: 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再说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8: 不要太淘气哟。
9: 为了制毒，林胜文不明不白地死了。它制的毒就是我们常说的冰毒，学名甲基苯丙胺。剧中那些淡黄色油状液体是半成品，带有强烈刺激性气味，而结晶后为无色或白色，形似冰糖，冰毒也由此得名。冰毒制作门槛相对低，成本便宜，适合小作坊团伙批量制作，其成瘾性极强，会让人极度兴奋，甚至产生幻觉，变得暴躁易怒。很多暴力伤人、聚众闹事、极端犯罪，都是吸食冰毒后导致行为失控造成的。禁毒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每一份平静和平安，都是缉毒民警顶着风险迎难而上换来的。接下来警方会如何顺藤摸瓜揪出幕后保护伞，又如何打破宗族壁垒，彻底端掉塔寨的制度黑窝点？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毒法下期继续。

0: 今天交易的背后将是一吨的冰毒。
1: 买家，香港商人赵家亮。
2: 钱带来了吗？
3: 半个小时前刚刚得到报警，李飞涉毒。
0: 李飞，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0: 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老慢支人群最大的健康困扰是什么？
11: 走路都走不了了，坐在这儿的时候你都能看到它齁齁齁的在这儿发出喘鸣的声音。
10: 冬病夏治对哪些呼吸疾病有帮助？
12: 我就觉着我伤气，你说我需要冬病夏治？
10: 不吃药也能补阳气，专家带来了什么方法？
11: 解决我们咳痰喘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10: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夕阳红，我是关注咱们中老年朋友呼吸健康的琪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重视肺部养生健康的社区健康宣传员贺超。
2: 大家好，我是最近气儿不太够用的相声演员郑好。
1: 哟，
0: 郑大哥，气儿怎么不够用了？
1: 对呀、
0: 这相声演员不能气亏呀。
2: 是，就因为他是相声演员，他说话多，我又我们后台说话最多的那个，所以最近啊，我这气儿就不太够用。但是我注意保健，我注意保养我自己。一会儿录完咱这期节目，我就去做个保健去。
1: 录完就去保健？
2: 马上就去。
1: 您做什么保健？
2: 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啊。
2: 可流行了。我把那个文章带来了。咱看完文章你就知道了。
1: 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冬病夏治是最好的夏季养肺方法。刘大爷是老慢支患者，有时整宿的咳嗽咳痰，一晚上都睡不好。去年夏天经医生介绍，他尝试了冬病夏治养肺法，咳嗽咳痰的症状减轻了不少。那这个夏天呢，他打算叫上老伴和自己呢一起去医院，让他也试一试冬病夏治。虽说老伴的身体呢比刘大爷好，但毕竟是上了岁数，冬病夏治是最好的夏季养肺方法，有没有呼吸道基础病都可以去试一试。这文章读完前半部分我觉得还靠点谱，最后这个收尾就明显有问题了。
2: 怎么呢？
1: 什么叫有没有呼吸基础病都可以去试一试冬病夏治？没病治什么病啊？

0: 你看你呀，最近可能是你节目上多了，太绝对，有病治病，没病防病嘛，
1: 哎，没病保健。
0: 对呀，
2: 不不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冬病夏治，它是一个养肺的方法，不是一个治病的方法，这是观念上的问题。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
2: 您错了呀。
1: 我听明白了啊，就贺超的意见是冬病夏治啊，您没病就别乱治
2: 啊。对
1: 啊，我们郑大哥呢就是冬病夏治，有病治病，
0: 没病防病、
1: 啊、保健、嗯、
0: 对呀、啊、
1: 我觉得哈说的都挺有道理的，但是
2: 什么叫有道理、啊、他错了我是正确的，这个不能和稀泥，
1: 那就是你们俩把我给说懵了、啊、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觉得郑大哥
0: 也不全错。
1: 这样咱们请专家来给咱们答疑解惑吧，
2: 只有专家能证明我是正确的，
0: 咱们听对。
2: 咱们健康社区今天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副主任医师季坤，有请季主任。
3: 季坤，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副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会员兼理事。
1: 季主任哈，特别欢迎您做客，刚才我们就这个冬病夏治的相关问题已经产生了一个激烈的辩论，这样您先给我们通俗的讲一讲啊，到底什么是冬病夏治。
4: 实际上呢，冬病夏治大家已经了解的很多了，但究其呀、啊，到底什么是冬病夏治？其实理解来很简单，就是两个部分，一个叫什么叫冬病，第二个呢叫夏治。那么我们常见的，我们冬天啊容易发生的这些疾病，不要等到冬天最严重的时候才来治疗，我们有一种方案叫提前治疗，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夏天。那我们经过夏天的一些治疗的方法来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那就让我们这些疾病到了冬天最严重的时候不发病不严重，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思路。
1: 刚才我们朋友圈里的一个文章提到了这个老慢支，这个老慢支是典型的冬病吗？
4: 对，它是最典型的一个冬病，而且是老年人最典型的一个冬病。那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到冬天的时候咳嗽咳痰，甚至严重的还会有喘。那喘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最严重的说我走路都走不了了，坐在这儿的时候你都能看到他吼吼吼的在这儿发出喘鸣的声音。所以说咳嗽咳痰喘息，那么一到冬天就常常的发作，当然它有一个年限，比如说我只是这一年我就这么一次，那我们不能叫老慢支，那它必须比如说我们要连续3年以上，那么这一年呢我们要累计发作很多次，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考虑它叫做老慢支。
1: 那咱们提到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用冬病夏治的方法效果怎么样？
4: 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这类的人群发病特点决定了这个疾病它对冬病夏治的一个友好的一个条件。那有几个条件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这类的人群呢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为主。第二类呢，表现呢是在咳痰喘的加重，而且这种加重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冬天凉的时候这类疾病容易复发，所以呢我们这类的疾病采用冬病夏治效果是最好的。那比如说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经常来我这儿就诊的一个张大爷，今年70多岁了，那他的特点就是什么呢？特别的怕冷，在夏天的时候呀，看我们都穿着短袖哈，老大爷来我这儿就诊的时候永远外边要披一件长袖，那他一到冬天的时候就更遭罪了，经常到我们科来住院。那么住院主要的目的就要消炎、用抗生素、抗感染、化痰、平喘这一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那么一年呢，到冬天要住2到3次，所以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推荐他说：“老大爷，您坚持3年来做我们这个穴位贴敷的冬病夏治的治疗。”那么调理以后最典型的是什么呢？第一，有2年没来住院了。而且呢他的肺活量也非常好，他到现在呢到夏天再找我看病的时候已经能穿短袖了，这是他最开心的一件事儿。
1: 那您觉得冬病夏治啊，我们刚才争论最多的就是说是有病治病没病保健，还是说就是治病没病呢您就不要冬病夏治了？
4: 那么实际上这个呢，我们冬病夏治我们治什么，有一个字叫治疗，实际我们还是认为它是一种治疗的一种方式。那如果说我现在没有任何症状我挺好的，我非要到夏天的时候去贴一贴这个三伏贴也好，往往

0: 会形成矫枉过正。
1: 季主任说完，我觉得这个冬病夏治是最好的夏季养肺方法这篇文章带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2: 那个季主任，我问一句啊，就像我这个天天叨叨叨叨叨叨没事就老说话，这个我就觉着我伤气，你说我需要冬病夏治吗？
0: 那您除了伤气以外，说话多以外，还有别的表现吗？
1: 咱这样，那个我们用一个题板，请季主任现场给你测一测。
2: 太好了。
1: 这样，这个题板上列的内容啊，正好大哥您看看，其中有哪几项是您吻合的，让季主任把这个结果给您做一个判断。
2: 第一个啊，是否面色发白没有光泽？这不可能有，就是你还夸我来着呢。
3: 气色好，
0: 气色好，
2: 这肯定没有了。
3: 那咱们没有没有。
1: 对，
2: 第二个啊，是否感到疲惫乏力不爱说话？我怎么会不爱说话？
1: 怎么可能呢？
2: 哎呀，我这叨叨叨话
1: 是
2: 不带插号。那这第二肯定没有。
1: 对。
2: 第三个，是否喜欢睡觉，并且
3: 有睡不醒的
2: 感觉？最近我还真困，
1: 这个有，
2: 这个还真有啊！就昨晚我就困，第四个，是否喜欢吃热的食物？喜欢喝热水？肯定的呀，
1: 这个有，
2: 不让喝凉水，
3: 不让喝凉饮料，
2: 对对对，
3: 夏天
2: 这个有，这有，这有，最后一个啊，是否比其他人更容易感冒？不感冒，几乎不感冒。
0: 那么你看哈，我们这几条，我们评判一下哈，看看您适不适合。首先呢，你看五条当中，您只有两条，而且呢，这两条呢，其中的第四条喜不喜欢吃热的食物，您还是觉得从养生的角度，对吧？那如果说您本人自身，如果让您喝点凉水呀，你会有不舒服吗？
2: 没有。
0: 那没有哈，
2: 没有。
0: 好，那我恭喜您，您不适合冬病夏治。
2: 你看看，
3: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冬病夏治？我理解是不是体内有寒的人？
0: 对，比如说我们有寒的、阳虚的、气虚的，
1: 对症治疗也很重要。
0: 其实这几条当中有两条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面色发白没光泽，这种发白呀，就是我们中医讲的阳虚体质啊。第二条呢，其实更重要的也是就是乏力，就是我经常会觉得乏力，它是一个气虚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非常非常适合的。刚才说到哈，说我们老慢支是呼吸系统最基本的一款疾病，那实际上我们还有叫呼吸三部曲。那再严重一点呢，慢性支气管炎以后肺气肿，那么接下来呢就叫做大家熟悉的慢阻肺。那另外还有一个类人群，它并不一定发生在老年人，儿童还有我们青少年都可以得的，叫哮喘，那这类的疾病。另外呢还有我们所说的呢过敏性鼻炎，中医讲究什么肺开窍于鼻，那么这些疾病在我们呼吸系统当中都非常适合我们的冬病夏治。
3: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就我夏天，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我夏天就会好受一些，我就是冬天和春天的时候是最难受的。
0: 那您就很适合冬病夏治，今年就可以试一试。
4: 冬病夏治是指在夏天阳气最旺盛时，用温阳的方法治疗冬天容易发作的疾病。有很多呼吸系统疾病都适合冬病夏治，包括哮喘、慢阻肺、慢性咳嗽、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等。那么冬病夏治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呢？
1: 郑大哥，让您看个东西。
2: 这不
1: 是什么
2: 三伏贴吗？冬病夏治就是三伏贴。
3: 对，现在很多就是一到那个头伏的时候排着队去中医院贴这个。
0: 其实是这样的，冬病夏治呢，它是我们的治疗的一种大的一个概念，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我们的冬病夏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在我们这个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把我们的人体的阳气给它也提升到最旺。那这种情况下，外阴阳相合，对吧？我们说外界的阳气和体内的阳气共同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来达到我们最终的解决疾病的目的。这个就叫做我们冬病夏治的最根本的原理。所以我们就想，是凡所有的能够提升我们人体阳气的方法，它都叫做冬病夏治。当然时间是你在三伏天的时候来操作。那比如刚才我们说的最典型的，大家最熟悉的叫三伏天，

0: 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针灸，有拔罐，还有呢我们的一些呢其他的理疗的方式，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口服的中药，在我们三伏天的时候来进行口服，来调理体质，它也可以称为冬病夏治。
1: 那个我打断您一下，就您说的这意思就是还有口服的三伏贴。
0: 是的，我们今天呢就可以大家呢来推荐这一款可以喝的三伏贴，就为了孝敬他的老父亲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传世名方，在我们临床上应用起来也非常的有效。
2: 那我就很好奇啊，咱们可以喝的这个三伏贴，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寒痰效果比较好的，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
0: 你会看到很多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处方里面都会有婷粒子这个药物。
3: 我是知道这个三伏贴啊，是每年的头伏、中伏和末伏要各贴一次，它有一个时间的讲究。那咱们这个喝的时间有讲究吗？两位先喝喝什么口味吧，好不好？这两个是一样的吧？
1: 你看样是一样，
2: 应该是一样的。
1: 上面飘的这个呀，
3: 好像是决明子啊，看着。
1: 我怎么挺好喝的，萝卜味儿，
2: 挺好喝的。
3: 不是，曾大哥，你喝的你那咳痰那情况适不适合喝呀？
1: 我咳痰倒是最近的事儿，之前倒不怎么咳痰，最近还真有点咳痰。
0: 我们的痰它也分很多种的，那我们先问问您哈，您这个痰是什么颜色的呢？
1: 白色。
0: 泡沫的还是粘的？
1: 泡沫。
0: 哎，那它就非常适合来喝我们这款的三伏贴。
3: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这款的三伏贴呢，它主要呢就治疗的就是我们这种以寒痰为主的白痰、泡沫痰或者是痰很稀薄这类的是最适合的。
1: 我好吃肉啊，我觉得我吃完肉痰多，这算寒痰吗？
0: 您呢这个属于呢叫实痰，也可以叫湿痰。那这种情况下，只要它没有变成黄色，只要是没有这种我们所说的热象，那您就非常适合。
1: 哦，那我就踏实了。
2: 那您适合喝这个。
1: 我干了它。
2: 黄痰就不适合喝我们这个三伏贴了。
0: 对，我们这个三伏贴最主要的适合的人群表现就是以寒痰为主。
2: 那我就很好奇啊，咱们可以喝的这个三伏贴，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寒痰效果比较好的，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呀？
0: 我们来逐一的来看一看。紫苏子，在我们这里面叫紫苏子，这是第一个紫苏子呢，它呢有行气的作用，而且它能化痰，最主要它主要入我们的肺经，能够宣肺，起到宣肺化痰的作用，而且还有一点它能够温肺。为什么说寒痰的患者更好呢？就是因为它能够温养我们的肺脏，这是第一个
3: 很重要的哈。
0: 对，它非常重要。第二个呢，也是在我们这里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的，我们叫白芥子。那么白芥子呢，它呢要比苏子它要更温一些，它属于热性的一个药物，所以说白芥子我们在应用的时候要少一点，比如说我们用的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就容易上火。它不仅能够温肺，能够化痰，它还能够消肿散结，所以很多我们一些肿块啊这类的疾病的时候，好多都会用到白芥子。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药物，第三个药物大家就更熟悉了，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萝卜籽儿的味道。
1: 对，我喝着我说这有点萝卜味儿。他们老以为我开玩笑呢。
0: 没有没有，您非常的准确。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最常见到的来福子。来福子就是萝卜籽。
1: 你看看
2: 郑大哥，您这个
1: 我味觉还行，
2: 对，很灵敏。
0: 来福子它是做什么的呢？有一句话说得好，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它的来源而是在于脾，而并非在于肺。我们来求本，就是这个来福子。来福子呢，它主要呢就能起到消食、行气、化痰、除胀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一些中老年人肚子大的，那么经常呢可以吃一些来福子，就能起到很好的消胀满的作用。这三个呢，我们看到实际上它是我们这一款主要核心的药对儿。实际上呢，它是源自呢我们一个古代的一个名方，创造这个方子的呢是我们的韩飞侠，他也是一代名医，他的父亲常年的在外征战，那么经常就会感受风寒生病，他呢主要表现呢咳嗽、咳痰、喘息，那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现代医学来讲就叫老慢支了。那么所以呢，他的儿子呢就为了孝敬他的老父亲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传世名方，在我们临床上应用起来也非常的有效，所以这款方剂呢特别适合

0: 老年人咳嗽痰多喘息的这类患者朋友们。
1: 那现在还有两个问号没有揭晓呢，咱们继续来看第四位到底是什么。
0: 那么我们这两个呢，是我们经过我们的临床验证，还有我们结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还有我们冬病夏治的三伏天的季节的特点，我们又加了两个药，
2: 就是在古方的基础上又加了两位。
0: 对，又加了两位，我们改良了一下，而且应用起来效果也非常的好。我们来了一个生活当中更常用的，比萝卜籽还常用的，这是什么？
2: 韭菜籽。
0: 韭菜籽。
1: 韭菜籽。
0: 对，大家
3: 猜后面那就应该是炒鸡蛋了。
1: 番茄。
0: 番茄。那就不带籽，再想想生活中还有什么籽，那个籽不太好猜。那么我们看哈，韭菜籽。韭菜籽呢，大家都知道吃韭菜会觉得很辣。嗯。那所以说呢，它是一个辛温的。大家还有一种感受，说吃韭菜多了会上火，它主要呢入也跟我们的肺呀、脾胃呀、肾呢都有一定的关系，它能够补肾阳。那我们说肺和肾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我们说肾阳主一身之阳气，它是阳气的来源，我们把肾阳补足了，肺阳自然也就足够了。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
0: 我们来揭秘一下，
2: 生活中很少见，
0: 对，大家可能会想不到，临床当中我们用的非常非常的多，叫做平栗子。
1: 这是什么呀？
2: 对，平栗子是什么东西？
0: 平栗子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药材，它主要入我们的肺经，泻肺平喘的。如果你看到老年人齁齁齁的在那喘息不停，你会看到很多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处方里面都会有平栗子这味药物。那么平栗子呢，它能泻肺平喘，而且它在这里面当中有一个它独特的优势，它必有，为什么不能缺它呢？我们会看到刚才说了，白芥子、苏子、莱菔子还有我们的韭菜子都是偏温的。那么这么炎炎夏日，为了让大家不上火，让这个方子能起到更好的温阳的作用，我们加入平栗子。平栗子它是这里面唯一一个偏凉的，所以大家可以踏实的放心的来使用我们这款冬病夏治的可以口服的三伏贴。
1: 作为社区健康员，我是知道这个三伏贴啊，是每年的头伏、中伏和末伏要各贴一次，它有一个时间的讲究。那咱们这个喝的时间有讲究吗？
0: 我们刚才说它实际上也是冬病夏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要选择在我们三伏天的时候。那么一般我们贴三伏贴，大家都是在每一伏的头三天。当然如果说我真的是有事情错过了这三天，我们也是可以来选择往后错几天也没有关系。那只是呢，我们在每一伏的头三天效果会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一伏用三天，每一天呢你可以熬出两份，早上一份，晚上一份，那也可以呢熬出一大份，只喝一次也是可以的。
2: 季主任哈，除了您刚才说的，还有哪些冬病夏治的方法是简单易行，我们在家里也能操作的呢？
0: 比如说我们的艾灸，好多我们的老年人都会自己做艾灸在家里面。
2: 那具体怎么操作呀？因为我总觉得啊，我们自己找这个穴位可能不是很容易，那我们在家怎么操作呢？
0: 冬病夏治的时候，我这个艾灸灸哪儿啊？选择哪个穴位就很重要。实际上我们看，如果自家人如果有人帮忙做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后背的穴位是最好的。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后背有背腧穴，背腧穴是我们一身阳气的根本所在。那我们经常会选择的呢，比如说咳痰喘的患者，那我们选择更多的呢就是定喘，特别好找。比如说在我们后边，大家脖子后面是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大椎穴？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3: 对，
0: 大椎。
1: 那么风池大椎。
0: 对，那在我们大椎穴旁边，我们用一个竖指的位置，旁边左右用一个竖指，那么一竖指宽的这个位置，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喘穴。这是我们经常常选的，那贴敷也好，还有艾灸也好，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穴位，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那还有人说我就自己一个人，没有人帮忙，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手上的穴位，这样操作起来比较简单。还有我们一些腿部的穴位，那手上的呢，我们经常会选择太渊穴，这个穴特别好找，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把我的手掌立起来，然后呢，我们的这侧端会摸到一个骨头，很骨的一个部位，能摸到吗？
2: 能摸到。
0: 对，这就是我们的桡骨，摸到了吧？
2: 摸到了。
0: 桡骨往上推， 往上推，再往前，这个手掌这个地方叫周状骨，大家知道也是一块骨头，
1: 嗯，
0: 就这个手掌这块骨头，那就是在我们桡骨和这个手掌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坑啊？
2: 对，有个小窝。
0: 对，这个呢，这个名字起得好，就跟我们的深渊一样，这个就叫做太渊。那我们左手还有我们的右手，两个手，我们可以，如果说我们不做艾灸，我们按压也是可以的，就会感到酸麻胀痛。
1: 嗯，
0: 那么我们艾灸的时候就可以选择类似这样的穴位来进行我们的冬病夏治。那在这里啊，温馨的提示大家，其实艾灸这个操作呢，确实也有它的一定的风险。那么灸的时间啊，还有这个近远的距离呀，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掌握住这个安全性。
2: 冬病夏治贴三伏贴这几年非常热，不过有一些朋友啊没有去医院贴，而是买了三伏贴自己在家里贴，这样的操作可以吗？有风险吗？如果您想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1: 季主任，除了冬病夏治以外，还有哪些非药物的疗法对我们这些基础性的疾病的康复是有帮助的？另外，从研究的这个成果来说，有什么新的技术是我们值得期待的？
0: 实际上大家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冬病夏治。那么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它属于呢我们的呼吸系统肺疾病的康复的一种。那么实际上我们随着现在研究，我们对于肺康复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我们专门有这样的协会。2021年中华中药学会肺疾病分会它就发表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医康复临床指南。那在这个指南当中呢，它除了提到了我们冬病夏治，比如说穴位贴敷以外，还提到了比如大家常见的推拿按摩，还有呢我们所说的呢五禽戏六字诀等等。那么这些呢在我们临床当中也应用的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六字诀配合我们的腹式呼吸，那么它在临床当中很明显的能够改善患者的肺功能，提高患者的肺活量，改善患者咳嗽咳痰喘息等症状，而且对我们这类的老慢支的患者朋友们，甚至包括慢阻肺过敏性鼻炎等等这类的人群都有着非常好的帮助。
2: 感谢季主任的做客。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

0: 自然制药。
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2: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3: 网友寿比山提出，感冒期间还能做三伏贴治疗吗？
4: 一般我们在感冒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嗓子疼、咳嗽、咳黄痰，甚至出现发热的症状。那这种呢，我们属于风热感冒。那这类人群呢，就不适合在此贴三伏贴。所以建议大家等感冒好了以后，再来进行我们三伏贴的治疗。
3: 网友大海提出，老慢支的患者可以吃冬虫夏草吗？
4: 冬虫夏草呢，它主要呢入我们的肺经和肾经，它的主要作用就补益肺肾、填精益髓，还能止咳化痰。对于我们老慢支的患者，可以服用冬虫夏草是非常适宜的。
3: 网友一生平安提出，老慢支患者吃不下饭，有什么好办法吗？
4: 老慢支吃不下饭呢，它和脾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类的人群呢，它可以选择呢我们一些中医的治疗方法，那么内服加外治都能起到很好的疗效。
5: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继续观看其他视频内容，并跟我们互动留言。
6: 什么叫食源性疾病啊？
7: 也就是我们日常说的病从口入。
8: 哪个夏天的傍晚你没有烧烤小海鲜的陪伴呢？
6: 拿勺夸夸夸一碗，你说多痛快。
7: 您知道他吃了多久吗？
8: 一下给胖姐问愣了，给问住了，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6: 对呀，
8: 凉拌菜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患吗？
6: 没有什么隐患，
7: 不仅给我们提供营养，也给小小的细菌提供了营养。那么细菌在这上面长得也是比较欢实。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

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

0: 男友一同获刑，找个女友帮贩毒，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深夜啊，在北方某城市的一家酒店里，一个年轻女孩声音颤抖着说，你老实告诉我，你刚刚到底干什么去了？你不是答应我不再碰了吗？而一个略显疲惫的中年男子回应道，小颖，你放心，我只要把手上的货出了，就真的不再碰了，然后就和你结婚，好好过日子。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有苦衷的。哪知话音刚落，一声巨大的撞击声突然从门边传来，紧接着一对荷枪实弹的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控制了这一男一女。那个女孩满脸惊恐，像是对着警察，又像是对身边的男子绝望地哭喊道，真的不关我的事啊，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啊。那么这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会遭到警察的追捕呢？原来这个女孩名叫张颖，就在几个月前，她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王哲。王哲虽然年纪比张颖大不少，但幽默风趣，出手阔绰，说话办事豪爽又稳重，与张颖周围的男同学截然不同。接下来的几个月，王哲开始频繁出现在张颖的生活里，也不知是不是张颖的错觉，王哲似乎格外关照他。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张颖留在学校写论文，而同宿舍的舍友们都回了家。这天晚上，挑灯夜战的张颖突然感觉肚子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她顿时冷汗直流，身体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想到自己在这个城市也没有其他朋友，无奈之下，张颖只能拨通了王哲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只听那边一阵嘈杂，酒杯碰撞声伴随着卡拉 OK 的声音传了过来。王哲有些欣喜地大声说，喂，小颖，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感觉到王哲似乎正在聚会，张颖有些不好意思，她虚弱地出声说道，王哥，你在忙吗？我可能犯肠胃炎了。听他这么说，王哲一下急了，嚷道，你在宿舍吗？我十分钟后马上就到。说完也不等张颖反对，直接挂了电话。王哲赶到后二话不说，背起张颖直奔医院急诊。经过诊断啊，张颖是因为吃了不卫生的外卖而导致的急性肠胃炎。看着王哲跑前跑后的陪自己做检查、拿药、输液，张颖内心一阵感动。他靠着王哲轻声说道，王哥，打扰你聚会了吧，我实在是想不出还能找谁。王哲轻轻一皱眉，小颖，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医生说了，你这病啊，就是饮食不卫生而导致的，可不能再每天吃外卖了。这样，以后每天我给你做好吃的，保证给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张颖忙说，那怎么好意思呢？王哲却轻轻摸了下他的头说，听话。就这样，在暑假剩余的日子里，王哲每天都是按时按点的给张颖送饭，而两人也仿佛水到渠成一般，迅速坠入了爱河。毕业典礼结束的这一晚，王哲为了给张颖一个惊喜，特地买了一条精美的项链送给她，说自己要去北方的一座城市考察市场，想带着张颖一起走。原本张颖还有些迟疑，担心家里会不同意她去这么远的地方，可王哲却饱含深情地说，小颖，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是个大姑娘了，要有自己的主见，不用什么事儿都告诉家里的，况且有我陪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保证，这一定会是一次让你难忘的毕业旅行。
0: 听王哲这么说，张颖再也没了顾虑，高高兴兴地做起了旅游攻略。单纯的张颖满心期待着这趟浪漫的毕业旅行，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正一步步掉进王哲为他准备的温柔陷阱。
1: 抵达目的地的前三天，两人就像一对普通的热恋情侣，王哲耐心地陪张颖

0: 美食、买衣服，晚上则带他去广场散步，指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说，以后咱们也这样。这让张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与踏实。青春懵懂的他一度以为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可惜啊，到了第四天，变化悄然发生。从这天开始，白天的王哲带着张颖四处游玩，可一到晚上，他就说要外出谈生意，留下张颖独自在酒店。起初，王哲还会在晚上十一点前回来，可后来却越来越晚，有两次甚至彻夜未归，直到第二天才满身疲惫地回来。这让张颖不禁起了疑心，是什么生意非要到晚上才能谈，还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呢？面对张颖的疑惑，王哲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叹了口气说，哎，北方市场的竞争比想象中激烈，客户们总喜欢晚上谈事儿。小颖你放心，等这笔生意谈完，我就给你买个大钻戒作为补偿。看着王哲疲惫的表情，张颖不但打消了心中的顾虑，还反而有些心疼起男朋友。她正要安慰王哲两句，谁知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一向温文尔雅的王哲竟气急败坏地对电话那头嚷嚷道，为什么我的银行卡不能收款了？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利说冻结就冻结？耽误了生意，你们赔得起吗？挂了电话，王哲急匆匆地对张颖说，小颖，银行莫名其妙地把我的卡冻结了，你能把你的收款码借我用用吗？我马上要收一笔好不容易催来的货款，我怕耽误了。张颖好奇地问，为什么会冻结呀？王哲却含糊地说道，最近生意资金流转有点多，银行可能觉得我账户有异常，就给封控了，等我回去就能解冻，放心吧，没事儿。听王哲这么说，张颖自然没有多想，就把自己的收款码截图发给王哲。他甚至以为这是王哲信任自己的表现，挣了的钱都打到自己账上，这不是没拿自己当外人吗？张颖甚至做起了以后帮王哲管账的美梦。为了显示自己不是贪图王哲的钱财，张颖每次收到款都主动取出来交给王哲，王哲直夸他体贴懂事，也经常给他买些衣服和首饰作为礼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颖渐渐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一周了，每次张颖提出想去周边城市转转的时候，王哲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有一次，王哲正在看手机，张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手机屏幕，王哲发现后立刻将手机锁屏，然后若无其事地看起了电视。虽然张颖没有看清楚王哲聊天的具体内容，但王哲的心虚却是显而易见的。张颖忍不住怀疑道，难道王哲背着自己有了别的女人？否则有什么不能给他看的呢？怀疑的种子在张颖的心中种下，很快便生根发芽。一天深夜，在确定王哲熟睡后，张颖屏住呼吸悄悄爬起来，偷偷翻看了王哲的手机。这一看顿时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那么张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1: 女大学生怀疑男友出轨，深夜悄悄查看男友手机后发现惊天秘密。
0: 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
1: 男友诱骗女大学生帮忙贩毒，女生发现真相时已深陷其中。
0: 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
1: 面对男友的威胁，女生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0: 原来手机里信息显示，王哲的聊天对象十分繁杂，虽然内容很隐晦，但综合起来一看，张颖还是推测出王哲那些所谓的生意竟然全部都是毒品交易。张颖吓得整个人都懵掉了，她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是一个毒贩。

0: 命慌了神，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急忙摇醒了王哲，想要听听他怎么解释。睡眼惺忪的王哲看着张颖拿着自己的手机，瞬间清醒了。他不等张颖发问，便平静地开口说道：小颖，你还小，有些事儿你不懂，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开开心心的玩，啥也别管。张颖有些难以置信：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知道你这是在贩毒吗？这是犯罪，要枪毙的。王哲听后脸色微微发冷，说道：有些事儿不说出来是为你好，放心吧，我有分寸，我手上现在也没多少了，等处理完咱们就一起过好日子。听王哲说还要继续交易毒品，张颖崩溃了，他开始收拾东西，边收拾边说：你要贩毒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咱们现在就分手，我就当瞎了眼被狗咬了一口。见张颖要走，王哲冷笑一声，彻底撕下了温温尔雅的面具，他说道：哼，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你大可以去报警，跟警察说你啥也不知道，看他们信不信。
1: 听到王哲的威胁，张颖直接吓傻，他这才明白自己帮王哲收的款竟然是毒资。可他跟王哲一起来到这个城市十几天了，说他完全不知情，会有人相信吗？一想到自己刚毕业就可能要去坐牢，张颖彻底慌了神儿。
0: 见张颖被自己吓住了，王哲的语气又软了下来，他说道：小颖，你相信我，顶多还有三天，等我处理完咱们就走，我还会给你一笔钱，回去我们好好过日子，谁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张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王哲，但面对王哲的软硬兼施，张颖只能沉默。为了尽快结束这一切，他默许王哲继续使用自己的收款码，甚至在王哲的要求下，他还继续帮王哲提取现金。然而张颖万万不会想到，警方早就已经盯上了王哲的贩毒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警方终于摸清了王哲所有的关系网，决定对其实施抓捕。于是就出现了我们案件开头的一幕。在审讯室里，办案民警带来的消息让张颖对王哲抱有的最后一点幻想也彻底破灭了。民警说，王哲不仅已经早就结婚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的妻子何琴更是因为他的缘故被扣押在境外做人质。
1: 听了警察的话，张颖对王哲彻底绝望了，他以为自己遇到真爱，原来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难道王哲对他一丝感情都没有，只是为了救妻子而利用他贩毒吗？那么王哲的妻子又为什么会被扣押在境外呢？
0: 原来王哲和妻子何琴原本在老家经营着一家烧烤店，王哲脑子灵活，何琴踏实肯干，烧烤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去年春节，看着银行卡上20多万的存款，王哲就想着关店休息几天，带妻子出国旅游一趟，也算犒劳犒劳这些年来的辛苦。但是两人从来没有出过国，对于去哪个国家一时犯起了难。后来王哲想到自己有一个叫马强的朋友，这些年来一直在东南亚生活，每次回国聚会都很豪爽，抢着结账，似乎发展得很不错的样子。于是王哲就决定去找马强，一来东南亚旅游便宜，能节省开销，二来两人第一次出国能有个朋友带着也放心一点。马强确实很热情，不仅带着王哲夫妇在当地吃喝玩乐，更是承担了他们所有的开销。就这么过了一周，终于在次酒后啊，王哲忍不住好奇地问马强究竟在哪里发财，这么带着他们玩可别耽误了买卖。马强对王哲笑了笑说：你真想知道，行，明儿带你开开眼。第二天晚上，马强神神秘秘地将王哲夫妇两人带到了老街后的一座废旧厂房，厂房门口还有人把守着。王哲两口子进去后才发现， 里面

0: 不仅灯火通明，还不断传来骰子声和欢呼声。这下不用马强介绍，王哲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马强告诉王哲，自己刚出来确实做了点小买卖，但都不温不火的。后来经人介绍啊，就来这里玩了几把，没想到正赶上首期旺，几局下来能让他直接提前养老了。王哲听得将信将疑，也忍不住小试几把，虽然也是有赢有输，但手中的筹码却多出了将近一半。这下王哲笑得合不拢嘴，何晴在一旁提醒他见好就收，但此时的王哲完全沉浸在赢钱的喜悦里，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赌注却越来越大。果然没过多久，王哲就把自己的积蓄输了个精光，不甘心的他就向赌场借款，以求一局回本。可惜啊，事不如人意，王哲不仅没有回本，他还反过来欠下了20多万的赌债。王哲为还赌债绞尽脑汁，却没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陷阱在等着他。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王哲遭朋友设计，欠下赌债后又陷入更大的阴谋。
5: 救命！
6: 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药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
4: 妻子被扣押成为人质，王哲不得已帮人贩毒，却因暴力沉迷其中。
6: 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四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
4: 王哲诱骗女大学生张颖帮其贩毒，女生的一念

0: 念之差，最终为何也被判刑？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1: 赌场限制了王哲夫妇的出入，每天食不果腹不说，威胁恐吓、殴打辱骂更是成了家常便饭。走投无路下的王哲只能再次求助马强，谁知马强此时却换了一副面孔，他叹了口气说：“阿哲呀，我也是服了你，手气不行还敢玩这么大。这些天呢，我也一直在帮你想办法，可赌场就是咬死了说不还钱你们就别回去了。”王哲这下面如死灰，他缓了一会儿说：“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真一下凑不出这么多钱，要不你手上有没有闲钱先帮帮我，我回去后肯定连本带利的还你。”不想马强却笑了一下说：“哼，你想啥呢？这样吧，朋友一场，我也不能真袖手旁观。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剩下的分你两成。但你媳妇儿就暂时走不了了，也别说我不够意思，你听话办事儿，我保她平安。”
0: 直到此时，王哲才认清了好兄弟马强的真面目。然而为了救出妻子，他也只能低头认命，踏上这条不归路。那么王哲自己被胁迫贩毒也就罢了，为什么会拉无辜的女大学生张颖下水呢？
1: 就这样，王哲战战兢兢地携带了两块共计700克海洛因，通过毒贩的偷渡渠道回到了国内，对接上了他们在国内的贩毒网络。而妻子何琴则被留在当地做人质，每天都得按照毒贩的要求给王哲打电话，催他快点卖毒品还钱，并每隔一段时间都向王哲提供新的付款渠道。为了尽早回款，马强交给王哲对这些海洛因添加辅料进行稀释，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而在贩毒的过程中呢，王哲发现这些瘾君子在完成毒品交易后，即便发现毒品的纯度没那么高，也基本会自认倒霉，不敢惹麻烦。于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王哲就租了一间出租屋，按照马强教授的方法对这些毒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将4块毒品又添加辅料稀释至8块。这样一来，虽然每块毒品中海洛因的纯度最多不到20%，但毒品总量却达到了惊人的2500多克。之后几个月，谨小慎微的王哲为了降低风险，就开始了在各地流窜贩毒的生涯，并且为了掩人耳目，他想到用别人的收款码来收取毒资，以此来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在这一过程中呢，他遇到了张颖，见张颖单纯好骗，就假装和她谈恋爱，约她共同出游，来为其贩毒打掩护，使得这个女大学生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他贩毒链条中的一环。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张颖将脸深深地埋进了戴着手铐的双手中，哭得撕心裂肺。她悔恨自己没有及时醒悟，没有勇敢地站出来举报王哲，反而一步步陷入了这个深渊，为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了帮助。她更没想到，自己以为的爱情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自己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犯罪的帮凶，在本该绽放的年纪里亲手葬送了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境外毒贩在得知王哲落网后，见何琴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便放了他。此时何琴也已经安全回到国内，现正处于警方的控制当中。由于本案事实清楚，人赃并获，王哲等人很快便被检察机关依照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
0: 在庭审中，王哲承认自己贩毒有罪，但是他却辩解称自己是为了降低对吸毒者的损害才稀释了毒品的浓度，经自己贩卖的毒品整体纯度不到20%，因此他贩毒的实际数量应该按稀释前的700克来计算，而不应按警方认定的2500多克。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
1: 那么王哲犯

0: 卖毒品的数量究竟该如何计算？毒品纯度低能否成为他减轻罪责的理由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法律点，毒品犯罪中对毒品数量的认定。我们都知道啊，我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的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而贩卖海洛因50克以上的，就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王哲贩卖的海洛因数量达到了2500多克，属于数量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虽然其贩卖的毒品纯度较低，但根据相关规定，毒品犯罪案件中，无论毒品纯度高低，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不过，对于涉案毒品纯度明显低于同类毒品的正常纯度的，在量刑时可以酌情考量。也就是说啊，不管毒品的纯度如何，只要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了法定标准，就会按照相应的量刑标准来进行处罚。而毒品的纯度呢，则可以作为酌定情节。基于这一点啊，人民法院认为，虽然王哲构成贩卖毒品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但考虑到王哲是初犯，并结合查获毒品纯度较低等其他情节，在量刑时还是予以了酌情考量，最终判处王哲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外，何琴作为王哲的妻子，被扣押在境外，作为王哲与毒贩之间的联络人。虽然他是被胁迫参与犯罪的，但其行为仍然构成从犯。根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人民法院考虑到何琴的具体情况，判处他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而张颖呢，虽然他一开始并不知道王哲是在贩毒，但在发现之后不仅没有报警，反而继续帮王哲收取毒资，提取现金，给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帮助，这就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辅助作用，同样属于从犯。所以人民法院判处张颖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庭审结束后啊，王哲的内心五味杂陈，他一边庆幸自己可以活下来，但也因为自己亲手毁掉了张颖和何琴原本幸福的人生而陷入深深的悔恨当中。看着被法警押送着离开的何琴和张颖，听着他们家属的破口大骂，王哲深深低下了头，原本因为戒惧而直不起的腰，此时也更加矮了3分。观众朋友们，我们总说一步错步步错，原本生活幸福的王哲，因为一时的侥幸心理，步入了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圈套，又为偿还赌债而将身边人拖入犯罪深渊。这场始于欺骗、终于审判的悲剧，让他们付出了不堪承受的代价，也给我们留下无尽的唏嘘。不论何时，真正的幸福从不来自侥幸与幻想，而是源于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奋斗。哪有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又何尝不是别人钓钩上的饵食呢？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妻子缠着丈夫买了辆100万元豪车，不料却成了心病。女白领如愿以偿有了豪车，却因此背上50多万元贷款。梦想的豪车为何成了烫手山芋？去法院起诉，能否恢复被搅乱的生活？豪车梦的破灭，下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

0: 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肆意绽放的青春被毒品拖入深渊，
8: 然后后面我就感觉到我已经享受了自己死去的那种感觉了。
7: 遭遇霸凌，亲情缺位，迷茫无助，
9: 就说为什么不打别人就打你，觉得很不爱我。
7: 破碎的希望能否最终找到方向？青春救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家勇敢一点，自信一点，然后我们做一个有担当的18岁的成年人，早日回家，这是我们第一个愿望，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身边，多陪陪自己的家人。
1: 这是一场特殊的成人礼，八名刚刚踏入18岁门槛的少女，压抑已久的心绪在此刻彻底决堤。
2: 我之前开始吸食的是 K 粉，然后神仙水，再到上头电子烟。
3: 我最先开始的是 K 粉，然后是大麻，还有吗啡、神仙水，然后后面是到上头电子烟跟右门沙芬。
4: 我是笑气、大麻、K 粉，还有电子烟。
1: 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在人生最懵懂、最脆弱的年纪接触了毒品，让人生蒙上了一层阴霾。他们也曾经历社区戒毒，但由于期间选择了复吸，最终被依法执行强制隔离戒毒。
5: 那你们每个人在吸食毒品之后，感觉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有，吸食这个电子烟的话，会对身体会有些溃烂。一段时间我连续玩了一个月，出去的时候朋友他们看到我都说，哇，你怎么那么黑呀、就是整个人都感觉就像你脸上擦了锅灰的一样，擦都擦不掉的那一种，非常黑。
3: 我是关节痛，会有心瘾，右门沙芬对我身体是加上电子烟的话一起，就是我的皮肤会黄，脸色会青，嘴巴有时候会白，反正就是你会吃不下饭。然后你的脾气上面也非常的暴躁。
5: 那你呢，你再给我们讲讲你在吸食笑气的时候对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反应吗？
4: 脚会瘫痪，瘫痪瘫就很久也走不了，就第一次吸的那种也是会倒在地板上的，起不来，那脚抖抖的，手也是没有知觉的那种。
5: 你在床上瘫过3个月？
4: 对，那种吃完的比较久的。
5: 在那时候，这3个月之后还想再去触碰这个毒品吗？

0: 还想再去吸消气吗？
1: 想。
2: 这次险些致命的经历依旧没能让西西彻底远离毒品。西西告诉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从小到大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3: 无论是奶奶家还是外婆家，全家都是 B 血型，但是我是 AB， 两个 B 血型的人是生不出 AB 血型的宝宝。
4: 就是爷爷奶奶认为你不是亲生的？
3: 对，他觉得是我妈出去乱玩。
2: 西西说，小学四年级之前他的成绩一直很好，但后来一次在校园里被霸凌的经历让他的生活和情绪彻底改变。
3: 因为那时候想跟他抢了班长的位置吧，从一年级开始就合不来，那叫他姐姐来打我，然后他们就在那小角落打我，就把我衣服给扯掉了，就在那里拍视频，又说我没有爸妈什么的。
2: 西西说，发生这件事后他第一时间跑回家，哭着告诉了奶奶。
3: 我跟奶奶说了。
4: 奶奶怎么说？
3: 就说为什么不打别人只打你。
5: 实际上在他这个年纪段的孩子受到这种伤害的时候，他是孤立无助的，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那我就不去上学了，我逃避这个伤害的唯一途径就是我远离你们。
2: 后来西西发现自己被霸凌的视频在同学间广泛传播，苦恼之际他选择了到网络上寻求陌生人的帮助。
3: 就刷快手，刷同城，看那种有纹身的呀什么的，就去私信人家，去认别人做哥哥做姐姐啊。我是觉得他们知道我有人帮，就应该就不会来欺负我了。
2: 渐渐的，西西开始彻夜不归，离家出走，整日混迹于社会闲散人员之中，成了这些人利用和摆布的工具。
3: 说你还是未成年，14岁都没满，没什么事的，叫我送到一个地方把东西丢在那就走就行了。
2: 此时的西西已经处在了彻底沉沦的边缘，但遗憾的是他的家人并没有及时进行干预，反而从后边重重地推了一把。西西说，有一天奶奶突然打来电话，说她偷走了家里的钱。
3: 当时我都不在家，然后奶奶说我偷她钱，我很懵，然后我就想到我妹妹，然后说那你回去跟奶奶承认没有什么的，反正爷爷奶奶比较疼你，也不会骂你的，然后就陪她回去承认。然后奶奶就说妹妹是来帮我顶罪的，说害怕我打她，说我在外面玩啊什么的，你就很生气又跑出去了。
5: 如果我真的做错了，那给该打该骂咱俩都一样，而不是说大家都做错事，那他为什么就能得到轻而易举得到谅解，我就得去承担那个双重的这个那个责备。
3: 爸爸发短信给我说，如果所有矛头都指向妹妹，看妹妹哭你才高兴吗？因为我说又不是我的错，看我哭就可以吗？
2: 西西告诉我们，父亲发来的这条信息让他彻底崩溃，在对家人绝望之后，他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
3: 他们当时在打气，玩了笑气，我说帮我打一个气球，我也要玩。就你吸完之后，你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去想，能忘掉自己的那种不开心的事。
2: K 粉、大麻、上头电子烟，各类新型毒品，西西试了个遍。长期吸毒让他的神经系统严重受损，甚至整整卧床3个月无法正常起身。一次次吸毒，一次次被抓，一次次不知悔改，最终他被强制隔离戒毒。
6: 这些戒毒人员每个进来的，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问话教育，我们都要摸清楚他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们的在学校成长的一个背景，我们都要去了解，然后发现大半部分吧的家庭都是有或多或少的一些这些养育的问题啊，比如说像离异啊，或者是留守儿童，或者就算是说父母打骂的方式，这种方式的话也是不利于小孩的健康成长。
2: 如果说西西的痛苦是无人在乎，那露西的绝望则是深陷无休止的暴力，无法挣脱。露西说，家庭对于她而言像是一座密不透风的牢笼。
7: 我妈妈总是爱打人爱骂人。

0: 人，他用暴力的方式，就是无论我在学校犯了错，还是怎么样，还是在家里没有写作业，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刀去砍竹子来打我，就是拿，他就拿那种刀去砍那种竹子林的那种竹子来抽我，抽得我满身都是，有时候见血，有时候是身上是污的。
1: 露西说，为了逃脱母亲的管束和打骂，她从上初中开始就跟一些社会上的朋友每天厮混，经常出入酒吧、网吧、歌厅等娱乐场所。后来为了支撑每天大手大脚的花销，她在朋友的怂恿下开始从事有偿陪侍。
0: 当时那一天，我就是喝的，自己也喝的有点多吧，杯就看到了有个我身边一个朋友在那个角落，在就用吸管对着鼻子吸食那种白色的粉末，当时我还不知道 K 粉是什么，我只知道这种东西肯定是那种，我知道毒品，但是我不没有见过毒品长什么样，自己也出于好奇心嘛，也去碰了。
1: 露西外貌出众，走上歪路后也挣了一些钱，但接触到毒品后，这些钱很快就被他挥霍殆尽。
0: 只有去贩卖毒品，去找那种，大一点的那种电子烟的卖家，去问他叫他们那里拿货，就是自己没有想到卖的很少，自己吸的反而更多，然后就一直亏本，亏本之后就欠下债，然后面就是问朋友身边借钱啊，然后借多了，他们知道我拿这个钱去吸电子烟，就不借给我了。
1: 2023年10月1日。上头电子烟的主要成分依托咪酯被国家列入了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非法贩卖吸食依托咪酯的行为将按涉毒违法犯罪来处理。严管之下，露西失去了稳定的货源供给，毒瘾发作时的痛苦无处缓解。后来他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一种当时可以轻易买到的替代品，一种名为右美沙芬的止咳药，
0: 24块钱一盒，6个小时才下头。一个，因为你吃了那个东西，你不会想睡觉的，就是到处问你谁有毒品，谁有普曼这样子，到处找玩法。然后后面没有办法，我就等到那个药店开门，我就6点钟就是蹲在那个药店门口。
1: 据了解，长期超量服用右美沙芬后，大脑会产生依赖性，一旦停药就会出现烦躁、失眠、全身酸痛等戒断反应。很多人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只能继续超量服用，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0: 那个右美沙芬我吃了80多颗吧，也就是4盒半这样子吧。然后后面那时候我感觉我已经休克了，我就一直躺在那里不说话，就是一直看着天花板。但是我已经动不了了，我全身动不了，但是我感觉到我自己停止了那种有。就是那种停断的呼吸，然后后面我就感觉到我已经享受了自己去死去的那种感觉了。
1: 因材施教，发掘特长，重建自我价值。
2: 每个卫健人员都掌握了2项职业技能。
1: 从抵触到敞开心扉，从自我否定到向阳而生。
3: 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其实也是蛮快乐的。
1: 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治愈，最终如何实现？青春救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吕登云从事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已经近30年了，在他看来，低龄化、新型毒品滥用常态化、心理创伤复杂化，是当下做好未成年人戒毒矫治工作所面临的突出难题。
4: 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得提前要做好这个应对和部署，而且我们也确实想在这一块上面有新的一些探索和运用。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些未成年和我们青少年的这些人员的话呢，就是要制定一个从他们的生活、学习、技能掌握以及到后续的帮扶，要形成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体系。
1: 2023年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专门建立了未成年人戒毒小组，开启了向阳花培育计划。
4: 首先是要帮助他找到安全感，我们给每一个孩子，我们是要做有这些 计划跟要求，
2: 从这里一点一滴的纠正他们的不良的

0: 言行和习惯，比如说叠被子呀，整理东西啊，然后还有他们的队列，然后还有学习教育，给他们设有晨读课，慢慢慢慢的他们就形成了一个自己有一个自我管理的意识，对规则有了意识。
1: 每一个孩子遭受的创伤各不相同，卫戒小组的民警逐一摸排这些孩子的成长经历、吸毒诱因和心理短板，切实做到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开展个性化矫治。
2: 漫画是那时候黄警官找我谈心，他说你会画连环画吗？我说会吧，应该可以试一下，以后就开始画漫画了。
3: 女副所长她是看了我的阅读笔记，然后她看我的感悟写得非常的好，就说我可以尝试一下写稿投到戒毒所的阳方报里面挣点奖分。写第一篇写的稿是跟负面情绪说再见，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负面情绪去写的，然后中了。
4: 慢慢的他觉得他有一技之长了，他心里面那个底气儿就特别的足，他觉得我有价值了啊，对，我有价值，我就意味着我有资格去得到别人的关心和爱和尊重。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还全面推行了十步脱瘾法，开设了90课时的系统化心理脱瘾课程，希望能帮助这些孩子从心理根源上逐步摆脱对毒品的依赖。
4: 它是有系统的、针对性的，抓住一个成瘾的一个机制，以及怎么从戒除毒瘾到戒除到破除心瘾的这个流程，给他们全部去做一个梳理，当中还会有很多情景剧的演绎。
0: 因为以前他们可能会发现毒品是有害的，但是不清楚对他们身体，就是说各方面的危害到底有多大。那我们对待的毒品的认知到哪一步？那我们怎么样去戒毒？啊，戒了毒，进了我们戒毒所，出去了之后该怎么办？怎么远离这些毒品的环境？
4: 比如说教会他们当发生人际冲突的时候，当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不要光想到我就只能靠这个毒品来填补我的空虚，填补我的这个难过，填补我的，你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学习。
1: 除了心理矫治，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还同步开展了多元化职业技能培训，力求让这些孩子们在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过程中还能掌握一技之长，将来能够拥有立足社会的底气。
0: 每个卫戒人员都掌握了两项这个职业技能，而且基本上是100%拿了这个职业资格证书。我们现在目前有三个结界的未成年人从事咖啡制作的一个工作啊，有些是在一些品牌店、连锁店啊，而且他们也会跟我们这边反馈他们的这个就业情况。我们对于这一点来讲还是很欣慰的。
1: 民警们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守护，慢慢填补了这些孩子缺失的亲情，让他们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和家庭的可贵。
2: 黄妈妈是我先叫的，她对我真的很好，我想要什么她都，只要在她能力范围内她都会给我。因为我喜欢画画，她给我买画本，我想看漫画书，她会买弄漫画书进来给我，还是无条件的付出，我觉得很好。我也给黄妈写过信，我说如果你真的是我妈妈就好了。
0: 如果可以，我想延长我的戒毒期限，这样子我就能够一直有你这个妈妈陪在身边。哎呦，我每次讲到这个我会忍不住流眼泪啊，因为这个孩子的成长经历太不容易了，很缺乏父母的关爱，可能来到这个戒毒场所，我们戒毒干警对他们的关心就像给了他们一束光、一道温暖一样，在他们心里面照亮了他们曾经需要温暖的地方。
1: 此外，一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非遗项目也被融入矫治工作中。广西壮族自治区

0: 女子强制隔离寄读所与民盟南宁市委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共同创建了非遗培训室。
1: 通过这些非遗的手作，戒毒人员在进行这个编织的过程中，一个是审美方面的提高，一个是健康情绪的一个培育，还有一个就是心性的磨练，磨去他们以前吸毒时产生的这些浮躁啊、焦虑的这些自我否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我们就不断的培育他健康的人格。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强制隔离缉毒所，包括马山会鼓在内的壮族特色乐器演奏活动也被引入对戒毒人员的日常矫治中。这个击鼓的少年名叫阿宽，是这里唯一的一名未成年戒毒人员。
1: 主要还是他一个叛逆期，然后加上比较少跟父母交流，然后就跑去跟一些社会的不良青年一起玩。他刚进来的时候就有发生跟其他的戒毒人员有口角，
2: 因为毕竟那么年少来了这里，对自己也是一个打击啊，这个都可以理解。然后呢，来了以后呢，我们这些从教育适应期里边就根据他的情况，根据他的认知水平、正确的审美观、正确的价值观，慢慢的来滴灌。
0: 为了丰富阿宽的课余生活，民警特意采购了年轻人喜爱的桌游等娱乐用具，同时民警还结合一些年轻戒毒人员的兴趣，开设了电商直播等新颖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
3: 我也喜欢直播，我想开店做螺蛳粉，开直播啊。
0: 通过参与戒毒所里的各种矫治帮扶课程，阿宽的情绪逐渐稳定，目标也进一步明确。如今他在所里认真参与劳动实训，工作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挣的一部分劳务他也会第一时间寄给爷爷奶奶。
4: 我奶奶也是正宗的心脏病，我奶奶是被我气的，也是真的。我爷爷一天吃那个药，一个月吃那个药都要10000多块，我就是只想是寄钱回去，他也能补点给他们买那个药啊。
2: 由于他自己这个内心认知改变了，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对毒品曾经伤害过家庭，曾经伤害过父母，那他总觉得需要忏悔补偿给这个家庭。随着我们这个矫治方案的实施下去，慢慢他就会走上了正轨。
0: 为了让这些戒毒人员在回归社会之后能够真正走上正途，广西所有强制隔离缉毒所均已建立常态化后续照管回访机制，持续跟进了解他们回归社会后的情况。
2: 回去他是否去当地报到了，跟家庭关系怎么样，是否还在原来地方，是否已经找到工作，跟踪这些是否已经有一些心理危机的现象，如果有，那我们去干预很多种方式方法，电话也是，回访也是，这些我们都在做。
0: 目前西西的2年强制隔离戒毒期即将届满，在民警的帮助下，他与父亲的关系已经得到了缓和。
5: 他说我既然把他养大了，他就是我的孩子，从来都没有觉得他不是我的孩子。
6: 他父亲自己在原生家庭可能也没得过很多的那个真正的关心和爱，所以他可能也不知道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怎么给女儿这种关心跟爱。
7: 从那天他来参加家长学校之后，回去就变了，开始给我写信。他以前从来不说要带我去玩，那时候跟他打个电话说要带我去青州玩啊，带我去看海啊什么的，他说要帮我布置房间，帮我买床。
8: 请全体举起右手，我宣誓，
9: 我宣誓，
8: 从今天起我将远离

0: 从今天起，我将远离毒品。
1: 举办成人礼这一天，正好是露西的18岁生日，她的母亲专门给她录制了一段祝福视频。
2: 戒掉过往的一切，将永远是你坚持的后盾。我们等你干干净净、堂堂正正的回家。未来的路，我们陪你一起走。生日快乐，我的女儿。
1: 再有2个月，露西也将重返社会。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活，她满怀憧憬与希望。
3: 想要自己去夜市啊，那种有勾一摊去摆摊，卖一点自己拿手的那种饮料啊、甜品之类的，自己挣一点钱给妈妈分担一点。刚好出去18岁，又是个新的人生开始。
1: 数据显示，近3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结界人员的整体复习率已经降至6.47%。自2023年以来，未成年涉毒在册人数逐年下降。与此同时，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公安、教育、民政等多部门持续联动发力，全方位开展青少年禁毒宣传、高危家庭帮扶、校园防毒筛查、娱乐场所专项整治等工作，不断夯实禁毒工作的社会基础。
4: 毒品离我们的孩子并不遥远，一颗糖、一瓶饮料都有可能是陷阱。希望我们的家长多一份关心，守护好家庭防护的第一道防线。希望我们的学校能多一份担当，让禁毒宣传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希望我们的社会多一些温暖，对迷途的孩子不抛弃不放弃。我们共同努力，为未成年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无毒蓝天。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一张厕所小广告，为何能成为集色情、诈骗、赌博于一体的犯罪入口？
1: 很快呢，就会有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侦查员的好友。
0: 警方卧底侦查，小小的二维码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1: 设置的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通讯交友以及卖淫。
0: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电子烟藏毒，家族是贩毒，跨国毒品链条，重大案件全程追踪。白雷藏毒 AI 巡查，10年铁证昭雪，缉毒之路寸步不让。
8: 禁毒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
7: 重温中国特大缉毒案件，看宗族以金钱权力编织的保护伞如何被一层层撕开。
9: 它既是毒品，它也是药品。
7: 外卖小哥的双重身份，寻常处方药里藏着怎样的法律红线？从绝望沉沦到向阳而生，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无毒蓝天。禁毒社工手记，记录戒指路上的救赎与重生。国际禁毒日，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共筑无毒防线。
10: 漫画里惊现软色情内容，
11: 涉及到一些比如校园题材的这种霸总啊、壁咚啊等等。
10: 摆拍恶搞未成年人的视频屡见不鲜。
12: 万丈高楼平地起，下一句是什么？
13: 有钱才是赢道
10: 路。被禁的暗黑动漫为何在网络流传？
14: 它是怎么通过审核的呢？
15: 我不清楚当时是怎么通过审核。
10: 如何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
16: 很多平台都会去建一个未成年人模式。
10: 法治深一度，今日21点播出。
17: 外卖小哥帮人跑腿购买斯诺斯，却陷入贩毒的泥潭。
18: 斯诺斯它在外包装盒上面已经明确地标注了它是精神药品。
9: 麻醉药品就有双重属性，它既是毒品，它也是药品。
17: 外卖小哥的哪些不当行为最终铸成大错？
19: 比如说绕过平台来私下对你进行交流。
20: 今天20点25分，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来自实验室里的化学品怎么会成为新型毒品的制造原料？一位青年才俊的突然辞职为什么会引起警方的格外警觉？一条简单的调查线索如何促成了中泰越三国禁毒部门的联合执法？隐秘的诱惑，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 不要太淘气哟。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2026年3月底，一桩涉毒案件的收网行动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国全面铺开。由于涉案人员较多，抓捕工作布局周密。在中国境内，涉案人员遍及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各路警力秘密集结，随时待命。在泰国和越南，公安部禁毒局联络当地禁毒部门，同时锁定了两处制毒窝点，只等一声令下。抓捕行动能否顺利展开？涉案人员如何一网打尽？三国警方厉兵秣马，开始了收网行动的倒计时。办案民警是在2024年5月初获得的办案线索，当时的信息非常有限，只是提到有人在山东某地购买了一些可疑的化学品。
4: 这些化学品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可能是在制造依托米脂。
3: 依托米脂本是临床常用的静脉麻醉药物，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但是由于不法分子的滥用与贩卖，成为近年来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对公众健康、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威胁。
5: 它是通过加到电子烟油里边，这样就去滥用、去吸食。
6: 俗称呢，上头烟，抽了以后呢，这个对大脑神经的一个强烈的刺激。如果过量吸食、长期吸食的话呢，对人的身体啊、大脑啊、神经系统啊，都会造成损害。
3: 2023年9月6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将依托米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自2023年10月1日起，除医疗用途外，非法吸食、贩卖、运输、制造依托米脂，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依托米脂不是天然产物，而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警方获得的线索正是有人在购买合成依托米脂所需的相关化学品。

0: 在一处正规的化学品供货商处，民警找到了购买方的信息。
1: 经过调查发现，购买者是一家医药企业。
0: 购买方提供了交易所需的各种资质证明，而且清晰地标注了化学品的去向，是用于药品研发。那么，这些化学品到底是不是真的用于药品研发了呢？民警决定还是要进一步查明。民警随后来到了这家药企，并很快找出了这些化学品。尽管已经过了些时日，但这些化学品几乎原封未动。药企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不清这些化学品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因为当时的购买者是公司的医药技术研发员黄某，不久前他已经辞职。没能直面购买者，民警暂时还无法确定这些化学品的用途。为此，他们开始对黄某展开调查。
2: 黄某是在我们山东本地上的大学，然后是研究生毕业，是学化学专业的农村孩子出身，还没广州出来的。
3: 我们通过他的学历、简历分析，就是这样高知识人才，就是从事这种制毒的行为，应该是感觉就是也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0: 三十出头的黄某不仅学业有成，而且早已结婚生子，是众人眼中的人生赢家。不过，对于黄某的辞职，同事们还是觉得有些反常。
4: 本来这个工作呢比较稳定，收入呢也比较可观，突然呢就辞职了。
5: 经过了解，他主动辞职到南方去发展，在南方这个公司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公司。与这个原来他工作这个公司，规模还是小了很多。
0: 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已经在深圳一家公司就职的黄某却很少待在深圳。近一段时间以来，他总是行踪不定，频繁外出。
4: 经常呢到全国各地去，另外呢他还频繁的出国，去到了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地。
5: 他既在南方这个公司打工，还在我们淄博这边还继续活动。
0: 民警注意到，在此期间，黄某和淄博一个已经退休的化学教授吴某有多次接触。
5: 吴某分别担任了我们当地两家公司的技术顾问，黄某回来以后经常和他联系，而且两人一起去这两家公司里面实验室里面。
2: 他们之前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也属于那种不认识的状态，后来呢就说迅速的熟悉了起来。
0: 警方分析认为，黄某和吴某密切接触应该是有目的的。进一步调查，民警得知黄某曾经给吴某递送过一些化工类的实验设备和原料。
5: 这个时候我们又产生了更大的怀疑，他是不是两个人在我们当地的企业里面偷偷的在生产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0: 至于两人是不是在秘密合成依托咪酯，民警还是难以确定。
1: 因为吴教授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知名的退休教授，我们是对他的学术是表示认可的。他作为一个化学教授来讲，对这个原材料以及生产工艺是应该熟悉的，有认知的，所以我们认为他和毒品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0: 2024年6月底，警方获得了一条线索，吴某从他任顾问的某化工公司向深圳某公司邮寄了一瓶不明液体。警方依法对这瓶液体进行了抽查，发现竟是一瓶普通的止咳糖浆，这也让民警心生疑惑。
5: 这个止咳糖浆一般的话从药店往外寄，不需要他直接从化工厂拿出这些东西然后往外寄，所以我们觉得寄出的这个东西一定有问题。
3: 我们就对他的邮寄的产品进行了密取，最后通过这个公安部禁毒局的毒品实验室给我们鉴定，

0: 结果发现是球基乙托米酯，是乙托米酯的一个前体，外形就和止咳糖浆基本相似，颜色是红褐色的。
1: 警方分析，这应该是吴某让黄某来鉴定的实验成品。几天后，黄某再次回到淄博，通过对黄某身体接触物的痕迹提取，警方又有所发现，
0: 发现了有乙托米酯的痕迹。那个时候我们就基本可以确定他有在制造乙托米酯的嫌疑。
1: 不久之后，警方发现黄某的行动又出现变化，他和吴某的接触逐渐减少，转而和某医药化工研究所的两个研发人员傅某、江某有了密切往来。
2: 我们发现这个黄某啊，多次的从那个他的生产窝点、前体生产窝点给他寄送过这个制毒前体，傅某还在这个给他研发改进工艺的这个嫌疑。
1: 另外，这期间黄某还多次去往外省某地，出入于当地的一家化工厂。经查，黄某在这家化工厂租了厂房，并且有了生产业务。
3: 所有生产出的产品呢，包括这个工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是知道这叫产品 A、产品 B。
0: 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他生产的产品就是我们所掌握的，就是球基乙托米酯，也就是说乙托米酯的前体原料。
1: 民警了解到，从球基乙托米酯转化到乙托米酯，通常只需一步氧化反应即可实现。黄某生产的球基乙托米酯会在哪里完成最后一步转化工艺呢？民警对当时接收止咳糖浆邮件的深圳某公司展开调查，发现该公司曾多次接收过疑似装有球基乙托米酯的邮件。调查中，公司负责人王某也进入了警方视线。
0: 他有生产电子烟的行为，我们就怀疑他是不是把这个乙托米酯放到电子烟里面进行加工。
1: 深入调查走访，民警没有在王某的活动轨迹中发现任何加工毒品的场所和痕迹。不过，王某的行踪还是让民警有所疑惑。
0: 发现这个王某，他是经常去越南，而且有他的几个老乡都跟随，一待就是几个月，也不知道去干什么。
1: 就在民警对王某的行踪展开深入调查时，突然获得了一条来自昆明海关缉私局的信
2: 息。那个王某就是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因为从越南向咱中国境内走私这个电子烟，被抓获了。
0: 但是呢，没有查获含有乙托米酯的电子烟。
1: 民警分析认为，王某被抓获后，黄某有可能会停止生产球基乙托米酯，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黄某却没有受到影响。
0: 黄某呢，还是一直在生产前体，而且它的产量在不断的增大，这样我们就怀疑他可能已经建立了新的合作渠道。
1: 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黄某依然在往外邮寄球基乙托米酯，只是收货地址有了变化，从深圳某公司转为了广东某地。
0: 就发现有人是在一个广场里面负责接货，当然我们还不敢惊动这个人，还不知道他背后是谁，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个接货的马仔进行研判。
1: 经查，接货人是一个姓王的女子，民警对该女子进行了追踪，几经周折才最终找出了她背后真正的收货人，一个名为李某的男子。
0: 这个李某人实际原来是跟着这个被抓的王某干，这个人呢，他有时候去越南，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可能与黄某建立了合作。
1: 经查，李某平日也是以非法制售电子烟为生的，他和黄某之间的合作都是秘密进行的，

0: 方在调查李某身份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较多难题。
1: 这个李某和黄某基本上没有见过面，这个李某还是比较狡猾，都是通过别人和黄某联系啊。我们经过半年多的研判，才最终确定了李某的身份。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尽管查出了李某和黄某之间的秘密交易，但是民警却找不出两人之间资金往来的痕迹。警方分析，他们之间很可能是现金交易。那么这些现金交易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注意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他就是黄某的堂哥黄某辉。黄某辉一直生活在山东某地，以卖菜为生，很少去外地。但自2025年5月以来，他经常独自驾车去往外省。
1: 发现他经常从山东出发到外省黄某那个求吉屯米纸窝点附近，然后又到广东去，自己一个人开车两三天打一个来回。
0: 民警从中看出了问题，
1: 就假设他是去办业务的话，他是一个菜贩子，他没有必要去黄某那个加工窝点那里去，每次去广东之前都要到那里去，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不是在把黄某的窝点的东西运到广东去。
0: 民警对黄某辉过往的行踪也进行了排查，发现他曾在某机场和一个刚下飞机的男子碰过面，当时这个男子把一个鼓鼓的旅行包交到他的手上。经查，该男子正是嫌疑人李某的弟弟李某峰。
1: 李某弟弟来了之后，就是背着一个普通的旅行包，一开始我们觉得也很正常，后来我们经过仔细的研判，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后来我们在工作中慢慢确定他实际上

0: 就是拿的都是现金。
1: 当时现金交接完成后，黄某辉直接把旅行包送到了黄某家。黄某和李某之间的交易情况基本查明，但是李某接收到的求基依托咪纸究竟去向何处，民警还无法确定。
2: 从我们办案的经验来说，他生产这个求基依托咪纸，他目的就是为了生产依托咪纸，但是对于他这个生产依托咪纸的这个地点，我们一直没有摸清。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获知李某曾多次带人出国去往越南，并和他的一位在越南的同乡雷某亮来往密切。另外，他还经常找人从国内邮寄一些化工设备到越南去。
3: 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拼起来一看就是一个完整的毒品制造窝点，所需要的设备都齐了。
0: 我们当时就怀疑他是不是在越南在进行加工毒品依托咪纸。
1: 如果是在越南制造依托咪纸，那么李某所购买的求基依托咪纸又是如何过境的呢？
4: 因为这个制毒毒品需要很多化学原料，也需要很多这个玻璃器皿啊、仪器设备，这种合法的这种设备呢，走正常的报关手续，输送到越南。依托咪纸前提呢，它是属于化工液体，物流运输呢，它对这个监管比较严格，
0: 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物流，还是在继续查，到底是从咱们中国怎么转向国外的。
1: 民警对黄某发出的物流进行了紧密跟踪。
0: 他第一次接货是在广东的一个小县城里面，后来再转到深圳的物流公司，从深圳物流公司然后再转到广西边境的一个城市里面。
4: 到了广西，这些东西就不见了。我们高度怀疑这些东西是通过非法的渠道，更加隐秘的这个方式进入了越南。
1: 在调查物流的过程中，民警还发现黄某发出的物流有一部分还可能流向了泰国。深入分析研判，警方最初得出了另一个结论：
3: 黄某是自己前往这个泰国来生产制造一套面纸。
1: 由于案情涉及到了境外，侦办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2: 包括就是嫌疑人在国外这个活动轨迹，包括他住宿，包括他那个的一些通联方式，我们都很难掌握。
1: 案件的复杂程度超出了办案民警的预想。在了解到该案的情况后，上级部门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公安部禁毒局指导山东省禁毒部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并与泰国、越南禁毒部门开展执法合作。
5: 经过反复磋商，我们与泰国和越南执法部门在情报共享和联合行动方面形成了工作机制。
1: 有了越南和泰国执法部门的协助，案件的侦破工作顺利展开。
0: 我们也是通过他们一些行踪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点，把这些地点呢，我们又通过国际合作发到了国外，由国外警方负责排查。
1: 警方最终查明了该团伙在境外制造依托咪纸的犯罪事实。
2: 最终基本能确定他在越南还有泰国生产这个依托咪纸的地点，啊，包括就是在那越南和泰国生产这个依托咪纸相关的人员。
3: 他们租房有搞那个原料采购的，有制作这个依托咪纸的，有专门外销的联系业务的，他们都形成分工了，都是老乡。
1: 让民警一直无法解开的求基依托咪纸出境问题也有了答案。
0: 品名都撕掉了，或者就直接不报这个品名，直接伪装成其他的货物进行报关。
2: 再一个就是或者是夹带的方式。

0: 是，就走私出境。他们一点点采取蚂蚁搬家的形式，将这种伊托米这个前妻呢运送到越南。
1: 经查，嫌疑人在境外制造出来的伊托米纸也都流向他国。
2: 他们在当地生产的是电子烟油，然后把这些电子烟油伪装成山茶油，这种山茶油是越南的一种特产，然后寄到海外，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等国。
1: 警方最终查明，这是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跨国制毒贩毒集团，他们活跃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地，利用边境地形与监管空隙，搭建起原料采购、加工制造、分销贩卖的完整链条。2026年4月2日，案件的收网行动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国同时展开。中泰越三国禁毒部门联合开展了执法合作行动。在中国境内，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警力同步行动，将涉案嫌疑人一一抓获，并捣毁两处囚积伊托米纸的制作窝点。其中，协助黄某合成囚积伊托米纸的退休教授吴某、改进合成技术的傅某和江某也一并落网。
3: 那边
4: 还有床，
3: 这边
4: 还有，
3: 哦，那边也是是吧？
4: 嗯。最后反转成这个就发还地了。
3: 对。原料 A、B、C，A 是什么东西啊？
5: 不知道，只是我们老板进的。
3: 对。原料 B 是什么
5: ？B 我们也不知道。
3: 原料 C 是什么？
5: 没有 C。
4: 送过来的。
3: 送过来的。
6: 在临安路口。
3: 啊，就有送检记录，你把送检记录给我拿出来，抽烟谁啊？
1: 在泰国和越南，当地警方也同时出击，突袭了早已锁定的几处制毒窝点，抓获了多名嫌疑人。抓捕行动进展顺利，从负责采购的人员到现场制毒的技工，从组织联络的头目到负责运输的马仔，几乎被一网打尽。这次收网行动共抓获嫌疑人41名，现场缴获伊托米纸固体6公斤、液体65升、制毒原料5吨以及制毒设备若干台。
7: 该案共打掉国内外制毒窝点7处，是禁毒境外清源行动的重大战果，大大拓展了我们与有关国家开展禁毒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1: 主要犯罪嫌疑人黄某落网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8: 这个整个制毒工艺的提供和改善都是黄某提供的，黄某的一些说法、一些想法、一些意见，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信任他的。
1: 那么黄某又是如何走上这条犯罪道路的呢？
2: 没从公司辞职之前，他到南方出差就接触过这个伊托米纸，他就染上了吸食伊托米纸的习惯。他发现他可以利用自己搞化学研究的条件，他就自己亲自来制造，从中牟利。
7: 该案的典型性啊，在于主犯黄某本来是一位科技人才，有技术有知识，但因为价值观的偏移，心存侥幸，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十分令人惋惜，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技术是造福社会的，不是用来犯罪的。

0: 静香村多户空宅遭遇入室盗窃，破窗而入，坚固护栏突现小小洞口，贵重财物已经转移，房主却毫无察觉。老练窃贼行踪诡秘，查岭警方紧追不舍。空宅魅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8: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9: 放心，几几瓶包装，
7: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3: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电子烟藏毒，家族是贩毒，跨国毒品链条，重大案件全程追踪。白雷藏毒 AI 巡查，10年铁证昭雪，缉毒之路寸步不让。
14: 禁毒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
13: 重温中国特大缉毒案件，看宗主以金钱权力编织的保护伞如何被一层层撕开。
14: 它既是毒品，它也是药品。
13: 外卖小哥的双重身份，寻常处方药里藏着怎样的法律红线？从绝望沉沦到向阳而生，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无毒蓝天。禁毒社工手记，记录戒指路上的救赎与重生。国际禁毒日，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共筑无毒防线。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6: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止咳处方药变身隐形毒品，直击药物滥用黑色产业链。
7: 吃那个药也出过车祸，也是有幻觉，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眼皮这里都缝了6-7针，还是感受到坏处了呗，早知道就不碰那些东西了。
6: 治病良药沦为害人毒药，警方挥剑斩毒源。
7: 卖给这些身体本来很好的这些年轻人，还处于一个相当关键性的期，我觉得他们这个主观恶性、主观恶意啊，就是非常严重的。
6: 毒贩上演隐秘埋雷交易，狗笼巧克力暗藏乾坤。
8: 在我们跟踪过程中发现呢，他取完这个狗笼之后呢，当场就把这小狗给放了，我们就发现这个行为非常异常。
6: 警方跨省抓捕，撕碎整张贩毒网络。
9: 埋雷就是非一种新型的非界面式交易，贩卖毒品者通过虚拟货币接受毒之后，将毒品藏匿在某一个地方，交易整个过程中双方不见面。
6: 巨浪之上，夜色之中，毒贩负隅顽抗。
10: 上来，手给我，手！
6: 荷枪实弹，直击海警惊险抓捕现场。
10: 起。
1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杨旭。珍爱生命，远离毒品。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这个月也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那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说到毒品，人们最先想到的大多是海洛因、冰毒等传统违禁品。然而，一种披着普通止咳药外衣、已被国家列管的隐形毒品，正悄然在部分青少年群体中蔓延。
12: 2025年4月中旬，日立边境管理大队解告边境派出所在工作中接到一条不同寻常的线索，有一伙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大量吞服一种氢溴酸右美沙芬的药片，服药后的状态极不正常。
7: 它本来是一种止咳药啊，是一种要需要医院开具处方才能开的处方药啊。这伙年轻人，而且群体还不小，应该有十多人的一个群体在吸食这个东西，可能大量服用的话还会产生一种致幻作用。
12: 明明是止咳药的常见成分，怎么会和毒品扯上关系？民警敏锐意识到，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滥用精神药品的群体，甚至可能牵出一条非法的药品销售链条。
13: 这个虽然是药品，但是同时它也具有这个毒品的属性，然后就顺着这条线开始往外侦查，外围取证。
12: 经过摸排，一名绰号小爽的社会闲散青年进入警方视线。通过对小爽的轨迹分析和大数据比对，民警发现他与社会上多名无业青年往来密切，并多次在特定的药店周边出现。
13: 就喊过来先这个配合我们一些调查啊，然后小爽也挺配合啊，跟我们讲了药是在哪里买的，买了多少次啊，一次买多少，一次吃多少颗，也说的还是比较清楚。
12: 小爽告诉民警，自己第一次接触右美沙芬是经朋友推荐，对方告诉他吃了这个药会兴奋，会产生幻觉，感觉特别好玩，劝他试一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迈出了危险的第一步。
7: 感觉到好奇，然后就去尝试了这个东西。第一次尝试吃了20颗，然后那时候就放了音乐，就感觉自己变成了流水，这样有这个感觉。
12: 同时，小爽还供述出一个以杨某赛为核心的青少年滥用群体，而他们手中的那些源源不断的药片购买信息都指向了瑞丽市两家名为新源药业的药店。从外表看，这两家药店与普通药店无异，但警方怀疑在正规经营的伪装之

0: 下隐藏着一条黑色交易链。
1: 中国现在固定的是几个关键的证据啊，第一个开展一些外围的侦查，哎，到底有没有买过，有没有去卖过这个药啊？什么时候去买？买的频率是什么频率？几天买一次？一次买多少？第二个有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买？受害的群体有多少人？啊，这些都是要搞清楚的。
0: 为了撕开伪装，专案组兵分两路，对这两家药店展开秘密监控侦查，发现每天都有一些年纪不大的熟面孔匆匆走进药店，短暂停留后便迅速离开，几乎不与店员交谈，付款也全部使用现金。警方侦查发现，涉案药店将右美沙芬拆出原包装后出售，以此躲避监管和追溯，购买者大多是经人介绍而来。
2: 网络的话就是一伙成年人，就是相互一开始嘛，就可能就一两个人，后面相互邀约，就是群体就越来越大。
0: 至此，一张由黑心药房与迷茫青春交织而成的毒网彻底暴露在警方的视野之下，收网行动随即展开。杨某赛、岳某志等七名滥用右美沙芬的年轻人先后落网，他们当中大多是无业人员和社会闲散青年，对自己滥用药物的事实供认不讳。
3: 几个狐朋狗友这样约着这样一起去吃了，吃这个的时候会定期交流啊，大家都在一块玩嘛，吃完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感觉。
0: 由于长期过量服用，他们渐渐产生耐药性，为了追求所谓的快感，只能不断地加大剂量，在危险中越陷越深，而滥用药物的副作用和带来的伤害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
3: 吃那个药也出过车祸，也是有幻觉，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只是迷迷糊糊记得一点点，记得我摔车了，眼皮这里都缝了六七针，还是感受到坏处了呗，早知道就不碰那些东西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全这样，身体上各方面的特别差了，就是感觉自己挺傻的，特别后悔。
0: 随后专案组对两家新源药业展开突击搜查，起初药店负责人帕某路、杨某堂还试图狡辩，但当民警从柜台翻出大量右美沙芬药片、未开具的处方以及未录入系统的销售证据时，两人顿时哑口无言。
2: 他们当时已经接到消息说这个药马上就要列管了，他们担心从厂家订不到，然后他们就一次性订了好多，当时进最后一批这个进货单的话是一次性进了1000盒。
0: 审讯中，两名药店负责人交代，自2024年7月国家将右美沙芬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后，他们明知非法售卖是违法犯罪行为，仍为了利益选择铤而走险。
2: 这个药品具体销到了什么地方，销给了什么人，他那里是没有记录的，所以他也讲不清楚。卖给这些身体本来很好的这些年轻人，还说一个成了关键性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这个主观恶意就是非常严重的。
0: 目前七名滥用人员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2026年6月3日，两名药店负责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一审被瑞丽市人民法院分别判处3年至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4: 新型精神药品在侵蚀青少年，而传统毒品的黑市同样暗流汹涌。在辽宁沈阳，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贩毒案中，买卖双方就从头到尾不见面，用一种叫做埋雷的方式完成交易。
0: 2024年国庆期间，沈阳警方接到线索，一名绰号敏姐的女子长期以埋雷方式贩卖冰毒。
5: 埋雷就是非一种新型的非见面式交易，贩卖毒品者通过虚拟货币接受毒之后，将毒品藏匿在某一个地方，比如垃圾桶旁或者一块路灯的石头底下，并对这个伪装物进行拍照，并将照片和位置信息发送给取货人，取货人按照上述地址和图片去取走毒品，交易整个过程中双方不见面。
0: 警方深入侦查发现，敏姐只是一个幌子，背后隐藏着一个以四哥为核心的贩毒网络，涉及4个省份、5个城市，团伙成员都是涉毒前科人员，使用境外软件通联，反侦查意识极强。在跟踪的过程中，一个叫老乐的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6: 有一个物流点发现了一个外省人，给他发了一个小狗和一个狗笼子。在我们跟踪过程呢，发现呢，他取完这个狗笼之后呢，把这个小狗当场就把这小狗给放了，我们就发现这个行为非常异常，因为正常买狗吧都得要狗，不要可能不要狗笼子，他那把狗留着，他把这个狗笼子呢就直接拿家

0: 在拿的过程中呢，也非常小心谨慎，在走的过程中呢，也是左顾右盼的，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踪他，或者是后面有没有其他异常的行为。
1: 警方查明，该团伙将毒品藏在狗笼夹层中，通过活体宠物运输的方式跨省运毒。
2: 然后这个狗笼就跟普通的狗笼就一样，然后它这个顶部，它看一眼会把这个顶上糊上一层板儿，脚粘上之后把这个毒品压扁之后隐藏在这个上面，或者是压成了一个大大的饼，就形状跟这个底部是一样吻合的，然后盖在上面，然后再将上面铺了一层一个宠物垫，然后宠物在上面运输过程中就吃喝拉撒，会造成一些细纹对其进行掩盖，因为你这个活体宠物这个东西一般人也不会特意去仔细这个检查这个东西。
3: 这个在我们以前的那个贩毒案件中发现过吗？
2: 没有，就是我从事这十多年的禁毒工作中都没听说过有相类似的案子。
1: 通过对团伙成员的持续追踪，警方发现近期该团伙将有一批毒品通过快递方式进入沈阳，侦查员化妆成快递站工作人员蹲守半个月。
0: 我们当时选择这个抓捕时机啊，是在老乐把这快件取完之后，在集站的这个系统上扫完码之后，他把这快件拿到门口之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1: 快递被当场拆开，里面是各种零食，民警在两盒巧克力中发现了冰毒。
2: 这是我们本案中从老乐的快递中查获的冰毒的食物，这个已经是属于从包装中提取出来的，这个是属于原包装还没拆开的一个形状，然后这个就是原始包装，它就是这种把巧克力取出来，然后用锡纸重新对这个毒品进行包裹，伪装成巧克力的形状，然后这个锡纸能防止这个 X 光机对内部结构的一个阻挡的一个扫射，就发现不了里头具体是什么东西。
1: 老乐落网后，警方在辽宁同步抓获七名犯罪嫌疑人，通过对这七人的审讯深挖，专案组将线索扩至吉林、黑龙江等地，
0: 从下游的吸毒人员到取货的人员、运输人员，包括贩毒人员，我们是整个这个案件的上线，运输的贩卖的下线，包括吸毒人员，这些人全部抓不到案。
1: 那只被毒贩遗弃的小狗后来被民警送到了流浪狗收养站，十四个月的追踪，32名犯罪嫌疑人落网，2412.04克冰毒被缴获，这也是沈阳近年来缴获毒品量最大的一次。
4: 沈阳禁毒战线呢，始终坚持对毒品犯罪零容忍，对毒品违法犯罪行为追着打、盯着打、压着打。我们将持续推进，把禁毒工作往深里做、往死里抓，毒品一日不除，禁毒一日不止。
5: 接下来您将看到巨浪之上、夜色之中，毒贩负隅顽抗。
6: 上来，手，手给我，手！
5: 荷枪实弹直击海警惊险抓捕现场。
6: 起。
7: 陆上的防线不断收紧，海上的较量同样没有停歇。前不久，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多部门精准发力，协同作战，成功侦破一起特大海上走私毒品案。
5: 在抓捕现场，涉案船舶无视海警喊话警告，拒不停船接受检查，海警果断使用水炮对其进行控制。与此同时，事发海域海况复杂，风浪较大，给登临制控带来极大困难。
6: 上来，手，手给我，手，手，起。
5: 现场果断实施跳帮作业，第一时间控制船舶驾驶室与机舱关键区域。此次行动，海警执法员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查获毒品大麻43包，净重735.28千克，一举斩断一条跨境毒品走私链条，以硬核执法守护我国海上禁毒防线。
7: 禁毒网络正在越织越密，浙江杭州警方亮出新招，依托群众举报加无人机 AI 巡查双轨并行的禁毒机制，精准锁定多处非法种植罂粟的点位。
8: 你好，在一个小区楼下发现了种植的罂粟，能不能报警？
9: 通知民警过来。
1: 这是今年6月初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长河派出所接到的一通报警电话。当天，杭州西新中学学生李珍熙前往同学家写作业，途中在小区楼下的绿化带中发现一株疑似罂粟的植物，他立刻用手机 AI 软件进行了识别确认。
8: 我想起了我在禁毒课上面学到的这种罂粟的外形，我觉得有点像，就用手机的 AI 确认了一下，确认是罂粟之后，我立马报警。
1: 民警赶到现场后，经过反复的核查，确认该植株为罂粟，民警当场将其铲除，并对周边区域开展逐。

0: 逐一排查。
1: 经过多方的打听、走访、了解啊，确定这个是无主的原始猪。现场处置民警也借此机会对周边的老百姓进行了一些宣教不要轻易迷信，说这个罂粟可以治百病。
0: 事后，民警还来到杭州西兴中学，对李珍熙同学的行为提出了表扬。除了依靠群众敏锐的警觉和及时举报，杭州警方也在积极借助科技力量，提升主动发现能力。今年四月起，杭州临安公安启用搭载 AI 识别模块的警用无人机，针对楼顶、山林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高空巡检。在近日的一次巡检中，民警就通过无人机精准锁定了辖区某小区平台上一处非法种植罂粟的点位。
2: 我们无人机飞过楼顶，对该植物进行 AI 识别，相似度达到85%。于是我们通过对讲机呼叫锦城派出所进行上门核查，最终发现陈某非法种植罂粟49株，民警对其进行了现场教育，并将49株罂粟一一铲除销毁，最后对其做出了行政处罚的决定。
0: 据民警介绍，临安地处山区，以往排查罂粟种植情况全靠地面徒步巡查，存在大量视线盲区，引入无人机加 AI 识别巡查机制后，有效提升了巡查精准度，节省了人力成本。
3: 一条看似普通的调查线索，最终牵动了中泰粤三国禁毒部门联手出击。山东警方历时2年将一张跨国毒网彻底斩断，彰显了中国打击毒品犯罪的坚定决心。然而，高压之下，毒品的形态正在悄然变脸，药品滥用群体低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0: 2024年6月底，山东省淄博市环台县禁毒民警根据线索截获了一瓶止咳糖浆，经实验室鉴定，该瓶止咳糖浆中含有球基依托咪酯。依托咪酯本是临床常用的静脉麻醉药物，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但是由于不法分子的滥用与贩卖，成为近年来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对公众健康、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威胁。
4: 俗称呢，上头烟。抽了以后呢，这个对大脑神经的一个强烈的刺激，如果过量吸食、长期吸食的话呢，对人的身体啊、大脑啊、神经系统啊，都会造成损害。
0: 警方就此展开彻查，经过一年多的细致调查研判，最终查明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跨国制毒贩毒团伙。他们活跃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地，利用边境地形和监管空隙，搭建起原料采购、加工制造、分销贩卖的完整链条。
5: 经过反复磋商，我们与泰国和越南执法部门在情报共享和联合行动方面形成了工作机制。
0: 2026年4月2日，在公安部禁毒局的协调指挥下，案件的收网行动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国同时展开。抓捕行动能否顺利进行？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走上毒品犯罪道路的？6月26日21点，天网栏目《隐秘的诱惑》将为您详细讲述。
6: 我们做一个有担当的18岁的成年人，早日回家，这是我们第一个愿望。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身边，多陪陪自己的家人。
0: 这场在戒毒所里举办的成人礼，让现场不少人红了眼眶。对于18岁的西西和露西来说，这个生日不仅标志着成年，更是一场与过去黑暗岁月的彻底告别。
7: 有他们就在那小角落打我，就把我衣服给扯掉了，就在那里拍视频，又说我没有爸妈什么的。我跟奶奶说了，
8: 奶奶怎么说呢？
7: 就说为什么不打别人，只打你。
9: 对那个右门沙粉，我吃了80多颗吧，我已经动不了了。然后后面我就感觉到我已经享受了自己去死去的那种感觉了。
0: 面对这些身心受创、自我否定的孩子，简单的关押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戒毒所创新推出了向阳花培育计划，实行一人一档精准矫治。
10: 我宣誓，
11: 我宣誓，
10: 从今天起，我将远离毒品。
11: 从今天起，我将远离毒品。
0: 从自我否定到向阳而生，西西与露西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期即将届满，重返社会的他们能否开启新的人生？6月26日20点25分，一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戒毒所里的故事。
1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青少年法治教育长期存在重知识轻实践、资源分配不均等短板。为破解这一困局，结合全国85普法规划

0: 能不能吃？今天我们就来撕开毒品的伪装，走进我们今天的禁毒知识小课堂。
1: 这是一堂禁毒普法课，上课的法制副校长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六强制隔离戒毒所。作为一名常年跟戒毒人员打交道的警察，他深知毒品的危害，普法的重要。一堂45分钟的禁毒普法课，他给孩子们全面介绍了毒品的分类、毒品的危害、毒品的预防等内容。
0: 现在青少年毒品犯罪特点，第一个是隐匿性比较强，因为一般青少年滥用药物的话，他会通过一些小圈子，对不对？或者网络来集体进行这个嗑药，不容易被人察觉。第二个的就是这个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他们的这个犯罪率会比较高。
1: 普法是最好的预防，法制副校长的禁毒法制课不仅走出去，也把孩子们请进来。
2: 今天我们授课的内容是禁毒法制教育，那么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同学们知道吗？
3: 以我安旅，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1: 药物滥用是青少年滑向毒品犯罪的危险因素，含有二类精神药品右美沙芬的止咳制剂、非法添加依托咪酯等管制成瘾性物质的上头电子烟，均属于高发麻精药品滥用载体。14岁的小王曾经在不知不觉中接触到了上头电子烟。
4: 一开始是6年级第一次接触香烟，是有个同学他带了一包烟在厕所给我抽了一口，但是发现抽的时候很难咳嗽，后面就没有接触过。到了初一，有个同学他带我去抽，后面呢我就慢慢的习惯了这种味道。一开始从一天的很少抽变成了一天一包两包，后面才发现这种烟里面还有这种物质。
1: 在法制副校长的普法课上，小王意识到自己可能误吸了上头电子烟，赶紧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了戒毒康复所。这里的民警既是法制副校长，也是帮助孩子们进行戒制康复治疗的老师。经过系统的脱瘾训练、法制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小王已跟刚进来时判若两人。
4: 以前在外面就是整天跟社会上的不良青年去打架斗殴、抽烟，然后呢在一个房间里面打游戏，然后呢时不时去飙车。进来以后一开始我是烦躁，感觉这里很无聊，但是在老师们的细心教导下，我改正了这些坏习惯，从以前那个总是冲动暴力的人变成一个冷静学会换位思考的男孩。
1: 毒品不仅摧毁个人，也会影响家庭，甚至让无辜的子女沦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个小男孩叫小飞，今年7岁，他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父亲曾经是一名吸毒人员。2年前父亲被警方送去强制隔离戒毒时，他只能跟着年迈多病的奶奶靠低保生活，家里经济困难，幼儿园的学费也无力承担。
5: 可能会面临失学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就联系当地部门，及时的开展了这个入户走访，及时的送上了一个慰问金，还有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解决了这个家庭的燃眉之急。
1: 法制辅导员对小飞的家庭进行帮扶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禁毒普法，防止毒品对一个家庭的代际传递。目前小飞已顺利上完幼儿园进入小学，他的父亲也在今年5月解除了强制隔离戒毒回到家中。据了解，从2021年至今，广西第六强制隔离戒毒所已经对20名戒毒人员的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子女进行了帮扶。
5: 这个帮扶行动呢，一方面是帮助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走出生活困境，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帮助在戒的戒毒人员能够安心戒制，能够激发他们的这么一个戒毒的动力，形成戒毒人员在所内安心戒制，然后他的子女能够在所外安心放心的成长，这么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关爱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成长，是司法行政戒毒工作社会化的生动实践，也是普法教育与温情帮扶深度融合的重要一环。
6: 我们把禁毒戒毒专业资源导入校园，选派民警担任法制副校长，常态化开展进校园宣教，并以校园为指点，推动普法向社区延伸，深入实施戒毒人员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子女关爱保障等工作，为服务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法治广西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0: 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各地要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稳妥规范接收高校毕业生档案，加快高校毕业生档案基础信息采集入库，提升档案公共服务质效，落实高校办成员工录用一键式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5: 为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连日来，四川省仁寿县各中小学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班会活动，让孩子们从小树立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健康生活理念。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南京审计大学举行，识毒者联盟定向越野挑战赛缉毒警犬搜毒实景展演。活动以游戏画家沉浸式的创新模式，将禁毒知识送到大学生身边。
6: 日前，阳光少年华彩青春青少年癫痫专项救助公益行动在北京进行，活动现场开展了公益会诊、专项筛查及急救演示等多项惠民服务，
7: 规范科学的干预了可以让大多数癫痫患者有效控制病情，通过精准诊断和个性化的治疗呢，也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8: 我们这次发起这个专项行动，核心就是链接优质的医疗资源，为患病青少年提供费用帮扶和专业的治疗机会。
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扫一下，没关系。请能剪的剪一下啊，一会儿碎渣子。
1: 你看，我们还得好好练哈，还得好好练。
0: 今天我们把顶蹬跳弦的技术技巧难度又加强了。这个飞移它是本来就传统当中就有这些技术技巧难度，如果我们要把它传承下来的话，我们必须要完整的把这些技术技巧练出来。

0: 孩子们集合，
1: 好，
0: 集合集合。
2: 我们接下来要排一个我们燕山的非遗节目，叫顶灯跳弦。这个节目呢难度很大，也很辛苦，你们接下来必须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开始，一二三四，走，五六七八。一个八拍已经翻完以后是肚子冲下了，你还在肚子冲上，这四拍就滚回来了。你为了抛完掉放慢速度肯定不行啊。来，二二三四，控制住，走，起起起起，哎呀哎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看有人成功了，快成功了。
0: 看哈，那个孩子们，你们可以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这样一个这个手压住他的这个，然后这样拍一拍。
2: 一下没关系，剪能剪的剪一下啊，一会儿碎渣子。
0: 你看，我们还得好好练哈，还得好好练，上去那个力量要。
2: 今天我们把顶灯跳弦的技术技巧难度又加强了，感觉到了吗？
3: 感觉到了啊！
2: 但是呢，这个动作我们又非练不可。这个非遗它是本来就传统当中就有这些技术技巧难度，如果我们要把它传承下来的话，我们必须要完整的把这些技术技巧练出来。明白了吗？下课。
4: 老师再见。
5: 张平是一名从业20多年的舞蹈编导，常年工作生活在北京，燕山县是他的家乡。从小生长在燕山的他，在2016年以前却没有听说过纳铎这个地方。
2: 照片上看着他们就挺可爱的，眼睛水灵灵的，然后又挺漂亮。我想去了解一下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女孩子。
5: 2016年暑假，张平回乡探亲时，她和丈夫关宇第一次来到纳铎村，去看看照片中的孩子们。
6: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2: 跟他们接触以后就觉得特别可爱，也特别聪明。
0: 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想法，只是觉得我想去见见真正大山里的孩子到底什么样。是不是给你们加了这么一个动作？
5: 关宇，北京人，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老师。早在2013年，关宇和张平就开始利用寒暑假和周末去河北省安新县端村支教，教孩子们跳芭蕾舞。白洋淀的小天鹅从此走出田埂，走进国家大剧院央视演播厅。这一次他们再次被纳铎村的孩子们深深打动。
0: 那个眼睛啊，很纯粹，很清澈，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干扰的眼神。
5: 纳铎村是大山深处的一座彝族村落，离县城35公里，一共有72户人家。关于夫妇第一次来到

0: 纳多村的时候，孩子们对他们也充满好奇。
1: 孩子们说，你怎么长得那么高呀？其实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啊。他们就说，你的手好嫩呢，可以去泡酸鸡脚。就这里面有一种吃法，就是把那个就是鸡爪子鸡脚泡起来，酸汤鸡脚来了以后，这个心呐，就像钩子给勾住了一样，就想第二天本来是跟朋友约的吃饭，你想算了吧，不吃了吧，饭在哪儿都能吃得到，就不吃了，就又开车进村了。
2: 项链特别漂亮，好漂亮。
0: 关于夫妇想陪孩子们过一个不一样的暑假，他们买来糖果，带着孩子们玩，还教孩子们跳舞。他们没想到的是，一个误会就在这时候产生了。
3: 我就当时就跟他们说，孩子们继续学啊，我们将来一定要把民族的舞蹈学会，还要学会唱民族的歌。他们就说，那学会了能怎么样啊？我说，那学会了能去北京演出啊。他们就认为是马上就要去了，那我就很高兴，哎呀，我们要去北京啦，我们要去北京了。我就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当时只是一个误会。
0: 一听说能去北京，孩子们学习舞蹈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关于夫妇一边为孩子们的努力感动，一边犯了难。
3: 那这个怎么办？后来关老师说，如果能行的话，我们自己花钱带他们去，不要让孩子们认为我们在骗他们。
0: 关于夫妇开始积极筹备孩子们来北京的费用，制定行程。然而去北京的消息传开，纳多村炸了锅，很多在外务工的家长听说了这件事纷纷阻拦，甚至有人说关于和张平是骗子。
4: 大哥不同意去，然后就没去成。我大哥不同意，
5: 张平是一个一个的问，哦，不能去不能去，我们这些小姑娘去卖的是找死水啊。我们说了嘛，不怕的，我们村干部乡政府一个带到北京，我们一个都不少，带了教你们老人家。
0: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张平带着纳多村和哲腊乡的两名工作人员和12个孩子一起去了北京。关于在北京接应孩子们，并安排了丰富的假期活动。
3: 我们的人去关心他们，就是真正我希望能把带孩子的人能聚在一块，让我们共同把这条路走下去。
1: 这些孩子带到北京以后呢，我们太多的朋友予以了自己最大能量的一种接待。我带他们去清华大学去看达芬奇特展，当时正好达芬奇特展在清华大学，带他们去天安门，带他们去国家博物馆，带他们去参观很多地方。
3: 5、6、7、2、2、3、4。哎，这个事情是不是没完呢？我不能把孩子带进来，让他们开拓了眼界，又让他们回到原点。
1: 所有的这些孩子扶着把杆一起压腿踢腿下腰，哎呀，那个情景太感人了。当时的那种状态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一种希望。
0: 关于夫妇这个寒假虽然累，但也为孩子们的开心而欣慰。正当张平送孩子们回云南时，一名女孩突然情绪失控。
3: 上火车之前看到一个小孩接了一个电话，那小孩就是哭着喊着在那个角落里，就说你不要嫁给他，你不要嫁给他。我说，哎，怎么回事，孩子你跟我说说，他的朋友要嫁人的。
0: 关于夫妇本来想着将孩子们安全送回去，履行完承诺就算是结束了，可是这件事儿深深刺痛了张平的心。他在火车上思考了一路。
3: 他说，哎，这个事情是不是没完呢？我不能把孩子带出来，让他们开拓了眼界，又让他们回到原点。
1: 这个时候我爱人就开始又跟我商量了，打电话从云南，他在云南我在北京嘛，他带着孩子来带着孩子回去嘛，就跟我说了这个情景。我说怎么办，他说继续吧，好歹咱俩在端村已经熟悉了，在农村进行一

0: 术教育的方法，我们已经知道门道在哪儿了。所以我说是红土高原西南边陲，我们要开始一场真正的乡村艺术教育，开始了。
1: 关于和张平商量后做出决定，发起一项带领云南边远地区的孩子们学习舞蹈、走出大山的公益项目，利用寒暑假教农村的孩子们跳舞，在偏远的农村探索出一条艺术教育的道路。他们还为这个计划取了个名字“彩云计划”。没有教室，孩子们就在梯田旁边的空地上学。没有把杆，村民们就地取材，砍来竹子做成舞蹈练习的把杆。
0: 所有的这些孩子扶着把杆，一起压腿、踢腿、下腰。哎呀，那个情景太感人了！当时的那种状态，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一种希望。就在那种自然的环境里，怎么觉得，哎呀，天人合一，怎么那么美，就没有见过。
1: 彩云计划成立之初，平时的周末由当地老师和志愿者负责教学，寒暑假关于夫妇回来教学。在大家的努力下，2017年秋天，有四名女孩考上了昆明市艺术学校，这在只有72户的纳铎村里引起了轰动。
2: 就来说是我们几个被选到去昆明读书了，然后看看你们想不想去，然后刚好我们6年级也是毕业要上初中了，就问我们想不想去，然后我们几个是说我们都想去，因为都没去过，就是很想很想去，就都要去都要去。
3: 哎，1、2、3，
1: 昆明市艺术学校的老师对新招收的学生非常满意，他们决定给山村的孩子更多的机会。
0: 昆明市艺术学校又遇到了他下一年的这个招生，后来他们就跟我们讲，这样给你们50个名额。哇天，我们一看，第一年是4个，第二年呢给了我们50个名额，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4: 我可以用这个机会帮到50个孩子，那是更好嘛，他要的越多越好嘛。
1: 幸福来得太突然，纳铎村没有这么多适龄学生，关于夫妇紧锣密鼓开始在周边村镇寻找适合跳舞的孩子。他们四处联系当地的中小学，除了要挑选适合跳舞的孩子，还要给家长做工作。
5: 等于是高中生毕业了，同等中专毕业文凭。
1: 现场很多家长听得似懂非懂，如果有孩子想学跳舞，关于夫妇就上门和家长沟通，费尽千辛万苦，总算找齐了50个孩子，开始了为期数月的系统训练。几个月后，让关于夫妇没想到的是，当他们把50个孩子被昆明市艺术学校录取的好消息告诉家长的时候，却没有看到家长的笑脸。
0: 家长就问一句话，去昆明交不交学费？学费是不交的，他们在9年义务制教育初中阶段，9年义务制教育是不交学费的，学费就没有问题。可是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生活费，也就是说吃饭的钱。
1: 有的家长一听一个月的生活费要500元，直摇头说不念了。
0: 我们好不容易找来的这些孩子，就是在当时看是符合舞蹈要求的这些孩子，就因为这600块，每个月的600块就不来了，怎么办？
1: 眼看着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不少孩子即将因为生活费而放弃入学。
4: 通知书都发了，信息都登记了，所以我当时都急疯掉了。
1: 这50个孩子一年生活费加起来将近30万元，这远远超出了关于夫妇的承受能力。
4: 找了好多各种办法都想了，都不行，都是不行，都是不可能。这个不是人家没说不可能，就这个我们再考虑考虑。 其实就是不可能了。
0: 但实际的真。

0: 真实的情况啊，我根本没有想带这么多孩子走，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我有多少钱我不知道吗？我弄走50个孩子，我不知道这个难度是什么吗？
1: 就在关于夫妇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人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2: 老师说你要多少，我当时扑通就跪地上了，我让他看不见，但是我隔着电话我就扑通就跪地上，我说我一会儿把湘西的那个单子发给你，算一算我发给你。
0: 我说这么多的钱我实在是这个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我当时我的老师的这句给我的回复的话让我现在都觉得，为什么是我的老师呢？就是他永远是站在我前面的人。他说您别着急，有大伙儿呢。
1: 2018年秋天，在这位老师的资助下，彩云计划第二期的50个孩子总算如期升入昆明市艺术学校。这位老师不愿意透露姓名，整整5年了，这位老师每个月按照每人600元的标准，直接将钱汇到昆明市艺术学校食堂，充值到每个彩云计划孩子的饭卡里。孩子们在生活和学习上遇到了什么困难，家里出了什么事情，都会给关于和张平打电话。
2: 有的孩子家里出事，我都是包车连夜从昆明给他们接下来，人家车又不去那都村，又接下来是半夜，都是我二舅和我开车给送回去。
1: 2019年，张平辞掉北京的工作，回到纳铎村，成为纳铎村的第73户村民。关于和张平拿出所有的积蓄，建立了彩云计划公益志愿服务中心，让所有参加彩云计划的孩子和志愿者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关于和张平希望这些孩子能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将来去帮助更多大山里需要帮助的人。而此时的夫妻俩还不知道，这条根植于云南边陲的农村艺术教育实践之路还有很多荆棘和迷雾在等待着他们。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不能把孩子带出来，让他们开拓了眼界，又让他们回到原点，那我想这些孩子是不是也可以

0: 像我一样，通过一个老师来对他们的帮助，他们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1: 彩云计划不是哪一个人的，你只要是想为农村孩子做事，帮助他们完成教育，那就是彩云计划。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郎、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肆意绽放的青春被毒品拖入深渊，
8: 然后后面我就感觉到我已经享受了自己去死去的那种感觉了。
3: 遭遇霸凌，亲情缺位，迷茫无助，
9: 是说为什么不打别人只打你，觉得很不爱我。
3: 破碎的希望能否最终找到方向？青春救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家勇敢一点，自信一点，然后我们做一个有担当的18岁的成年人，早日回家，这是我们第一个愿望，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身边，多陪陪自己的家人。
1: 这是一场特殊的成人礼，八名刚刚踏入18岁门槛的少女，压抑已久的心绪在此刻彻底决堤。
2: 我之前开始吸食的是 K 粉，然后神仙水，再到上头电子烟。
3: 我最先开始的是 K 粉，然后是大麻。

0: 有吗啡、神仙水，然后后面是到汕头电子烟跟右门三分。
1: 我们是笑气、大麻、K 粉，还有电子烟。
2: 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在人生最懵懂、最脆弱的年纪接触了毒品，让人生蒙上了一层阴霾。她们也曾经历社区戒毒，但由于期间选择了复吸，最终被依法执行强制隔离戒毒。
3: 那你们每个人在吸食毒品之后，感觉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4: 有啊。其实这个电子烟的话，会对身体会有些溃烂。那段时间我连续玩了一个月，出去的时候，朋友他们看到我都说：“哇，你怎么那么黑呀？”就是整个人都感觉就像你脸上擦了锅灰了一样，擦都擦不掉的那一种，非常黑。
0: 我是关节痛，会有心瘾。右门三分对我身体是加上电子烟的话，一起就是我的皮肤会黄，脸色会青，嘴巴有时候会白，反正就是你会吃不下饭，然后你的脾气上面也非常的暴躁。
3: 那你呢？你再给我们讲讲你在吸食笑气的时候对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反应吗？
1: 脚会瘫痪，
3: 瘫
1: 一路
3: 痪。
1: 瘫就很久，也走不了。就第一次吸的那种也是会倒在地板上的，起不来，那脚抖抖的，手也是没有知觉的那种。
3: 你
1: 对，
3: 在床
1: 弄完
3: 上
1: 的
3: 瘫
1: 比
3: 过
1: 较久，
3: 3个月。
1: 对，那种吃完的比较久的。
3: 但那时候，这3个月之后，还想再去触碰这个毒品吗？还想再去吸笑气吗？
1: 想。
2: 这次险些致命的经历依旧没能让西西彻底远离毒品。西西告诉我们，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从小到大，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5: 无论是奶奶家还是外婆家，全家都是 B 血型，但是我是 AB，两个 B 血型的人是生不出 AB 血型的宝宝。
6: 就是爷爷奶奶认为你不是亲生的。
5: 对。他觉得是我妈出去乱玩。
2: 西西说，小学4年级之前，她的成绩一直很好，但后来一次在校园里被霸凌的经历，让她的生活和情绪彻底改变。
5: 因为那时候想跟他抢那班长的位置吧，从1年级开始就合不来，那叫他姐姐来打我，然后他们就在那小角落打我，就把我衣服给扯掉了，就在那里拍视频。又说我没有爸妈什么的。
2: 西西说，发生这件事后，她第一时间跑回家，哭着告诉了奶奶。
5: 我跟奶奶说了，
6: 奶奶怎么说呢？
5: 就说为什么不打别人，只打你？
7: 实际上，在她这个年纪段的孩子受到这种伤害的时候，她是孤立无助的，她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事情以后呢，她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那我就不去上学了，我逃避这个伤害的唯一途径就是我远离你们。
2: 后来，西西发现自己被霸凌的视频在同学间广泛传播，苦恼之际，她选择了到网络上寻求陌生人的帮助。
5: 就刷快手、刷同城，看见那种有纹身的呀什么的，就去私信人家，去认别人做哥哥、做姐姐啊。我是觉得，他们知道我有人帮，就应该就不会来欺负我了。
2: 渐渐的，西西开始彻夜不归，离家出走，整日混迹于社会闲散人员之中，成了这些人利用和摆布的工具。
5: 说你还是未成年，14岁都没满，没什么事的，叫我送到一个地方，把东西丢在那就走就行了。
2: 此时的西西已经处在了彻底沉沦的边缘，但遗憾的是，他的家人并没有及时进行干预，反而从后边重重地推了一把。西西说，有一天奶奶突然打来电话，说他偷走了家里的钱。
5: 那当时我都不在家，然后奶奶说我偷她钱，我很懵，然后我就想到我妹妹，然后说，那你回去跟奶奶承认没有什么的，反正爷爷奶奶比较疼你，也不会骂你的，然后就陪她回去承认。有奶奶就说妹妹是来帮我顶罪的，说害怕我打她，说我在外面玩啊什么的，你就很生气，又跑出去了。
7: 如果我真的做错了，那给该打该骂，咱俩都一样，而不是说大家都做错事儿，那他为什么就能得到轻而易举得到谅解，我就得去承担那个双重的这个责备。

0: 爸爸发短信给我说，如果所有矛头都指向妹妹，看妹妹哭，你才高兴吗？因为我说又不是我的错，看我哭就可以吗？
1: 西西告诉我们，父亲发来的这条信息让他彻底崩溃，在对家人绝望之后，他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
0: 他们当时在打气，玩闹笑气，我说帮我打一个气球，我也要玩。具体吸完之后，你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去想，能忘掉自己的那种不开心的事。
1: K 粉、大麻、上头、电子烟，各类新型毒品，西西试了个遍。长期吸毒让他的神经系统严重受损，甚至整整卧床3个月无法正常起身。一次次吸毒，一次次被抓，一次次不知悔改，最终他被强制隔离戒毒。
2: 这些戒毒人员每个进来的，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问话教育，我们都要摸清楚他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们的在学校成长的一个背景，我们都要去了解，然后发现，大半部分吧的家庭都是有或多或少的一些这些养育的问题，比如说像离异啊，或者是留守儿童，或者就算是说父母打骂的方式，这种方式的话也是不利于小孩的健康成长。
1: 如果说西西的痛苦是无人在乎，那露西的绝望则是深陷无休止的暴力，无法挣脱。露西说，家庭对于她而言像是一座密不透风的牢笼。
3: 我妈妈总是爱打人爱骂人，她用暴力的方式，就是无论我在学校犯了错还是怎么样，还是在家里没有写作业，她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刀去砍竹子来打我，就是拿她就拿那种刀去砍那种竹子里的那种竹子来抽我，抽得我满身都是，有时候见血，有时候是身上是污的。
1: 露西说，为了逃脱母亲的管束和打骂，她从上初中开始就跟一些社会上的朋友每天厮混，经常出入酒吧、网吧、歌厅等娱乐场所。后来为了支撑每天大手大脚的花销，她在朋友的怂恿下开始从事有偿陪侍。
3: 当时那一天我就是喝的，自己也喝的有点多吧，哎，就看到了有个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在那个角落在就用吸管对着鼻子吸食那种白色的粉末。当时我还不知道 K 粉是什么，我只知道这种东西肯定是那种，我知道毒品，但是我没有见过毒品长什么样，自己也出于好奇心嘛，也去碰了。
1: 露西外貌出众，走上歪路后也挣了一些钱，但接触到毒品后，这些钱很快就被他挥霍殆尽。
3: 只有去贩卖毒品，去找那种大一点的那种电子烟的卖家，去问他叫他们那里拿货，就是自己没有想到卖的很少，自己吸的反而更多，然后就一直亏本，亏本之后就欠下债，然后面就是问朋友身边借钱啊，然后借多了，他们知道我拿这个钱去吸电子烟，就不借给我了。
1: 2023年10月1日，上头电子烟的主要成分依托咪酯被国家列入了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非法贩卖吸食依托咪酯的行为将按涉毒违法犯罪来处理。严管之下，露西失去了稳定的货源供给，毒瘾发作时的痛苦无处缓解。后来他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一种当时可以轻易买到的替代品，一种名为右美沙芬的止咳药，
3: 24块钱一盒，6个小时才下头一个，因为你吃了那个东西你不会想睡觉的，就是到处问你谁有毒品，谁有普曼这样子，到处找玩法。然后后面没有办法，我就等到那个药店开门，我就6点钟就去蹲在那个药店门口。
1: 据了解，长期超量服用右美沙芬后，大脑会产生依赖性，一旦停药就会出现烦躁、失眠、全身酸痛等戒断反应。很多人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只能继续超量服用，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3: 那个右美沙芬我吃了80多颗吧，也就是4盒半这样子吧。然后后面那时候我感觉我已经休克了，我就一直躺在那里不说话，就是一直看着天花板，但是我已经动不了了，我全身动不了，但是我感觉到我自己停止了那种停断的呼吸，

0: 然后后面我就感觉到我已经享受了自己去死去的那种感觉了。
1: 因材施教，发掘特长，不见自我价值。
2: 每一个卫生人员都掌握了两项职业技能。
1: 从抵触到敞开心扉，从自我否定到向阳而生。
3: 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其实也是蛮快乐的。
1: 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治愈，最终如何实现？青春救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吕登云从事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已经近30年了，在他看来，低龄化、新型毒品滥用常态化、心理创伤复杂化，是当下做好未成年人戒毒矫治工作所面临的突出难题。
4: 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得提前要做好这个应对和部署，而且我们也确实想在这一块上面有新的一些探索和运用。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些未成年和我们青少年的这些人员的话呢，就是要制定一个从他们的生活、学习、技能掌握，以及到后续的帮扶，要形成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体系。
1: 2023年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专门建立了未成年人戒毒小组，开启了向阳花培育计划。
4: 首先是要帮助他找到安全感，我们给每一个孩子，我们是要做有这些计划跟要求，
2: 从这里一点一滴的纠正他们的不良的言行和习惯，比如说叠被子啊，整理东西啊，然后还有他们的队列，然后还有学习教育，给他们设有尘土个，慢慢慢慢的他们就形成了一个自己有一个自我管理的意识，对规则有了意识。
1: 每一个孩子遭受的创伤各不相同，卫戒小组的民警逐一摸排这些孩子的成长经历、吸毒诱因和心理短板，切实做到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开展个性化矫治。
5: 漫画是那时候黄警官找我谈心，他说你会画连环画吗？我说会吧，应该可以试一下，以后就开始画漫画了。
0: 女副所长她是看了我的阅读笔记，然后她看我的感悟写得非常的好，就说我可以尝试一下写稿投到戒毒所的阳方报里面挣点奖分。写第一篇写的稿是跟负面情绪说再见，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负面情绪去写的，然后中了。
4: 慢慢的她就用她觉得她有一技之长了，她心里面那个底气儿就特别的足，她觉得我有价值了啊，对，我有价值，我就意味着我有资格去得到别人的关心和爱和尊重。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还全面推行了十步脱瘾法，开设了90课时的系统化心理脱瘾课程，希望能帮助这些孩子从心理根源上逐步摆脱对毒品的依赖。
4: 它是有系统的、针对性的，抓住一个成瘾的一个机制，以及怎么从戒除毒瘾到戒除到破除新瘾的这个流程，给他们全部去做一个梳理，当中还会有很多情景剧的演绎。
2: 因为以前他们可能会发现毒品是有害的，但是不清楚对他们身体，就是说各方面的危害到底有多大。那我们对待的毒品的认知到哪一步？那我们怎么样去戒毒？啊？戒了毒，进了我们戒毒所，出去了之后该怎么办？怎么远离这些毒品的环境？
4: 比如说教会他们，当发生人际冲突的时候，当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不要光想到我就只能靠这个毒品来填补我的空虚，填补我的这个难过，填补我的，你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学习。
1: 除了心理矫治，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还同步开展了多元化职业技能培训，力求让这些孩子们在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过程中还能掌握一技之长，将来能够拥有立足社会的底气。
2: 每一个卫戒人员都掌握了两项这个职业技能，而且基本上是100%拿了这个职业资格证书。

0: 我们现在目前有三个姐姐的未成年人从事咖啡制作的一个工作啊，有些是在一些品牌店连锁店啊，而且他们也会跟我们这边反馈他们的这个就业情况，我们对于这一点来讲还是很欣慰的。
1: 民警们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守护，慢慢填补了这些孩子缺失的亲情，让他们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和家庭的可贵。
2: 黄妈妈是我先叫的，她对我真的很好，我想要什么她都，只要在她能力范围内，她都会给我。
3: 嗯，
2: 因为我喜欢画画，她给我买画本；我想看漫画书，她会买那漫画书进来给我，还是无条件的付出。我觉得很好。
3: 嗯，
2: 我也给黄妈写过信，我说如果你真的是我妈妈就好了。
0: 如果可以，我想延长我的戒毒期限，这样子我就能够一直有你这个妈妈陪在身边。哎呀，我每次讲到这个我会忍不住流眼泪因为这个孩子的成长经历太不容易了，很缺乏父母的关爱，可能来到这个戒毒场所，我们戒毒干警对他们的关心就像给了他们一束光一道温暖一样，在他们心里面照亮了他们曾经需要温暖的地方。
1: 此外，一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非遗项目也被融入矫治工作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与民盟南宁市委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共同创建了非遗培训室。
4: 通过这些非遗的手作，戒毒人员在进行这个编织的过程中，一个是审美方面的提高，一个是健康情绪的一个培育，还有一个就是心性的磨练，磨去他们以前吸毒时产生的这些浮躁啊、焦虑的这些自我否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我们就不断的培育他健康的人格。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强制隔离缉毒所，包括马山会鼓在内的壮族特色乐器演奏活动也被引入对戒毒人员的日常矫治中。这个击鼓的少年名叫阿宽，是这里唯一的一名未成年戒毒人员。
1: 主要还是他一个叛逆期，然后加上比较少跟父母交流，然后就跑去跟一些社会的不良青年一起玩。他刚进来的时候就有发生跟其他的戒毒人员有口角，
2: 因为毕竟那么年少来了这里，对自己也是一个打击啊，这个都可以理解。然后呢，来了以后呢，我们这些从教育适应期里边就根据他的情况，根据他的认知水平，正确的审美观，正确的价值观，慢慢的来滴灌。
0: 为了丰富阿宽的课余生活，民警特意采购了年轻人喜爱的桌游等娱乐用具，同时民警还结合一些年轻戒毒人员的兴趣，开设了电商直播等新颖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
3: 我也是，也喜欢直播，我想开店做螺蛳粉，开直播啊。
0: 通过参与戒毒所里的各种矫治帮扶课程，阿宽的情绪逐渐稳定，目标也进一步明确。如今他在所里认真参与劳动实训，工作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挣的一部分劳务他也会第一时间寄给爷爷奶奶。
4: 我奶奶是也是正宗的心脏病，我奶奶是被我气的，也是真的。我爷爷一天吃那个药，一个月吃那个药都要10000多块，我就是只想就是寄钱回去，他也能补点给他们买那个药啊。
2: 由于他自己这个内心认知改变了，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对毒品曾经伤害过家庭，曾经伤害过父母，

0: 那他总觉得需要忏悔补偿给这个家庭。随着我们这个矫治方案的实施下去，慢慢慢慢慢慢慢，他就会走上，他就走上了正轨。
1: 为了让这些戒毒人员在回归社会之后能够真正走上正途，广西所有强制隔离戒毒所均已建立常态化后续照管回访机制，持续跟进了解他们回归社会后的情况。
0: 回去他是否去当地报到了，跟家庭关系怎么样，是否还在原来地方，是否已经找到工作，跟踪这些是否已经有一些心理危机的现象，如果有，那我们去干预，干预很多种方式方法，电话也是，回访也是，这些我们都在做。
1: 目前西西的两年强制隔离戒毒期即将届满，在民警的帮助下，他与父亲的关系已经得到了缓和。
2: 他说我既然把他养大了，他就是我的孩子，从来都没有觉得他不是我的孩子。
3: 他父亲自己在原生家庭可能也没得过很多的那个真正的关心和爱，所以他可能也不知道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怎么给女儿这种关心跟爱。
4: 从那天他来参加家长学校之后，回去就变了，开始给我写信。他以前从来不说要带我去玩，那时候跟他打个电话说要带我去青州玩啊，带我去看海啊什么的，他说要帮我布置房间，帮我买床。
5: 请全体举起右手，我宣誓，
6: 我宣誓，
5: 从今天起我将远离毒品，
6: 从今天起我将远离毒品。
1: 举办成人礼这一天正好是露西的18岁生日，她的母亲专门给她录制了一段祝福视频。
7: 戒掉过往的一切，将永远是你坚持的后盾，我们等你干干净净堂堂正正的回家，未来的路我们陪你一起走，生日快乐，我的女儿。
1: 再有2个月，露西也将重返社会，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活，他满怀憧憬与希望。
3: 想要自己去夜市啊，那种有勾一摊去摆摊，卖一点自己拿手的那种饮料啊、甜品之类的，自己挣一点钱给妈妈分担一点。刚好出去18岁，又是个新的人生开始。
1: 数据显示，近3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解戒人员的整体复吸率已经降至6.47%。自2023年以来，未成年涉毒在册人数逐年下降。与此同时，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公安、教育、民政等多部门持续联动发力，全方位开展青少年禁毒宣传、高危家庭帮扶、校园防毒筛查、娱乐场所专项整治等工作，不断夯实禁毒工作的社会基础。
8: 毒品离我们的孩子并不遥远，一颗糖、一瓶饮料都有可能是陷阱，希望我们的家长多一分关心，守护好家庭防护的第一道防线，希望我们的学校能多一分担当，让禁毒宣传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希望我们的社会多一些温暖，对迷途的孩子不抛弃不放弃，我们共同努力，为未成年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无毒蓝天。
9: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

0: 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一张厕所小广告，为何能成为集色情、诈骗、赌博于一体的犯罪入口？
1: 很快呢，就会有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侦查员的好友。
0: 警方卧底侦查，小小的二维码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1: 设置的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通称交友以及卖淫。
0: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
2: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电子烟藏毒，家族是贩毒，跨国毒品链条，重大案件全程追踪。白雷藏毒 AI 巡查，10年铁证昭雪，缉毒之路寸步不让。
5: 禁毒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
4: 重温中国特大缉毒案件，看宗族金钱权力编织的保护伞如何被一层层撕开。
6: 它既是毒品，它也是药品。
4: 外卖小哥的双重身份，寻常处方药里藏着怎样的法律红线？从绝望沉沦到向阳而生，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无毒蓝天。禁毒社工手记，记录戒指路上的救赎与重生。国际禁毒日，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共筑无毒防线。

0: 外卖小哥帮人跑腿购买斯诺斯，却陷入贩毒的泥潭。
1: 斯诺斯它的外包装盒上面已经明确的标注了它是精神药品。
2: 麻精药品就有双重属性，它既是毒品，它也是药品。
0: 外卖小哥的哪些不当行为最终铸成大错？
3: 比如说绕过平台来私下对你进行交流。
4: 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5: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6: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5: 以法为耻，
7: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5: 以爱为光，
8: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跨过幽暗尽头。
6: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9: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5: 守护永不止步，
10: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5: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0: 赵先生，我就开门见山了。浩宇都跟我说了，说你要51%，
1: 有点多。既然林先生那么爽快，那我就直说了，这条件开得一点都不高。南景村那件事，你们搞过我，你们把事搞了不说，还差点把我的人弄到局里边去。林先生，香港人都知道我赵家良这个人是有仇必报的。

0: 可我现在却坐在这里和你平心静气的喝茶，也算够义气了。
1: 赵先生刚才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这样好吗？赵先生四成，
2: 我和浩宇呢每人分三成，你看可以吗？

0: 我跟你说，你别来的。一个人在家，你妈呢？妞妞和天天呢？天天跟妞妞都去我妹那儿住了，那边上学方便，我妈也就跟着过去照顾了。那谁照顾你啊？
1: 你看你现在瘦的，很久没有去医院检查了吧？拿来，手伸过来。你家圣武呢？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正午，你去哪儿？
1: 我出去一趟。
0: 小玲，哦，我问你呢。胜，快了快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你现在怀着孕，还让你一个人在家，也没个人照顾的。你这血压有点高啊。高压156，低压110，你得赶紧去医院检查。

王先生，不打不相识，不谈不叫生意，我们要把眼睛放得长远一些，因为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合作。

0: 我考虑考虑。
1: 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问清楚。
0: 说。
1: 法国的网络是你毁掉的吧？

0: 这件事情不说清楚的话，恐怕生意没法做下去。因为将心比心，你替我考虑一下，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面，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是内地警方或者香港警方派过来的卧底，我甚至可以怀疑你是法国警方的卧底，没问题吧？
1: 更加要50%， 我可以告诉你，法国销售网络还在，只不过是换了主人。

0: 赵先生，我需要一点点时间，我必须和浩宇商量一下，因为这么大的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 对不起，可以。
0: 等等，赵先生，你怎么知道我跟刘浩宇有合作？
2: 先从香港刘华明开始。
3: 我讲，我什么都讲。
4: 找到澳门福星赌场的陆童。
3: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4: 找到陆童，就找到黄达成，就摸到了刘浩宇。再查他们往法国的货轮号和法国的海关提货单，就找到了法国的青龙物流。找到青龙物流，
5: 老板
4: 也就找到了何瑞龙。
5: 货已经顺利收到，
4: 是何瑞龙说的，
5: 非常安全。
4: 刘浩宇所有的毒品都从东山出来的。
5: 今天晚上这批货。
4: 不过找你林先生让我费了点劲，幸好十多年前，林先生做过一篇访谈，还配发了照片。照片在我手机里。只可惜上来之前被你的手下收了。
0: 看样子赵先生做了很多功课。
4: 我做的功课不止这些。2006、2007、2008年刘浩宇从哥伦比亚运往内地的两次货都被警方截获了，让你损失了好几个亿。你们资金链快断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林先生生意不好做，所以你就回到了东山。大概那个时候你们把生意转型，从境外往内地运货，改为从内地收购毒品生产基地，自己运往境外的盈利模式。我跟蔡氏兄弟做生意已经很久了，但是跟林先生比，他们太小儿科。林先生之所以成功，因为有资源还有人脉关系。我讲得够坦白吧？
0: 赵先生讲的都对。
4: 我到上面看一下，刘文好了没有？

0: 浩哥，3008房间有人呢。
1: 不可能，赵家良和他的人还没回去呢。
0: 那人在房间里，好像在搜什么东西呢。
1: 你赶紧用手机把画面拍下来发给我。
0: 好，我马上拍。
2: 怎么？
1: 3008有人。

0: 浩哥，人走了。
1: 那东西呢？房间里的东西让他发现没有？
2: 还好没发现，不然又要重新装。
1: 好，我知道了。李飞，又是这个李飞。
3: 酒店的房间他怎么进去的？
1: 他是警察呀，有证啊。说什么赵家良是他们市局请客人。三哥，我看李飞这小子是骨头又痒痒了，现在李维民也不在了，要不咱们干脆……
3: 孩子还，叔没发话之前，咱们谁都不能动。
1: 我就是一想到李飞，就来气。
4: 越是生气，越要沉住气。
5: 听起来没什么破绽。
6: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把我们了解得清清楚楚。
7: 你不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吗？
5: 你在香港这么多年，不会不清楚。赵家良是跟着罗少红起家的，对吧？那么如果他要动用罗少红的资源，这很容易办到。问题是，你这么坦白，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7: 你放心，他没有装窃听器，他的助理的手机里面我已经让人植入了。

0: 黑客软件，如果他是警方的卧底，只要有行动，马上就会暴露。啊，对了，香港和法国的警方有没有行动？
1: 没有。还有，你儿子在暗网上找的那个买家，跟你联系了没有？哎，
2: 没有。
1: 我反而觉得暗网这个东西可以接触一下。我听人家说这个市场很大。 什么军火、毒品啊、买凶杀人，应有尽有，最好一点就是盲混盲将，互相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0: 既然不知道身份，就不会暴露，对吧？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客户，他只能是一个潜在的客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把赵家良了解清楚。再见。

0: 赵先生，
1: 游乐园不错。
0: 赵先生，
2: 刚才我跟浩宇商量过了，这个51%还是有点高。
1: 好，我退一步，我是程武。
3: 谢谢赵先生，剩下的事情我做主，你是有诚意的。
1: 他叫朱红运，法国华人里边最大的黑帮首领。

可可，生我的那个性格呀，就是太倔了。不过我就是喜欢他那个性格。可可，你记得吗？咱们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没考上大学，正在家郁闷呢。 那天呀，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坐在家门口，林慎武骑了一辆新买的自行车过来。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兜风。其实，在那之前啊，我几乎没怎么跟他说过话。他们家穷。

0: 待会儿出去的时候，记得做身，以防蔡小林让他的东西出去。嗯，
1: 潮汕风味，赵先生一定是可以习惯的。我老婆的牛肉丸子做的还可以。
0: 刚刚已经尝过甄夫人的手艺了。
1: 哎呀，不好意思了，耀华，陪赵先生上。
2: 好，赵先生请。

0: 是我，说。
1: 赵嘉良的情况属实。89年，因为故意伤害罪逃犯，还找到了两张老照片。
0: 故意伤害？伤害了谁？
1: 就是一般的打架斗殴，查不出来。
2: 汕头有什么人能证明他的身份吗？
1: 没有。
0: 好，照片发给我。
2: 还有，晚上10点，在会所我们见面。

0: 小玲，我觉得你还是要定期去医院做下检查。你放心吧，我会做的。那我先走了。嗯，照顾好自己。 再见。
1: 好像似曾相识，
2: 这叫一见如故。

0: 哪儿走啊？要个联系方式嘛，美女啊，是不是？哎，不是不让你走，加个微信嘛。哎，让开，
1: 来，美女，加个微信啊，让开。哟，还挺有脾气啊。哎，还挺有脾气啊你啊，让开，加个微信嘛。你放开，把手机拿出来，快点，拿出来，让开我，快点。你给我，哎，
0: 别说这，
1: 还我。
0: 来啊，亲我一口我就给你。
1: 什么？
0: 抱着他，抱着他，我给你啊！
1: 你给我，住手！

0: 陈哥，你没事吧？啊，来，上车，快走，坐稳了啊！
1: 我要一吨货，最快什么时候能交货？
2: 这次300公斤，只能这么多。
1: 林先生，不要那么小气嘛。
2: 赵先生，我们是第一次做生意，还没有完全了解，这是一。二，一吨货对我来说压力很大，300公斤没问题，一周之内我能交货，你可以把货带走。
1: 好，你还是给刘浩宇，他发往法国，我的人在哪？
2: 不行，这批货你得亲自提。
1: 你还是不信任我？
2: 哼，你有完全信任过我吗？
1: 我退一步，走你以前的通道。

0: 我们还是走我的通道。这次走水路，你派人派船到东山外的海面上等着，我会让人把货送到你的船上。好，事成之后，我要一吨货。
1: 可以。
0: 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谈判高手，
1: 你先生，我手上还有更多的筹码。
2: 哎呦，哥，轻点，轻点，你这怎么弄的？你这走啊！是是是！
0: 好了，别送了。
1: 好，一路平安。

0: 我们这儿有个大案子，李警官这么着急，一定是有事情。
1: 我来看看你们生意谈的怎么样了。
0: 哦，房地产生意你也有兴趣？房地产我不懂啊，抓毒贩子在行。 是公安局禁毒大队的骨干力量，所以缉毒他是行家。但是李警官，跟我林耀东开这个玩笑，我不高兴；跟塔寨开这个玩笑，我也不高兴。

房地产生意是吧？我想知道什么样的房地产生意要往合作伙伴的房间里装监听监控。

0: 喂，
1: 喂，李飞，陈科跟我在一起。
0: 那就好。
1: 我们在你家等你，有事回来再说。
0: 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0: 赵先生，你跟他认识？
1: 见过。东山禁毒大队李飞，自从我住进东山大酒店，他就经常在门口盯着我。
2: 今天真不好意思，
3: 送赵先生。
4: 赵先生请。

0: 李飞太猖狂了，我们就由着他这么胡闹。这个人很聪明，看似很疯狂，其实他有策略。他现在把自己弄成一个焦点人物，他就安全了。谁也不敢动他，谁要是敢动他，谁就有问题。这是明摆着的，他越闹，他自己越安全。 刚才这个样子，我看是冲赵家良过来的。哼，这里边一定有问题。让我想想。
1: 你怎么出来？你能出来吗？
2: 塔下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啊？今天一个警察被打伤在河沟里，没看见啊？我打电话不接，他在这儿还不接，你想怎么着啊？
3: 我不是不接，我是接不了，接不了，你知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了，不能去，不能去，你听不懂怎么着啊？
0: 李飞，你冷静一点，别说了，行不行？
1: 你起开！
0: 还去找蔡小玲？蔡小玲是谁啊？她是林胜武的老婆。林胜武啊，多少人盯着他啊？
3: 人家穆怀，你让看你干嘛？人家搜你身干嘛？今天如果不是几个人是一帮人，怎么办？你能别说了吗？这不是没事吗？啊！有事就晚了，我告诉你。
1: 我不想你们救我！就算我出事，也不关你们的事。蔡小玲她是我同学。
3: 我给他打电话，他一直不接。我担心他身体，我去看看我怎么了啊？
1: 是吗？是这样吗？陈科，你是关心他身体吗？
3: 那不然呢？你以为你不信啊你？
1: 不是我不信呐，不是我不信，是塔寨不信，是林晓东不信。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啊。

0: 别说李飞不信，我都不信。你去塔寨不就是为了帮他问出林胜武的下落吗？
1: 我没问他，
0: 你就不该去问。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你关心陈科，你担心他，他知道了。
1: 我担心他什么了？我真有意思啊，妍，你俩接着演。湘仔那事之后，你没事就送人家上班，他不知道我知道，你就怕他出事，对不对？你电脑里有你们仨的照片，有事没事就打开看，是不是你啊？
0: 还有你陈科，你进塔寨不就是为了帮李飞吗？你们俩装什么？装什么？告诉我！

要不是我一直误会蔡永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一切都是我的责任。

李飞，你进来一下。

我想明白了，以后我会陪着你一起完成所有事情，一起找出杀害宋阳的真凶。 一切都是为了他。

0: 哎呀，陈市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陈市长，
1: 对不住啊，
0: 我送赵家良刚刚离开大寨。请坐，请坐，陈市长，请。哎，马局。
2: 林亚东，
0: 哎，
2: 你这儿太远，我来一趟不方便，以后再想约的话，到我办公室，或者云波办公室，白天。
1: 哎，是。可是陈市长，您不是说过了吗？要跟我撇清关系。

0: 你看，咱俩得避嫌是吧？
1: 这李为民都走了，林主任，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0: 对，您说的对。
1: 最近村子里没开工吧？

林耀东，我告诉你，你之前做过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可我奉劝你一句，钱赚够了就收手吧，这是掉脑袋的事儿。早点收手，对谁都有好处。

0: 哎呀，陈市长，刚才您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可是什么才叫够？当年我流落在香港的街头，我就是一个乞丐，对于我来说一顿饭就叫够。现在对您陈市长来说两三千万，这些钱不够。马局长，对于他的太太来说，两克毒品就够了。其实你也知道，陈市长，我们这一行业就是满足需求，我们满足的就是永远不够的这个平台。我说的对吗？请坐。
1: 你在法国的销售网络已经出问题了，你说你这么大的产量，谁替你消化啊？
0: 马局长，了解的可真是清楚啊。不过我现在在暗网上找到了新的买家。
1: 暗网？
0: 是。
2: 暗网？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国际黑市的交易平台，买家卖家都是匿名，根本就查不到真实的地址和服务器。军火交易、买凶杀人、洗钱、毒品交易，这么说吧，一切你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肮脏交易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也就是说，林主任已经把塔寨村的生意通过暗网发展成了国际贸易。
1: 我这么理解没错吧，林主任？
0: 明白了吗，陈市长？
2: 我看出来了，可是你这个料啊，真不太猛。
3: 去年七月份的事，大家村的林天浩，林天浩，林天浩，林天浩。
4: 林天浩是二房的，林三宝是三房，二房三房素来有矛盾。

0: 其实我这几天一直给小玲打电话，她怎么都不接。我今天问她，她说她手机丢了，才刚刚办好。那你说手机丢了，如果是被人偷走的话，早就给她关机了。你说要是落在哪儿呢？这么多天了，早就没有电了，是不是？
1: 你去蔡小玲家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什么不敢说的？比如说这个林大鹏的案子，香仔的案子。
0: 没有，我去找小玲就想问问林胜武的事儿，可他一直拉着我聊家常，什么都没有问出来。
1: 那就好。
0: 李飞，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救救小玲啊？她实在是太可怜了。

0: 判断啊，蔡小林可能真的不知道林胜武在哪儿，所以林晓东才会派人监视蔡小林。他想等林胜武主动联系蔡小林，所以在林晓东没有找到林胜武之前，蔡小林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1: 林晓东，
2: 哎，
1: 你既然不想跟赵家良做生意，那干嘛把他请到村子里来呀？
3: 陈市长，当初是你引荐，我们才接待他的呀，是为了把我们当地的房地产搞得火热一点，对吗？啊，不过这个赵家良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公安安插在我这儿的内线。
4: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3: 那是因为李威民他没把你当成自己的。
4: 那你想对赵家良怎么样？
3: 其实也简单，我已经考虑过了，马局。南井村北山的513案件可以非常准确的，没有破绽的，完美的扣在他的头上。
4: 如果赵家良不是我师父的线人呢？
5: 那又怎么样啊？他已经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来了。

0: 对不起，二位领导，刚才失态了。
1: 其实马军啊，你把赵家良当成我送你的一件礼物就可以了。你考虑一下，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破获国际贩毒组织的公安英雄？

0: 林宗辉，回事。林天昊为什么杀三宝？蔡永强私下跟三宝聊过。 希望他能当我们警方的线人。
1: 林耀东怕林三宝泄露了塔寨的秘密，就制造了这么一起交通事故杀人灭口。这是你们的猜测。
0: 还有，林三宝恨林耀东，恨林耀华，
2: 还有他们儿子林灿，因为他们打残了他的哥哥。
0: 这个审讯视频。
2: 这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真相。你想让我干什么？像我们提供林耀东和塔寨的制毒贩毒证据，还需要给你普及一下吗？塔寨村是禁毒模范村，林耀东是隆平和东山两界的人大代表。塔寨村有没有制毒贩毒？您最清楚。
0: 知道三宝怎么死的了，我也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了。辉叔，我希望您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1: 蔡军，他知道三宝的事吗？
0: 李飞，亏你跟蔡军还是同学。
1: 三宝的事出在前，我倒真希望蔡军有胆子知道了这个秘密，还敢跟林兰结婚。我希望
0: 您能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把这段视频给他看。他是我同学，本来有机会做一个好警察。
1: 我希望他能和您一样，悬崖勒马，重新做人。为了三宝的仇。 也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后路，您没有让林大宝、林二宝加入塔寨村制毒贩毒团伙，这就说明您和林耀东、林耀华在本质上就不是一类人。林耀东在派人监视蔡小的，对吗？
0: 林胜武没有去深圳工作，他是因为林胜文的事情逃跑的。他到底？

0: 知道什么真相。你知道，你知道一切。慧叔，我希望您能好好考虑。
1: 只有跟警方合作，您和您的家人才有后路，才有未来。
0: 还有一件事，蔡小明怀孕了，您接她到人民医院去住院。

0: 天吧，难道我们就要跟他一条道走到黑了吗？就没什么回头路了吗？
1: 大龙房地产公司从东山拿地，你从李耀东手里拿到第一笔钱，从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0: 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在制毒贩毒啊。
2: 你说好好的一个房地产商，卖房子赚的钱还不够他花的，他非干这种掉脑袋的事儿。最可恨的是还把我和我弟弟带进来了。
0: 我看这个林耀东啊，简直就是恶性的传染病。
1: 哼，要怪只能怪咱们自己免疫力不强。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1: 哼，
0: 我现在十分确定我弟弟就是被林耀东灭的口。怎么不说话？难道是真的？
1: 人都死了，我劝你还是先顾着自己吧。

0: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龙哥，我不是用手机给你拍了吗？非得跑过来确认啊？
1: 拍的这么远，谁看得见？
0: 不是，那我再给你拍一张不就完了吗？
1: 废什么话，人跑了你负责。
2: 好，好球，
3: 好球！
4: 这么准啊！
5: 你看，
6: 职业
7: 的，谁看谁。

0: 喂，姚荣，老大，没错，这是他。你在那儿给我盯好了他，我已经派刚子他们过去了，马上就到了啊。
1: 知道了。
0: 关二爷，拜托你，这次就把林胜武收走吧，让他下去，给您当小弟。
2: 去把他逼出来，我和小六在这候着，里头人多，别把事情弄大了。去吧。
3: 哦，厉害！
4: 是啊，
5: 是是是，
6: 这样啊，
7: 慢慢前进啊。

0: 下把赌5000，行，那我先撒泡尿，别走啊，兄弟。
1: 说你有什么事儿？上面是谁？人呢？

0: 啊，
1: 就是啊。

0: 东西交给阿三。
1: 我说了不知多少遍了，我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2: 盛文说他把那部手机给你了，然后你没还他。
1: 他胡说八道，我是个白痴。

0: 白痴的话你能行吗？分场合，剩我，你得把东西交出来。
1: 人家是来做生意的，你手里拿这么个东西，让大家怎么做下去？

0: 就是一门疯子在做的生意，不是吗？
1: 好啊，那我问你，盛文为什么要录那个视频？

0: 那天晚上我一直和你在一块儿吧，你说我怎么受益的？
1: 什么跟我说了？他买了个新手机，
0: 有录像功能。

几十平的事情，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吧？这件事情，我连您都没交过底儿。您说我会把它交给警察吗？他们做过的生意都将被几百回了，我敢交吗？我总不至于杀

0: 砸了，还能怎么着？藏着吗？藏着那是雷呀，随时会炸的。他们现在要我交东西，拿什么东西交给他们？
1: 我了解什么？

0: 没有。
1: 让你回叔接电话。
0: 好。回叔。

0: 这样子，总不会跟我弟弟一样吊死在自家的房梁上吧？警察可不是傻子。
1: 咱们是兄弟，从小一块长大，你知道我不可能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你。还有什么话想带给家人，带给小丽儿？
0: 你想听吗？说给你听的。
1: 留给我的。
0: 兄弟，你可以随随便便把我给杀了，明天一定会死在别人的枪下，但咱们这门生意的，我们的后辈早就被别人画上了靶子。兄弟，像你我这样做事得次次走运才行，你确定你能次次的

总会啊，规矩你懂的，这不仅仅是你三房的事，也是咱们整个塔寨林氏的事。为了大家心安，圣武是留不住了，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他希望你能多担待。大哥也交代了，圣武的老婆孩子还可以继续留在塔寨，村里会负责一直照顾着。

0: 怪我，我尽力了。为什么？
1: 我不怪你。谁叫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呢？我求你一件事儿，把我的尸体交给我老婆，至少我的家人能送我最后一程。

0: 是我，
1: 蔡大队，方便说话吗？
2: 你说。
1: 我已经跟林宗辉联系过了。
0: 他怎么说？
2: 他现在还是不会承认塔寨制毒的事，但是我问他林世武是否知道真相，还有蔡夏玲是不是被监视的时候，
1: 他并没有否认。
3: 先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1: 是我知道。还有一件事，
2: 我去塔寨的时候正撞见赵家良从李耀东家里出来。
0: 你去塔寨了？
4: 你不胡闹吗？
1: 你要不要先听我说？
0: 你说。
2: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赵家良和李耀东之间一定存在什么合作，
1: 所以我觉得塔寨在近期一定会有大动作。
0: 就算有什么动作，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塔寨啊。
3: 我告诉你，
0: 你已经把大虾的证词交给林宗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只有到林耀东被正法的那一天，我的任务才算完成。
0: 李飞，你是不想活了吗？你忘了陈光荣是怎么死的了吗？
3: 你忘了吗？我告诉你，如果我在停尸间看见你的尸体，我是不会向你鞠躬的，因为

0: 太对。
1: 怎么样了？
0: 左竹现在人还在广州。据他说，李维民的七弟涉及贪污，而李维民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省纪委调查的。
1: 李维民现在在哪儿？
0: 还不清楚。我去了趟禁毒局，禁毒局的人也不相信这事儿是真的，但那儿的氛围很紧张，那状态掩饰演不出来的。省纪委调查李维民，这个信息应该是准确的，不然左蓝不可能不知道。他可是公安部禁毒局派来的。
1: 李飞把大虾的证词给林宗辉了。
0: 什么时候？
1: 昨天。
0: 那林宗辉相信吗？
1: 李飞还说，林生武的老婆蔡小玲被林耀东的人监视着，那林胜武的身上一定有什么证据。
0: 现在塔寨的人二十几个小时盯着咱们，咱禁毒大队什么都做不了。

0: 告诉你，大虾判了。
1: 判这么快？
0: 是啊，
2: 林大鹏的案子终于有个了结了。我是想让你啊，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垂博。
1: 林老师走了，已经离开东山了。
0: 走了，
2: 离开东山也好，但是他知道这个好消息，也会感到欣慰的。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

0: 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林老师走了，已经离开东山了。
1: 走了，离开东山也好，但是他知道这个好消息，也会感到欣慰的。哦，
0: 李飞，你们审问大虾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过别的案子？
2: 什么案子？
0: 大虾是个惯犯，审讯的时候顺藤摸瓜，一定能审出别的案子来。
2: 没有，没说别的案子。那当时我怎么教你的？啊？那就说明你审讯的不够细致。那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时候，没审出来点别的。
0: 你现在是不是在跟踪赵家良？你怎么知道？你那叫跟踪吗？啊？林耀东都投诉到我这儿了，你应该是找上去跟人找茬打架。
1: 他们俩一定有问题。林耀东已经把赵家良接到家里吃饭了。如果他们只是普通生意关系，何必要吃家宴呢？
0: 李帆，陈市长跟我说，赵家良这次来东山是做房地产投资的，刘耀东做房地产起家，很有可能他们以前就认识，或者有什么业务上的往来，但到家吃个家宴很正常，这说得过去。这是很奇怪，塔寨村也在跟踪赵家良，赵家良的房间里被安了窃听器和针孔摄像头。
2: 这能是一般关系吗？那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我以前以为他们是一条线的，南景村的事儿就是他们两个事的局，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到今天我才发现他们两个应该是刚刚联手，一个制毒，一个买毒。
1: 李飞，你听师傅一句劝，不要再追查下去了。李局走了，没有人再罩着你了。如果你再追查这件事情的话，我担心你生命会有危险，你明白吗？

0: 独立，
1: 千局，我刚从0756台救困所出来，附近有个凶杀现场，这起凶杀案的主角就是林生武。
0: 哦，确认吗？
2: 台球厅的老板已经认出林生武的照片了，他没有同伙，就他一个人，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两名死者极有可能是从台球厅追出来追杀林生武的人。
0: 那两个杀手是谁？有线索吗？
2: 其中一名死者的身份我们已经确认，是珠海车之翼汽修厂的一名汽修工，名字叫叶松，小名小六。另一名死者的身份我们还在确认中。
0: 那杀手所坐车辆的信息呢？
1: 昨天的雨太大了，监控拍下的视频里头根本看不清车牌号，只能看出来是一辆黑色的奥迪 Q7。
0: 好，继续调查。
2: 崔局，李局有消息吗？
3: 没有。
0: 我说独立啊，你只管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其他的事情什么都不要管，有什么新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2: 是。

0: 喂，说话。
1: 东叔，别欺人太甚了。
2: 你别忘了，视频还在我这儿。大不了鱼死网破。
0: 圣武啊，嗨，你能给东叔打这个电话，东叔很高兴。但是你刚才说话的语气，东叔不喜欢。
3: 在塔寨，只有东叔威胁别人。
0: 哪有别人威胁东叔的份儿，是吗？
2: 现在有了。东叔，都是你逼的。

哎，辉叔，正要找您呢。辉叔，哎，哎，小玲那儿，您可得帮我们提点提点她。她那个闺蜜要是再来塔寨的话，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咱这是塔寨，她天天来算怎么回事啊？是吧，辉叔？辉叔，辉叔。

0: 生我，不急不急啊。东叔跟你说两句话。一个在外面想回家的人，进了家，全家人在等他，这是一种感受。推开门，家里面空荡荡的，这是另外一种感受。你看，你能给我打这个电话，董叔猜，你要的一定是第一种感受。说嘛，有什么条件？
1: 让我老婆孩子走，我回来。
0: 走？去哪儿？

0: 走？
1: 去哪儿？
0: 偷渡出境，我来安排。只要我老婆孩子出了境，我凌晨五回大宅。
1: 凭什么相信你？

0: 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1: 20分钟以前刚刚打进来。东辉啊，找你来就是要跟你商量圣武的事情。这么僵持下去，两败俱伤，你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吧？
0: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2: 圣武必须回到塔寨，视频必须交出来。为了让他心里踏实，可以让蔡小玲带孩子先走，出去。

0: 你说的，让他们出境。
1: 对，他可以自己找船，自己安排。他之前也认识几个蛇头，我知道。如果他不方便，你可以替他找。毕竟是三房的人呢，如果说我们出面，他不相信，你不一样，他对你还是信任。但是说好条件，蔡小玲跟孩子上船，船开出去一个小时之后，他必须出现在惠东的大宝家，我派人等他，可以吗？

0: 像我，是我啊。
1: 魏叔，
0: 你东叔答应了你的条件，蛇头你可以自己找，我会亲自护送小玲上船，船开一个小时之后，你必须得到惠东大宝家。这个安排你满意吗？
1: 好，魏叔，我听你的。
0: 然后你得回到塔寨，把手里的东西交给东叔。
2: 以前的事情，过往不咎。
0: 你放心，东叔就在这里，他向我做了保证。
1: 好，
0: 上午，上午，我现在去小玲那儿，
2: 把这个机会告诉他。你听清楚了，
0: 一个小时之后，你打电话确认。
1: 魏叔，我听你的。
3: 东辉，血浓于水。

0: 个决定，一定是圣武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一定是想让你投奔他在泰国的叔叔。国外的生活你放心，我那有很多朋友，绝对靠得住。你和孩子是圣武最大的软肋，只有你们离开了塔寨，圣武才能安心。
1: 要是圣武回来，东叔对他下手怎么办？
0: 他不会的，他像我

做了保证。小玲，圣武如果再不回来，村里的生意就进行不下去。这么长时间不开工，村里已经有很多人在恨你们。将来你跟孩子在村里面怎么立身？我就是想帮你们，我也帮不到的。

0: 你不要放生我，让生我跟我和孩子一起走。
1: 让了一大步，逼得再紧，大家都没退路。

0: 谢谢你帮我值班啊。
1: 没关系。
0: 如果待会儿护士长问的话，你就帮我打个掩护，说我家里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拜拜。
1: 拜拜，
0: 谢谢。我实在担心小玲，还要再去一趟塔站。
2: 一切由圣武安排，我会安全的把你和孩子送上船。船开一个小时之后，圣武必须到惠东大宝家，到时东叔会派人在那儿接他。
3: 要是圣武不在大宝家出现呢？

哎，叔，哎，叔，魏叔都跟你说了吗？你别哭啊！事到如今，只有这样的选择了。

要去找你之前认识的蛇头，打这个电话，他外号老鬼，就说是我叫你找他的，让他把你和小玲全部都送走，今生今世不要再回他寨。放心，他们不敢拿大宝怎么样，一定要记住。

0: 你慢点啊，别送我了，回去吧，回头让你婶儿给你买点东西送回来。
1: 别麻烦婶儿了，婶身体也不好。
0: 没事，就这样，赶紧回去。

死了。

0: 说，
1: 林宗辉和那个叫陈科的带着蔡小林跑了。
0: 跑了？
1: 有可能是去了医院了。
2: 好，我来处理。

0: 我没事的。外面谁是病人家属？我是他妈。哦，大人没事，刚送来的时候大出血，不过现在已经止住了。那孩子呢？
1: 孩子呀，是个死胎。死胎？病人送来的时候精神状态太紧张，导致他的大脑皮层功能有些紊乱，所以儿茶酚分泌过多，这些都是导致死胎的原因。但这个死胎的时间太久了。 影响到病人的凝血功能，所以你们一送过来，都是大出血。不过呢，现在止住了。好在你们送来的及时，要再晚一点，大人可能就没命了。这婴儿啊，失去生命体征已经很久了，你们怎么才送过来？哎，行了，不多说了，你们呢，去办一下住院手续，他还要住院观察。
0: 西医，没事啊，小林的安全最重要，对不对？
2: 你也别太伤心了，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去帮小玲办这个住院手续啊。

0: 陈科和蔡小玲是中学同学，他们俩的关系一直都挺好的。
1: 叫你二媳妇和二号的姐姐去医院看蔡小玲，都是大男人在那不方便，也会被别人怀疑，跟他们说盯死了，别让蔡小玲跟陈科有单独说话的机会，如果他的病情有好转，就马上接回村子。
0: 听阿浩讲，蔡小玲的情况挺严重的，要是医生不让她出院怎么办？
2: 好吧，我来办。

魏叔，乔姐跟我姐已经到了，晚上这夜就让他们守吧，您早点回去休息。天浩，小林不能再出意外了，到此为止，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啊。魏叔，您这话说的，我林天浩充其量。 90个大马仔，讨口饭吃，不容易。

0: 陈珂，你怎么身上都是血啊？
1: 没事儿，那个，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下你的手机啊？
0: 好，
1: 谢谢啊，
0: 没关系。

0: 喂，哪位？
1: 是我。
0: 陈科。这谁的号码？
1: 我手机摔坏了。李飞，小林他流产住院了，幸亏我及时赶到，要不然的话……
0: 你又去塔寨？
1: 这个不重要。你听我说完，小林怀的胎儿是死胎，医生说胎儿没有生命迹象，已经好些日子了。这说明小林一直没有去做妊娠检查。
0: 那他在人民医院？
1: 对，李天浩、李宗辉都在。
0: 行，你等着，我马上过去。
2: 这孩子天生没命，来咱们家就别互相了，好好保重自己身体。
3: 心怡，先喝口水吧。
2: 都是妈不好，没照顾好你。妈不好，小林，妈没照顾好你。
3: 心怡，小娟姐出差在外，妞妞跟天天又在家没人照顾，要不然您先回去休息吧。
2: 我哪里放心得下？

0: 没事吧？
1: 没事。对不起啊，李飞，情况紧急，我实在是来不及跟你汇报了。幸好我去了，不然的话小林早就没命了。你听我说，今天晚上是我们唯一一次有机会可以不受监控的去接触小林，而且今天晚上我值班，我可以去问小林圣武的下落。

0: 生都说了，小玲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再说了，有我们在这里照顾呢，放心吧。
1: 妈明天把天天跟牛牛送到学校，妈再来看你。

0: 浩没走，不行，太危险了。
1: 那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2: 我觉得陈哥说的有道理，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0: 麻烦你去换衣服，你跟陈哥一起去，你们两个还能安全一点。你们蔡小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千万不能被发现。有任何事给我打电话，我就在楼下，我随时接应你们，好吗？
1: 够了。

0: 你今天不是不上班吗？
1: 夜班，怎么着？你要给我放假啊？让开！婷婷，先把这个床摇起来。好点没？
2: 护士啊，到了晚上我们这些陪床的怎么睡啊？
1: 你屁股底下就是看护床，拉起来就可以睡了。
2: 这是床吗？这么硬，这要睡一晚上，阿浩你看啊，这睡一晚上这腰还不得断了呀？这能睡吗？
3: 要不这样，巧儿，晚上你睡那张床，我睡这张。
2: 哎呀，你不懂，那是病床晦气。不然今天晚上我跟你姐轮班，我先回城里的家睡一晚上，到时候才过来换着。
0: 乔姐，我是没什么意见啊，就是东叔那儿。乔姐，要不然你跟灿哥说一声，他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

0: 乘客，今天晚上都是你值班，不然呢？有意见？
1: 没人替你啊。小玲，有需要的话你就叫我。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

0: 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电子烟藏毒，家族是贩毒，跨国毒品链条，重大案件全程追踪。白雷藏毒 AI 巡查，十年铁证昭雪，缉毒之路寸步不让。
5: 禁毒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
4: 重温中国特大缉毒案件，看宗族以金钱权力编织的保护伞如何被一层层撕开。
5: 它既是毒品，它也是药品。
4: 外卖小哥的双重身份，寻常处方药里藏着怎样的法律红线？从绝望沉沦到向阳而生，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无毒蓝天。禁毒社工手记，记录戒治路上的救赎与重生。国际禁毒日，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共筑无毒防线。
0: 漫画里惊现软色情内容，
6: 涉及到一些比如校园题材的这种霸总啊、壁咚啊等等。
0: 摆拍恶搞未成年人的视频屡见不鲜。
7: 万丈高楼平地起，下一句是什么？
8: 有钱才是赢道
0: 理。被禁的暗黑动漫为何在网络流传？
9: 它是怎么通过审核的呢？
10: 我不清楚当时是怎么通过审核。
0: 如何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
11: 很多平台都会去建一个未成年人模式。
0: 法治深一度，今日21点播出。
12: 外卖小哥帮人跑腿购买斯诺斯，却陷入贩毒的泥潭。
13: 斯诺斯它的外包装盒上面已经明确的标注了它是精神药品。
5: 麻醉药品就有双重属性，它既是毒品，它也是药品。
12: 外卖小哥的哪些不当行为最终铸成大错？
14: 比如说绕过平台来私下对你进行交流。
0: 今天20点25分，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犯，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本。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哎，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这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犯了错，狠狠地改。
6: 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什么指挥无权，
7: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吧。
2: 那行行。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9: 大家好，我是马友。
10: 大家好，我是马科。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2: 求求你放了我吧。
13: 放你走。
12: 跳楼就放了。

15岁的少年张文轩被逼跳楼，而起因却是同学李辉误以为张文轩告自己的状，便叫来黄家旺和陈小斌想教训一下他，就此酿下了悲剧。由于三人均不满16周岁，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其5至8年有期徒刑。平日里对黄家旺不闻不问的父亲竟破天荒地出现在庭审现场，还当众宽慰起儿子。三人被送往未成年犯管教所，管教白恩宇正在那里等待着他们。

0: 三人虽是一个小团体，可白恩宇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看出三人的性格十分不同，尤其是黄家旺脸上看不出丝毫悔意，依旧露出不屑的神情，这让白恩宇对黄家旺格外注意。
1: 这里面的路可不好走，收一收自己，长眼睛，
2: 有深意，这话都很讲究啊。
3: 嗯，
4: 小心。
0: 白恩宇的关注不无道理，自从进了卫管所，李辉夜夜难眠，而黄家旺却丝毫没有把白恩宇的话放在心上。
5: 我的作文题目是日子还很长，我快出去了，还留长了头发，看起来和其他人没什么不一样。管教说这样更利于融入社会，但我心里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就像一道胸口的伤疤，别人看不见，我自己知道。
0: 这天即将离开卫管所的陆生朗读了自己的作文，可黄家旺不仅不为所动，还露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笑容。
5: 我会带着这些经历和感悟，勇敢地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4: 黄家旺，
1: 当，
4: 好笑吗？
1: 我笑你也管呐？我放屁你管不管？
4: 放屁你不臭吗？
0: 白恩宇听了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在黑板上出了一道数学题让他们计算。

0: 你这是在诅咒我！
1: 420-4800，420-4800，分钟。这是你8年的刑期，你觉得可笑的人马上刑满释放，重获自由。可你，还要在这儿再待400多万分钟。 你看他那个底层的那个声音有分钟的哒哒哒哒哒，一点一点那个声音在过。哦，真的。日子还长，想想怎么过吧。
0: 白天观察了几人的表现，到了晚上，白恩玉和同事研究起三人的案子，试图挖掘出更多信息。
2: 黄家旺这小子一看就是无法无天惯了，没有边界感。
0: 硬拔刺肯定是不行，得先晾着吧，别给他舞台发挥。得，我知道你要干嘛了。那俩跟屁虫交给我呗。
2: 行啊，那你留点心啊，这钱我没赢和李辉可不一样。
0: 陈小斌也是个刺头。
2: 陈小斌肯定不是，这孩子呀，走什么路，全靠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他很容易变坏。
0: 但是呢，他又是最容易改好的。你把他跟黄家旺分开，让他脱离黄家旺的影响，他自然就会走到正路上。这叫打破权力结构。
3: 不是你这不都想好了吗？那你接着说吧，告诉我李辉怎么处理。
2: 你怎么那么难？
3: 你快点说吧，我还得巡查呢。
0: 李辉这孩子吧，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之前是一个被霸凌的。
3: 哎，看得很准。嗯，
4: 被黄家旺跟陈小兵霸凌啊。
2: 被霸凌者转化成了霸凌者，而且你看啊，他是先认的罪，
1: 这就是白恩宇比林之陶厉害的地方。
3: 嗯，
1: 他可能看一些记录性的东西，
3: 对，
1: 他就能推测出几个人的关系。

0: 那不这不又简单了吗？
1: 你多联系联系他父母，让他们来看看孩子，让他知道自己是有人惦记着。
0: 没了。
1: 嗯，
0: 你这我以为多复杂呢，
1: 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能让孩子有心理问题。
0: 明白，交给我吧。哎，不过呀，这仨情节确实挺恶劣的。
1: 嗯，
0: 你有信心把他们仨改邪归正吗？
1: 这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你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咱们要干的就是擦掉污渍，重新画。但是你像黄家旺那样的，被涂得乌漆抹黑的，咱们只能尽力，能擦多少擦多少。
0: 嗯，班宇，
1: 嗯，
0: 你这发言，多少有点所长的架势了。
1: 那你不埋汰我呢？而所长能有咱这业务能力吗？他也就写写报告还行。所长，
0: 所长，
1: 你还没下班呢。
0: 完了，
1: 就你话多，别引着我说这些。
0: 什么也没说。
2: 感谢班宇的出场啊，让我们体味到了一丝温情。确实是一个很老道的这个管教，一眼看出了三人的这种性格的不同，这种直观的经验也是一种财富。
3: 您说的这个特别有道理，就是你象牙塔里面的理论研究再多，你最终要服务于应用。人家管教民警和那么多未成年人打交道，他形成了一些粗糙的原生态的一些基本的经验。我认为这二者怎么结合呢？理论不能单纯的成为书本上的文字，而要建立成一个个小小的模型。
2: 嗯，
3: 如果你再让白恩宇去拿过来使用的话，他会觉得特别好使。就是我原来已经有对未成年人进行各种观察和分类的这样一套技能了，现在又给了我一个工具，宝剑配英雄，非常趁手。比如说你要我来看黄家旺这个演员，首先他的心理分析，他从小就没有被成年人看到，
2: 嗯，
3: 所以有这样的心理，他就必须要折腾出一些大的事情来，
2: 嗯，
3: 然后才能被他眼中最重要的那些人看见，这是他潜意识里面的一个反应。所以他无论犯多大的罪，他都没有恐惧。为什么？他在呼唤那些本应当看到他的人，看到他。这个心理点是让纵观全剧。
2: 嗯，
3: 所以你如果用理论去帮助白恩宇更好地认识这些人的话，他会觉得，哎，这些理论工具还蛮成熟的。
2: 跟我的经验是相符合的。
4: 嗯，
3: 哎，
2: 对。
5: 白恩宇分而治之的策略实施不久，黄家旺似乎感受到李辉和陈小兵渐渐脱离了自己的掌控。这天午餐时，就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2: 嘿，你说这
6: 干嘛呢？
2: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这为什么呢？因为惹你，
3: 希望被看见。
4: 对，
0: 黄家旺，你干嘛呢？
6: 他喝汤嘴漏，跟我啥关系啊？
7: 起立。
6: 我还没吃完饭呢，我起什么立啊？
0: 李辉，起立。
3: 潜意识中，
0: 他刚干嘛了？
3: 事情闹得越大，那些应当关心他的人越有可能来到他身边。
2: 对，
6: 说话呀！
0: 你想干什么呀？
4: 他想称王。
3: 嗯，
6: 不是，我俩现实就认识，现实就哥们儿。
0: 你是不是不想好好吃饭？
6: 不吃了呗，
8: 那你就别吃。
0: 什么？
8: 过来吃饭。
9: 再来的勇气，像狮子一样把头抬起来。
2: 这个舞狮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隐喻啊，我觉得。
4: 对，雄狮少年
2: 啊，还是一种振奋向上的。
4: 对，醒狮醒狮。
2: 对，

0: 就是睁开眼睛重新做人、啊、它其实是有一些隐喻在里面，
1: 对，
2: 而且也是一个就业的安排啊，因为它是粤东，对吧？
0: 对，
2: 它出来之后有多少企业开业，它当时的传统文化，
0: 对，
2: 舞狮它很有生意的。
0: 对，
3: 李辉呢？最近和谁走得近？
4: 李辉，
3: 哎，李辉和那个念作文的班长在一起，那个念作文的还老罩着他，
5: 屁股跟上啊！
3: 我现在看他俩都不爽，
5: 注意前面的步伐。
3: 靠，咱这不是刚进来吗？别老惹事儿。
5: 哎，对，特别好。
3: 而且，
6: 而且啥？啥意思？
3: 那个姓白的，他不是挺喜欢李辉的吗？对李辉也挺好的。我还听说那个姓白的，以前是个什么社会大哥、老大。咱惹不起，别说。
6: 我怕他吗？我人都敢杀，我怕他吗？
3: 不是这个意思。
7: 住手！哎，去帮帮陈小斌他们，狮子头大屁股瘪的。好，我说，上蹿下跳干什么呢？你尾巴都丢了，没感觉啊？
8: 陈小斌，哎，一会儿跟我们一起。
9: 哎，行。
8: 注意脚下，稳住。左，右，左，右，左。哎，
7: 你干嘛？
10: 放开我！
11: 我干什么？
10: 别打！
11: 停下！
10: 住手！
7: 放开！打了，放开！
10: 刘国豪，
7: 放开呀！
11: 蹲下！
10: 蹲下！
7: 蹲下！
10: 蹲下！
7: 住手！
10: 别打！
11: 起
10: 来！
11: 别！
10: 别这样！老子弄死你！
7: 住手！你要干嘛？
10: 坐下！
12: 谁先动的手啊？谁打你的？
10: 报告。
12: 说。
10: 胡天旺动的手，再给我说一句。哎，哎，你给我老实点，对上。
12: 禁闭三天。
3: 三天。咋的呀？三天三天呗。
12: 再多说一句，七天。
10: 别动。
12: 小王，把李辉带医务室去。
1: 好，行，就这样静静吧。他需要静一静。但是他这么做背后，到底是想干啥？嗯，他图啥？图关禁闭吗？
2: 有现实层面的目的。
0: 嗯。
2: 也有潜意识层面的目的。
0: 对。
2: 现实层面的目的就是，在卫管所，一开始就显示出霸气的人，并且敢于打擦边球去挑战管教民警的人，
1: 嗯，
2: 他往往能够在群体中获得威望。
1: 嗯，
2: 青少年犯罪最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你以为加重对他的惩罚就能让他对犯罪产生恐惧吗？那是成年人。青少年犯罪团伙当中进去过一次两次的，出来之后更有威信，更有地位，要防止加重处罚反而变成了潜在的奖励。
1: 嗯，
2: 要注意这一点
1: 啊。
2: 第二个，潜意识里面的动机，就是他一直没有被他父亲所看到，就是那些该关心他该关注他的人就把他当着不存在。
1: 对，
2: 要不是他杀了人，他父亲可能几年都不会跟他见一面，但他杀了人，他父亲就坐在旁边了，
1: 嗯，
2: 还安慰了他一句，儿子没事，八年就出来了。
10: 哎，
13: 儿子不用怕，八年很快就会过去。
2: 这是多么亲切的父子对话。
1: 嗯，
2: 所以他就形成了一种潜意识里面的认知，只要我事情犯得越大，我父亲就越容易回到我身边来。
1: 嗯，
2: 他内心的那种最深切的依恋感就能得到满足，也许这是他早年参加犯罪的最深的心理动机。
1: 嗯，
2: 哎，但是因为他是潜意识里面的动机，所以他是扭曲的动机，如果被识别出来的话，从这个方向去作为入手点，对他的挽救或许可行。
1: 嗯，太好了，确实是入木三分。我们看到这个剧里有很多我们说孩子们的这些演员，他们的表演我们感觉都非常的诧异，在这么小的年纪能够演得如此精准到位。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其实整个戏的筹备工作，我们在选演员的过程中是筹备最久的。
1: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未成年人演员的选择。
1: 是的，
0: 我们选材料的时候可能有上千个。
1: 哦，
0: 因为我们这个影片其实讲的是一个不太明媚的故事，它需要这些孩子们给予一些真情实感，不加修饰的真情实感，
1: 嗯，
0: 很原生态的一些东西。我就拿卫管所这场戏来说吧，卫管所是1:1复原了卫管所，重新搭的一个场景。
1: 哦，
0: 第二块其实看卫管所里面有将近200号到300号未成年演员，我们当时在佛山当地基本上把所有的学校都找遍了，就是因为这个要剃头。
1: 哦，
0: 尤其你又演一个精卫管所的孩子，家长是先天抗拒的，我们还要给家长写信，
1: 啊，
0: 说明我们这部戏拍摄的意义。
1: 嗯，
0: 然后当这一切都做完之后，那些大的铁丝网，
1: 嗯，
0: 铁蒺藜，然后高墙，进去的时候那个氛围自己就出来了。
1: 啊，
0: 我不知道。

0: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开篇有一辆法警的车进到卫管所里面啊、嗯？上面有三个牌子啊、嗯，那三个牌子上面写的是你是谁？
1: 对，
0: 这是什么地方？你来这里做什么？
1: 我感觉
0: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心理震慑，
1: 哲学灵魂三问。
0: 对，啊、你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它反差巨大，
2: 是、啊，
0: 所以快速的让这些孩子有了代入感。
1: 嗯，
0: 这其实是剧组在这部分下了一部分那个，
1: 我们说打引号的笨功夫，
0: 对，
1: 笨功夫却出了非常巧妙的成果。
0: 对对对
2: 对
0: 对。对
2: 我听到您这样回答涂老师这个提问，我有两个感触。第一个，我向你们致敬，因为你不说，我都不知道那个是重新搭建的，我以为就是借用了某一个真实场所拍的。
1: 对，
2: 所以这个背后付出的努力是要致敬的。
0: 嗯，
2: 你们用了两年的功夫把这个片子拍出来。
0: 对，
2: 我用了两天的功夫把它看完，然后我就在这评议，我都有点惭。我说老实话，
1: 所以你看这么多细节，就是越品越有味道。
2: 我觉得他这个片子有一个地方特别走心，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
0: 嗯，
2: 他在演员表里面把所有的未成年人放在最前面，
1: 最前面，
2: 嗯，领衔主演放在第二板块，第二方阵。
1: 是，
2: 我记得第一个叫白夜，
1: 我们的核心的关切，
2: 未成年人优先这个原则无处不在的体现，
1: 保护未成年人，
0: 对对
2: 对，
1: 啊，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这天，王家旺的七天禁闭还未到期，白恩宇却收到了通知，检察院的人要来对他进行回访。来人便是当时负责这个案子的检察官林之涛。
5: 好了。
6: 哎，你是那天在法院给我们求情的法官？
5: 我是检察院的，我姓林。
6: 坐。
4: 王家旺认出林之桃后，热切地表演着自己的蜕变。林之桃递上画笔，试图让黄家旺通过自画像袒露真实内心，但黄家旺敏锐地读懂了这场心理测试。见摄像机在旁，他旋即换上一副乖巧的神情，伪装出改过自新的模样。
5: 进入卫管所以后有什么感受？
6: 进卫管所太好了，我认识了好多朋友，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5: 进来以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6: 我认识到了。我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我每天都在自责，我愧对于张文轩的妈妈。
5: 那你看我来，看着我说。
6: 我愧对于张文轩的妈妈，我希望得到一个从宽处理，我想陪陪张文轩他妈。多孤单呢，这一个，是不是？惨。
5: 你刚才为什么没在班里？
6: 因为我被关禁闭了。
5: 为什么？
6: 因为就学舞狮嘛，那我学东西太笨了，我那学不会，那学不会，管教就罚我。
7: 你好好说。
5: 没问你。
7: 不是他撒谎。
6: 对，我错了，我撒谎了。但确实是我太笨了嘛，那学不会那怎么办？
4: 管教白恩宇和检察官林之桃早就看穿，眼前这个少年的内心深处并未闪过一丝真正的悔意。
5: 你这个画，这个月季画是什么意思啊？
6: 啥玩意月季？我这玫瑰。我为什么要画花呢？因为我是祖国的一个花朵。我为什么要画玫瑰花呢？因为玫瑰花跟我一样身上都有刺儿，我想把身上的刺儿都拔干净，让更多人接受我。
5: 陈伟，把机器关了。
6: 啊，不是关它啊，这录。
0: 表现欲很强的黄家旺。
1: 对，
5: 你不斜视是吧？
6: 不斜视，不斜视。
5: 从小家长教没教跟谁说话看谁？
6: 小但是不是他带这个来不是得录吗？
5: 不是。
6: 啊，那我是搞错。但我其实是我自己内心，我真正的觉得到我自己的错误了，我已改好了，我现在已经，我感觉我自己已经改好了，我现在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也不打架，我不斗殴，我不欺负同学，我就是想早一点出去陪张文轩的妈妈，哪怕我天天给他洗洗脚呢，多可怜呢，自己一个人。
2: 你看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话，
1: 对，
2: 但你就是感觉那个味儿不对哈。
7: 行了，时间到了，跟我走吧。
4: 而几天后，在卫管所的少年们参加心理活动时，白恩宇再次注意到王家旺。

0: 其他人的不同。
1: 说什么？
2: 说出你的梦想。
1: 我想当医生。
3: 我想跟隔壁村阿慧亲嘴。
4: 我就想当个好学生，好儿子。
5: 我想开个叉烧店。
2: 你有什么梦想呢？

0: 我的梦想是让你们的梦想都实现不了。
1: 同学，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梦想啊，梦想是没有限制的，但你为什么想看大家的梦想都落空呢？
2: 梦想有什么用啊？你让他们在这想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 啊，你如果梦想有用的话，
2: 那让他们想想他们自己没犯事儿没进来，这多好啊，是吧？
1: 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梦想，我们要积极地面对自己的人生。
4: 这个心理是还蛮稳定的，
5: 对，
1: 激励自己嘛，对不对？
2: 梦了，然后呢？都在这坐着呢，谁梦想成真了？你做这梦有什么用啊？你们爹妈管你们吗？啊？反正我爸是不管我，我爸天天围着他那个小三儿啊、小四儿生孩子转，
0: 根本就不管我。我可以无私，谁对我无私了？我不知道啥叫规矩，没人教过我。那请问我这样的人生，我怎么积极面对呀？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他一种看似油腔滑调的方式，难得也是吐露了一些自己的真心实感和一些小脆弱吧。您觉得怎么去评价黄家旺的这个带刺的玫瑰？
4: 他的带刺的玫瑰可能是他的某种心理意向，但我更多的认为是他在调侃神圣。他换了一种方法来跟管教民警或者检察院的成年人嬉皮笑脸的来应对。他说的每

0: 句话你听起来都对，
1: 没错，
0: 但是每句话都不是那个味儿。
1: 所以也侧面说明可能这一次林之陶他的这个安排是失败，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可能反而还助长了黄家旺的一点这种表演的欲望。
0: 我对黄家旺这个人我一直非常关注，他的家庭条件还是非常好的，他的父母在法庭上对他的关怀也还是有的，仅仅说童年该被抚养的时候没有被父母看到，不能解释，我认为他可能是一个职业犯罪人的前兆。就是青少年犯罪分为两种，一种早发晚收，五六岁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团伙去扒窃，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诈骗和入室盗窃，然后就开始抢劫和经营赌博场所，一直到他职业生涯的末端最后干不动了，另一种晚发早收，到了青春期的时候躁动无法安放，出去打架斗殴，出去犯一些事儿，但是一旦他考上学校或者说找到工作或者有一个很好的成年人去引导他或者结了婚，一下子就安逸下来了，所以你看这两类人他的发展图谱，早发晚收的就是这样，晚发早收的就是这样。所以黄家旺很有可能早年就混迹社会被人带坏了，他如果不在监狱里面过一辈子，不在监狱里面闹事儿，一直加刑，他出来之后很有可能成为职业犯罪人。
1: 是
0: 另一类晚发早收，黄小兵，我很关切这个人的后面的发展，我在想编剧是不是要给他一个人物弧光，一开始就是那么混蛋，然后开始救赎，开始学会帮助别人，后来我就发现黄家旺消失了，我在想怎么处理黄家旺呢，最后没有他的救赎的故事，观众怎么交代呢，还有就是他如果被救赎了，观众爱看吗，观众恨透了他，观众也许不想看他被救赎的故事，
1: 剧组操心，你看看马东老师
0: 白恩宇
1: 提了一句，
0: 最后说了一句，
1: 对，
0: 有一个姓黄的年轻人最后永远的留在了监狱。
2: 我见过一个15岁少年犯罪，他姓黄，应该比你们大不了几岁，法律给过他机会，但他在服刑期间再次犯罪，不思进取，不知悔改，导致自己这辈子都会在监狱里度过。
3: 这是大众的期待，
1: 对，
3: 在现实生活里面检察官不会放过他，在剧情里面编剧不会放过他，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4: 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妈，我们走了。
7: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8: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7: 不要太淘气哟。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惊天谜案背后暗藏利益勾结。
5: 经我们调查，这起案件的背后与沧县某个秘密地下赌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6: 我们得想办法偷拍下来他们的犯罪证据。
4: 为求真相，他卧底涉险，以身入局。
7: 新来的何官，
6: 我们得找到赌场跟这帮人的账目往来。
4: 地下赌场，片中之片。
8: 你要记得按时还钱呢。
9: 你俩是不是串通好骗我钱？你身上肯定藏牌了。你
4: 筹码之下，复杂暗网逐渐显露。
10: 哎呀！我现在正式申请加入监察组。
4: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经典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肖兄弟，我是不是可以不用？
1: 杨局长，你在想什么呢？时间到了，你快点儿。

0: 给你放一首你女儿比赛用的曲子，放松一下。
1: 一直往前走，别害怕，
2: 有我陪着你呢。

0: 领导您好，今天要召集开的常委会时间要改到下午1点，请您出席一下。
1: 好的，我知道了。
2: 这绝不是一起单纯的自杀案件。经我们调查，这起案件的背后不仅与沧县某个秘密地下赌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涉及到数额巨大的挪用公款情况。这充分说明我们一定要更加坚定不移地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集中力量坚决向腐败分子亮剑。我宣布即日起成立省纪检委驻沧县纪检监察组，由我担任组长，并抽调相关部门的精英来协助监察组调查办案。这次一定要彻底拔掉隐藏在沧县的毒瘤。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

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老板是兔子叫我来的。
1: 进去吧，里面有人带你。
2: 八两，放。是
3: 吧？手机呢？
4: 这。
3: 装一下。耳环、戒指、项链都摘了。
4: 好了吗？
3: 稍等。可以了，进吧。

0: 人到了，开下门。
1: 来来来，发牌。
2: 我们玩大点啊！
3: 会长，会长，
1: 来下酒，下酒，下酒。
3: 会长，
1: 来看看这把有没有？
2: 哎，这个牌可以。
0: 胡哥，老板在上面等你们。
4: 没事是吧？
0: 没有。
4: 看好啊。
0: 好的。
1: 走走走，大家再下点。来，说了得了。
5: 上了。
1: 出去你看这把
6: 了。来，来，来，
2: 来，来，
0: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新来的荷官，
8: 大头，这时候该干嘛？
7: 这时候该干嘛？您说，
8: 这时候你该从外面给我把门带上。

0: 说说吧，为什么来这儿？
1: 我大学毕业了以后不想回老家，借了很多校园贷，本来想找到工作以后就能还，没想到工作这么难找，现在钱欠得越来越多了。
0: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也看见了，我们是做服务行业的，顾客就是上帝，那让客人卡个油你都受不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1: 可他们介绍我来是当荷官的，我又不是来卖的。
0: 工作就是这么个工作，干不干你自己想清楚。
1: 我想试一试，但是如果再遇到那样的情况的话，我会给他一个大嘴巴子让他清醒清醒，然后告诉他在这里赌钱才是正事儿。
0: 有点意思啊，你是我见过荷官里面最有个性的。不过我倒是想先试试，你让我清醒清醒。
2: 放心，我不喜欢霸王硬上弓的，
0: 我喜欢的是用魅力征服女人。你被录取了，
3: 去门口等我。
0: 规矩你都知道了，
4: 挣钱还债，完事儿拍屁股走人。
0: 如果让我知道你在底下搞小动作，
4: 我都会让你死得很有节奏感。
1: 我知道。
0: 去找大头，让他给你拿套工服。
1: 哎，谁是大头？
0: 就是带你来的那个，去吧。
1: 好。
0: 哎呦，不好意思，来晚了，我叫人再拿瓶红酒来。哎，
5: 天哥，
6: 李局，天哥都到了，咱们先开局吧，钱的事儿打完牌之后再说。
5: 稍等，我再开一局，很快啊。
0: 李局，这线上是不是比线下玩的刺激多了？
5: 别说，的确方便，但是就是不知道这钱放这里面安全不安全呀。
0: 那这就是小曼的强项了。好，看来李局最近收获不小呀。
7: 收获多少
5: 那得主要看小曼帮不帮忙了。小曼，睡我那边你看你再帮着和你爸说说，钱的时候赶紧把流程走完吧。
6: 天哥，你说说李局啊，他这一直给我叨叨钱的事儿，都影响我这排风。
0: 我就是个介绍人，你们之间的事儿呀我也弄不明白。哎，不过咱今天可是提前说好了来打牌的。李局，你这一直都提工作的事儿不太合适吧。
5: 不说了，不说了，来打牌。
6: 五万。
8: 不好意思，捉五魁。感谢林小姐。
6: 李局，你看看你一直在这叨叨钱的事，多影响我这风水啊。
0: 妹妹，你现在咱们也信这个，靠风靠水不如靠自己。
5: 你表哥这两天是不是挺忙的？我听说公安局那边正配合检察院调查林业局跳楼死的那个副局长。
0: 人活着呀，就是每天处理各种麻烦事儿。那现在有人帮李局处理你的麻烦事儿，你就只管看好自己手里的牌就行了。
5: 哎，那是，那是，那是。
6: 来，
5: 咱们
6: 去。
9: 你呢，先熟悉熟悉这里的环境啊。这两桌是21点，前桌那个呢是百家乐，这个荷官叫丽丽，是咱们这儿金牌当家荷官之一。这是萍姐，这新来的荷官。
1: 萍姐好。
9: 走走走，我带你看看。
10: 三万。
11: 服务员，给我来碗面，多加香菜。
12: 好嘞。
11: 我跟你说啊，熬了这么多天，总算看到点希望了啊。刚才我在麻将馆认识一个前客，他已经答应我了，就这两天， 带我去赌场耍钱呢。咱们离挖出这个副局长背后的真相已经很近了。害怕了，要是真有什么情况啊，咱就不往下查了啊，安全第一。
6: 我才没有害怕呢，我觉着吧，我身上这股韧劲儿跟师傅是一模一样的，我俩应该是一个池子里的动物。
11: 嘿，不是，我听你这话，你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还给自己拉个垫背的。哎。
6: 我来说些正事儿吧，师傅。
11: 嗯，
6: 你看啊，这是赌场，进来可能要比较绕，然后这里就是一个 VIP 通道，然后这里有好多的房间，这里装修的特别高档，不像是给一般的赌客准备的。
11: 如果说真是按咱们分析这样的话，那这个林业局的副局长的死就和这地下赌场有关，而且他们背后一定有高人坐镇。那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
6: 哦，这里啊，这里是经理室，它多一道门房，有锁。
11: 这样吧，你呀，明天先回台里，把你知道的资料整理整理，交给公安。

0: 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
1: 哎呀，谁说您有事儿啊？
2: 这个地下赌场很有可能跟当地公安某些人势力有关。
3: 我让你把资料送回去，也是证实一下我的猜测。
0: 那你呢，师傅？
3: 我好不容易有人请我进去，我也得见见世面吧，对吧？
0: 那我跟你一起去，我比较熟。
3: 还记得出发之前我是怎么交代你的？
0: 暴露身份的事情坚决不能干，如果发现自身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就一定要终止调查。师傅，我背会了，我真的背会了。
3: 那你说说，我现在应不应该叫停叫停？

0: 了，坐坐。我给你倒上。
1: 我那边实在太忙了，走不开。
0: 哎呀，理解理解，来，干一个，
1: 敬友谊。嗯。对了，许老板，
0: 你说
1: 那件事考虑的怎么样？
0: 咱这整一把大的。我这合同啊，最快下礼拜就签。啊，天高皇帝远，这不跟自己的一样吗？啊，
1: 许老板啊，明天等我电话吧。我那边有事儿，那我现在就撤了啊。
0: 今天这屋里所有行贿都兄弟我买单啊，
1: 一定要享受起来。一会儿我给你叫你一个妞。
2: 客官来吧，
3: 压一千。
4: 来，就是
3: 来。第一次出。
2: 好。

0: 新荷官，新气象，新才气。
1: 赶紧的吧，要有才气也该轮到我了吧。上柱啊。

0: 你这是赔钱啊！啊，
1: 张总，消消气儿，出来玩不就是为了嗨皮吗？不至于，怎么至于？
0: 我他妈一个礼拜没输过，上他桌一把都没赢。
1: 你擦擦擦擦擦！你拿块破布擦什么东西？
0: 张总，我的人，我没培训好，我给您道歉了。
2: 行了行了，张总不想看见你。对不起，张先生，赶紧滚蛋！
3: 这老流氓还真以为自己多有魅力，搞得谁稀罕跟他睡似的。要不是我和我哥接你一下，我才不会忍他。
4: 哎呀，我受的委屈也不比你少。
2: 咱们在这儿当荷官啊，终究不还是得看他的脸色吗？谁让人家是这儿的总经理呀？
3: 穿的人模狗样的，像个领导似的，实则就是个土鳖，早晚让他出去。
2: 再忍忍吧。哎，我听说咱要改成线上博彩了，
3: 你听谁说的？靠谱吗？
2: 秃子呀，他天天跟在赵天佑身边，肯定靠谱。
3: 丽丽，你听我一句劝，离秃子远点。 他这个人啊，没有人味儿。
4: 萍姐，你能靠大头，我靠谁呀？哎，行了，不说了，走吧。

0: 我刚补完妆，我回去上班了。
1: 不管你刚刚听见什么，最好当作没听见。如果我要在外面听到什么风声，我就给你好好整整容。
2: 哎呀，行了，萍姐，一刚毕业小孩什么都不懂，赶紧走吧。
0: 谢谢丽丽姐。

0: 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 这就是赢钱的正仗。我下午我啥都不干了，就把您陪尽兴了就行。
1: 十赌九输，你知道吧？
0: 此言差矣，小赌怡情，大赌发家。
1: 哎，谢谢秃子哥带我发家。
0: 哎呀，这受之有愧啊。
1: 就想看看你这死鱼脸到底会不会笑。
0: 男人别给天哥添麻烦，笑一个。
2: 先生，今天是给你听好了。
1: 我还以为你有多高呢，还不是钱没到位。
3: 不是说大环境不好吗？怎么人还这么多？你一次就不能给我多弄点？一趟趟折腾我好玩吗？
4: 婷姐，不然你歇会儿，我来帮你。
3: 怎么，惦记里面那几屋小费了？
4: 不是，我就是看你腿肿了，我想帮帮你。
3: 放心，里面那几屋小费一分都不能少。
4: 我。没事吧？快坐一下。
3: 谁这么缺德，弄地上都水。哎呦我天啊！
4: 哎呀，你这是扭伤了，我带你去冲点凉水。走。
3: 行了，你先别管我了，里面正催着你，你赶紧把那血果送过去吧。
4: 你等我一下。哎呀，你好好敷一下姐。
3: 你这样也没用。里面小费一分可不能少，你赶紧去吧。
4: 我知道了，萍姐。姐，那你千万别动了，你在这歇一会儿哈，我帮你。嗯。头哥。
5: 你怎么来了？萍萍呢？
4: 哦，萍姐脚扭伤，让我来替她。
5: 啊。你再盯一下啊，我去看一下。
6: 进去吧，宋哥，赶紧出来，别乱跑，别乱说话。
4: 嗯。贵宾，您的果盘。
7: 郭莹，这才叫赌博呢。
8: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让他先打扫，咱们先喝一杯。
7: 这玩意儿什么时候上线啊？老往这儿跑也麻烦。
8: 这不在做最后的测试吗？我们也得保证咱们资金的安全嘛。
7: 还是你想的周到。
8: 那个，你先玩着，我再给你拿一瓶酒，当给你道歉了。
7: 不用，曼姐。
8: 哎呀，你好好玩你的，别的事儿啊，不用你操心。
7: 啊，那就谢谢曼姐了。
8: 哎，那个谁，你收拾完之后再端一盘新的水果上来啊。
4: 哦，好的，我知道了。
9: 李玉华怎么样了？
8: 现金不连号，下午已经派人送过去了，我估计过几天就能过来吧。
9: 长城那边再等等，窝子已经打好了，很快就能咬钩了。
8: 我在土耳其看上的那套海景别墅可就靠它了。
9: 你来这儿干什么？
4: 萍姐的脚扭了，我来替她送果盘。然后刚才我的耳机掉了，我整理一下。
9: 送果盘？我还以为你是来找我的呢。我跟你说呀，之前每一个

0: 这个区域的女孩，我都会让她们非常的开心，你也不例外。下次再想来，提前告诉我，我好收拾收拾自己。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还不赶紧走？
2: 这个大头，主要是负责赌场的安保工作。那这个秃子呢？他目前看是一个强客，实际上是专门为赌场送人的。
3: 这几位女的
2: 是赌场的荷官和服务人员，特别是这个女孩子，
3: 她是刚刚被赌场新招进来的。
2: 经过我们核查，她的身份都是伪造的。目前呢，我没有查到赌场的高层信息。
3: 那这些人呢，我们现在正在全力的追查。情况就是这样。
1: 除了主要的，这就是分部的摄像头。
4: 哎，秃子哥，是不是今天可以安排了？
5: 今天啊，哎，今天不行，我给你约过两天的局。
4: 我是能等啊，但是钱可等不了。
5: 你就放心吧，啊，既然兄弟我答应你了，就肯定给你安排的明白的。
4: 好，那我等你消息。好嘞。
1: 可以啊，这个秃子应该就是赌场的前客，他们这两天一直都在陪一个叫张总的人，我猜他们应该是设套想套你大的。
4: 看来这个林业局的副局长也是这样被他们逼跳楼的，我们得想办法偷拍下来他们的犯罪证据。
1: 可是他们安检特别严格，我手机在里边根本没有信号，而且比较中心的地方我都带不进去。
4: 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那他们背后一定高人指点。
1: 对，
6: 咱们以后就用这个联系，之前用的手机里的通讯记录和信息通通删掉。
4: 我们也得提高一点反侦查意识。
1: 好，
7: 来，算上您的筹码。天哥，你怎么知道他们会选萍姐这桌呢？
8: 张成这个人胆小怕事，而且疑心病重，那他肯定听过很多赌场杀猪盘的故事。苏小云就是我给他的定心丸，年轻新手，而且让他输了钱。
7: 你这都把我说糊涂了，那他输了钱能有什么用呢？
8: 你不是信风水吗？他也一样呀，只有输了钱他才会觉得赢钱不是赌场做的局，是他运气好。今天我就给他上一节赌场大师课。
5: 哎，张总，咋的了？玩的不开心呢？
9: 今天手气太背了，总是比庄家少一两个点，不玩了
5: 啊。哎，张总，要不然咱今天就先撤，弟弟做灯，让你从情场上找回面子。
9: 算了算了。
7: 吧台有电话找你，找我，赶紧去吧。
9: 我幸运星来了。要不这样，你把喝酒的钱借给我，我赢了再还给你。
5: 这都小事儿，要不再怼两把？
9: 走。
10: 字字字，我就知道是字。好。
5: 张总，
11: 赢的差不多了吧？那边包间我备好了都，那东西预备的嘎嘎全。
9: 我今天已经连着拿好几把二十点了，送我兜里的钱不能不要吧？给，
5: 这呀，多太多了。
9: 没有你支持，我今天翻不了身。 我就有预感，一定有好事发生。
11: 那我就不耽误张总一
9: 了。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发牌发牌。
5: 张总这字是真帅啊！张总站好，来，咱们再来一张啊，一张就妥了。但是字帅，人更帅，妥了齐活。张总啊，您理解一下，我也不容易。
9: 那照片他们不会乱发吧？
5: 这个你放心啊，但是张总，你要记得按时还钱呢。
9: 行了，我不会让你这个担保人难做的。
5: 走吧，张总，嗨皮去。

0: 你瞎的没长眼睛，这么大车看不着。你来啊！你就不是撞死我！来。
1: 在这儿下。

0: 他们盯上的不是张成，而是他手里沧县招商建设的招标权。
1: 作为第一经办人，所有的招标和投标方案都会经过他的手再成交给上级。
2: 那个自杀的副局长会不会是因为不愿意跟他们合作，所以被逼跳楼的，对吧？
0: 光靠这些推测还不够完成这篇报道，
1: 我们得找到赌场跟这帮人的账目往来，这才是最有力的证据。
2: 但是账本大部分时间都在赵天佑的手里，很难能够接触到。
0: 他不可能一直随身携带吧？你再仔细想想，这个赌场哪片区域监管最严？
2: 我知道了。
0: 嗯，
2: 我再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偷偷进他办公室。
0: 我现在对里面一无所知，都是在听你的描述。
2: 嗯，
0: 我先进去探探底，之后再进下一步计划。没有人接应你，你一个人贸然行动太危险。
2: 可是师傅，这次不行的话，再等下次我们又得查好久。
0: 你看看，我终于要去见见世面了，赌场见。

0: 进来。哎，张成，你怎么回来了？
1: 哦，我下午要开会，回来换身衣服。
0: 哦，这位是我老公张成，这位是我保险公司的同事小宋。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小宋，你先坐一会儿，我有事跟他说。
1: 干嘛？
0: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让你别一天到晚的穿跟土鳖一样。你都让人领导给点出来了，你这不是丢我爸的脸吗？我爸费了多大劲儿才给你调到县里来的，你就不能改改你那三脚踹不着屁的窝囊劲儿啊？我告诉你啊，我爸可没几年就要退休了，你赶紧趁这几年能往上爬就往上爬，爬不了就想办法多赚点钱。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别喊了，我先回单位了，下午还要开会。小宋是吧？
2: 哎，哥，
1: 你们忙。
3: 瞅瞅胡安静咋样？
4: 治安全，这要是被警察抓住，我可没法跟家人交代。
3: 整个沧县，如果这里不安全，那就没有安全的场子了。你放心玩吧。
4: 直接现金吗？
3: 那能成吗？但是地主之谊我还是要尽的，我去给你换点码，你找个地方玩。
4: 好。
3: 嗯。呀，张总，你咋来了呢？也不给弟弟打声招呼。
1: 我来还钱呢。
3: 赶紧给张总点一下。我看张总最近有点憔悴呀、啊。没吃好啊？
5: 正好，
3: 齐了哈、啊。嗯，把张总那合同拿着。
6: 又二十一，
3: 那咱就齐活了啊！那我就把合同就销毁了。嘿，
1: 全销了，发牌。
7: 拿出嘛，
3: 点钱。
1: 再发牌。
8: 你俩干啥呢？
7: 你俩是不是串通好骗我钱？
9: 这位朋友，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7: 什么误会？我刚才看见他给你使眼色了。
5: 张总，我承认我之前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你也不至于这样往我身上泼脏水，一而再再而三的。
3: 张总，这是我带来的朋友，头一回来。还没有你跟他熟呢，这桌手气不好，咱去别的桌。
7: 玩什么玩？他这一晚上啊，一把牌都没抱过啊，这明摆着有问题吧？
9: 不是，你自己点背还赖上我，输不起别来玩啊，在这丢人现眼。
7: 你再说，上一遍，
3: 松手，
7: 撒开
3: ，少说两句。
7: 他俩就是有鬼。
3: 张总。二十一点都是跟庄家对赌，你意思说庄家针对你是吗？
7: 我不知道庄家是不是针对我，但他肯定在针对我。你身上肯定藏牌了，你这证明清楚。
3: 张总，给我点面子啊，要不然大家脸上都不好过。
7: 你面子值多少钱？
2: 我劝各位一句。不是自己的钱，别往自己兜里揣，这拿了不该拿的钱，不仅烫手，还容易伤到身边无辜的人。哎呀！我手底下的人手脚绝对干净。今天让大家扫兴了。我给各位一人补一万块筹码，秃子，嗯，带张总出去，清醒清醒。他要是还想接着玩呢，就给他开张一个月的免息合同。
3: 好了。

0: 是不是设备出问题了？
1: 一会儿叫林班长过来看看。什么破监控，总出问题。先忙外面的事儿。
2: 许愿，哎，许愿，过来过来。
3: 哎呦，领导，队长，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审计委监察组马处。
3: 领导，
4: 你好。
3: 队长，我最近没犯什么纪律啊。
2: 严肃点，马处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哎，你干嘛去了？
5: 洗个澡。
0: 太不严肃了。
2: 这小伙子，你别看他白白净净，还挺瘦的，但他特别能打。他不但能打。而且这老瓜子还挺活络的，在有一次电查组织里去做卧底，成功的拿下了犯罪嫌疑人的罪证，荣获二等功。这不马上要到沧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当副大队长，今天晚上请同事们吃个告别饭，这不又过来健身房加练了。
6: 太好了，我们监察组现在就缺少这样的人才。那一会儿我可以带他回监察组吗？
2: 马叔，您真是求贤若渴呀。不过这事呀，还得您亲自去跟他谈。
6: 好，
7: 目前能跟你说的案情资料我都告诉你了，你可以先回去考虑考虑再答复我。
8: 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去，虽然之前的卧底任务也算是立了功受了奖，可是直到现在我是每天都睡不好，天天做噩梦。
7: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我不会强求你加入监察组，但我还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加入到我们纪检监察工作，可不仅仅是去做卧底取证，而是要把那些隐藏在黑暗里、利欲熏心、狡诈冷血的一个个贪污腐败、国家的蛀虫们都挖出来，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让这万家灯火更加明亮、更加绚丽。
8: 我明白了，马叔。我现在正式申请加入监察组，
7: 欢迎你，许悦同志。
9: 田哥，这小子胆够肥的啊！带来的钱就上面五万是真的，下面全是银行联控券。啊！
10: 呀！王八犊子！哼！这，老子打死你！哼！这，
11: 田哥。我早就看出这个货有问题，我天天防着他，天天防他。
1: 我手机呢？这
11: 去打开。

0: 秃子一个人的电话，这新手机这是
1: 怎么处理啊？
0: 我跟肖哥沟通过了，去新会里等他。怎么处理？听他的。
2: 天哥，马上办你漂亮的。
0: 你跟我走。
3: 兔哥，
2: 走。
0: 我可给你留着面子了。
4: 天哥，我这回真的是大意了。
0: 调查过吗？
4: 我记得那天是您打的电话，那边前台说他来苍蝇这边出差。
0: 做戏做全套，
4: 你是猪吗？
1: 新发现的狗，
0: 睁开你的猪眼看看。记者证，
4: 他是记者。
0: 要是赌场的事儿因为他给抖露出去，我就把你俩一块给埋了。

0: 刚才谁跟那个记者交集多？
1: 那可多了，刚才苏小云那台子上的人都有。

0: 不好见血吧？
1: 处理干净点。
2: 以后在沧县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3: 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三天之内联系不上他，就直接来找你。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了。
4: 我要赶紧去找师傅，然后我要带着师傅一起安全的离开。
5: 这里面的钱够不够我救济啊？
6: 项目标总额的10%够吗？
2: 如果到时候你还不上钱，我不建议送你上。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来自实验室里的化学品怎么会成为新型毒品的制造原料？一位青年才俊的突然辞职，为什么会引起警方的格外警觉？一条简单的调查线索，如何促成了中泰越三国禁毒部门的联合执法？隐秘的诱惑，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3: 爱眼护眼。

2026年3月底，一桩涉毒案件的收网行动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国全面铺开。由于涉案人员较多，抓捕工作布局周密。在中国境内，涉案人员遍及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各路警力

0: 涉案人员如何一网打尽，三国警方厉兵秣马，开始了收网行动的倒计时。办案民警是在2024年5月初获得的办案线索，当时的信息非常有限，只是提到有人在山东某地购买了一些可疑的化学品。
1: 这些化学品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可能是在制造乙托米酯。
0: 乙托米酯本是临床常用的静脉麻醉药物，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但是由于不法分子的滥用与贩卖，成为近年来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对公众健康、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威胁。
2: 它是通过加到电子烟油里边，这样就去滥用、去吸食。
3: 俗称呢，上头烟，抽了以后呢，这个对大脑神经的一个强烈的刺激。如果过量吸食、长期吸食的话呢，对人的身体啊、大脑啊、神经系统啊，都会造成损害。
0: 2023年9月6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将乙托米酯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自2023年10月1日起，除医疗用途外，非法吸食、贩卖、运输、制造乙托米酯，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乙托米酯不是天然产物，而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警方获得的线索正是有人在购买合成乙托米酯所需的相关化学品。在一处正规的化学品供货商处，民警找到了购买方的信息。
1: 经过调查发现，购买者是一家医药企业。
0: 购买方提供了交易所需的各种资质证明，而且清晰地标注了化学品的去向，是用于药品研发。那么，这些化学品到底是不是真的用于药品研发了呢？民警决定还是要进一步查明。民警随后来到了这家药企，并很快找出了这些化学品。尽管已经过了些时日，但这些化学品几乎原封未动。药企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不清这些化学品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因为当时的购买者是公司的医药技术研发员黄某，不久前他已经辞职。没能直面购买者，民警暂时还无法确定这些化学品的用途。为此，他们开始对黄某展开调查。
4: 黄某是在我们山东本地上的大学，然后是研究生毕业，是学化学专业的农村孩子出身，还没考读出来的。
2: 我们通过他的学历、简历分析，就是这样高知识人才，就是从事这种制毒的行为，应该是感觉就是也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0: 三十出头的黄某不仅学业有成，而且早已结婚生子，是众人眼中的人生赢家。不过对于黄某的辞职，同事们还是觉得有些反常。
3: 本来这个工作呢比较稳定，收入呢也比较可观，突然呢就辞职了。
1: 经过了解，他主动辞职到南方去发展。在南方这个公司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公司，与这个原来他工作这个公司规模还是小着很多。
0: 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已经在深圳一家公司就职的黄某却很少待在深圳。近一段时间以来，他总是行踪不定，频繁外出，
3: 经常呢到全国各地去。另外呢，他还频繁的出国，去到了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地。
1: 他既在南方这个公司打工，还在我们淄博这边还继续活动。
0: 民警注意到，在此期间，黄某和淄博一个已经退休的化学教授吴某又多次接触。

0: 吴某，分别担任了我们当地两家公司的技术顾问。黄某回来以后经常和他联系，而且两人一起去这两家公司里面实验室里面。
1: 他们之前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也属于那种不认识的状态，后来呢就说迅速的熟悉了起来。
2: 警方分析认为，黄某和吴某密切接触应该是有目的的。进一步调查，民警得知黄某曾经给吴某递送过一些化工类的实验设备和原料。
0: 这个时候我们又产生了更大的怀疑，他是不是两个人在我们当地的企业里面偷偷的在生产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2: 至于两人是不是在秘密合成依托咪酯，民警还是难以确定。
3: 因为吴教授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知名的退休教授，我们是对他的学术是表示认可的。他作为一个化学教授来讲，对这个原材料以及生产工艺是应该熟悉的，有认知的，所以我们认为他和毒品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2: 2024年6月底，警方获得了一条线索，吴某从他任顾问的某化工公司向深圳某公司邮寄了一瓶不明液体。警方依法对这瓶液体进行了抽查，发现竟是一瓶普通的止咳糖浆，这也让民警心生疑惑。
0: 这个止咳糖浆一般的话从药店往外寄，不需要他直接从化工厂拿出这些东西然后往外寄，所以我们觉得寄出的这个东西一定有问题。
4: 我们就对他的邮寄的产品进行了密取，最后通过这个公安部禁毒局的毒品实验室给我们鉴定，结果发现是球茎乙托咪酯，是乙托咪酯的一个前体，
0: 外形就和止咳糖浆基本相似，颜色是红褐色的。
2: 警方分析，这应该是吴某让黄某来鉴定的实验成品。几天后，黄某再次回到淄博，通过对黄某身体接触部的痕迹提取，警方又有所发现，
0: 发现了有乙托咪酯的痕迹。那个时候我们就基本可以确定他有在制造乙托咪酯的嫌疑。
2: 不久之后，警方发现黄某的行动又出现变化，他和吴某的接触逐渐减少，转而和某医药化工研究所的两个研发人员傅某、江某有了密切往来。
1: 我们发现这个黄某多次的从那个他的生产窝点、前体生产窝点给他寄送过这个制毒前体，傅某还在这个给他研发改进工艺的这个嫌疑。
2: 另外，这期间黄某还多次去往外省某地，出入于当地的一家化工厂。经查，黄某在这家化工厂租了厂房，并且有了生产业务。
5: 所有生产出的产品呢，包括这个工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是知道这叫产品 A、产品 B。
4: 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他生产的产品就是我们所掌握的，就是球茎乙托咪酯，也就是说乙托咪酯的前体原料。
2: 民警了解到，从球茎乙托咪酯转化到乙托咪酯，通常只需一步氧化反应即可实现。黄某生产的球茎乙托咪酯会在哪里完成最后一步转化工艺呢？民警对当时接收止咳糖浆邮件的深圳某公司展开调查，发现该公司曾多次接收过疑似装有球茎乙托咪酯的邮件。调查中，公司负责人王某也进入了警方视线。
0: 他有生产电子烟的行为，我们就怀疑他是不是把这个乙托咪酯放到电子烟里面进行加工。
2: 深入调查走访，民警没有在王某的活动轨迹中发现任何加工毒品的场所和痕迹。不过，王某的行踪还是让民警有所疑惑。
0: 发现这个王某，他是经常去越南，而且有他的几个老乡都跟随，一待就是几个月，也不知道去干什么。

0: 就在民警对王某的行踪展开深入调查时，突然获得了一条来自昆明海关缉私局的信息。
1: 那个王某就是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因为从越南向咱中国境内走私这个电子烟被抓获了。
2: 但是呢，没有查获还有一撮秘制的电子烟。
0: 民警分析认为，王某被抓获后，黄某有可能会停止生产球基依托咪酯，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黄某却没有受到影响。
2: 黄某呢，还是一直在生产前期，而且它的产量在不断的增大，这样我们就怀疑他可能已经建立了新的合作渠道。
0: 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黄某依然在往外邮寄球基依托咪酯，只是收货地址有了变化，从深圳某公司转为了广东某地。
2: 就发现有人是在一个广场里面负责接货，当然我们还不敢惊动这个人，还不知道他背后是谁，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个接货的马仔进行研判。
0: 经查，接货人是一个姓王的女子，民警对该女子进行了追踪，几经周折才最终找出了她背后真正的收货人，一个名为李某的男子。
2: 这个李某人实际原来是跟着这个被抓的王某干，这个人呢，他有时候去越南，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可能与黄某建立了合作。
0: 经查，李某平日也是以非法制售电子烟为生的，他和黄某之间的合作都是秘密进行的。警方在调查李某身份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较多难题。
2: 这个李某和黄某基本上没有见过面，这个李某还是比较狡猾，都是通过别人和黄某联系啊。我们经过半年多的研判，才最终确定了李某的身份。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尽管查出了李某和黄某之间的秘密交易，但是民警却找不出两人之间资金往来的痕迹。警方分析，他们之间很可能是现金交易。那么，这些现金交易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注意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他就是黄某的堂哥黄某辉。黄某辉一直生活在山东某地，以卖菜为生，很少去外地。但自2025年5月以来，他经常独自驾车去往外省。
1: 发现他经常从山东出发到外省黄某那个秋季屯米纸窝点附近，然后又到广东去，自己一个人开车，两三天打一个来回。
0: 民警从中看出了问题。
1: 就假设他是去办业务的话，他是一个菜贩子，他没有必要去黄某那个加工窝点那里去，每次去广东之前都要到那里去，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不是在把黄某的窝点的东西运到广东去。
0: 民警对黄某辉过往的行踪也进行了排查，发现他曾在某机场和一个刚下飞机的男子碰过面，当时这个男子把一个鼓鼓的旅行包交到他的手上。经查，该男子正是嫌疑人李某的弟弟李某峰。
1: 李某弟弟来了之后，就是背着一个普通的旅行包，一开始我们觉得也很正常，后来我们经过仔细的研判，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后来我们在工作中慢慢确定，他实际上就是拿的都是现金。
0: 当时现金交接完成后，黄某辉直接把旅行包送到了黄某家。黄某和李某之间的交易情况基本查明，但是李某接收到的秋季依托米纸究竟去向何处，民警还无法确定。
2: 从我们办案的经验来说，他生产这个秋季依托米纸，他目的就是为了生产依托米纸，但是对于他这个生产依托米纸的这个地点，我们一直没有摸清。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获知李某曾多次带人出国去往越南，并和他的一位在越南的同乡雷某亮来往密切。另外，他还经常找人从国内邮寄一些化工设备到越南去。
3: 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拼起来一看就是一个完整的毒品制造窝点，所需要的设备都齐了。
1: 我们当时就怀疑他是不是在越南在进行加工毒品依托米纸。
0: 如果是在越南制造依托米纸，那么李某所购买的秋季依托米纸又是如何过境的呢？
4: 因为这个制造毒品需要很多化学原料，也需要很多这个玻璃器皿啊、仪器设备，这种合法的这种设备呢，走正常的报关手续输送到越南。依托米纸前提呢，它是属于化工液体，物流运输呢，它对这个监管比较严格，
1: 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物流，还是在继续查到底是从咱们中国怎么转向国外的。
0: 民警对黄某发出的物流进行了紧密跟踪。
1: 他第一次接货是在广东的一个小县城里面，后来再转到深圳的物流公司，从深圳物流公司然后再转到广西边境的一个城市里面，
4: 到了广西这些东西就不见了。我们高度怀疑这些东西是通过非法的渠道，更加隐秘的这个方式进入了越南。
0: 在调查物流的过程中，民警还发现黄某发出的物流有一部分还可能流向了泰国。深入分析研判，警方最初得出了另一个结论。
3: 黄某是自己前往这个泰国来生产制造依托米纸。
0: 由于案情涉及到了境外，侦办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0: 包括就是嫌疑人在国外这个活动轨迹，包括他住宿，包括他那个的一些通联方式，我们都很难掌握。
1: 案件的复杂程度超出了办案民警的预想，在了解到该案的情况后，上级部门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公安部禁毒局指导山东省禁毒部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并与泰国、越南禁毒部门开展执法合作。
2: 经过反复磋商，我们与泰国和越南执法部门在情报共享和联合行动方面形成了工作机制。
1: 有了越南和泰国执法部门的协助，案件的侦破工作顺利展开。
0: 我们也是通过他们一些行踪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点，把这些地点呢，我们又通过国际合作发到了国外，由国外警方负责排查。
1: 警方最终查明了该团伙在境外制造依托咪酯的犯罪事实。
0: 最终基本能确定他在越南还有泰国生产这个依托咪酯的地点，包括就是在那越南和泰国生产这个依托咪酯相关的人员。
3: 他们住房有搞那个原料采购的，有制作这个依托咪酯的，有专门外销的，联系业务的，他们都形成分工了，都是老乡。
1: 让民警一直无法解开的球基依托咪酯出境问题也有了答案。
0: 品名都撕掉了，或者就直接不报这个品名，直接伪装成其他的货物进行报关。再一个就是或者是夹带的方式就走私出境。
4: 他们一点点采取蚂蚁搬家的形式，将这种依托咪酯的前期呢运送到越南。
1: 经查，嫌疑人在境外制造出来的依托咪酯也都流向他国。
0: 他们在当地生产的是电子烟油，然后把这些电子烟油伪装成山茶油，这种山茶油是越南的一种特产，然后寄到海外，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等国。
1: 警方最终查明，这是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跨国制毒贩毒集团，他们活跃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地，利用边境地形与监管空隙，搭建起原料采购、加工制造、分销贩卖的完整链条。2026年4月2日，案件的收网行动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国同时展开。中泰越三国禁毒部门联合开展了执法合作行动。在中国境内，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警力同步行动，将涉案嫌疑人一一抓获，并捣毁两处球基依托咪酯的制作窝点。其中协助黄某合成球基依托咪酯的退休教授吴某，改进合成技术的傅某和江某也一并落网。
5: 那边还有床，
6: 那边也是吧？
7: 最后换装成这个就换换机了。
6: 原料 ABC，A 是什么东西啊？
8: 不知道，只是我们老板进的。
6: 对，原料 B 是什么
8: ？B 我们也不知道。
6: 原料 C 是什么？
8: 没有 C，
7: 送过来的。
6: 送过来的。
9: 在联络时。
6: 啊，就有送脸记录，你把送脸记录给我拿出来，抽烟谁啊？
1: 在泰国和越南，当地警方也同时出击，突袭了早已锁定的几处制毒窝点，抓获了多名嫌疑人。抓捕行动进展顺利，从负责采购的人员到现场制毒的技工，从组织联络的头目到负责运输的马仔，几乎被一网打尽。这次收网行动共抓获嫌疑人。

0: 一人41名，现场缴获依托咪酯固体6公斤，液体65升，制毒原料5吨，以及制毒设备若干台。
1: 该案共打掉国内外制毒窝点7处，是禁毒境外清源行动的重大战果，大大拓展了我们与有关国家开展禁毒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0: 主要犯罪嫌疑人黄某落网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2: 这个整个制毒工艺的提供和改善都是黄某提供的，黄某的一些说法、一些想法、一些意见，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信任他的。
0: 那么黄某又是如何走上这条犯罪道路的呢？
3: 没从公司辞职之前，他到南方出差就接触过这个依托咪酯，他就染上了吸食依托咪酯的习惯。他发现他可以利用自己搞化学研究的条件，他就自己亲自来制造，从中牟利。
1: 该案的典型性啊，在于主犯黄某本来是一位科技人才，有技术有知识，但因为价值观的偏移，心存侥幸，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十分令人惋惜，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技术是造福社会的，不是用来犯罪的。

0: 宁静乡村多户空宅遭遇入室盗窃，破窗而入，坚固护栏突现小小洞口，贵重财物已经转移，房主却毫无察觉。老练窃贼行踪诡秘，查岭警方紧追不舍。空宅魅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 敌人有盗物的，
3: 伙计，你看们，咱来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4: 我原上盗墓贼，咱点亮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5: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他哥。
6: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7: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在坎上撒那撒，
4: 不是宝贝，是文物。
5: 飞坦一条兽逼，让他们知道咱的厉害。
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遗踪。剧情进行到这儿，现在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了。穆建辉刚跟妻子摊牌，亮明了自己的身世，文文就上门来要孩子了。面对着巧舌如簧的穆建辉，文文在谈判上完全落了下风，这下该怎么办呢？
9: 你把文化遗存全部都糟蹋了，还在这儿说自己是布道者、先行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笑！
10: 盗掘古墓葬可以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情节严重者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并处罚金。
11: 考古啊，不是寻宝，不能见一个挖一个。
12: 其实这个考古啊是很辛苦的。尽管这个工作很辛苦啊。那毕竟我干了一辈子。
13: 兹陵被盗文物已经相继被追回。
5: 文文，这娃也是我的。
6: 当初你是咋应给我的？不管娃是谁的，只要生下来就是我跟远光的。
5: 我把娃给你，你咋带咋养活。文文，这不是生路，是死路啊！孝光泉下幼稚，他能安心吗？
6: 你咋还有脸提远光呢？要不是因为你，他能走上这条路吗？是你把他毁了，你把我们一家全毁了。
5: 你咋恨我，咋怨我，我都收着，但是吧，我不能给你。他在我这儿，我能让他上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吃穿用度全是最好的，你能吗？
1: 已经到大结局了，追了这么多集，看遍穆建辉跟人斗嘴耍心眼来回拉扯，我们还是要感慨一下，穆建辉的谈判技巧确实很有一套。这段里他嘴上一套接一套，一会儿说为孩子，一会儿又提文文，把自己包装的重情重义，可扒开一看，说到底全是为了他自己。表面上妻子刘树兰已经不能再生，他所有传宗接代的念想全都压在了这个意外得来的儿子身上。
14: 也是清清白白的饭，不像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滴着远光的心。

既然你铁了心想要娃，那就去起诉我吧。你是小光的遗孀，无论啥时候我都希望你好。

0: 但是在挖的问题上我不会让步的。
1: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穆建辉拼了命也要拿下明德博物馆，不只是为了钱，那是他的祖宅，他一心想光复家族荣光，而这个儿子就是他认定的血脉传承，是他眼里家族的未来。所以不管话说的多好听多感人，穆建辉从头到尾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是太会伪装，太会包装自己，一般人根本看不透。穆建辉开口闭口让文文去起诉他，去告他，有点赌徒的心理，也看得出他内心的膨胀。在他的心目当中，周围的人都没有他聪明，没有他脑子灵光，那自然当然也不是他的对手。那文文真的是能够像穆建辉所期待的那样毫无胜算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4条的规定，不满2周岁的子女由其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这规定体现了对哺乳期子女的特殊的保护，确保他们能够在最需要母亲照料的时候得到适当的养育。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穆建辉的违法行为即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这场夺子大战当中，他其实已经失去了资格。
2: 银行外边就是他，
3: 哎，小五跟老爸请见了。

0: 带走。
1: 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的案情，又一条活了一把被抓住了。前段时间呢，咱五局跑了一趟小国强的老家王源，发现他20年前给人当司机。这人就是咱们赵幽林。
2: 我们之前查过这个赵幽林的履历，他跟黄源没有啥交集嘛。
3: 有交集。当时的赵幽林在黄源包过工程，我们走访的时候听到一些传闻，说当时赵幽林在工地上挖出个老物件，到手一卖立马飞黄腾达了。虽然传闻未经证实，但是从赵幽林刻意隐藏这段经历的动机来看，赵幽林这个人大有问题啊。
1: 所以小国强继续追踪赵幽林神往。
4: 进入收网阶段，众小弟陆续落网，考古组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5: 注意头。院长，张所，
6: 辛苦
5: 师母，
6: 辛苦。
5: 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的夯土墙当中的一段。
7: 失恋，男的。
6: 你看这儿。
0: 啊，对。
6: 没错。
7: 张所，师母，哎。
8: 确实是夯土墙。
9: 太好了。太好了，我听说找这个夯土墙把你们找得烦得很啊。
0: 别提了，别人考古啊是生土里找活土，我们考古啊是活土里找活土，夯土里找夯土。
5: 这里的地势啊本来就不平，所以之前的人为了进陵园都会把低处填平再进夯墙，然后就形成了这夯土里找夯土的局面了。
7: 我们的考古日记里啊记录了我们到底钻了多少口，但是呢你让我们自己说我们也说不上来，那密密麻麻的，你有的时候找到这种夯土墙2-3米了突然就断了，断断续续七拐八拐的。你像这种夯土墙我们在隐村大墓东南西北啊四个方向都有发现，初步估算啊这段墙基遗存残长

0: 东西1260米，正好把隐村大墓、还有斗皇后陵围起来了。
1: 各位还记得当时发现的铺石遗迹不？这次我们在勘探当中又发现了几段，目前预估边长423米，宽约1.5米。我们判断这个应该就是隐村大墓的陵园边界，所以给它暂定名叫石围界。
2: 要是按照你们现在的说法，隐村大墓有17的陵园界限，对，窦皇后陵呢也有他自己的夯土的圆墙，他们同处在一个大的陵园之中，对不对？
3: 对。
2: 哎呀，那这种布局明显的就是体现了帝后同营异穴的葬制啊。
1: 没错，所以这隐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情况跟汉阳陵非常相似，由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我们已经找到关键性的证据来证明隐村大墓是汉太宗资陵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虽然现在啊还没有完整的证据、详实的报告，但是有这一条啊，它就足够了。垃圾填埋场跟咱们打仗打得太凶了，逼得太紧了，咱们就用你们找的这个证据跟他们去交涉，我相信咱们一定会赢的。这样咱就不在这浪费时间了。向老师，老张，跟我去一趟市政府。走
4: 走
5: 走，咱一块
1: 一起去。
2: 走走走走。
6: 同志们，我宣布秦川市西汉帝陵保护管理中心正式成立。我们都是老文物人了，在这一行业摸爬滚打几十年，
7: 要想欢抛的便只有我俩。再下来
8: 起立鼓掌。经历了这么多艰难险阻，考古队终于确定了隐村大墓就是西汉帝陵。保护中心的成立也将当地文保工作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9: 期待吴姐，全国文物犯罪信息总体犯规有两个前科人员跟刘强关系很密切。
10: 就是啊，
9: 一个叫王金发，一个叫胡青野。我怀疑这两个人啊就是表叔团伙的核心成员。
11: 我的老同学，王金发归你，胡青野归我。
10: 老张，
8: 伴随着帝陵保护管理中心的成立，考古队终于将这座千年帝陵从被垃圾场掩埋的风险当中解救了出来。而伴随着文物档案的升级，穆建辉的好日子马上就到头了。不过此时呢，他还沉浸在重回祖宅的喜悦当中，回忆着昔日的幸福与荣光。
12: 穆建辉先生是我们秦川市著名的私人收藏家，此次慨然捐赠的私人藏品极大地充实了我们明德博物馆的馆藏，未来呀，这些藏品将在明德博物馆的战尘中大放异彩。
8: 穆建辉归来，一个曾经只能走侧门的小喽啰，如今上主桌还能发表演说，穆建辉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13: 我和明德博物馆的渊源很深，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儿，今天把我的珍藏捐出来，也是希望这些珍藏能够回家。
12: 穆先生与我们博物馆情谊深厚啊，为了感谢穆先生对明德博物馆的贡献，理事会特聘穆建辉先生担任常任理事。

0: 穆里斯，往后啊，这就是你的办公室了。
1: 呀，馆长的办公室，那一个丽丝在这儿办公，不太合适吧？
0: 以后啥不合适的？用不了多久，俺就该叫你一声穆馆长了。
1: 还早着呢。
0: 保谦虚，指日可待。啊，你看看还缺啥？我安排人给咱添上。
1: 好，我看看。
0: 啊，行，那你慢慢看。
1: 啊，辛苦你了。
0: 告辞。
1: 哎，
0: 啊，保送保送啊。
2: 这里的一桌一凳一砖一瓦都承载了很多。

0: 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吗？
1: 对。
0: 那我们还能回去吗？
1: 回不去了。

0: 他注视着这张全家福，做起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家族荣光代代传的皇粮美梦。
1: 我是穆建辉先生的代理律师，受他本人的委托来跟你谈一下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2: 没啥好谈的，我已经决定起诉了。
1: 你找好律师了？
0: 可对文文来说，他的团圆美满被彻底毁了，而摧毁他的正是穆建辉。
2: 你不用吓我，我啥也不怕。
1: 我不是吓唬你，我是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醒你两句。亮亮还在哺乳期的时候，你就丢下孩子跑了，这种行为往小了说叫不负责任，往大了说叫遗弃。一个是撇下孩子就跑的母亲，一个是有经济实力对孩子倾尽全力的父亲。你觉得法院会把抚养权给谁？穆先生说了，他跟你丈夫是好兄弟，不想跟你对簿公堂。如果你愿意自愿放弃抚养权，不再来打扰他们一家人，他愿意支付你1000万，并且是一次性支付。
2: 就算输，我也照样会告。
1: 那咱们走法院见。
3: 不用了。
2: 嫂子，
4: 亮亮，
3: 叫妈妈。
4: 妈妈，
3: 娃平时好带得很，这包里是娃平时用的东西。

0: 舒兰，你为啥要把娃给他？不为啥，是时候做对的事情了。你糊涂啊！我生我的娃是咱俩的娃。
1: 你在那儿呢？我在咱以前那家呢，要找你宿舍。
0: 你去玩干啥？天辉，回头吧，现在还来得及。 我给公安局打过电话了，自首了。
2: 舒兰，舒兰啊，跟着一路过的仨日子，给人挡垢，遭人白念，把明熙在苦腰待上，过了一刀又一刀关，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你，
3: 对于刘树兰来说，她的噩梦也终于要醒了。如今刘树兰与穆建辉俩人形成了一个对照组，一个在梦寐以求的老宅里意气风发。 一个在残破温馨的老屋中回忆过去，他们一个向前跑，一个向后望，一个逃不脱，一个回不去。
0: 开心了。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记得杨队，经初步鉴定，确实是汉代青铜变种。
1: 我尽快安排娘子辨认。
2: 我见回。
3: 明白，
4: 明白。刘树兰在穆建辉最得意的时候举报了他。从第一集开始，刘树兰就因为自己生病和他弟弟不务正业而显得惶恐不安，而此刻呢，面对着上门采集证据的警方，他终于是挺直了腰杆。此时此刻的他呀，觉得无比的轻松。穆建辉被自己的妻子举报之后，他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这个问题我们要请教一下警官。
5: 剧中的穆建辉，他从一个小小的长眼逐步成长为一个犯罪集团的头目，这个过程中他自身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极力的想要洗白自己，披一个合法商人的外衣，其实还是行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之实。盗掘古墓葬可以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情节严重者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并处罚金。盗掘的文物也会被追缴上交国库，倒卖文物的赃款也会被法院依法予以没收上交国家。他使用赃款购买的房子、车子以及其他的资产也会被法院依法予以拍卖。穆建辉也会被提起公益诉讼，赔偿相关的考古发掘费用。
4: 在这里解释一下编剧的小心思。穆建辉，哎，这个名字呢，如果用陕西当地的方言来读呢，叫穆建辉，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没有见着光辉，似乎也预示着这个角色就是干坏事的人，到最终一定是白忙活一场。那么穆建辉在剧中是如何落网的？在隐村大墓重大考古的庆功宴上，方坤却消失了，他又去了哪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哎，郭四，
7: 郭四，
0: 哎，你们家房款吗？
8: 没有，没有。
9: 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发现吧，所以我们报社一会儿想给你做一个专访，可以吗？
0: 罗斯，
9: 可以时间吗？
0: 罗斯，
8: 你先去忙吧。
9: 好。
0: 房管人，
8: 他说要在基地看家护院。
0: 仨，这够肉包子，这么好的机会他不来了呀？
8: 这不是他一贯作风吗？
10: 你在那儿呢？
11: 咋了？
10: 你咋不会马上开始了？你人呢？
11: 哎呀，我都说了我不去了，你跟洛领队代表了吗？
10: 啥？哥，今天你是主角，你不来能像话不？
11: 我不去，闹闹哄哄的，圆上清净嘛。
0: 对对对对对，总之我把随你啊，挂了。
8: 不来吧？先进去吧。
12: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媒体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秦州省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会现场。我是秦州省文物局副局长严梦仁。在这里，我仅代表省文物局向在座的各位宣布，秦川市隐村大墓最终被确认为汉太宗孜陵。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对啊，尹村东、薄太侯南陵的小型从葬坑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80年代，又有两位考古的前辈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测量工作，为后续的西汉帝陵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3年之后，秦川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的同仁勘探发现了尹村大墓以及周边的怪葬坑、石碑界等，由此杜皇后陵与

山、隐村大墓的关系就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并开启了对汉太宗祠陵具体位置的讨论。

0: 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味地寻求文物宝藏。他发现、研究、保护、利用和传承，他依附于历史，以期待拨开迷雾见真相。追剧追了这么久，看见文物回家，真是令人欣慰。
1: 我帮院长再补充一下，我们现在首要需要做的呢，就是保护这些陵墓和文物。我们考古队希望未来能在白鹿原上建一个遗址博物馆，用来展示和保护这些资陵还有渤太后南陵的发掘成果，也能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中华文化。
2: 好，谢谢。
3: 那请问资陵被盗文物被追回了吗？
4: 等一下啊，这位记者的提问我来回答你。资陵被盗文物已经相继被追回。

0: 故事的最后，穆剑辉和方坤在白鹿原上相遇，他们又回到了故事的开始。妻子报警了，自己落网还会远吗？但穆剑辉实实在在不甘心，他不觉得自己是盗墓贼，他自称是布道者，是开拓者。
1: 棒四，熟悉过。黑桃用得死在这儿出土的。
2: 纠正一下，黑桃用是在这里被盗的。
3: 你说的对，他是咋挖出来，又是咋样被卖到了国外，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如果没有我，外国人咋了解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2: 把咱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偷到国外，然后让外国人显摆，还觉得是功德一件。
3: 保守的我们难听，没有我，你们研究啥？就连你们用的碳灿都是盗墓贼发明的。
2: 没错，是盗墓贼发明的，可能就是一个工具嘛。刀用来切菜那就是厨具，用来杀人那就是凶器。我们用碳铲考证历史，你们拿碳铲把完整的中华文化弄得是面目全非，千疮百孔。

0: 如果不是我让黑桃勇面试，你们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紫菱在哪儿。我是布道者，我是先行军，我是第一个发现紫菱的人。你笑啥？
1: 笑你无知无耻。很多年前我们已经开始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就算没有隐村大墓，按照我们的工作计划，我们依然会去凤凰山勘探，依然能勘探到下边没有遗存，隐村、资流照样会现世。
0: 靠你们，黄花菜都凉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几年搞不定一个墓，搁一铲子下去全弄明白了。
1: 因为你是为了钱，我们不是。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青灯黄卷，
2: 真不知道偷东西怎么还偷出了优越感，把犯罪包装成学术，把贪婪美化成执念。他懂历史却不敬畏，爱文物却要占有，典型的又疯又倔，至死都冥顽不灵。该角色参考了多案真实人物并艺术加工而成。这里不得不提西北盗墓一号人物孟京建。孟京建犯盗掘古墓葬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终被陕西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

0: 哥哥，
1: 不请爷，

0: 多少？
1: 我们的故事要结束了，护宝人又回到了岗位上，回到了田野间泥土里。
2: 七三。
0: 哎呀，这个数据手机的差不多了啊，
2: 差不多了。哎
0: 呀，老老师，
2: 哎，
0: 就这天气还行啊，风没那么烈，哎，就是这天啊越来越短了，
2: 日子不行过呀，又快过年了
0: 啊。对了，这马上要放年假了，你这次有十天的假，你不想着回秦爽看看？
2: 先把今年的报告弄完再说吧。
0: 方老师，
2: 哎，
0: 我这一直很意外啊。
2: 哎，
0: 就是你打算咋不留在秦爽了？
2: 哼，哎，就是我当时跟你说的嘛。余赛的这个长城计划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嘛，咱老师没完成，我想把它弄完的嘛。
1: 在高亢嘹亮的陕北民歌的乐曲当中，护宝寻踪的故事我们也来到了终点。回顾一下整个故事，是以六尊黑陶俑开始。其实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汉文帝霸陵出土的数以千计的陶俑。那么下边呢，我们要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您看到的这三件。那么三件陶俑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件是脖子上、脚踝上都带着生锈的刑具，缺了右脚；一件呢是左脚的脚踝带着刑具；另外呢是头发被削掉了一部分。那么为什么在文帝霸陵当中会出现这样造型的陶俑？他们在当年的宫廷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身份，带在他们身上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些问题马老师要请您来给我们做解读。
3: 我首先讲一下这三件陶俑是什么人，是罪犯，这个很简单。这个他身上带的刑具是啥呢？脖子上带的当时叫钱，然后脚上带的这个铁箍呢叫地啊。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实际上这个体现的是汉文帝的这个仁政啊。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在当时啊，西汉汉文帝之前，中国古代他惩罚犯罪的方式是这个肉刑啊。

0: 就是残害肢体的肉刑啊。在汉代，汉文帝的时候呢，有什么肉刑呢？有异刑啊，就是割鼻子，然后有情刑，就是脸上刺字，然后还有斩左右指啊，实际上古代叫月刑啊，就是等于说是把你的这个脚砍掉，或者说也当然也有人认为是砍掉大拇脚趾头啊，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残害肢体之后，你行动就不方便了啊，这个汉文帝的时候呢，这个有感于这种刑罚的残酷啊，另外一个呢，也是为了怎么讲呢？就说是，因为古代的时候这个生产不发达，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生产力啊，所以说呢，你将这些犯了罪的人呢，然后肢体呢这个砍掉之后，就是残害肢体，他不能进行正常的这个生产生活，所以说这实际上是对这个人力资源是一种浪费损耗。所以说呢，也是考虑到这方面的原因。当然，重要的还是这个人道，社会发展了，是咱们这个更这个惩罚犯罪更人道啊。这个当时呢，汉文帝呢，要求就是把这个肉刑废除。废除之后，这个怎么来惩罚犯罪呢？比方说脖子上带铁箍的，我们叫钳徒啊。这个钳徒呢，一般是犯了比较轻的罪，他是当时呢就用脖子上带铁箍或者脚上带着这个铁箍啊，叫地，这个然后呢做苦役啊，这个去服劳役，然后当时叫承担啊，承担春。为什么叫承担春呢？是因为当时男的刑徒呢，他是来修城墙啊，大部分都来修城墙，就是做比较艰苦的这个繁重的这个体力劳动啊，修城墙，叫承担啊，就修城嘛，就日夜修城嘛。然后呢，这个女的呢，女犯人呢是舂米啊，舂米呢也是这个劳动强度很大的一种工作啊，古代。然后呢，通过这些劳役刑呢来改造啊，这个这三件这个刑徒陶俑呢，这个的发现呢，实际上在法制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啊。这个首先一个就是我觉得呢，它表明了汉文帝希望能够把这种先进的刑法改造的这个思想或者说理念呢带到他这个霸凌的地下王朝里边去啊，另一方面的话，就说是，这种，陶俑呢，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这是唯一的啊，唯一这个不是最早，就是截至目前也是唯一出土的这个刑徒俑啊，所以说呢，这种所谓的这个对这个罪犯的改造的思想呢，实际上非常的先进啊，所以这个理念呢，对法制史研究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从西汉之后呢。实际上肉刑呢就基本废除了，当然后世也有这个恢复啊，也有这个恢复的情况，但是大趋势是这个越来这个对刑法改造呢这个理念越来越文明，越来越人道。
1: 马老师的解读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一件古代的器物在考古工作者的眼中，它负载着文明的信息，可是对一些文物贩子盗墓者而言，那就是财富。从这个角度，您也能感受到盗墓的罪恶，这是对文化的罪恶。汜水河畔动邑都，北鲁原上血楚情。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方坤又回到了于塞，他继续着自己老师的遗愿。我们也感受到考古工作者的工作永远没有终点。其实这样的聚集也是为了去致敬所有那些为了保护我们的文化根脉，永远在探索和守护的路上不断前行的人们。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看热剧明法理，我们下次再见。
2: 考古学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透明，考古发现可以补足史料典籍中的一些缺失的记载，把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拼凑复原，把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貌展示给每一个人，展示给世界。所谓考坑补史，就是我们考古的意义。考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和文明的正确与否。
3: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 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我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是呢还是感觉到很不舍。但是单位上呢也是为了发挥余热啊，把我已经返聘了。我继续还在这个翰林客户队当顾问啊，这个继续发挥自己的这个余热，对这个年轻人在做工作的时候做一些指导。不管自己个人怎么再不舍，但是事业总是要传承的啊，一代更比一代强啊。我相信翰林客户队在年轻一代的手里边会做出更大的成绩啊。白鹿原上呢，虽然说仅有一座西汉帝陵，就是说汉文帝霸陵。尽管说是现在很遗憾的是，咱没有这个建成景区啊。但是白鹿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啊。希望大家，观众朋友呢，以后有机会到白鹿原来领略它厚重的这个历史文化韵味啊，和这个奇特的这个自然风光。
1: 我第一次去拜访乔村的时候是在一个清晨，我登上了白鹿原，远远地看到了朝霞和这个村庄，它的两边是两条小河，村庄坐落在两河之间的一个台地之上，它的背后呢是嫣红的朝霞，真像是一个霞的故乡，在这儿生活着淳朴忠厚对国家对人类的文明有贡献的一个家族。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三个行为诡异的访客，监控下会上演怎样的表演？写满地点和金额的笔记本上为何留下特殊的标记？女大男14岁的爱情最终会是怎样结局？特殊访客，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以硅为基，以智为翼，山东新化硅胶有限公司。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2024年年底，34岁的河北承德男子马某波通过网络认识了比他大14岁的天津女子林某芝。2025年春节期间，林某芝从天津前往承德与马某波相见。短短几日的相处，两人便坠入了爱河。2025年六月底，马某波带着自己的弟弟和林某芝三个人一起开始了自驾旅游。2025年11月12日上午10时40分左右，李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了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的一处寺院。在完成上香仪式后，她步入大殿，将装有4000元善款的信封投入大殿中央的功德箱内。上午10时59分，这家寺院的当家师傅将李女士和她的家人送出禅寺。
3: 在往里放钱之前，应该是跟师傅说过这个事儿，你就先放到功德箱里。
2: 由于这家寺院位置偏远，功德箱里的善款通常都是小额现金，这次是4000元现金。为了保险起见，上午11时31分，寺院里的女居士来到大殿，准备将这笔4000元钱取出。她好不容易才将功德箱的抽屉打开，里面却只有零星零钱。李女士明明亲手放入的善款，竟不翼而飞。2025年11月12日11时50分许，葫芦岛市公安局南票分局暖池塘镇派出所的民警，在接到寺院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了这家寺院。
4: 一共大约多少钱呢？

0: 之前那个除了那个4000块钱，之前工作箱有钱吗？
1: 没有的钱。
2: 啊，工作箱里这个钱款是归寺庙集体所有，平时用于寺院的修缮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的开支，以及这个寺庙平时运营的开支。
3: 通过了解，民警得知，寺院功德箱里的钱款并不是每天取出核查收入。今天是因为这笔4000元的善款。
4: 发现的时候是因为今天那个就是上午来一个香客，他知道这个事儿，要不的话就是初一十五到时候去那个可能是当天取。
3: 进一步了解，今天寺院内发生的蹊跷事，远不止4000元钱丢失这一件。原来上午11时15分，在李女士将钱放入功德箱35分钟后，寺院里这位年长的女居士就曾经来到大殿，准备取出李女士放入的钱，可意外就此发生。
5: 这个功德箱是一个红色的功德箱，然后这个功德箱上一层是抽屉式的，下一层是对开门，在抽屉上有锁。
3: 女居士将钥匙插入锁具，可锁具却纹丝不动。反复尝试，锁具依旧毫无反应。无奈之下，女居士随手将摆放在功德箱左侧的托盘挪到了箱子中间位置，转身去寻找当家师傅前来帮忙。几分钟后，寺院的当家师傅匆匆赶到大殿。
2: 来了之后，他拿了一个应该是润滑油的东西，是不是他认为这个功德箱的锁是不是锈住了？
3: 为了方便开锁，当家师傅先将放在功德箱中间的托盘挪到了箱子右侧，随后往钥匙孔内滴入少许机油，再次尝试开锁，可锁头依旧无法打开。当家师傅又打开抽屉下方的橱柜仔细检查，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2: 这师傅一直认为这个功德箱这个锁头出问题了，然后这个师傅没有打开，拿着钥匙和这个润滑油又走出大殿。
3: 监控画面显示，当家师傅离开后不久，一名身穿黑色 T 恤的男子快步走入大殿。紧接着蹊跷的事发生了，此人进来后既没上香也没拜佛，而是径直走到功德箱前，将方才当家师傅挪到右侧的托盘又挪回了左侧。这名男子为何要挪动托盘呢？几乎同时，又有一男一女踏入大殿，对着佛像拜了几下。
6: 你看那个院里的，后面的。
3: 就在这时，当家师傅恰好返回大殿，见到了这3名行为举止有些异常的访客。与此同时，女居士拿着备用钥匙再次赶回大殿，3人见此情景，立刻离开了大殿。上午11时31分，功德箱的抽屉终于被打开，可抽屉内并没有李女士捐赠的大额善款。
0: 那这一个人你之前见过吗？
1: 没有住过，没有住过，
0: 没来过，
1: 没有住过。
3: 看到监控画面中这3个人的举动，民警觉得这3个人很有疑点，特别是最先进入大殿挪动托盘的男子。就在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的同时，南票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也闻讯赶到现场，接手案件侦查。
2: 我们技术人员到达现场之后，主要围绕这个功德箱进行勘查。经过仔细的勘查，发现这个功德箱的锁的表面没有撬压和破坏的痕迹，但进一步勘查发现锁具这个锁芯有破坏的痕迹，所以导致这个寺庙的住持拿钥匙无法将锁具打开。
3: 民警据此判断，嫌疑人应该是使用工具将锁芯破坏后打开了锁。那么善款又是何时被盗的？民警调阅了寺院内外案发时间前后的所有监控录像。大殿监控显示，上午11时09分，一名身着黑色 T 恤的男子踏入大殿，随后快步走向大殿左侧的监控探头方向。几乎在同一时刻，一名身着黑色夹克的男子和一名戴帽子的女子先后也进入了大殿。男子打开手机电筒，对准功德箱内部仔细照视，女子则

0: 对着佛像拜了三拜。通过对比，民警发现这三个人正是寺院人员开功德箱时出现的那三个可疑人员，其中身穿黑色 T 恤的男子正是挪动托盘的人。紧接着，穿黑色 T 恤的男子从监控盲区走出，与穿黑色夹克男低声交谈了几句，拿过黑色夹克男子手中的手机，快步走到功德箱前，通过放钱的口观察功德箱内部。随后，他伸手将原本放在功德箱左侧的托盘挪到了后面的供桌上。随后，这三个人先后匆匆走出了大殿。
1: 绕着这个咱们大殿转了能有两分钟，看看周围有没有相关的人员来值守大殿。
0: 上午11时11分46秒，穿黑色 T 恤的男子和穿黑色夹克的男子走入大殿，两人直奔功德箱。只见穿黑色夹克的男子站在穿黑色 T 恤的男子身后，刻意遮挡监控视角。穿黑色 T 恤的男子则掏出工具开始撬锁。令人震惊的是，整个过程仅仅持续了10多秒，便将箱内装着大额善款的信封取出，揣入怀中，快步走出大殿。穿黑色夹克的男子临走前还特意将此前被挪到供桌上的托盘移回功德箱左侧。
2: 通过咱们分析来看，他们是老手啊，这个从他这个作案时间短，啊，作案手法非常的这个利落，啊，来看这是一个惯犯，啊，一个长期这个从事这种盗窃的这种犯罪嫌疑人。
0: 令人唏嘘的是，嫌疑人作案后还不到3分钟，那位年长的女居士便来到了大殿，也就发生了无法打开锁具的一幕。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得手之后，三名嫌疑人并没有立刻逃离寺院。
3: 想看看当时这个寺庙知不知道钱丢了，有没有人在找。
0: 11时30分左右，就在当家师傅暂时离开大殿的间隙，那名穿着黑色 T 恤的男子率先折返回大殿，发现功德箱上的托盘放在了右侧。他并不知情这是当家师傅此前开锁时挪动的，为复原现场，他又将托盘重新移回了作案前的位置。就在嫌疑人整理好托盘准备离开时，恰好遇到当家师傅与女居士先后返回大殿。
1: 就是看到了咱们当家师傅和现场工作人员打开这个功德箱，发现功德金丢失的整个过程。
0: 见事情败露，三名嫌疑人并不敢再停留，仓皇逃离了寺院，很快便消失在监控视线之中。
3: 整个监控呢，就是比较模糊，就是说还是处于失真状态，也没理对出这个三个人嫌疑人的具体身份。
0: 这三名嫌疑人究竟是谁？他们逃离寺院之后又会前往哪里？被盗的寺院坐落于葫芦岛市南票区暖池塘镇灰窑村后山的半山腰，想要抵达这座寺院必须经过灰窑村，而从灰窑村上山前往寺院只有唯一的一条山路。
3: 但是进入灰窑村是三条道，一个是高岭方向文塘水库到灰窑村，这个方向有一条道，然后还有一条道是灰窑村到他那个邻村北边，到这个村有一条道。
0: 灰窑村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且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直达。
3: 当时我们判断肯定是有交通工具，因为首先针对他这个位置，他没有到交通工具他进不去。
0: 寺院的停车场并未安装监控设备，无法直接获取嫌疑人的车辆信息。于是，民警排查沿途公共视频。排查过程中，民警意外发现，有一户村民家恰好安装了视频监控设备。
3: 这个摄像头照这个方向，正是这个进入寺庙的必经之路。我们就把这个摄像头调取了。
0: 监控画面显示，上午11时06分左右。

0: 客李女士驾驶越野车下山时，恰好遇到一辆白色轿车正上山前往寺院。更关键的是，11时33分左右，这辆白色轿车从寺院方向折返。结合案件时间线来看，这辆白色轿车往返寺院的时间与嫌疑人作案的时间段高度吻合。可遗憾的是，因为监控设备像素较低，无法看清这辆白色轿车的号牌。灰窑村通往村外有三条道路，嫌疑车究竟会逃往哪个方向呢？为尽快锁定嫌疑车辆踪迹，警方立即进入灰窑村开展排查。可村庄内的监控设备数量有限，难以形成有效覆盖，没有捕捉到嫌疑车辆的踪迹。
1: 监控的这种信息，那么我们要往外拓展，拓展到更远的这个路口，还是说这个能够发现它的一些嫌疑人车辆信息的这些摄像头也好，一些这个监控也好，尽快的确准这个嫌疑人这个身份信息。而且这三名嫌疑人在这种明显的看具有一种老手，不是第一次作案，那么他不会在南票做一起案件，那么延伸到其他的寺庙。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然后我们就开始往外扩这个视频范围，大概扩出得有10公里左右这么大一个范围吧，在去往这个通往这个高岭的这条主路的路边上，当时有一个是政府的监控。
0: 在这处监控视频中，民警终于发现了嫌疑车的踪迹，这是一辆河北承德号牌的白色轿车。
2: 然后我们在对这个车主的信息校取的时候，发现车主的信息是河北承德丰宁县人，然后叫马某波。
0: 民警立即将马某波的户籍照片与寺院监控中3名嫌疑人的影像进行细致比对，发现其相貌与嫌疑人中穿着黑色 T 恤的男子脸型特征十分相似。
1: 进一步研判发现，在这个作案的前一日，他在我们南庙区的一个宾馆有住宿记录。
0: 民警立即前往马某波入住的宾馆开展侦查。

0: 经核查发现，2025年11月11日17时30分左右，马某波与另外一男一女一同走进了该宾馆。这一男一女正是寺院盗窃案中的另外两个人。随后，民警核查入住信息，与马某波同行、身着黑色夹克的男子是其弟弟马某。而同行的那名头戴帽子、身穿黄色上衣的女子，系天津市武清区人，名叫林某芝。让民警颇为诧异的是，林某芝出生于1976年，比马某波年长14岁。
1: 但是他俩住在一个房间，我们当时一时无法确定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0: 马某波三人是在11月12日上午9时许离开的宾馆。
2: 现在这台车就是从咱葫芦岛离开，是沿着什么方向走的？
3: 顺着河北，就北京、天津这个方向，有可能还将来往南方再走。
0: 通过研判，民警意外发现，在2025年11月3日上午，马某波的白色轿车就来到葫芦岛，出现在南票区九龙街道一座寺院附近。当日中午，该嫌疑车辆驶入锦州地界。随后几日，嫌疑车辆在锦州市太和区、临海市及朝阳市之间反复穿梭，直至11月11日上午，嫌疑车辆从锦州市再次返回葫芦岛时。更令人起疑的是，仅这一天之内，马某波的白色轿车先后出现在葫芦岛市5座寺庙附近。
1: 怀疑这三个人，不是这个偶然性作案，应该是有预谋的，到我们这儿流窜，外地流窜到我们当地来进行作案。
0: 但此时警方并未接到任何寺院的报警，民警即刻前往嫌疑车辆现身过的寺庙展开实地排查。而直到民警登门，不少寺院负责人才惊觉，那些伪装监控设备的偏殿里功德箱内的善款都不见了。
4: 发现这七家寺庙呢，都是位于这个一比较偏僻的地点，有一些信众往这些功德箱进行捐款，然后但是这个寺庙的功德箱一般性的话，打开的时间，也是不定时。
0: 更关键的是，部分寺院即便察觉功德箱异常，因不知道具体案发时间，也不清楚被盗金额，所以没有报警。
1: 我们对现场进行勘查，这个发现这个作案手法、作案手段和阴禅寺非常相似，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案件是同一团伙所为，对这些案件进行串并。
0: 案件虽然串并侦查，但棘手的是，民警通过研判发现嫌疑人始终没有固定的落脚点，行踪一直飘忽不定，
1: 就给我们的抓捕带来了很大困难，就无法实施抓捕，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在等，在等他稳定下来，等这台车稳定下来，
2: 下一步要预判出这台车大致的方向，就是说他下一个作案地点会往哪个城市去。
0: 时间转眼到了2025年12月3日上午，民警发现嫌疑车辆从河北张家口驶往了山西大同方向。民警分析，大同市内寺庙众多，三人极有可能将大同市作为下一个作案目标，短时间内不会离开。
5: 务必要在山西，如果他确认最后点在山西，他务必要在山西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0: 12月3日中午，抓捕组民警火速从葫芦岛出发，赶往山西省大同市。21时许，抓捕组民警抵达山西省大同市云岗区，找到了三名嫌疑人落脚的大概区域。该区域人员密集，餐饮住宿场所繁杂。民警分成两组，沿街徒步寻找嫌疑车辆。经过近1小时的细致排查，民警终于在一家宾馆后院的停车场发现了马某波驾驶的白色轿车。
1: 就是属地警方当时这个派出了4名警力，跟我们到这个宾馆，然后开始排查，然后通过这个宾馆的登记，然后锁定了这
6: 三个嫌疑人的具体的居住房间。
0: 当晚22时许，民警在该宾馆房间内成功将马某波、马某、林某之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当场查获涉案车辆一辆、多套专业作案工具以及6000余元未挥霍的赃款。在嫌疑人林某之的行李箱中，民警意外发现了一个记事本，而这个记事本为案件的彻底侦破埋下了关键伏笔。
6: 然后通过我们翻阅工作记事本所记载的，就是从他这三个人结伙开始，就是每偷一个庙的金额、地点、庙的名称、庙内是否有监控，都有一个明确的记账。
0: 查阅时，民警发现了一处诡异细节，嫌疑人在笔记里特意给报案寺院的位置画了个框，旁注微字，还打了一个三角标记。更让人心生疑窦的是，李女士明明捐赠了4000元，嫌疑人记录的涉案金额却只有3600元，这笔钱为何又凭空少了400元？
7: 你给哪一个说过
8: 的？谁搞的一个样子？
7: 你朋友过来知道？
8: 嗯。
7: 第二个认识的，是吗？你买多少？啥时候？
8: 去年
7: 12月。2025年6月底，
0: 马某波带上了自己的弟弟马某和林某之相伴自驾前往北京旅游，不料途中车辆发生故障。
8: 我们带着钱花了，然后他没有这钱就，然后就想起那个去寺庙去解了这样的一个餐厅，
9: 也不容易被人发现，而且就是来钱比较快。
0: 他们随即搜索各地偏远寺庙作为目标，流窜于山西、河北、北京、辽宁等多省市，盗窃功德箱内的钱。作案时，三人分工明确，由林某之假扮香客烧香拜佛，掩人耳目。马某负责留意周边异常情况，马某波则趁机撬锁盗取功德箱内现金。
7: 你有没有用那个药是吧？那药哪来的呀？
8: 钥匙是
7: 他自己做的，自制的是吧？
8: 嗯。
7: 然后那个账本是咋回事啊？是谁让他记的？是你让记的，谁让记的？
10: 他要记的。
6: 他说了，记这个东西是为了三人好分赃，每个地方偷了多少钱，然后去了他们去了花销之后，每个人分多少钱。
0: 李女士给报案寺院的这4000元，为何在笔记本上记录的却是3600元？马某波在报案寺院到底偷了多少钱呢？
7: 偷多少钱呢？
10: 6000。
7: 在报案寺院里面有
0: 啊。原来功德箱里并不只有李女士捐的4000元，还夹杂着其他人捐的200元。另外，林某之又为何偏偏在账本上对报案寺院做出特殊标记？
8: 这3天后肯定是人家往里搁的。寺院的这个师傅肯定是知道的，所以我们也没犹豫这事儿，所以我就回去了。当时他进去之后，给挪了一下那个，然后这师傅一进来说：“谁给我挪这个吧？”因为他知道我钱嘛，就打开柜儿了，然后一看没有了，没有了。当时我们也胆儿小了，不，我们就当时害怕就走了。
0: 因为害怕，林某之特意在记事本上给这家寺院画了一个框，还特意写上一个危险的危字。民警通过梳理账本上的记录，并与各地案发地公安机关逐一核实，最终确认该团伙先后流窜作案264起，涉案金额累计高达14万余元。
11: 侵占案件关乎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不论这个丢失财物的多少啊，作为我们公安机关，都会全力以赴的去为老百姓挽回这个经济损失。在此，我也提醒人民群众，这个一旦发现自己的财产 被这个侵害了、丢失了，要第一时间的要报案。

0: 甜蜜女友来电，为何传来陌生男子的声音？情深意浓之时，谁知竟是人财两空的开端。网恋陷阱深几许，局中之人空长叹。半月恋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妻子缠着丈夫买了辆100万元豪车，不料却成了心病。女白领如愿以偿有了豪车，却因此背上50多万元贷款。梦想的豪车为何成了烫手山芋？去法院起诉，能否恢复被搅乱的生活？豪车梦的破灭，法律讲的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李晓辉。一天傍晚，某市一高档小区的住宅内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个年轻女人高声说道：“车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卖呢？”紧接着便被一个男生打断：“我看你就是想转移财产，这日子没法过了。”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男人为何说女人转移财产呢？女人名叫顾小妍，从小就长得漂亮，大学毕业以后，凭着漂亮的容貌，顾小妍很顺利的就找了一个公司前台的工作。但顾小妍志不在此，她对自己的规划是找个好老公结婚生子，过上轻松的全职太太的生活。这天呢，朋友们聚会，顾小妍认识了何阳，何阳对漂亮的顾小妍也是一见钟情，于是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何阳自己开公司，经济条件也挺好的，对顾小妍特别的大方，两个人很快就开始热恋，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结婚了。婚后的顾小妍立马辞去了工作，过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结婚没多久，顾小妍发现自己怀孕了。顾小妍的妈妈知道这个好消息呢，带着一堆吃的用的就来看自己的宝贝女儿了。两人闲聊起了家常，顾妈妈对女儿说：“你呀，看你现在没有工作，天天就知道花钱。何阳呢，现在对你确实是好，可以后啊，这谁能说得清啊？你可得把这个财政大权抓在手里。”紧接着呢，顾妈妈便举了一堆周围人的例子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顾妈妈走了以后呢，顾小妍就开始仔细地思考着妈妈的话。晚上，丈夫何阳回来了。顾小妍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道：“老公，过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听说啊，到时候花钱的地方可多了。我想拿点钱让妈妈帮咱们存起来，作为备用，怎么样啊？”何阳听了没当回事儿，笑着调侃说：“咱们呀不缺钱，你要是真担心呢，自己就少买两个包，就够咱儿子用的了。”何阳的委婉拒绝没有让顾小妍放弃。之后的几天呢，他找了各种理由来说服何阳。何阳担心影响胎儿，最终呢也只能无奈地拿出了100万元交给了顾小妍，这才总算过了关。隔天呢，顾小妍就把这钱转给了顾妈妈存了起来。丈夫能挣钱也很宠自己，顾小妍呢很得意，也越来越依赖何阳。可何阳的公司业务非常的繁忙，免不了要加班要应酬，陪顾小妍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为此他没少挨顾小妍的抱怨。眼看着两人结婚周年纪念日快到了，孩子呢也快要出生了，何阳为了哄妻子高兴，主动说要陪着顾小妍去逛街去选礼物。顾小妍一听啊，哟，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啊，自己可得好好选个大件儿，在亲戚啊朋友面前显摆显摆。于是呢，顾小妍对何阳说：“儿子快出生了，自己呢想再买一辆车，方便今后带儿子出门玩儿。”何阳最近谈了几单大的生意，心里一高兴呢便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呢，顾小妍拉着何阳就来到了 4S 店，直接选了一辆100多万元的豪华轿车。
1: 何阳试图劝说妻子顾小妍选择一辆经济适用的轿车，哪怕比他的车贵也没关系，可顾小妍却说什么都不同意，坚持要买一辆豪华轿车。为了安抚孕妇的情绪，何阳只好同意了，可就是这辆豪华轿车给这对夫妻带来了麻烦。
0: 原来呀，新车虽然写在了顾小妍的名下，可因为顾小妍怀着孕啊没法开车，反倒是何阳有的时候为了谈生意会把他开出去冲一冲门面。为此顾小妍觉得比较烦闷，孩子出生以后，他成天就待在家里面对一个哭闹的婴儿，而产后没有恢复的臃肿的身材，再加上带孩子而日渐憔悴的脸庞，也让顾小妍充满了自卑和担忧。顾小妍开始变得敏感

多疑起来。这一天呢，顾小妍在何阳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高档娱乐场所的消费发票，情绪瞬间就爆发了出来。他将发票呢扔在了何阳的脸上，

0: 何阳的手机。
1: 这天深夜，何阳应酬结束后醉醺醺地回到家，倒头便睡。而顾小妍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自己却失眠了。他再一次偷偷翻开了何阳的微信，却发现何阳加了很多娱乐场所工作人员的微信。顾小妍觉得受到了伤害，心中顿时燃起怒火。
0: 于是啊，他就生气地摇醒了何阳，拿着手机让何阳解释清楚。何阳迷迷糊糊地被闹醒，也来了脾气。解释什么呀？短信你也看了，就是正常的预定啊、结账之类的，你别整天疑神疑鬼的了。其实何阳除了比之前更忙碌以外，他的工作应酬的模式其实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以前呢也是如此。但顾小妍却觉得，之前何阳明明他是顾家的，那唯一的变化就是买了那辆豪车，肯定是因为这辆豪车太过招摇。顾小妍开始后悔选了这辆车，自己没显摆上，说不定啊还把丈夫给显摆出去了。想到这儿呢，顾小妍就决定直接把这辆惹祸的豪车给卖了，而且必须要快，也不能让丈夫提前知道。于是她便找了一个二手车交易市场，以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迅速地将车给卖了。没几天，何阳呢要出去应酬，可寻遍了车库也没有找到自家的这辆车，他就问顾小妍。顾小妍支吾了半天，最后知道是瞒不过去了，一咬牙就告诉了何阳是自己把车给卖了。何阳一听了这个消息，简直就要气爆了。他觉得顾小妍莫名其妙，简直是不可理喻，就质问他：这车不是你非闹着要买的吗？怎么又卖了呢？你这什么意思呀？看何阳生气了，顾小妍呢也没好气地回答说：这车太招摇了，你开这车我不放心，反正啊，这车是你买给我的，我不喜欢我就卖了呀。那你好歹得跟我商量一下吧，这样悄悄的就把车给卖了，是不是太过分了？车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卖？我看你就是想转移财产，这日子不能再过下去了，没法过了。两个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厉害，话呢也是越说越重，也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1: 何阳摔门而去，一连几天都没回家。何阳想，自己每天在外奔波，顾小妍不帮自己分担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偷偷把车卖了。联想到之前顾小妍极力游说自己把钱交给丈母娘保管，何阳觉得顾小妍根本就没拿自己当家人。那么这段婚姻还能继续下去吗？
0: 虽然痛恨顾小妍对自己的算计和隐瞒，但何阳的心里呢还是深爱着顾小妍的，更割舍不下可爱的儿子。因此何阳没打算离婚，本来就在气头上，加上不愿自己辛苦挣的钱任由顾小妍这样的胡乱折腾，何阳决定去法院起诉，把顾小妍给他妈妈的那笔钱和卖车的钱给拿回来。法庭上，何阳觉得妻子顾小妍存在着隐匿、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请求法院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顾小妍听了也是连喊委屈，她将买车以后丈夫的变化以及自己担忧都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法官。顾小妍说啊，自己是因为丈夫的种种不妥行为才卖车，钱呢也是用于日常的开销。此时呢，何阳仍在气头上，他生气地反驳道：要是你心里没鬼，干嘛不和我商量一下？这一年的时间，你先是逼着我拿钱存在你妈妈那里，接着呢又背着我偷偷地把车给卖了，你还想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吗？眼看着这两个人又要争吵起来，很明显这两人虽然心里都有气，但是呢对对方还是有感情的，还是想一起好好的过日子的。那么像何阳、顾小妍这样不离婚却要求分割财产的情况，我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下面就让我们来连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陈法官。

0: 您讲。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案件中，何阳、顾小妍二人没有离婚，却要求分割财产，其实涉及的是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6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那么根据本案的事实，存在顾小妍妈妈名下的那100万元是何阳、顾小妍夫妻俩委托顾妈妈进行保管，顾小妍并没有隐瞒转移财产的主观故意，何阳对此呢也是知情的。而对于涉案车辆的出售，虽然顾小妍出售车辆时何阳并不知情，但我们从案件中可以看出，这辆车买了之后不久顾小妍就生产了，她处于产后的特殊时期，何阳在这个时候多次的出入高档娱乐场所，深夜归家，顾小妍因为感情上无法接受，缺乏安全感，最终将她认为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涉案车辆卖掉，也是在情理之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以不允许分割为原则，允许分割为例外。如果对本案中的夫妻财产进行分割的话，就可能会造成夫妻感情破裂，损害家庭稳定，也会给孩子的健康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啊，本案的共同财产不宜进行分割。
1: 好的，感谢陈法官的分析，谢谢。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经过法院审理，最终作出判决，驳回了何阳的诉讼请求。顾小妍虽然赢了官司，但是她却发现之前一直疼爱自己的丈夫呢，对自己不再百依百顺了，对日常花销呢也变得仔细谨慎起来。顾小妍开始深深的后悔，没想到自己的任性虚荣伤害到了自己最在意的幸福生活。本案中，顾小妍因为虚荣缠着丈夫买下了豪车，却又因为不信任而偷偷的将车卖掉，最终她看中的物质非但没有能够给她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反而是成为了打乱她幸福生活的一剂猛药。而下面这个案子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单身女白领，她想靠自己买一辆豪华轿车，结果呢却得不偿失，惹上了大麻烦。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

0: 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
1: 鲜母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女白领囊中羞涩，却想买豪华轿车，有人给她指了个方法。为了得到豪车，女白领先后替人贷款60万元。女白领豪车梦破碎后，身背巨额贷款，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呢？豪车梦的破灭，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在某城市的一栋写字楼里，一名漂亮的女白领正焦急地打着电话。凭什么30万的车要让我背50-60万的贷款呢？你就是个骗子，我要去法院告你。女人挂断电话，气得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这个女人呢，名叫叶薇薇，单身，是一名普通的白领。每天上下班挤地铁的时候啊，她就特别的羡慕身边开车的好友，尤其呢，有的还是开着价值不菲的豪车。其实叶薇薇早就打算买车，可便宜的车她看不上，好一点的车自己呢又买不起。这天午休的时候啊，叶薇薇和几个同事聊到了买车的话题。叶薇薇对旁边的小丽说道：哎呀，真的是羡慕你们，20多岁就开着几10万的车，真不知道我还要奋斗多少年才买得起呀。小丽一听，笑着神秘地说道：哎，我可不是什么白富美啊，这车我就花了几万元，你这玩笑开的，我给你10万，你卖给我得了。小丽的话明显没有人相信，大家说笑间又换到了别的话题，可一直想买车的叶薇薇听到了心里去了。
4: 下班后，满怀期待的叶薇薇又找到了小丽，向小丽打探起买车方法来。小丽也毫不避讳，兴致勃勃地向叶薇薇介绍了自己零首付、零月供的买车方式，并给了叶薇薇一张名片。这张名片能够让叶薇薇实现她的豪车梦吗？
0: 叶薇薇啊，拿着这个名片就找到了一个叫陆远的人。陆远听了叶薇薇的来意以后说道：你找我可算是找对了，你的情况呢，也就是我能够让你开上心仪的豪车。说着呢，这个陆远便仔细地向叶薇薇介绍起自己的零首付、零月供业务。具体操作就是，叶薇薇除了正常的车贷，还要去银行办理另外2笔消费贷款，贷出来的钱交给总公司，叶薇薇获得车辆的所有权，而后续所有贷款的月供偿还呢，都是由总公司和陆远来负责。叶薇薇相当于免费得了一辆车。看到叶薇薇表情怀疑，陆远继续解释说：这就是我们总公司融资的一种形式，用高成本借钱来拓展公司的业务，你只需要外借一下自己的身份信息去银行办理贷款，其他的都不用管，可以说非常的划算。听了陆远绘声绘色的讲解，叶薇薇呢还是有些犹豫，到底是几10万的贷款，这万一出了岔子可怎么办呢？陆远见状，转身就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了厚厚一沓的合同。妹子，你尽管放心，你看，这都是我们总公司 这一个月签下来的合同。况且你是小丽介绍来的，她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吗？叶微微一想，是啊，小丽可是身边实实在在的例子呀，她的车都开了两三年了，不也没有问题吗？再加上刚看到的那些购车合同和公司的信息，叶微微的心里这个天平啊就开始倾斜了，最终呢对豪车的渴望战胜了自己的担忧。叶微微根据自身贷款资质选了一辆30万元的豪华品牌入门车型，在路远的游说下，叶微微交了30000元的定金并签订了合同。隔天叶微微便在路远的指导下到银行办理了20万元的消费贷款交给了路远。在路远的反复保证和游说下，叶微微又陆续在银行和金融公司办理了40万元的贷款。终于叶微微如愿开上了自己理想的爱车。
4: 自从开上了这辆豪华轿车后，叶微微出行变得十分方便，周围人也都非常羡慕她，这让叶微微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接下来的几个月，路远也都会按时将贷款的月供转给叶微微。谁知好景不过半年，叶微微便遇到了麻烦。
0: 这天眼看着要到还款的时间了，路远呢却迟迟没有给自己转款。叶微微有些慌了，她赶紧就联系路远。路远告诉她，总公司的负责人联系不上了，自己呢也没有办法，只能先把由他负责的20万元贷款的月供转给叶微微，另外的两笔贷款呢就只能是由叶微微自己先帮忙还款了。路远还告诉叶微微，自己呢肯定会尽力的去找公司的负责人，让他耐心等待。叶微微大骂路远是骗子，但是贷款的人是自己呀，事到如今也只能是自己先还款。
4: 为了偿还多出来的贷款，叶微微不得不放弃定好的旅游计划，也不再参加各类聚会，节衣缩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叶微微本以为事情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可没想到苦熬了3个月之后，不仅没找到总公司的负责人，路远这边的钱也出问题了。
0: 原来呀，路远呢将叶微微交给他的20万元消费贷款投入到了一个手机 APP 平台理财，可这个平台呢也爆雷关闭了。叶微微得知以后，整个人都快崩溃了。30万的车，却让他背上了50多万元的贷款。叶微微告诉路远，要是他不还钱，自己就要把他告上法庭。路远一听，赶紧就撇清了责任，说自己呢不过是一个居中的委托人，车款已经全部转给汽车销售公司，而至于自己还贷的20万元，也是按照公司的要求进行操作的。现在平台关闭，自己呢也没有办法。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叶微微几次找路远想要解决问题，最终都是无功而返。无奈之下，他只能将汽车又转手卖掉，还了金融公司的25万元车贷。自己车没了，还欠着银行30万元的消费贷款，叶微微气愤地将路远告上了法庭，要求路远返还自己多给的购车款。法庭上，路远表示自己和叶微微之间其实就是委托关系，其中两笔贷款呢是委托购车款，自己已经全数转给了公司，剩下的一笔20万元的贷款呢是叶微微委托自己理财的，叶微微同意用他的手机号注册，并将验证码告诉了路远，就是对投资理财的一种认可，自己呢只是受委托的人，不应当承担责任。那么路远和叶微微二人的说法到底谁有道理，还款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连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陈法官您好，来请继续解读。
1: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案件中，要想认定路远和叶微微二人之间应该由谁来还钱，首先要明确一个法律概念，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19条的规定，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929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

0: 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那么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叶微微的三笔贷款应当进行分别认定。对于陆远转给汽车公司的两笔贷款，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叶微微是清楚这两笔贷款由汽车公司来偿还。叶微微作为一个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零首付零月供购车是不可能的，购车人必然是运用了非常规的操作手段，所以叶微微对于零首付零月供购车所产生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对于另外一笔20万的贷款，叶微微在转款给陆远时清楚地备注了是购车款，理财平台的用户名虽然是和叶微微的手机号绑定，但收款方的银行卡却不是叶微微的，说明啊，这笔款项已经实际的脱离了叶微微的管控。叶微微和陆远从来没有谈论过理财的风险，叶微微呢也从未询问过理财收益，这不符合正常委托理财的交易习惯。加上两人在短信上明确约定了这笔钱由陆远来偿还，所以啊，不管叶微微将这笔贷款交给陆远的行为是不是委托理财，都不能阻却陆远履行还款义务。
1: 好的，感谢陈法官的详尽解读。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呢经过法院的审理，最终作出判决，陆远应当归还叶微微17万元。叶微微虽然拿到了陆远返还的17万元钱，可剩下的10多万元贷款呢，却只能自己承担了。本来想买豪车的叶微微，因为一时的贪心和虚荣，不仅没有能够拥有理想的汽车，反而是背上了10多万元的欠债，最终呢，他也只能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了。回看我们今天的两个案例，与其说惹祸的是豪车，实际上根源却在于主人公自身的爱慕虚荣。除此之外呢，案例一中的顾小妍过于自我和任性，想要靠着豪车、金钱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守住自己的婚姻和幸福，最终却偏偏因为这些东西给自己的婚姻制造了裂痕。而案例二中的叶微微，她以为天上会掉馅饼，最终也是白白地背上了高额的贷款。对于他们来说啊，这样的代价无疑是惨痛的，也肯定会刻骨铭心。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男子威胁恐吓情敌，并捏造发布情敌女儿的讣告；另一男子疑心女友出轨单位领导，扬言要将领导杀害。两名男子都是为了报复女友而威胁恐吓他人，为何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呢？愤怒的前男友，法律讲堂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

0: 盘，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妈，我们走了。
3: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4: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3: 不要太淘气哟。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加重棋牌室，有人聚众非法赌博。
1: 惊魂时刻，暴露边缘，危机一触即发。
2: 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3: 不想给大家惹一身骚，你就处理干净点。
1: 暗影之下，罪恶风暴愈演愈烈。
4: 没事吧？
5: 以后在沧县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1: 新人入局，赌场博弈愈加复杂。
6: 这个萧哥应该就是魔道，如果找到他，就能找到我。
7: 这里面的钱够不够我救急啊？
8: 项目标总额的10%够吗？
1: 身处漩涡之中，他铤而走险，步步陷入深渊。
9: 李总，
5: 来来来。
1: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精编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经我们调查，这起案件的背后与沧县某个秘密地下赌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现在的何官，去找大头，让他给你拿套工服。
2: 我们得想办法偷拍下来他们的犯罪证据。
3: 咱们以后就用这个联系，之前用的手机里的通讯记录和信息通通删掉。
4: 张总的字是真帅啊，
5: 妥了，齐活。你要记得按时还钱呢。
2: 他们盯上的不是张成，而是他手里沧县招商建设的招标权。
6: 你俩是不是串通我骗我钱？你身上肯定藏牌了。你这
7: 是不是出问题了？一会儿叫林满长过来看看。
8: 林小岩，
6: 啥呀？
8: 我找天佑。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0: 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对不起，我真的干点什么？秃子，这给我找了个什么玩意儿？对不起。
1: 你跟我实话实说，你是故意报复张成的吗？
2: 那是他的报应，是让他总欺负我呢。
0: 那是我故意让他输的。
2: 你以为拍电影呢，你还能控制赌桌上的牌不成？
0: 不信？那我现在就控制这间房间里的一部手机。
2: 你到底什么意思？
0: 机会给过你了，你不要，那就别怪我。
3: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2: 您是想控制我的手机吗？
4: 您拨打的电话。
0: 开个玩笑。
2: 真好笑。
0: 今天这事儿让你受委屈了，这礼拜你就休假吧。
2: 谢谢天哥。
0: 早点休息吧。再问你一遍，谁让你来的？
5: 我是背着台历出来的，就我一个人。
0: 跟我玩宁死不屈的这套是吧？那我就要把你的牙一颗一颗的撬下来，我倒要看看你的嘴能硬多久。
6: 不用问了，就是外地招嫖的电话。人，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0: 肖哥，这高低是个文化人，不好见。

0: 你是怕你表哥罩不住，还是怕我罩不住？我是不想给大家惹一身骚，
1: 你就处理干净点。
2: 该争取的，我都替你争取了。
0: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回头，大记者，回头！你一定要帮我多说点好话，一定要让警察给我多捡点行。我回头是，我回头。没想到这年头还能遇到不怕死的记者搞暗访。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敬意，我一定会给你个痛快的。

0: 这个应该听说过大德的名号吧？
1: 有人在你们厂子玩牌，挨了打，我来找找面子，那就是没得谈了。哎呦，我靠！
2: 给你叫辆救护车，
3: 娘们儿没事抬起医院呢。
2: 那行，你自己缓缓，我走了。
3: 哎，兄弟，饿了，一块儿吃一口。
4: 谁有点饿了？
3: 哎呦，走，那边有一家烤串店，
2: 走。
3: 哎，兄弟，干了啊！
2: 干。
3: 不是你说说，咋进去的？
2: 丢人，不愿意提。
3: 为了妞，
2: 这都能看出来？
3: 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情种。
2: 啥情种啊？情商。我在我老家不处一对象吗？嗯。有一土老板，没事老骚扰他。那天让我给逮着，我上去把他给揍了。下手有点重，这不耗子里蹲了一年多吗？等我这一出来，哼，人家孩子满月酒都办上了，
3: 这忍不了，必须得干。
2: 是啊，后来我从我老家出来了，投奔我一老乡，结果还这么一干传销的，一到地儿把我东西都给我没收，关了我好几天。今天我趁他们没注意跳窗，我就跑出来了。

0: 兄弟，今天出门啊，就带这么多现金，你先拿着用。啊，
1: 这是干啥呀？
2: 拿着拿着。我今天出来的时候给他们抽屉撬了，东西我该拿都拿回来了。
0: 那个，你手机让我用一下。

0: 这是我电话，以后在沧县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1: 没事儿，我这也是憋了一肚子火，打一架就痛快了。
0: 行，咱们这个朋友就交定了，来，干了，
1: 干。

0: 坐。你跟赵天佑睡了？
1: 啊？没有，萍姐，你说什么呢？
0: 反正你自己掂量办吧。之前有个荷官以为自己傍上大腿了，过来人是四处。
1: 谢谢萍姐，我知道怎么做。
0: 行了，说正事儿吧。你听说过初老千吗？
1: 电影里看过。
0: 想不想学？赌场不是慈善事业，目的是赚钱。想不想学全凭自愿，但是学会了就没有回头路。
2: 没有，我办上事儿，我走了啊。
1: 哎，来地儿。

0: 前天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有没有人在这打电话？
1: 有一个娘们唧唧的男的打完电话就走了。
2: 这回你相信我了吧？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三天之内联系不上他，就直接来找你。
3: 那你是怎么在菜市场找到的我？
2: 我是干狗仔的，你们台里那些花边新闻都是我给我哥的一手资源，找到你不是太容易了。
3: 真的？
2: 那是。
3: 但我感觉现在他们也快找到我了。赌场有一个姓张的赌客，然后他发现了我师父的关系，他在赌场大闹了一场，之后师父就消失了。然后当天晚上，赌场的那个经理就拿着师父给我的手机号码闯了进来，还好当时我手机没电了，要不然被抓走的就是我。
2: 对了，我哥从赌场消失之后再没跟你联系过了？
3: 有，当天晚上我收到了语音信息，但背景特别的嘈杂。
2: 这肖哥是赌场经理，
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肖哥，而且我留意过，我也没从他们的嘴里听到肖哥的名字。我猜测啊，这个肖哥极有可能是赌场的幕后老板。
2: 这个张成，还有跳楼的林业局副局长，都是有政府背景的，他们敢给政府官员做局，想必这个肖哥手上还有更高层的关系。
3: 那我们就要抓紧时间找到肖哥呀，这样就能找到师傅。

0: 嘛？
1: 这件事你就别插手了。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调查超出了可控范围，就要立刻终止。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吧。这个手机我拿回去了，留在你这儿太危险了。还有那个档案要保存好，万一我也出了什么事，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发生了什么。
0: 不行，我要留在藏县，我要赶紧去找师傅，然后我要带着师傅一起安全的离开。
2: 这是我哥失踪前给苏小云的语音留言，声音很嘈杂，只能听见有一个叫肖哥的人。
3: 我回去安排技术人员做声音修复处理，看能不能提取出其他有用的信息。
4: 这个肖哥应该就是幕后大老板，如果找到他就能找到我哥。
3: 这次不光要打掉这个赌场，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把赌场背后的保护伞给挖出来，还沧县百姓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2: 你放心，我不会因为私人情感影响我对事情的判断。
3: 对了，苏小云那边处理得怎么样了？
2: 我暂时没办法跟他挑明我的身份，我只能劝他尽快离开藏业。
3: 如果他选择留下，一定要想办法保证他的安全，不能再有无辜的人被牵扯进来了。
2: 好，你放心。
5: 慢慢学吧，你哥手里有的是货。来，喝酒，喝酒。哟，你的，
0: 找你的，
6: 哥。哎呦，
5: 起开，看不到有人来了，让座。来来，坐，兄弟。
0: 你们先吃吧，我走了。
5: 不吃饭你干啥去啊？
0: 那好大哥给我安排活了。
5: 那你赶紧去吧，赶紧去吧，我留着饭啊。
0: 好。
5: 来来来，给我兄弟整碗酒。兄弟，以后就跟我混啊。来，
1: 哥，我知道你想帮我，可是我不想再回号里了。
5: 你问我这帮兄弟啊，沧县交警突击查酒驾，是我提前半个小时把查岗位置发给你们了。
7: 对呀，不光酒驾，扫黄打非也一样啊。
5: 兄弟，你就信我的啊，赏人重任，来，就跟我这混，帮你吃香的喝辣的。来来
6: 来，看看我们厂子大厅，一般晚上呢开3到5桌啊，晚八早四。那边是贵宾区，不对外开放，只接待老板的熟客。工作很简单啊，除了工作就是喝酒泡妞。走走走，带您这儿看看。来，哟，萍姐，哎，
8: 涛哥好。哎，
6: 看啥啊，兄弟？赌场的规矩，马仔和荷官啊。
5: 没有，
6: 你要真憋得难受啊，哥回头带你去好地方，那姑娘一大把，随便选。
9: 张总，该说不说啊，你的人品是杠杠的，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是钱到位照片立马删，是这2张照片不？看，点删除，这就齐活了。今天不怼2把，
10: 再给我拿10万。

0: 你怎么帮那孙子赢了钱就怎么帮我？那天你都看到了，我衣服里什么牌都没藏。
1: 不藏牌你也有办法。我就不相信你们不在牌上做手脚。别
0: 人我不知道，反正我不会。
1: 你还跟我装？你跟踪我到单位，还在楼下公告栏拍了我的照片，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没有，你认错人了。
1: 我在楼上都看到了，我也拍了你的照片。
2: 你要是不想把这件事情传出去，你最好想办法帮我把什么钱赢回来。
3: 我还有事儿。
1: 哎，你来！
2: 干我！
1: 干什么？
2: 哎，放了，疼疼疼，出来！疼！
3: 哎呀！
2: 张总，你阿信上次的事闹得不够大吗？
1: 误会，我就是为上次的事情跟他道歉。
2: 你傻什么傻呀？

0: 在卫生间隔多少道歉啊！我告诉你，我可没有死兔子的脾气好。我再见一次在这闹事儿，下次可别怪我下手没轻没重。赶快的。谢谢陶哥。俺岳哥。
1: 谢谢岳哥。
2: 小费都记在头哥头上，
3: 算你懂事儿，走吧。年轻就是好，谁能一皱就快。现在你不用靠抱应，靠自己就能教训那个姓张的，去拿他练练手吧。
2: 啊，我不行，天哥，他对我敌意太大了，而且我这刚学会，我还不熟练呢。
3: 战胜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面恐惧。
2: 我真的不行，不然换一个人吧。平姐，你去。
4: 是不是对你来说，让他赢钱更容易一点？可以开始了吗？
2: 贤家，请下注。

0: 加。
1: 哎呀，我就说嘛，也不能让我一直输吧。
2: 我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你手上也挺熟练了，
3: 该让他吃点苦头了。
4: 沈总，您放心，整个沧县如果说这里不安全，那就没有安全的地儿。
3: 他怎么来了？
4: 您先找地儿坐，我去给您换马。
5: 钱家请下住。
3: 不客气。
5: 钱家请安排。
0: 一会儿我送你去车站。
5: 他们已经拉我给张成做局了，说明他们已经不怀疑我了。
0: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明明知道张成处处针对你，为什么还是要拉你入局？很有可能你现在仅仅只是一颗弃子，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5: 那你有更快接近赌场高层的办法吗？
0: 你这个人怎么说不通呢？
5: 我现在刚学会签术，我人就消失了，再加上他们之前对我的怀疑，你说赌场会不会就此停业啊？
0: 你还真是我哥的好徒弟啊，你们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行，那你跟我说说，你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5: 张成说他拍到了我跟踪他的照片。
0: 走，现在立刻马上走。
5: 但我在想，也许这是一个机会，如果我和师傅的推理是正确的话，那我们顺着这条线肯定能找到跟赌场利益有关系的人或者企业。那这样的话，肖哥不很容易就被找出来了吗？对不对嘛？
6: 钱呢？今天你必须把这事给我说清楚，不说清楚咱就离婚。哎，不行，不能离婚，不能便宜外面的野女人。
7: 哪有什么野女人？你以为我是你？那钱我拿去做买卖了。
6: 做买卖？就你这窝囊废的样还能做买卖呢？
7: 不是，我怎么我就窝囊废了？
6: 我爸给你调在单位五年了吧，你到现在连个副高职称都升不上去，你生生把自己耗到这个岁数了啊！现在学做买卖了，吃谁你都赶上热乎的。你什么你？
8: 喂，哎，小宋啊，今天下午啊，下午约客户了，可能得晚一点。哎，你晚上是方便的话再去。
6: 哎，你干什么呀？神经病啊！
7: 我告诉你。这买卖我做定了。
6: 你

0: 这个是招标项目的公示书啊，我按照您的要求先起草了一份初稿，但是里面呢有些细节我不太敢确认，所以说我来找您给我把把关呗。主任，主任，您一会儿是还有别的安排？我再晚点来也行。
1: 啊，我要先把下午领导开会的资料整理出来，要不这样，这个什么书？公示书啊，让你先放我这儿，等我忙完了我再联系你啊。
0: 行，那您先忙着来。
1: 好，
0: 来，
1: 去吧啊。
2: 一会儿你去替萍姐那住，直接把这人手里的筹码清空。
3: 那他要是再闹事怎么办？
2: 没钱没势没背景，他凭什么在我这里闹？这种劣质客户，趁早让他输钱滚蛋。怎么了？有，一会儿叫人过去。也不知道该说你是运气好呀，还是运气不好。
3: 是，不需要我出千了吗？
2: 把人带到 VIP 那屋去吧。去吧，争取半小时之内把人请走。
4: 赌场是没人了吗？我已经连续一个月都没休息了。
2: 别急嘛。
5: 大哥，
6: 不是，你给个面子吧。
5: 给什么面子？滚蛋！
6: 不是，你再给我10万呗，5万也行。我眼瞅着手气上来了呀。
5: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借钱的事不归我管。你要想接着玩呢，5万10万也不多啊。拿着你的电话给亲朋友借去。
6: 好，这10万你不借我是吧？那简单了，我直接报个警把你们全举报了就完了。
5: 啊，
6: 你不信是吧？借吗？
5: 报吧。
6: 我真棒啊。哎哎，疯了吧你？
5: 怎么挂了？是不是想起来公职人员执法犯法罪过更大呀？行了，前门了可以再挣，这前途门了可就什么叫都没了。趁现在时间还早，还能赶上公交车。赶快滚蛋！
1: 小费先给你，给我发点好牌啊！
3: 谢张总，
7: 不用紧张，还跟上次一样。
8: 先让他赢几把，尝尝甜头。
3: 先家请下注。

0: 怎么失灵了呢？他怎么收多银少了呢？
1: 张总，
2: 要不要我叫人拿两瓶凉啤酒降降火？
3: 不用，戒酒了，脂肪肝。
2: 对，有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着？酒要少吃，事要多知。那我就不打扰你玩牌了。
4: 换衣服回家吧，
5: 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
0: 谢谢天哥。
6: 这玩意儿有点意思啊。
7: 围棋现在是公认最费脑力和心力的算法，但是呢，现在 AI 已经把咱们人类最厉害的棋手给打败了。其实培养一个 AI 荷官并不需要出千，只需要规律的算法就可以控制输赢。
6: 现在可能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7: 我这也是现学现卖，都是公司那帮技

0: 叔告诉我的。
1: 这事儿有这么多人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哎呦，那帮技术宅除了技术什么都不懂，他们呢现在还以为自己研究的是一个反境外的博彩软件。

0: 我是真看不上了。
1: 最近缅甸那边闹得有点厉害，我正在找其他地方，大概一两周就能有结果吧。等咱们服务器架设好，就可以开工了。
0: 该让上面的老东西挪挪屁股了。

0: 你是真不怕我把照片交给你的姓赵的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换衣服，帮我把钱赢回来。是老板让我下班的，就算我现在换了衣服，他们不可能让我上桌的。
1: 你带着我回去，他们也不会让你上桌的。
0: 那你告诉我，他们到底怎么操作的？
1: 他们是教了我怎么换牌。昨天你赢。
2: 赢钱的时候，我是一直在换牌，我一直以为你的输赢跟我有关系。可是今天我换牌的时候，我发现你的输赢我左右不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3: 你想让我死是吗？啊，
4: 张总，今天你是想好了要来砸场子是吧？
2: 今天要是不把我的钱还回来，我跟你们没完。
4: 你要是不想让你挪用公款的举报信出现在单位。
5: 就现在把它放了。你之前相中那个包啊，我叫往上一定。你到底要不要？
4: 你一天天……哎，好，我刚才看他鬼鬼祟祟的，往这试衣间走，就怕他闹事儿。
5: 果然是来找小玉麻烦的，
6: 没有，我真没有，我就是为上次的事情跟他道个歉。我真没闹事啊。是这么回事吗？
7: 是。
8: 行了，赶紧起来吧，以为把你咋的是？客人回头看着，以为咱这是黑店呢。
4: 怎么，张总？
6: 哎，对了。
9: 张成，下一步怎么搞？你别着急呀，这茶呀，就得等这茶香散开，温度下来，才能尝出这一泡的味道。
10: 张总，实在是不好意思，这路上啊，实在是太堵车了。
11: 我不是让你陪张总先吃饭吗？怎么办事儿了你？
10: 是我让他先别上菜的。
11: 不怪他，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去催菜呀！张总，不好意思，我先自罚三杯。来，张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哎，我就不喝了，下午还要回单位开会，上班时间不喝了。林总，有事你就直说。
9: 沧林城建，张总听过吗？新公司可能张总没听过，我们这次呢参加了咱们项目的招标。这事儿就不在这儿说了吧。过段时间单位会有招标会，
12: 林总就等公示吧。
9: 张总，我听朋友说您最近急需要用钱，不知道卡里这点钱。
12: 够不够用啊？以我的级别，并不能左右最终的结果。
9: 张总，您可能是误会了。这钱呢，就是朋友间的江湖救急。俗话说得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朋友多了，路才好走。
11: 那我想知道，这里面的钱够不够我救急啊？救急肯定是够用了，但是不救穷。我需要的那点钱，跟项目标的的总额差的可不是一点啊。

0: 等工程顺利验收之后，项目标总额的10%够吗？
1: 我这个单这么值钱？
0: 家里有人做财务工作，我知道审计工作到底有多累。这点钱呢，就当是辛苦费吧。

0: 哎，投标公司的资料整理的怎么样了？好，那你过来一趟吧。
1: 掌柜，
0: 来，坐。哎，主任，这是一些投标公司的资料，我大概整理了一下，啊，广播。
1: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主任，我真没看到这个茶杯，
0: 没事儿，
1: 那个
0: 没烫着您啊？
1: 没事，哎呀，还好没弄到这个封条，你去把它拿窗口晾一晾吧。
0: 好。
1: 对不起，主任，没事。

0: 主任，那个城商项目的招标公示之后，有十几家公司给咱们投来了应标的标书，我呢筛选了其中的五家企业，放在最上面。
1: 不错，那这些公司的备调都做好了吗？
0: 都做过了，所有公司的这个建筑资质的考量都已经考核了，也派人去这些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去考察了。
1: 挺好，你这帮我省了不少事儿。
0: 啊，应该的。
1: 那下周的提案会就按照你的建议来吧。
0: 主任可不敢按照我的建议来啊，您在投标这块的这个经验是最足的，所以得按照您的建议来。
1: 不是按照我的建议来，是按照最终会议的投票结果来。
0: 啊，对，是是是。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去忙。
1: 好，
0: 好。
1: 哎，等会儿。
0: 哎，
1: 你去把那个档案入库，顺便跟档案库的人说明一下情况。
0: 好嘞。对不起啊，不好意思。
2: 哎，
3: 我可就当你夸我了。
4: 这是夸，
3: 谢谢。
2: 来，赔吧，张主任。
5: 哎，李总。
2: 嘿，
5: 哎。
2: 巧了，遇见熟人了，咱俩过去跟着玩去吧。
6: 别，你们唠，我这边还得上班呢。
2: 行，那行，我先过去了。来，拿着。
6: 哎呀，哎呀，受之有愧了。
5: 嘿，张主任，好，
2: 来，
5: 来吧，
2: 来。

0: 张总，我这次来呢，只是先认认门。如果到时候你还不上钱，我不介意送你上楼。
1: 走。
2: 哥，那个丽丽不在里边。
0: 我这一回是找你。
2: 哦。
0: 张成家里有个母老虎，而且他欠了赌场不老少钱。如果你对他身上有想法的话，我劝你赶紧掐灭。
2: 那如果今天这个李总在我桌上输了钱找我麻烦，按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对李总有意思呗？
0: 我不管你怎么想，如果你仗着自己年轻，自己长得带劲，想挣点快钱呢，我这里有个小方法。
2: 我要想挣快钱，我就不在这里当荷官了。

0: 还有，我还提心吊胆的在这儿替赌场出钱，我还受，我还受客人的骚扰。
1: 此言差矣，如果能一把就平了之前所有的账呢？
2: 兔子哥，满打满算再有半年我就还完债了，我有手有脚的，还不至于躺着赚钱。
0: 哎呀，确实招人啊，也属实长得挺带劲的。
3: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你就跟我装吧，看我怎么把你给装进去。喂，
3: 哎，兄弟，我发现一家新店，全是年轻的。哎，我给你发个位置，你赶紧过来啊。
1: 涛哥，你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怎么还这么大精神呢？
4: 那是你刚来不习惯，你习惯就好了啊。我发着你该过来啊。
5: 行，你把定位发我，我吃点东西就过来。
4: 张总，你找我啊？
5: 我挪用公款的事儿，谁告诉你的？还有谁知道这事儿？
4: 张总，我那就是为了救人胡说的。你不会是真挪用公款赌博吧？
5: 我跟你说，你哎呀，等等等等等等等，哎呦，张总，不好意思啊，我以为你带着刀想杀我灭口呢。
4: 我浑身上下就这300块钱了，我求求你别举报我。咱俩这无冤无仇的，我举报你干啥呀？
5: 这就完事儿了？
4: 哦，对了。
5: 我警告你啊，别再纠缠那个姑娘了。行了，我走了。
4: 等会儿，
5: 咱们联手，搞把大的。
4: 张总，我就是个打工仔的命，我怕有命挣没命花呀。劝你也别琢磨了，那赌场里的水啊，比你想象的深。

0: 大头拉我喝酒呢，张成下午跟踪了我，提出要入伙，我觉得是个机会。
1: 不，你慢点说，你等一下。
0: 不是，他真的可信吗？啊，我现在也不清楚，你也琢磨琢磨，我明天去找你。大头来了，我先挂了。
1: 啊，那你注意安全，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3: CCTV
1: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 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三个一起做配合，逼那个赌场里的肖哥现身啊！
1: 我们县想当年可是出过一个名震赌坛的营手，他现在放出来了，要是能请他帮忙，咱们这胜利不就更大了吗？
2: 今天我们萍姐生日，萍姐不走啊，谁都不许走。
3: 我这边啥都预备好了，就等着您过来了。
1: 这位是蔡老板。
4: 你好，蔡老板。
5: 你就把人带过来，看我到底能有多少油水，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成功的话，你之前的赌债一笔勾销。
6: 最近我手艺特别笨，你能翻本，肯定是得到了什么高人的指点，
3: 也教教我吧。
7: 看来我不帮你都不行了。
8: 谢谢你大师。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

0: 好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外卖小哥帮人跑腿购买斯诺斯，却陷入贩毒的泥潭。
2: 斯诺斯它的外包装盒上面已经明确的标注了它是精神药品，
3: 麻醉药品就有双重属性，它既是毒品它也是药品。
1: 外卖小哥的哪些不当行为最终铸成大错？
4: 比如说绕过平台来私下对你进行交流，
3: 甚至还拿自己的妻子的身份骗了大量的药。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外卖小哥贩毒案。近年来，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但同时也伴随着产生了各类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对此，我国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维护从业者与公众的合法权益。
5: 如果说知道这个涉及违法了，那可能就不会帮他去买了。
1: 董和，安徽人，4年前来到上海跑外卖。2022年12月到2023年4月，因帮一名孔姓男子代购一种处方药物而涉嫌贩卖毒品，于2023年4月28日被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刑事拘留。
5: 这个是安眠药嘛？因为就是也之前也看到过人家就是吃药怎么自杀这种事情，然后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因为文化又不高，对这种东西就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认识。
1: 董和代购的药品名叫斯诺斯，这是一种受国家管制的治疗睡眠障碍的处方药。当用于正常治疗，它即属于药品，但如果未满足饮品而滥用，或将其用于违法犯罪，它就会被认定是毒品。2024年5月，该案终结审查，董和被取保候审。一个多月后，此案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第一次开庭。2024年7月5日，该案一审第二次开庭，董和提前半小时到达了法庭。在继第一次开庭后，此次庭上将进一步查明和厘清更多案件细节，以对董和依法量刑定罪。
3: 传被告人董和到庭。

0: 飞高人董和，现在可以坐下。现在恢复法庭调查，公诉人有没有补充的讯问？
1: 我可能需要补充讯问几个问题。被告人董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公法第191条的规定，公诉人现在对你进行补充讯问，请你听清楚公诉人的问题，直接明确回答。
2: 好，
1: 董和，你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去配领的斯诺斯，还是用的医保卡？
2: 用自己身份证。
1: 有没有用过医保卡？
2: 没有。
1: 那你支付这个斯诺斯的药费还有挂号的时候，有没有使用过医保支付啊？还是自费支付？
2: 都是自费支付的，
1: 对吧？那么你这个过程中是只用自己的身份证，有没有用过同事的身份证去配斯诺斯的？
2: 没有，
1: 没有。那么同事他有没有给过你他的处方单或者他的病历材料，让你去配斯诺斯？
2: 他没有，他只给我看我他的那个手机上看到过他的那个就是失眠障碍这个病症。
1: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你去配斯诺斯，并不是以孔志强的名义去配，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去配，或者是以你妻子田小健的名义去配，对不对？
2: 就是在医院里配，就是跟就说朋友了。
3: 在庭上，公诉机关首先查明的是董和以谁的名义去医院配药。因为按照相关法律，药和处方是绑定的，如果董和以下单者孔某的名义，即使用孔某的身份证和处方去医院配药，那么药的所有权人就是孔某，孔某支付给董和的费用，即便存在差价，也只能评价为代配药品的费用，而不能认定为贩卖。但董和用自己的身份证去配药，再把药给孔某，就构成了药品所有权转

0: 疑的事实是毒品和毒资交换的行为。
1: 被告人董和，现在法庭对你进行发问，请你听清楚问题以后如实回答，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你是如何接到孔强的单子的？
2: 是在万汉平台上。
1: 他下单的时候具体是怎么下单的？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2: 他让我上面就写的是帮他去医院里去买那个斯诺斯。
1: 他有没有跟你讲斯诺斯是什么药？
2: 不是，安眠。
1: 安眠药。
2: 嗯。
1: 那他下单的要求是你帮他去买，那为什么你要以自己的名义去买呢？
2: 就第一次的时候是上面就写了要，他就是后面就打电话嘛，就是要拿身份证去开这个药，可能他没有时间去买这个药，然后就让我去帮他买这个。
1: 你接了单以后，他为什么要通过你的电话再次联系你呢？那他单子的要求不是应该在平台上都应该写清楚吗？
2: 他单子平台上就写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帮他去医院里去买这个斯诺斯，然后后面他打电话给我说这个他这个安眠药需要那个证据才可以去。
1: 那你这一单是在平台上完成的，还是说他在平台上取消之后再通过你预留的电话联系你之后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你再去完成的？
2: 第一个单子好像是直接给他办完成了，完成了后面他就多给了他几十万元小费，
1: 还多给了你费用是吧？
2: 几十万元小费。
1: 那后面呢？第二单呢？
2: 后面就是都是通过微信，然后去他发信息给我，让我去帮他。
1: 那等于说第一单，他通过下这个第一单了解到了你的电话号码以后，添加了你的微信，后续他都是通过微信直接联系到你本人，然后让你去购买斯诺斯是吗？
2: 对。
3: 那么这么一个订单，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对于跑腿的这些订单有没有一些规定，或者对于跑腿的小哥有没有一些法制的宣传也好，培训也好，这样子的订单在这个平台上都可以直接下吗？
2: 这个下单应该都是可以。
3: 那么又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如果孔强正常在这个上面下了这一单，没有给你打这个电话，因为你刚刚回答的时候也说了，打这个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让你用自己的身份证去买这个药是吧？那如果他没有打这个电话，你这个单能正常接吗？
2: 那如果没打电话，那我就是我正常，我去那个，如果要是碰到我，肯定也会打电话说的。然后因为他打电话给我，他让我帮他把这个药买了，然后给他送过去，然后他再给我付这个话费。
3: 就正常孔强在这个上面下一个单，不会拿自己的身份证去帮他买的，如果他没有打电话给你的话，对吧？
0: 经公安机关查明，董和与孔某除第一次是通过外卖平台下单接单外，其余交易皆绕过外卖网络平台私下进行，这样的行为极易被认定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而非合法合规的委托与代购关系。而该案的另一个焦点是如何通过董和的犯罪行为来确定他具有贩毒的主观故意。
1: 医生在过程当中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药是什么药？
2: 就是安眠药。
1: 有没有告诉你它是国家管控的精神类药品？
2: 是有说过。
1: 那你是如何理解国家为什么要对这个药进行限制、进行管控？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外卖小哥贩毒案》。
1: 那你对安眠药是怎么认识的呢？
2: 就是失眠的人吃了。
1: 失眠的人吃了。那他应该是患者亲自去就诊，根据他相应的病症，然后医生对症下药才能开具这个药物，对吧？那你认为你就通过你自己的名义去虚构一个你这个有失眠的症状，就去购买出斯诺斯出售给这个孔强，这个行为合理吗？
2: 因为我去医院里开那个斯诺斯，然后因为前面帮他前面在开药跟医生去说，就是说开斯诺斯，然后医院里就是也没有这种就是要求，有些

0: 就直接跟他说开直接管理他。
1: 那你取药的过程当中跟正常的一般药品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0: 取这个吃诺斯需要扫脸。
1: 那你认为医院为什么需要扫脸，确认过你的身份以后你才能取得这个药物？
0: 就是就拿身份证去本人拿身份就开了。
1: 那你后面孔强需要你提供如此多的那个药物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跟医生说你多开一些药给我，反而你要去每天跑不同的医院配置一定数量的药物给孔强呢？
0: 因为就是一家医院里开了就是有限嘛，一盒两盒的。
1: 那为什么医院要对这个药物进行限制呢？
0: 因为它是属于安眠药嘛，就是吃了，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药就是我就是想着这个安眠药吃多了就是会自杀什么的。
1: 那医生在过程当中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药是什么药？
0: 就是安眠药嘛。
1: 有没有告诉你它是国家管控的精神类药品？
0: 是有说过。
1: 有说过。
0: 有说过管控药。
1: 对。那你是如何理解国家为什么要对这个药进行限制、进行管控？
0: 因为它是属于那种是安眠药嘛。
1: 长期服用了会怎么样？超剂量服用了会怎么样？你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看到了药物的包装盒上有没有相应的说明？
0: 这个说心里话，我真的帮他开药的，真的没有注意这个药是。因为我每次去取了这个拿了药就放袋子装了，我没有注意那个药上面有什么。对，因为您刚问我的那个这个就是医生后面有说过是管控药物嘛，因为我想的管控药物就是要拿身份证去开这样的，因为它属于安眠药。
1: 那你认为安眠药能多吃吗？它能够无限次的自由的去这样买卖吗？
0: 就是之前那个孔强他跟我说过，他吃这个药吃了有四五年了，他说就是比较有抗药性嘛，然后吃了就是时间连续的比较久。
1: 那就是说你主观上明知长期服用这个药物是会有依赖性、有抗药性的，对吧？
0: 这也是他跟我说的，他说他吃了。
1: 孔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告知过你这个事情的，对吧？
0: 他在就是去他楼下，就他有跟我他跟我说过他吃这个药时间比较久，然后就一直就吃这个药了。
1: 那他的需求量突然变得越来越大，你没有有任何疑惑吗？
0: 这个当时真的没去了解这些，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反正让我帮他买嘛，然后我也知道他跟我说他自己为了就是睡不着，他就一直吃这个药嘛，然后吃的就是一些时间比较长，然后呢他也给我好点费，也给我费用嘛，然后给的也还可以，然后我一直帮他去。
2: 根据国家对第二类精神药品的管制规定，斯诺斯这类药品需取得麻醒药品处方权的医师开具，并且在用来治疗睡眠障碍时，它的正常用量是每天不超过十毫克，也就是常规的一片，且最长不超过四周。一旦长期或者超剂量服用，就会产生身体或精神依赖，导致成瘾。因而此类药物不会在门店销售，只能从医院开出，并且有数量限制。而董和为了开出更多的斯诺斯，一天要跑多家医院，甚至用上妻子的身份证，这些行为的确很难说正常。
3: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那也就是说你们在这个医院里面配药的时候啊，他是要扫脸才可以拿药是吧？其他的药只要是拿着药方就到药房窗口就可以获得了，但是斯诺斯需要这个本人去那边扫脸才能拿是吧？那这扫脸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就是为了防止代领啊？那扫脸是不是为了确认是本人啊？
0: 就是啊，对。
3: 那代领都不能代领还能代配吗？ 我就坐在这里走不动了，旁边的人帮我领一下。

0: 他都不给领，我还能帮别人去代配吗？你觉得呢？还有个问题啊，既然你自己都一天到晚要跑好几个医院了，为什么还要让拿老婆的身份证去同时再领呢？
1: 就是
0: 是不是因为用自己的身份证已经不够了，或者是想要更多的量？
1: 对，
0: 对吗？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那你从胡强这个地方获得的报酬是根据你的这个药品的量来获取的，还是根据你今天帮他配药了，按照今天的这个钱，今天的这个工作一天一天的钱来支付的呢？
1: 他就是我帮他，他之前就是孔强之前也跟我说过，就是他说让我帮他去配，他说我跑外卖一天发了多少钱，他按多少钱给我，后面也说过就是帮他多配一点，然后他就费用就多一点。
2: 那么这过程中我们现在查实你一共是配领了100多次，共计配领了1500粒，那这个数量是多少数值？
1: 数十
2: 的是吧？那么这个过程中你配领完之后你给孔强他一共转账给你多少钱？
1: 这个我不记得。
2: 那么根据我们查实的转账记录，一共是七十余次，这个次数是不是准确？
1: 对的
2: 啊。那么从这七十几次他一共转了多少钱给你，你还记得吗？
1: 上次公安跟我讲过，是四万多。
2: 啊，那这个金额你确认吗？有这么多吗？
1: 有。
3: 董和与孔某的转账记录显示，四个月内孔某向董和共转账4.3万余元，这一数额平均下来与董和跑外卖的收入相比，大概能让他每月多赚3000元左右。以董和从医院配出来1500粒斯诺斯来计算，平均每粒约28元，一盒7粒装的斯诺斯在医院配药的费用是21元，加上挂号费25元，平均每粒价格约6.6元，也就是说二者之间有近5倍的差价。虽说这差价当中包含了董和购药、人力、交通等各项成本费用，但在药品的归属权属于董和而非孔某的前提之下，加价交易也是客观事实。
1: 孔哥，东西给你买回来。
4: 哎，好了，谢谢。
0: 好，现在由公诉人就指控的事实进行举证。
3: 公诉人在举证阶段宣读了另一位外卖小哥马某的讯问笔录。马某同样曾接到过孔某要购买斯诺斯的跑腿订单，但因为法治意识强、警惕性高而选择了报警。
5: 2023年3月30日10时15分许，我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在平台上有人向我发送了一单跑腿代买的业务，之后我刚收到该单号没多久，这个下单的顾客就通过虚拟电话给我打电话，并且添加了我的微信，告诉我这单的业务就是帮其到大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排队挂号并买药，具体买的药品是斯诺斯。他告诉我让我去向医院医生开药的时候就跟医生说要开1个月的剂量，同时对方还告诉我让我自己挂该医院精神科的号，让我不要穿外卖员的衣服，并且告诉医生说我是自己存在失眠的症状，并骗医生开取处方笺，随后拿着处方笺去医院的药房买药。对方告诉我平台的跑腿费是45元，但是我如果帮其跑腿买这个药的话就能给我100元的跑腿费。当天11时30分许，我将药送到了之前约定的外卖柜，之后我就离开了。但是没想到对方在2023年4月2日17时27分许再次在微信上联系我，想让我以同样的方式帮其跑腿买斯诺斯。我当时心想这个好像是国家管制类的药品，之前对方让我买的时候我已经有所怀疑，所以我就马上报警了。那么该讯问笔录主要是证实了证人马云在为吸毒人员孔强代通过美团平台代买了一次斯诺斯之后，孔强又通过微信联系其要其再次帮他代买，其认识到了代买行为具有违法性，遂向公安机关报警的事实，经法庭质证。
6: 被告人辩护有没有意见？
1: 没有意见。
0: 辩护人有没有意见？
7: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配了一次药，而且他在配第一次配药的时候也没有去认知到自己可能是涉嫌违法犯罪的。
0: 嗯，还有吗？
2: 因为董和的行为导致如此多的麻金药品失管失控，

0: 最近的什么吗？
1: 讲到
0: 就是我现在通过这个事情，我现在也知道错了。
2: 现在开始宣判，
3: 全体起立。
4: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外卖小哥贩毒案。
2: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公诉人有没有补充的公诉意见？
5: 我们受上海市虹口区一名检察员指派，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代表本院出席法庭，请法庭注意。首先，公诉人着重说明的是董正和的行为的具体的一个行为违法性。那么，董正和为他人代购斯诺斯的行为，不仅仅触犯了我国的刑法，同时也是违反了我国对于相关药品以及处方的管理规定，对我国的麻醉药品管理制度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斯诺斯毕竟有其药用价值，患者能够通过正常的途径在医院领配，而本案被告人董和采用虚构失眠病症，使用他人身份证件，不停变换医院的方式，大量配领斯诺斯，使大量应当受到管制的麻醉药品流入了市场，严重破坏了国家麻醉药品的管理制度。虽然本案中的斯诺斯最终均被孔强一人所吸食，未造成其他的次生社会危害，但是因为董和的行为导致如此多的麻醉药品失管失控，如果相关药品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其他的严重犯罪，或者流向未成年人群体，都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因此，董正和的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麻醉药品的管理制度，也存在造成其他严重社会危害的现实危险性。公诉人在审查本案的过程中也注意到，董正和在本案发生以前也曾经一直勤勤恳恳的工作，特别是对董和微信聊天记录的梳理过程中，公诉人也注意到董和几乎每一天都风雨无阻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支撑家庭，养育子女。在我院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和今天的庭审过程中，董和也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并且自愿认罪认罚，退缴了全部的违法所得，有悔罪的体现。被告人董和，正如你今天庭上所承认的，你为他人代配斯诺斯是为了赚钱，想为自己和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公诉人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名公民，不仅要考虑自己，考虑家庭，还要考虑他人，考虑社会，罔顾他人健康，罔顾社会秩序而攫取利益，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希望你能够认真反思，从本案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遵纪守法，脚踏实地地走好人生路。公诉人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社会危害性以及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建议法庭对被告人董和判处有期徒刑3年，可以适用缓刑，并处罚金。审判长、公诉人补充公诉意见暂发表至此。
2: 辩护人有没有新的辩护意见？
6: 好的。那么，如果是
4: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相关的药品管理规定主要针对的是企业而非个人，且医院在管理方面也存在疏漏。辩护人还强调了董和的销售对象只有孔某一人，社会危害性不大，且董和有认罪认罚行为，因而提出对董和的量刑应从轻从缓。
6: 就是关于社会危害性。
4: 而董和本人也认识到了自己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
6: 他所销售的对象呢，只有。
0: 所以呢，审判长，讲到，就是我现在通过这个事情，我现在也知道错了。因为我自己的无知，就是做了违法的事情，但我也挺对不起我的家人。也对不起社会，也对社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就是我希望审判长能给我一个机会，以后一定会改过自新，脚踏实地，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清楚，不会再去做一些违法的事。
7: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

0: 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通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集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0: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1: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12: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失眠睡不着，
14: 用希尔安宁。
13: 失眠睡不好，
14: 用希尔安宁。解决迷离，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6: 2024年8月27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宣判。
17: 全体起立。
18: 一、被告人董和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二、退缴的违法所得，连同缴获的犯罪工具一并予以没收。请坐。被告人董和判决结果听清楚没有？最后结合本案的案情以及你的主观恶性到案后的态度，判的是一个缓刑。那么缓刑就是有条件的不执行，也就是说经过缓刑考验期这个5年，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没有严重的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那么缓刑考验期结束，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
16: 15天过去，董和并没有选择上诉。我们期待他能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也期待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像那位报案的外卖小哥一样，提升法律意识，始终保持警惕。
19: 哎，你好。
20: 哎，你好。
19: 啊，你好，你好。就是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就很警觉？是以前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吗？
20: 我就是以前关注一个抖音上的一个新疆的一个宣传毒品的一个路过去的公安吧，就是他经常这样说，然后就可能脑子里边渗进去了。
19: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就算了，那我就不接他的单子就好了，我也不去告诉警察。
20: 主要是怕他害人嘛，因为好多人家破人亡，这个东西危害性还是很大的。
16: 我们也期待着相关企业和相关机构能够加强监管，有效监管。
21: 因为麻金药品它既是毒品也是药品，那么我们生产销售麻金药品的企业就应该更加严格的去管理它，才能够承担这一类企业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呢，这个外卖平台也要与时俱进，引导小哥不要在平台外交易，杜绝可能发生的这些交易当中产生的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案子我们法院虽然是审结了，但是这个事情，这个案子的后半篇文章始终还在做，我们法院呢也始终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所以后续呢，我们也会跟有关企业沟通，向他们发送相关

0: 司法建议，帮助企业更加有序、合法、合规的健康发展。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7: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8: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9: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0: 食物放冰箱就一定安全吗？别以为食物放进冰箱就绝对安全，即使在低温环境，一些致命微生物仍能长期存活，例如李斯克菌，它能在约40摄氏度的冷藏环境中繁殖，冷冻也只能抑制其生长，温度回升便可能重新活跃。这种菌常见于即食食品中，如熟食冷盘、冷切肉类等。健康人群感染后可能仅出现轻微腹泻，但对老年人、孕妇、新生儿及免疫力低下者，它可能侵入血液和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脑膜炎，且症状常不典型，易被忽视。预防其实不难，即食熟食食用前彻底加热，储存食物时生熟分开，定期清洁冰箱，即可有效降低风险。
11: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漫画里惊现软色情内容，
1: 涉及到一些比如校园题材的这种霸总啊、壁咚啊等等。
0: 摆拍恶搞未成年人的视频屡见不鲜。
2: 万丈高楼平地起，下一句是什么？
3: 九千才是零高楼。
0: 被禁的暗黑动漫为何在网络流传？
4: 我不清楚当时是怎么通过审核。
0: 如何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
1: 很多平台都会去建一个未成年人模式。
0: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每一位家长都会十分关心，就是孩子们上网的那些事儿。现在孩子们学习、网课、娱乐都离不开上网，但是网络上也潜藏着不少风险。有的漫画平台为了让孩子们充值，里面夹杂着不适宜未成年人浏览的内容。有的孩子在网上被同学嘲讽，内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更有血腥、暴力等禁播的动漫在网络上悄悄地传播，这些现象都有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包含着很多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如何守护好未成年人的网络童年。
1: 小雪是一名中学生，几年前为了她学习和生活的方便，父母给她配备了一部智能手机。然而2020年12月，小雪的母亲偶然发现女儿的微信里有一笔200元的转账记录。经过询问，这笔钱是被小雪用在一个漫画阅读平台进行了充值，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与平台沟通无果后，小雪的父母以原告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2: 从2019年5月25日开始首次充值，到2020年12月22日累计充值金额是1466元，原告的父母对原告的充值不知情。
1: 原来小雪在这个漫画平台上进行付费阅读已经持续1年半，先后充值了25次，每次的金额从18元至100元不等。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漫画平台？为什么对孩子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
3: 当时我们开庭的时候也询问了这个平台，就是它的受众用户大概是什么样。那他跟我们答辩的时候是说呢，他的用户主要是集中在18周岁以上到25周岁之间。但是我们看了以后发现，很多其实都是校园风格的题材，是有很多未成年人实际是在使用的。
1: 更让法庭触目惊心的是，平台提供的大量漫画内容并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为查清事实，合议庭专门注册账号，逐一审阅了小雪看过的108部漫画。
3: 阅览的过程中确实是比较触目惊心，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比较擦边的内容，然后包括一些语言还有画面都呈现出了一些刺激性、挑逗性的风格。而且这108部漫画同质化的现象非常多，而且有很多还涉及到一些比如校园题材的这种霸总啊、壁咚啊等等。所以的话，我们合议庭经过研判呢，我们确实是认为这些内容是不适宜未成年人进行阅读的，特别是他们这个阶段青春期的孩子。
1: 这些漫画既不是直接违法的色情信息，也不是完全健康的正向内容。那么平台提供这样的信息该如何定性呢？
3: 我们就要去判断这些信息会不会诱导未成年人去做一些不良的行为，或者会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价值观的影响。我们是确确实实看到了这108部漫画当中确实存在高度的一种同质化的情况，它是大量的出现了这样的刺激性的、挑逗性内容，而不是其中的一两部。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的话，我们是整体去做了一个综合的判定，我们认为确确实实属于这样的一些不良信息，是需要我们去规制的。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个平台对未成年人几乎没有任何有效保护，它没有网络游戏那样的强制实名认证，仅靠注册时的统一协议做一句笼统提示，根本无法阻止未成年人接触不良内容。
3: 它是就是你注册的时候，它会有明显要签署一个同意一个服务协议，那可能是强制弹出，你要看阅览了以后点这个勾选啊，然后同意，那就自动生成了一个这个电子服务协议。嗯，但是这个协议都是统一的，只是一个普适性的一些条款。那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还是对于一个未成年人用户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1: 最终法院认为涉案合同内容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充值款1466元。判决生效后，

0: 北京互联网法院第一时间向平台发出司法建议，要求全面下架不良内容，完善未成年人身份识别与内容过滤机制。
1: 刘老师，法院认为该漫画中有不良内容，那这个不良内容和违法内容有什么区别
2: 啊？我们国家现在是把内容需要去治理的内容分成两大类啊，就是刚才说的违法内容和不良内容。不良内容呢，它实际上是跟违法内容相比呢，它的程度没有像

0: 实际上对于这个我们说的对未成年人有害啊或者说是违法的这个内容呢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规定了。实际上呢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些明确有害的内容也比较少了啊，但是呢它的边缘又不是很清楚的啊，标准不是很细致的啊。我们最近是由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去出台了一个专门的规定，叫做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啊，来对这一类的内容做出更加精细化的类型化的规定。
1: 为了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进一步明确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的具体种类、范围、判断标准和提示办法，国家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等八部门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办法立足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从四大维度界定风险信息，包括可能引发或诱导未成年人模仿不良行为的信息，涵盖性暗示、网络暴力、诱导非理性追星打赏等，可能对未成年人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的内容，涵盖炫富拜金、畸形审美、读书无用论等错误观念，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信息，涵盖利用未成年人摆拍牟利，通过恶搞未成年人等方式博取关注，不当披露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行为，涵盖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当展示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等场景。
2: 这个办法的出台能解决哪些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呢？
0: 第一个呢，可能现在平台和平台之间啊，他们的治理的水位标准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会在有的平台上看到说，有些孩子他自己发视频啊，说这个今天又不上学了啊，我今天很开心，是吧？有的平台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价值观好像不太好，可能就说那就不让发了，或者说是限制他的传播。有的平台上可能就很多。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个监管规则上明确下来说，哎，如果是倡导逃学的这样的不良价值观的，是属于我们不倡导的这个内容，那么平台就都知道了。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拉平这种治理的
2: 统一标准、统一价值观。
0: 对，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呢，其实也是给到出这个视频、出内容的这个生产制作方，还有给到我们的老师、学校，包括给到我们的家长。大家心里都有一个谱啊，大家都知道说啊，原来这些内容是我们国家从监管层面说对孩子判断过会有不好的影响的。比如说典型的是以前我们有些学校啊、幼儿园，他可能会拍一些小朋友的视频放到网上去啊，大家觉得可能也还蛮好看的，都没有意识到，但这里面其实可能会涉及到，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同意呀、或者说审核，它可能会涉及到孩子的本身的个人信息的一个泄露，
2: 有一些这个不当使用未成年人这个形象，
0: 这些呢也在我们的规定里其实是明确的列出来了。
3: 姐姐，这么多男生女生有什么区别？
4: 这谁家小男孩啊，禁止一直
5: 我们是未成年啊，没有法律责任。再说了，判了又怎么样？就算他背着你们也得忍。你现在啊，你心事保不齐。
6: 是，怎么又是你啊？
3: 怎么了？我是小孩，无犯。
1: 随着短视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被推上网络平台，成为所谓的网红儿童。但在流量背后，一系列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乱象也悄然滋生。一些自媒体账号发布整蛊未成年人的视频，利用未成年人生吞虫子、蜗牛、野草等内容博取眼球，赚取流量。一些账号会发布姐弟互殴、兄妹反目等视频，刻意制造家庭矛盾。还有一些视频中将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进行炒作，在平台带货，甚至有家长为打造吃播网红，无节制喂养年仅3岁的女儿，将孩子喂到70斤，严重危害孩子正常发育与身体健康。还有一类令人担忧的是，部分账号刻意拍摄未成年人说不符合年龄的话语。
7: 万丈高楼什么起？
8: 买不起。你动我，我也买不起。
7: 万丈高平地起，下一句是什么？
8: 有钱才是赢道理。
7: 你就知道钱，钱能买到快乐吗？
8: 能买。
7: 那要是买不到呢？
8: 那就是应该钱不够。
1: 在这条短视频中，小女孩说出的“有钱才是硬道理”“钱能买到快乐”等言论，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符。这些行为在此次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中，都做出了详细和明确的规定。
2: 我们作为家长哈，作为监护人，我们在拍摄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注意点什么呀？怎么才是合适的啊？怎么我们才能不去触碰我们这个办法的规定呢？
0: 首先我们比较关心的或者比较想抵制的就是过度的商业化和过度的成人化哈，就是你为了博流量，你

0: 实际上是去把孩子做一个包装，把一个工具化的包装。如果不是这样，你只是单纯的展示孩子平时的一些他的一些生活啊，他的一些可爱之处啊，其实也是我们愿意去看到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最根本的还是说，你是本着怎么样的一个初心去做这个事情哈？你是为了孩子好啊，为了真诚的去分享孩子。但这里面其实也要另外也要关注，就是说我们也要知道说，孩子如果受欢迎当然是好事，但是一旦流量上来了啊，一旦受关注度很高了之后呢，在网络的确也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啊，包括现在各种的评论可能就来了。那么这一块呢，我觉得家长也是要提前充分的跟孩子有一个沟通，包括家长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要预见到可能带来的其他的一些后果。
1: 课间的嬉戏打闹本是校园里最寻常的小事，可谁也没想到一次体育课上的意外，竟让小学同班的小王和小李之间的一次碰撞发酵成一场持续三个月的网络伤害。
2: 小李啊，不小心把小王的手指给拉伤了，然后拉伤之后呢，这个小李啊受到了那个老师和家长的教育。
1: 被批评后的小李越想越委屈，他没有选择和家长倾诉，也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而是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了小王身上。
2: 后来呢，小李在同班同学的微信群里面对小王进行了贬损，然后也说了一些带脏字的话，然后呢，同时在自己的微信昵称中呢，说那个小王你散架了啊，然后在自己的个性签名呢说那个，小王你好可怜，然后在自己的其他网络账号的平台上呢也写了啊主挂几年级几班的小王同学。
1: 随着这个事件的流传越来越广，同学们纷纷打趣，小王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小王的父母发现孩子越来越沉默寡言，在询问下才发现了事情的原委。
2: 心理上遭受了一些压力，然后也经常有同班同学或者同校的同学问他，小王你是不是散架了呀，小王你怎么这么脆啊。
1: 于是小王的父母决定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小李及其父母一并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2: 我国民法典1188条规定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小李呢，他的家长啊，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履行好监护职责，因为呢，家长首先是没有管好孩子使用手机，然后呢，孩子在使用手机中把自己的那个微信昵称啊，包括在微信群里发表相关言论，家长都没有及时做好监督，所以我们认为家长是要承担侵权责任。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李在公开网络空间发布侮辱贬损小王的言论，已导致小王社会评价降低，构成名誉权侵权。但考虑到原被告均为未成年人，若判令在网络上公开道歉，可能会让侵权事件再次被传播，对两个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因此法院秉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了特殊裁判。
2: 小王和小李都是同班同学，然后如果在网络上进行致歉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侵权的情况被同学们再次提起，也会对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啊。基于此呢，我们就要求父母以书面的方式向那个小王进行赔礼道歉。
3: 如果并没有就是说严重到这种侮辱啊，或者我直接给你开盒啊，那我只是在网络上对你进行嘲讽，这类行为这个办法中是否也有所涉及呢？
0: 我们这个办法呢，其实的确是在现在的这个内容制里面补上了一块拼图啊，就是补上那个边缘不是太清楚啊，那么不太好判断它的标准的这一类，我们说它是一个不良的，或者说是可能会造成身心健康的。那么在这个场景当中呢，也是涉及到比如说明确的侮辱啊，我直接开骂了是吧，直接就捏造谣言了，那肯定是明确的违法。但有的时候可能的确只是冷嘲热讽啊，只是做一些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一些批评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你就单个的内容而言，你很难说这个内容本身肯定是违法的。但是如果针对未成年人，同时又形成了一个大家都来关注这样一个状态，很可能会构成我们说的叫网络暴力啊，在网络暴力里面就是以冷嘲热讽这个形式体现出来的。那么这一类呢，在网络暴力治理规定里也有，尤其是对未成年人。那么在我们这次办法里面呢，也明确列出来了，如果是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这样一个嘲讽的行为啊，它同样是属于我们需要去抵制和控制的一个内容。
1: 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威胁。因此，如何能够真正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到这些不良信息十分重要。然而，目前网络上依然存在一些违法违

0: 规内容。因涉嫌暴力血腥等因素，东京食尸鬼全系列早在2015年6月就在中国大陆管辖境内全面禁播，但调查中记者在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等平台输入相关关键词，都能轻易搜索到这些黑名单作品的相关介绍，甚至一些账号采取博主用配音的方式讲述漫画完整剧情作为视频内容进行推送。除了短视频，记者在拼多多、淘宝等电商平台也轻易搜索到了正在出售的《东京食尸鬼》等漫画书，在京东平台甚至还发现了以《东京食尸鬼》为主题的打火机、衣服等周边产品公然在售。在拼多多平台，记者发现只需要0.3元到0.5元就可以获得这些漫画的全套电子版资源。记者在拼多多平台下单支付0.5元，客服自动回复通过百度网盘发来了全部资源，并且还给记者留言说先转存，不然直接打开容易和谐。整个购买流程与网购普通商品没有差别，除了电子版的，纸质版的也是随便购买。记者在小红书和闲鱼上分别下单购买了两个版本的东京餐种，不到5天便收到了实物。记者调查发现，暗黑动漫的传播已形成一条成熟隐蔽的灰色产业链，一些博主甚至为逃避监管，在推送的视频上做起了手脚。在一个长达3个多小时的风光片视频中，一开头就有一个大大的提示字幕，跳至2小时处开始。记者找到指定位置，发现视频播放的竟然是暗黑动漫的内容。在抖音平台，记者发现有明知禁播还以此为噱头，明目张胆的标注胆小的不要看被禁播的动漫，页面提示中还在左下角注明疑似引人不适，请谨慎选择观看。针对抖音平台上出现的不良内容，记者向抖音安全与举报专线进行举报。
1: 他是怎么通过这种审核的呢？
2: 这边的话我不清楚当时是怎么通过审核。
1: 血腥啊，暴力啊，这个孩子看了这个影响会很大的。
2: 视频本身不存在涉黄涉暴情节，我们这边是初步通过它可以发布的。
0: 针对小红书平台上出现的类似问题，记者以家长身份向存在违规信息的小红书官方举报电话投诉，结果得到的反馈是让记者自行设置屏蔽功能。
3: 您所表达的问题呢，您像这个不只是我们平台这个有这个情况，那其他平台呢也会有这个发布这个内容的。那您也可以在您进一个内容偏好调节，您调整之下呢，孩子就是说刷到这个，就是说这些内容呢就少了。
1: 禁止的东西你们还能够随意的搜到，这就是说明是你们这个监管有问题，没拿这些规定当回事儿啊。
3: 如果说你想要让客服呢帮您把这个。就是说他发布这些内容呢给他进行一个下架，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操作的。
0: 记者随后就违规视频问题向哔哩哔哩官方平台举报。
1: 只要搜东京食尸鬼就是到处都是这种视频，我现在是那个举报的可不是这一条啊。
4: 您刚所反馈的这个视频我已经去帮您反馈举报了，我们平台对于相关低俗以及血腥暴力色情内容一贯严打。
0: 同时，记者还在网上销售《东京食尸鬼》漫画作品的京东、拼多多及淘宝等购物平台拨打了投诉举报电话。
1: 咱们这么多的这种《东京食尸鬼》的这种漫画作品，到处都是啊！我就哎呦，还国家贴息呢，这个。
5: 对，这边话筒我们都可以查到这个有这个记录，现场因为我们这个没权限处理这边的问题，现场
1: 这些书对孩子影响很大，你知道吗？
5: 如果是这样的话，让孩子暂时就是可以让他不用在京东上买这种商品，现场。
1: 喂，是拼多多吗？
6: 对，是的。
1: 你搜一下东京食尸鬼。
6: 不知道，我看不到。
7: 欢迎致电淘宝天猫消费者服务热线，根据您之前的咨询记录，您是想咨询怎么投诉卖家是吗？
1: 是。
7: 亲，非常抱歉，热线当前话务较为繁忙。
0: 截至4月17日，京东、淘宝、拼多多等网购平台东京食尸鬼的相关商品已下架，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等社交平台上的东京食尸鬼的视频也已下架，但截至节目播出时，在多个网络平台上依然可以搜索到其他被禁的暗黑动漫视频。
8: 为了进一步完善网络平台对他发布的内容的管理办法以及我们之前的规定，都做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和举措呀？
9: 一方面呢，对这些有害内容平台实际上是要去主动的去排查去巡视，包括采取技术措施去主动的发现这些有害的问题。第二个呢，平台要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这一块去开通比较快捷的绿色的这个通道啊，比如说有未成年人受到伤害了，或者说是

0: 家长啊发现说有些有害的内容进行举报，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只是说哎我接到举报了你等着是吧，他肯定要有一个快速的处置的这个渠道和这个通道，
1: 就像医院有绿色通道一样，
0: 对，就未成年人这一块的内容治理它必须是在绿色通道里面的，
1: 就是你得及时的去响应，
0: 对对对。那么另外呢，其实现在很多平台呢都会去建一个未成年人模式，这一块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去保护未成年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2: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或修订，从2019年开始，我国对主要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试点上线未成年人模式。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主要网络平台通常都会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但很多家长表示依然担心孩子用各种方法绕过限制自行下载应用。那么如何能从技术上实现更加精准的管控呢？记者来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进行了解。
3: 这套系统主要是可以看到它是会针对手机来进行检测，针对于一些照片或者说是面具来进行解锁的话，有没有存在误解锁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它截至目前为止它并没有解锁成功的迹象。
4: 那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光线条件？
3: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近光，是一个冷色调，远光是一个暖色调的一个场景。然后在我们的暗室内，我们平时会尽量模拟一些日常用不到的一些比如说极暗的场景。经过我们目前的测试来看，现在市售的手机基本上已经屏蔽了照片解锁的可能性。
2: 随着科技发展，盗刷家长人脸信息的行为已被有效阻止，但仍存在不少未成年人租借买卖账号来破解未成年人模式的现象。一些网络购物平台的商家还会违规给未成年人租借账号玩游戏，大开方便之门。据工信部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很多手机系统更新后提供未成年人模式，一些国产手机在发布的新机上搭载未成年人模式，应用商店建立未成年人专区，短视频、社交、电商等重点领域应用程序全面升级未成年人模式。
4: 主任，我看到您这个手机上已经安装了一个这个未成年人模式的应用软件，这个软件是怎么使用的？
5: 未成年人模式这个功能呢，我们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它其实支持三个方面的管理，一个是对于未成年人屏幕使用时长的一个管理，第二呢是应用管理，为未成年人设置应用具体要限制哪些应用的使用，第三呢是对于未成年人他的能够访问到哪些内容进行管理。
4: 如果使用这个软件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5: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没有打开未成年人模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软件它的一个具体的展现形式，其实是非常通用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没有进入未成年人模式下呢，游戏也是可以正常打开的。那我们现在打开未成年人模式的这个功能，我们看一下，我们点击这个开启，进入到未成年人功能之后，我们再点击应用市场，我们看到内容上立马切换成了所有针对未成年人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推荐，同时呢页面中也会显示未成年人模式已经正式开启了。然后我们再打开视频软件，推送的都是适用于未成年人这个年龄段的。我们点开刚刚我们试图打开的这个游戏的这个功能，我们看到这个应用已经被直接禁用了，申请使用会要求监护人来输入这样的一个密码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游戏的功能中。
2: 未成年人模式还细化了功能选项，其中包括每日上网总时长控制、使用时段设置、休息提醒、应用管理、使用情况统计等功能。家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各项设置，实现对未成年人上网行为的合理引导。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

0: 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其实未成年人模式我作为家长啊还是很期待，就是他在未来，因为技术都是进步的嘛，他还会有哪些发展呢？
5: 怎么能把未成年人真的留在未成年人模式里面哈？现在其实考虑的也是可能要分年龄层次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像是这种低龄的或者说是小学低年级的，那么给他一个未成年模式里面有他喜欢喜闻乐见的这个内容，其实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行的啊。但是当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的层次之后，
4: 高中的时候，
5: 对，或者说青春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说我要让你进一个未成年模式，你看不到很多成年人可以看到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对他们的心理来说不是一个特别能够去有效的去实现这个沟通的这个过程。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呢，还是就是不仅仅是说平台要去做这个，而且把孩子直接关进去，这中间家长的这个作用也非常重要。一方面呢，家长是要去配合做这样一个未成年人模式的设置，但另一方面呢，未成年模式呢也可以给到家长更多的一个调控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未成年模式可能真的更多的是一种赋能，给到家长的一个赋能，一个工具。更主要的是家长和孩子怎么更好的去沟通好这件事情，把未成年模式这个工具用到真正的亲子沟通里面，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
4: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双方发力的，因为你让家长一味的去管理，说你孩子你必须这个能看那个不能看，孩子一定会逆发。那如果进入到一个就像您说的很丝滑的未成年人模式，可能会给家长少了很多的这种对立的这种事件的发生。但是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越要做好高质量的陪伴。
5: 对，
4: 你要知道孩子在看什么，
5: 对，
4: 你要进行一个引导，你要进行一个有效的监管。但这个监管一定是在你付出了足够的爱和陪伴的基础之上，你的监管才有效。
5: 对，孩子会信任你，
4: 而不是一味的说教。
5: 是的，
4: 所以把孩子的这个上网监管好，我觉得和这个就是未成年人模式打好这个配合。最新出台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给网络信息立了规矩。不过，要想守护好未成年人的网络空间，不光需要法律护航，更需要平台尽责、家庭监护、社会共治。希望通过多方努力，在不过分限制未成年人上网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其真实需求，还未成年人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6: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7: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8: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出什么幺蛾子？
1: 破冰，抓鱼。
2: 警察，放下枪！
3: 今天交易的背后，将是一吨的冰毒。
4: 买家，香港商人赵家良。
5: 钱带来了吗？
6: 半个小时前刚刚得到报警，李飞涉毒。李飞。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今天继续走进破冰行动第二集，关键的证人突然死亡，宋阳追查线索却陷入险境，警方展开的一场大收网行动也悄然启动，多方线索同时推进，暗流涌动。
8: 林胜文的事我只告诉宋阳，宋阳只跟你说了，只能是你。
0: 你有病吧？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再说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我警告你，在东山做事要想好自己的下场，别以为在东山长大就是东山人了。
9: 蔡阳，
0: 宋阳。
10: 宋阳不慎向同事蔡军泄露了林胜文在审讯时说的证词。第二天回到塔寨的林胜文在家中离奇死亡，疑似他杀，此事纯属巧合吗？蔡军，你是塔寨女婿，更是警察，你的良心会不会痛？李飞这边还没想好下一步怎么走，林胜文这条线索就断了，他自己也背了处分。宋阳心里过意不去，毕竟是他嘴快惹的祸。可李飞虽然冷静，但也透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你明明知道真相就在那里，可他偏偏被一只手按住了，按得死死的。
11: 也没什么新鲜的，就说让我老大办我。第二天蔡永强真的就给我处分了。
6: 如果你有怀疑的话可以去调查，然后拿证据说话，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是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一员，蔡永强是你的大队长，他的命令你必须执行，不得有误，明白吗？

0: 你帮我叫一下你姐。
1: 你们不是都分手了吗？
0: 不是，你帮我叫一下你姐。
1: 不是，姐。

0: 你知道这个女人是假的？我当然知道是假的，我就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1: 罗星，上学的时候追过我。
0: 哥哥，我想知道，你跟我分手，是不是因为受了别人的威胁？
1: 宋阳，我们俩之间的分手，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0: 在了那边。
1: 确定吗？

0: 我怎么都联系不到宋阳，你赶紧帮我劝劝他。他明知道照片是假的，他非要去较这个真儿。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我不想他为我做一些不理智的事儿。
1: 没事儿，他是警察，他不至于啊。
0: 哎，等一下，还有个事儿，林胜文的哥哥林胜武也离开塔寨了。
1: 他又没犯事儿，他跑什么呀？
0: 林胜文火化之后，林胜武就走了，头七都没过。
1: 头七都没过就火化了？
0: 是。
2: 新人物出现了，宋阳收到了几张经过 PS 处理的陈科裸照，同框的男人是又吸又犯的包星，背后还写着10万元的字样，不知道是吸了多少，竟然敲诈到缉毒警的头上来。陈科担心宋阳做出不理智的事，于是找到李飞，希望他劝阻宋阳，并告诉了李飞林胜文的兄弟林胜武连夜离开塔寨的重要线索。
1: 南井村
3: 就在北山的养鸡场，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1: 这样，我先上报队里。
3: 哎，李飞，你可千万别跟队里人说咱们队里就从南井村里出来的人。哎呦，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你要来就快点啊。
1: 喂，
2: 李飞看了一眼自己不信任不喜欢的蔡队，犹豫了一秒钟便只身奔赴养鸡场。他还不知道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已在此时悄然注定。

0: 老李啊，快点。
1: 着什么急呀？啊，
0: 这是第一次给王厅长汇报工作，就这样会不会冒险点？
1: 怕什么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吗？
0: 我能怕什么呀，我是怕新来的厅长受不了这个刺激。
1: 你以为厅长纸糊的呀？啊，百闻不如一见，向他汇报100次不如让他看一次。
0: 可是万一现场行动出现了什么意外。哎，
1: 放心吧，我信你。
2: 你们俩架子不小啊，让厅长等你们。
3: 对不起啊，对不起，是我的错。
2: 王婷，我给你介绍一下，禁毒局局长崔振江。
0: 王厅长好。
2: 禁毒局副局长李维民。
4: 王婷好。
5: 你就是李维民？
4: 是，李维民。
2: 这个李维民啊，连公安部代部长都敢放鸽子，今天啊就算给你面子了。
3: 雷霆，雷，王婷，雷霆说笑呢，迟到确实是我的错，不过我想好饭嘛不怕晚。
2: 这好好的会议室不待，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出什么幺蛾子？
3: 雷霆，王婷，破冰抓鱼。
1: 几周之前，公安部禁毒局通报我局，说法国国家警察署怀疑他们克罗地亚冰毒来自我省，那么样品检测和我省境内的流往境外的冰毒完全有。公安部

0: 禁毒局要求我省查明这批冰毒的来源。经过我们缜密的侦查和判断，怀疑这批冰毒来自于我省的隆平和东山。
1: A 组就位。
2: B 组就位。 C 组就位。 D 组就位。
3: 现场都是东山公安的同志吧？
4: 哦，不，都是省厅禁毒局侦查科的同志。
5: 既然是东山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东山的同志在场啊？
4: 厅长，您刚来，可能对隆平和东山地区的情况不是十分熟悉。我向您介绍一下，本地的宗族观念很强，无形之中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保护伞。我们也是出于这种担心，所以整个行动计划都没有向东山市公安局通报。
6: 注意，嫌犯有枪！注意，嫌犯有枪！
0: 切换。
7: 是。
8: 他们是什么人？
0: 头发长的这位叫蔡启荣，年轻一点的叫蔡启超。蔡启荣、蔡启超兄弟两个是东山市南井村的村民。蔡启荣的弟弟蔡启超，十年前因为制造假币被判刑三年，在狱中服刑期间认识了香港毒贩刘华明，学会了制毒。那么出狱之后，伙同他哥哥蔡启荣一起开始制毒，从 K 粉到冰毒什么都做，但是量不大。
8: 对付个小毒贩子要这么大排仗？
0: 今天交易的背后将是一吨的冰毒。
9: 破冰抓鱼，大家看，这就是李维民精心部署的大收网行动。大家看我手上这个小小的鸡蛋，大约50克，一吨等于100万克，是50克的整整2万倍。50克冰毒能让罪犯面临15年以上的刑罚乃至死刑。如果你问一吨冰毒能判多少年，答案是他能判到法律能判的最高刑。这正是我国对毒品零容忍的态度。对毒枭、制贩毒团伙的首要分子，司法机关历来依法从重处罚，绝不姑息。
0: 买家，香港商人赵家亮。
10: 外围组，你那边怎么样？香港人出发了，预计20分钟到达。
0: 赵家亮的手下正在赶往验货地点，跟蔡启荣的弟弟蔡启超验货。
11: 这批货最终的出口是法国。
12: 杜立，香港人到哪儿了？
10: 香港商人到了。目标正在上路。
13: 广式茶楼，人间烟火，得闲饮茶，本是慢享生活。但今天毒贩、交易、武器、便衣，让白雾袅袅之中暗伏杀机。楼里人员组成的复杂程度堪比和平精英匹配大厅。然而警方早就布控，李维民坐在指挥中心，信心满满地盯着大屏幕。香港商人赵家良坐在这里，对面是塔寨派来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双方将进行一场巨额的黑暗交易。茶楼的每一声碗筷碰撞，每一句家常闲聊，都成了罪恶的掩护。平静的表象之下，暗流早已汹涌。

0: 喂，
1: 梁叔，我们到了。
2: 与此同时，验货地北山养鸡场那边传来几声枪响，赵家良取消了交易。这几声枪响不仅要了宋阳的命，也把李

0: 李为民精心布置的大网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1: 哎，陆丽，怎么回事？
2: 好像发生意外，没有完成交易。香港人准备离开，李局，他

0: 先上去拖一下时间。机组收到。
1: 拍一张，
2: 好，来一张。

0: 香港人走。
1: 什么？放香港人走？
0: 让香港人走。
1: 是，放香港人走。
2: 对不起啊。

0: 不对劲，要出事儿了。
1: 抓捕蔡启荣、蔡卫平。
2: 警察，不许动！警察，换枪！

0: 等一下，等一下，啊，不要看了，
1: 大家不要围观，
0: 快啊！
2: 目标已经死亡。

0: 李维民，演砸了吧？
1: 这回真是舍了孩子也没套着狼。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李维民犹豫再三，最终决定放走香港商人赵家良。一场街头枪战后，两名蔡氏毒贩，一个中枪，一个被撞，当场死亡。省公安厅精心部署立下军令状的收网行动，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失败了。一吨冰毒本该人赃并获，结果交易黄了，毒贩死了，线索全断了，所有努力全部白费。但李维民明明有机会抓住赵家良，却选择放手，这背后到底是权衡利弊，还是另有隐情？养鸡场设圈套，街头放冷枪，货车撞人灭口，谁的手段如此干脆利落，不留一点痕迹？毒贩身后还有黑手，就像一把藏在暗处的刀，想杀谁就杀谁，想什么时候动手就什么时候动手。这场失败的行动不仅打了警方的脸，更暴露了东山内部一定有内鬼。消息泄露得如此精准，黑王已经知道了公安厅的眼皮底下。那么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呢？李飞浑身是血，枪口高举，这一幕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昏迷之前，他留下了一句绝望的话：
5: 东山，你好人，你好人。
6: 全国每年都有缉毒民警倒在一线，甚至有人身份还要永久保密，连墓碑都不能留名。剧中李飞亲眼目睹搭档牺牲，那种震撼和悲痛，只有缉毒一线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宋阳的牺牲不是戏剧夸张，现实里蔡晓东等缉毒民警就是用生命在守防线，这种牺牲不能被遗忘。回到剧中，宋阳牺牲，李飞生死未卜，咱们赶紧往下看。

0: 车上乘客请下车，打开车厢。
1: 啊，好的。有什么事吗？
2: 为什么抓我呀？
0: 对呀，叫什么名字？
2: 陈岩。干嘛抓我？你们？你们在找什么呀？
0: 别动。
3: 用我爸的水果岛有限责任公司做掩护，走私毒品，从蔡启超那儿进货，
4: 出到哪里？
3: 下家 是韶关的一个夜店老板。
4: 跟李飞有什么关系？
3: 每笔生意李飞都抽20%。
4: 南景村北山养鱼场是怎么回事？
3: 南景村北山养鸡场是我们给松阳设的局。
5: 我们出大事了，警方将受伤的李飞送往人民医院，同时抓获了负责运输毒品的陈岩。警方还在李飞住处搜出了大量现金。审讯中，陈岩声称每次交易李飞都要抽成20%，并且还说李飞是因为觊觎自己的姐姐陈珂才杀害了情敌宋阳。物证加上口供，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李飞。从英勇负伤的缉毒警到涉嫌贩毒杀人的嫌疑人，李飞的身份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彻底反转。100多万现金凭空出现在他的住处，陈岩的口供说得有鼻子有眼，时间、地点、分账比例、杀人动机全部严丝合缝，一套看似完整的证据链就这样硬生生扣在了李飞头上。

再说。

0: 犯和保护伞的手段太毒了，先杀人再栽赃，用最扎实的证据把最正义的警察打成最邪恶的罪犯。李飞此刻该有多绝望，搭档死了，自己被冤了，全世界都在怀疑他，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怪不得他能说出那句负气的话，东山没好人。
1: 李飞，不要动，
2: 蔡小强，你怀疑我？啊？你说话！
3: 这一段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有没有《狂飙》里高启强派杀手老莫去医院灭口那味儿？毒贩为什么要杀李飞？因为手里握着林胜文的证词。为了不暴露保护伞，必须除掉他。但在司法认定上，属于毒品犯罪加故意杀人等，应数罪并罚，顶格处理。法律看得很清楚，谁策划，谁指挥，谁就负主责，一样严惩。
4: 你的运气可是真好啊，子弹只是擦过而已，再偏几厘米，看你还怎么跳。
0: 住进医院的李飞差点没了命，一个穿白大褂、戴口罩、挂着工牌的医生大摇大摆走进李飞的病房，往输液瓶里推了一管不明液体。什么人？连警察都敢杀，还在医院里动手？请把嚣张打在公屏上，这是杀人灭口，更是在公然挑衅法律、挑衅警方、挑衅整个正义底线。凶手的胆子从哪儿来？无非是背后有保护伞撑腰，有恃无恐，无法无天。还好李飞警觉，跟贾大夫搏斗起来，但是李飞刚占了上风，蔡永强正好赶到医院，正撞见这一幕，满身是伤的李飞追着一个大夫跑出来，外围的警员却昏倒了。就是这么巧，种种不利证据叠加在一起，也不怪蔡永强下令将李飞铐在病床上。这一刻李飞大概明白了，这不是普通的案件，这是一张网，而他已经被网住了。这也是破冰行动里让人窒息的地方。

0: 黑手似乎无处不在，好人寸步难行，主角光环堪忧。
1: 枪弹检验报告出来了，宋阳身上的子弹来自于你的枪，你身上的子弹来自于宋阳的枪。解释一下。
2: 没解释，尤其是跟你。
1: 不信任我，再告诉你一件事，陈岩在韶关被抓了，装糊涂，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2: 你局部的可以啊，嗯，宋阳死了，宋阳女朋友弟弟你也给抓了，你还想干什么？
1: 不是我们抓的，韶关禁毒大队的老巩在陈岩的车里发现了3公斤的冰毒。
2: 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走读哪有万无一失的？说吧，到底谁是陈岩的保护伞？是你还宋阳？
4: 你给我滚蛋，滚，走。
5: 咱们东山就在今年年初刚刚摘掉了戴了2年的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地区的帽子，这气都没喘匀一口，你们就给我来这一出。你们知道吗？南井村513案件是什么性质？你们知道我这一上午接了多少个电话吗？广州市的2个常委，隆平市的所有的常委，还有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广东电视台、广州市电视台，还有这个网络什么自媒体，那就多了去了。我说你们干什么？你们把咱们东山往死里整啊！
0: 办案很糟糕，领导很生气。陈市长背负了方方面面的压力，把底下人狠狠痛骂一顿，要求赶紧提审李飞。
5: 这形势都这么严峻了，你还在这儿和稀泥，这次这个恶性事件你也是有责任的，马上提审那个李飞。
6: 是。
7: 什么意思？
8: 蔡队交代了，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进入房间。
9: 老蔡，蔡永强，
10: 你怎么跑医院来了？
7: 我来接李飞离开人民医院。从现在起，李飞由我们刑侦大队负责看押。
11: 陈队，李飞是我们禁毒大队的人，为什么要交给你们刑侦大队啊？
7: 我只是在执行任务，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可以问马局。
10: 那要是我们想询问李飞呢？
7: 专案组成立了，罗局任组长，马局任副组长，你的名字不在专案组名单里。
10: 我打个电话。

0: 马局，我是蔡永强。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把李飞移交给刑侦大队。
1: 把他留在你们那儿没用，他一个字都不会说，因为他对你和禁毒大队不信任。
0: 李飞是禁毒大队的一员，我不同意把他移交给刑侦大队。
2: 把李飞带回来审是省禁毒局的意思。
3: 我们已经为五幺三案成立专案组了，马上把李飞交给陈光荣。
4: 告诉你个内幕，就在刚才，我们刑侦大队在李飞家里搜出100多万现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禁毒大队那些事儿。
5: 陈队，你这什么意思啊？
6: 让刑侦大队来审李飞，作为禁毒大队队长的蔡永强当然就不乐意了。

0: 最危险的选择。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警察，而是一个被全城通缉的嫌疑人。一场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黑恶势力的逃亡正式开始。
1: 刑侦大队、禁毒大队都在，居然看不住一个李飞。
2: 从他家里搜出了大量现金，这所有的证据都对李飞极为不利。你说他这一跑，不是把自己的罪名坐实了吗？
1: 马上通缉，全城搜捕。
2: 是。
3: 李明明，李飞的事情你怎么看？
4: 我和李飞关系特殊，我申请回避。
3: 哦，什么样的特殊关系？
4: 我们的关系像父子。
3: 这样啊，没关系，你先说一说对他的看法吧。
4: 李飞缺点很多，冲动、冒进，有时候做事不想后果，但是他嫉恶如仇，说他涉毒，我真不信。宋阳和李飞是发小，后来成了搭档，两个人是好兄弟，好的可以说穿一条裤子，所以李飞绝不可能开枪杀宋阳。
3: 那你的意思，李飞让人设计了？
4: 没有证据，我不能妄下结论，只是猜测。
5: 彩君，你怎么来广州了？
6: 这件事你不要太激动。宋阳死了，节哀顺变。宋阳是被李飞开枪打死的，这是物证科枪弹检测报告给出的结果。还有，韶关警方
7: 在你弟弟陈岩的货车上
6: 搜到了3公斤冰毒。
5: 这不可能，我弟弟他不会贩毒。
6: 我来呢，是想请你跟我回去协助调查，事情太复杂了，你回去换身衣服，在路上慢慢跟你讲。
0: 李飞从医院逃出来之后，找了他为数不多信得过的人捡垃圾的水伯。这位看起来像个扫地僧一样的人物是谁？李飞为什么如此信任他？他为何被塔寨村赶了出来？这些问题只能暂时留在我们心中，随着剧情推进，相信自会有答案。

0: 飞。
1: 李飞，你在哪儿？
2: 他们说松阳。
0: 你知道了？谁跟你说的？
1: 蔡军。
0: 他怎么找到你的？你不是在广州学习吗？
1: 他现在就在门外。
0: 陈克，
3: 你听我说，你千万不能跟他走。现在谁都不能相信。
0: 陈克，你听我说，现
3: 在是有人在陷害我，陷害陈岩。你现在立刻走，什么都别拿，去中山。
0: 你到中山公园旁边的富义宾馆等我，我去找你，跟你解释，好吧？
1: 去中山。

0: 这是我卖废品攒的1800块钱。这不行，李老师，我不能拿你钱。李老师，你在外面，你需要用钱呢，你听我的。
1: 李飞，水波相信你是个好警察。
2: 是广东省禁毒局的李维民，你宋阳和李飞曾经去过我们家，你还记得吗？李叔叔，
3: 陈哥，你听我说啊，李飞现在下落不明，我想他会主动跟你联系。如果你要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希望你能告诉我。李叔叔，
2: 你为什么觉得李飞会联系我？
3: 陈哥。 实话跟你讲吧，你是宋阳的女朋友，你的弟弟又卷入了这个案子，李飞如果要是死了的话，真相就很难查清楚，这里边的利害关系你应该清楚，情况紧急，我们必须要找到李飞，请你一定要相信我，钟山。
4: 李飞在什么地方？这个他没跟我说，我不知道。他只说让我去中山，然后住进中山公园旁边的那个丰益宾馆，说到时候他会联系我。陈克，你马上把李飞给你打电话的电话号码发给我，我马上派人保护你去中山。记住，接你的人叫杜丽，禁毒局的警员。
5: 男友宋阳死得不明不白，李飞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蔡军一口咬定是李飞的枪杀死了宋阳，弟弟涉毒被抓，情况不明，接连的噩耗让护士陈科几近崩溃。但就在这时，他甚至来不及悲痛，就先后接到了李飞和李维民的电话。如果你是他，会选择相信谁呢？
4: 喂，请问您是谁？不，请问你找谁啊？啊，刚才您这个手机是不是给一个叫陈科的打过电话？啊，刚才在路上是有一个人管我借手机用来着。您认识他吗？
6: 不认识，我就是一捡破烂的。
4: 啊，对不起，打扰您了。
7: 去个洗手间，去吧。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雕砌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好像是陈哥。看完这一集，真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究竟是谁在东山悄无声息织就了一张密不透风的黑网？是谁只手遮天，让关键证人一夜殒命，死无对证？是谁胆大包天？ 伪装医护人员潜入医院杀人灭口，联合调查组能不能撕开东山重重叠嶂的黑幕？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大梁，李飞出了点情况，
2: 他也去了北山养鸡场的交易现场。
3: 亲自指挥中山的这次行动，绝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你觉得警察绝对想不到你会杀一个黑马枪？我被设计了。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 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 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6: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5: 把收获扛上车。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爱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爱妻身患绝症突然离世，留下三处房产，男子百感交集。
5: 他俩夫妻，他俩感情特别好。
4: 房产过户之路却布满荆棘，处处碰壁，
6: 可能摔到一些公检法的工作人员。
4: 这究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还是存在监管漏洞？完美爱人的七重面具，一线正在播出。在任广勇的记忆里，2024年3月中旬的那几天，沈阳市的雨总也下不完，浅灰色云层压得人喘不过气，手机听筒里妻子朱亚红沙哑的声音像把生锈的刀，剜得他五脏六腑生疼。
7: 云哥，我知道我自己快不行了，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个孩子，就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一样。
4: 当时这对夫妻已数月未曾谋面，任广勇日日盼着妻子回家，却没有料到命运给出的是残酷的剧本。妻子朱亚红绝症晚期，而在濒临生命终点时，朱亚红却说出这样的临终嘱托：
7: 我知道我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有些话我怕来不及跟你去说，我把一切的事情都交给明霞，我给两个孩子买的房子一共是花了326万。
4: 在生命燃尽的最后时刻，妻子用这样的方式将对丈夫的爱与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凝成了沉甸甸的嘱托。几日后，朱亚红将好朋友李明霞的联系方式发给任广勇，表示李明霞可以帮其办理房产相关手续。但当时任广勇急于知道妻子身在何处，病情如何，六神无主的他慌忙将此事告知正在长春读大学的儿子任远洋，
8: 说他得了病。期间我还给他打过电话呢，当时确实听到这声音的时候我挺心疼的，想去看他，但是他始终没有发过自己的具体位置，也找不到他。
4: 任远洋推测，母亲之所以选择隐瞒自己的行踪，独自对抗疾病，是因为深知家中经济状况拮据，不愿再增添负担。2024年3月21日，一直处于焦虑中的他再次接到父亲任广勇的电话，
8: 哭着说的：“

0: 说，妈妈去世走了，然后确实当时，也就是没有具体消息的，没办法去找她，整个人就是很懵的状态。
1: 朱亚红去世两个多月后，沉浸在悲痛中的任家父子，按照朱亚红的遗愿处理房产。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从2024年5月到2025年4月，近一年的时间里，这三处房产竟让他们陷入债务泥潭。当父子俩复盘整个过程时，他们才惊觉其中的种种蹊跷：售楼处销售人员的承诺、法院法官和公安民警的介入方式，均存在不合常理之处。于是，他们向警方报案。希望办案民警能协助他们解开这场交织着生死离别的房产迷局。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任家父子接连遭受命运暴击，先是痛失至亲，随后又深陷房产迷局。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不仅未能见到朱亚红遗留的房产实物，还因此背负沉重的债务。朱亚红留下的房产在处置过程中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售楼处、法院、公安局多方人员为何会让这对失去至亲的父子雪上加霜？这是精心设计的骗局，还是存在监管漏洞？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追踪这起案件的调查进展，一同探寻背后隐藏的真相。
1: 办案民警核实道，当事人任广勇1979年出生，吉林省梅河口市人，在沈阳市是一名外卖员，妻子朱亚红1976年生人，辽宁省黑山县人。任广勇的长子任远洋2003年出生，吉林省某大学大三学生。任远洋还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弟弟。父亲任广勇告诉民警，妻子朱亚红在世时就多次向他们提及自己在沈阳市购置了三套房子。
3: 在我们沈阳市的沈北新区，也是一个本地比较知名的开发商的房子。
1: 然而2025年4月，当任家父子前往沈阳市房产大厦查询时，系统里竟查不到这三套房产的登记信息，这令他们既震惊又困惑，完全无法理解问题出在哪里。
3: 说是被一个房产中介给骗了，可能是有人私吞他的房产，还跟我们遮遮掩掩的说里边可能涉及到一些公检法工作人员。
0: 我们描述都很复杂，他们当时听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然后又从头捋。
1: 任光勇告诉警方，遵照妻子朱亚红生前的嘱托，他通过交友软件联系上了他的闺蜜李明霞。尽管素未谋面，可念及李明霞是妻子生前提及的信任之人，任广勇对着屏幕那头的他倾诉了对亡妻的思念。不久后，李明霞给任广勇引荐了售楼处的工作人员刘敏。任广勇告诉民警，他感到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变得复杂了。当时他通过交友软件与售楼处工作人员刘敏取得联系后，刘敏说自己与李明霞是好友，也认识朱亚红。
4: 员工跟任某某说，有契税、物业费等杂费，需要交20000元。
1: 任广勇告诉刘敏，自己是一名外卖员，一直靠送外卖抚养两个儿子，目前还有外债没有能力偿还，一时拿不出这笔钱。得知人家的窘境，刘敏提出他可以找自己的朋友先帮人家父子垫付10000元，但是每周的利息为200元，因此任广勇对刘敏感激涕零。那之后，刘敏不断催促他缴纳各种费用，一来二去，靠送外卖维持生活的他背上了越来越多的债务。或许是痛失爱妻后身心俱疲，或许是长期劳累拖垮了身体，2024年9月，任广勇被确诊癌症，接连做了数次手术。
0: 小细胞肺癌，当时检查的时候已经扩散了， 我爸看病

0: 然后加上住院期间的药物啥的，我在外面同学那儿加上网贷也有很多。
1: 晚期了，现在因为付不起这个大城市医药费，自己回到了他吉林老家的县城县医院，基本上时日无多了。
2: 为了支付任光勇的治疗费用，家中债台高筑，彼时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的任远洋含泪办理休学手续，穿上父亲留下的外卖工作服，独自穿梭在沈阳市的大街小巷。他既要扛起父亲的医疗费重担，也要为正在上初中的弟弟守住求学的希望，在生活的狂风暴雨中撑起这个破碎的家。
0: 我爸也跟我说，我就是没有我你能活，但是没有钱你不能活。但是我不这么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爸就是没钱治病然后遭罪。
2: 此刻办理好朱亚红留下的三处房产的相关手续，是他们挣脱债务枷锁、延续生命希望的唯一稻草。这份迫切感如同熊熊烈火，灼烧着人家父子俩的心。因此任远洋和父亲任广勇一起催促售楼处工作人员刘敏加快办理过户手续。但事不如人愿，从2024年5月到2025年年初，房产过户始终毫无进展。而这时人家父子已经背负着十几万元的债务。
0: 房产的工作人员说现在我爸生病，家里很难很难，我也上不了学，就是只能辍学回来干活。
2: 得知人家父子面临的困境，刘敏也表示他很为难。他告诉任广勇，事情之所以一拖再拖，是因为朱亚红名下的三处房产中有一处存在纠纷，并给任广勇发了一段朱亚红生前录音。
3: 刘敏，我求你见人，知道我自己快不行了，你一定把家的那个房子过户到孩子的身上，一定把名字改过来，求你了，拜托了。
2: 那么朱亚红提到的这个叫蒋新宇的人又是谁呢？办案民警感到事情异常复杂。从任广勇口中，办案民警得知任广勇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与前妻离婚后，为了供两个儿子读书，他从吉林老家来到沈阳市打工。2018年6月，他结识了在沈阳市的一家超市打工的朱亚红。朱亚红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和前夫有一个儿子。朱亚红告诉任广勇，他的儿子叫蒋新宇。而朱亚红为什么要将房子全部转到人家父子名下，在生前也对任广勇有交代。
3: 我一直都没告诉你的事情，不是我亲生，对不起你。
2: 蒋新宇是朱亚红的养子，售楼处工作人员刘敏明确表示，将房子全部过户到人家父子名下是朱亚红的遗愿。刘敏说，现如今蒋新宇也得到了朱亚红的死讯，要和人家父子争夺房产。
4: 那说你那房产有纠纷，得需要法院的人来去从中运作，
5: 然后这人需要打点，真的吧，我把他微信推给你，你跟他聊，就这样似的。然后被害人就直接跟那个法院的工作人员聊了。
6: 陈显文就是刘敏给任广勇推荐的那位法院工作人员。陈显文承诺他可以委托自己在公安局的朋友帮助人家父子摆平房产纠纷。人家父子不知道的是，陈显文的承诺不过是引他们步入深渊的诱饵。陈显文以房子涉及纠纷，需要打点关系、办理更名手续为由，让人家父子先后支付了20000余元。之后，陈显文又让任广勇通过社交软件加了一名售楼处会计为好友。
2: 亡妻生前留下三处房产，竟成一场大戏的导火索，各色人物接连登场，疑云密布，警方介入调查，深挖背后真相。完美爱人的七重面具一线正在播出。任广勇的儿子任远洋说，这位网名为

0: 频繁的会计，以协助办理房屋税费、交物业费等理由，要求任远洋先后转账共计13650元。本以为很快就能办理好房屋过户手续，但紧接着售楼处工作人员刘敏的丈夫用刘敏的社交账号联系了任广勇。
1: 售楼处员工的爱人加他微信，跟他说因为售楼处员工违规操作被抓进去了。
0: 因此刘敏的丈夫替刘敏向任家父子索要之前垫付的钱款及利息12000元钱。刘敏是为了办理自家的事情锒铛入狱，正在医院治病的任广勇既愧疚又心急，便四处筹措了这笔钱转给了刘敏的丈夫。2025年3月，新的麻烦接踵而至，一个自称是王超之妻的人联系上了任广勇。她说其丈夫王超是公安局的民警，是朱亚红好友李明霞的同学，也是在帮人家父子办理房产纠纷时因违规操作被调查了，并以各种理由让人家父子先后给其转账5015元。
2: 家里都是那种头脑都不是很清醒，就是希望快点办完事，快点把钱拿到，都是这么个想法。
0: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任家父子向售楼处工作人员刘敏、刘敏的丈夫、法院工作人员陈显文、售楼处会计以及公安局工作人员王超妻子先后转账达7万余元。2025年4月7日，任广勇在房产局查到他和亡妻朱亚红名下没有任何房产。
3: 我们觉得这案子虽然数额不是很大，但是特别复杂，因为这个每个人跟那个任某聊天的语气都不一样。
0: 沈阳市公安局审核分局大南派出所民警接报后即刻启动侦查程序，办案民警围绕几名涉案人员分头展开调查，并很快有了初步结果。经查，售楼处工作人员刘敏、刘敏的丈夫、法院工作人员陈显文、公安局工作人员王超这几个人根本不存在。
3: 我们最后还是认为主导这一切的人是她的那个闺蜜。
0: 摆在办案民警面前的难题是，无论是李明霞还是其他几名涉案人员，任家父子与他们的交集唯一线索仅有几人的社交账号。办案民警迅速调整侦查方向，既然虚拟身份难以突破，那就通过任家父子转出的每一笔钱的去向查起。
3: 其中有应该是2到3笔钱转到是有一个我们据这个侦查得知有一个叫陈某的账户。
0: 经查，陈显文，男，1951年生人，辽宁省北镇市农民。而在任家父子遭遇的骗局里，那个自称法院工作人员的人也叫陈显文。
3: 我们其实非常疑问，我们觉得这个一个70多岁的人然后实名制，所以说我们推测的是冒用这个老人的微信参与这个诈骗行为。
0: 从任家父子被骗的资金去向来看，部分资金还转到了一个名叫陈贵军的人的支付宝里。经查，陈贵军，男，1978年出生，与陈显文是父子关系。顺着这条线索，办案民警进一步发现，陈家父子账户里的钱最终全都转到了朱亚红的银行卡中。这个结果让民警格外惊讶，朱亚红不是被害人任广勇已故的妻子吗？而接下来的调查结果则更令民警感到意外。
3: 这个人活得好好的，然后还到这个我们这个比较贵的一个游乐园，就是那个水上温泉去住去。
0: 朱亚红并未病故，从活动轨迹来看，他甚至从未离开过辽宁省。这究竟是遗产处理遭遇阻碍，还是精心策划的房产诈骗呢？一连串的问号在民警心头盘旋，迷雾般的案情愈发扑朔迷离。
3: 这一切的房产来源都是来源于这个朱某，我们就开始对这个朱某名下的房产进行调查。
1: 未出现他所说的所谓的房产，没有。既然是假房产了，那就跟这个所这个朱某。

0: 所谓的死亡，它应该是有关系。怎么突然间就死亡了，是吧？之前有没有征兆啊？
1: 带着这些疑问，办案民警再次找到任广勇父子。
2: 据任家父子讲述，朱亚红是2023年5月16日离家的。当时朱亚红说，在青岛生活的儿子一家刚生了孩子，喊他过去帮忙照顾。临行前，任广勇特意给新生儿买了金锁，还塞给朱亚红3000元钱。起初，两个人还偶尔通个电话，可后来朱亚红突然断了联系。再次联系上时，他告诉任家父子，自己献祭了传销组织，还欠下了一大笔外债。为了还清债务，他开始跑大车，也就是开着大货车拉着货物到全国各地送货，居无定所，很是辛苦。
1: 他用死亡织就迷惘，三处房产暗藏连环陷阱，警方抽丝剥茧，骗子终现原形。他为何向挚爱伸黑手？完美爱人的七重面具一线正在播出。
3: 再到后来，他就说自己得了肺癌。他说他是在开货车随机地方送货，具体在哪生病的不清楚。
0: 这个女的给他发一些照片，就比较苍老的照片，就是病重了，病痛折磨，就是我现在很痛苦，很疼。
1: 任家父子坦言，朱亚红离家后的种种遭遇，让他们既心疼又焦灼。即便家里早已负债，他们还是向亲友凑了20000余元转给朱亚红还债。之后，朱亚红多次向任广勇要医疗费。
4: 任广勇是很在乎的，任广勇说：“你就回来吧。”他说：“我虽然我没钱，但是我也管你，咱俩走到哪步算哪步。”
0: 后来有几天就彻底失联了。大概几天之后吧，他就接着这个所谓的这个车队的队长啊发来的消息，说朱某这边因病去世了。
1: 任广勇回忆，当他想追问更多细节时，却再也联系不上这位队长了。对于朱亚红并未死亡，任家父子毫不知情。随着对朱亚红的调查不断深入，民警发现了更多线索。朱亚红与任广勇共同生活期间，曾经在社交软件上与一名陈姓男子频繁互动。经调查确认，这名男子叫陈贵军。
0: 后来我们查到他俩登记结婚了。
1: 2024年8月，朱亚红与陈贵军登记结婚时，正是任家父子深陷房产骗局，任广勇抱病入院，任远洋休学打工，全家负债累累之际。那么会不会是陈贵军父子伙同朱亚红对任家父子实施诈骗呢？
0: 我们发现这个朱某的活动轨迹跟这个男的这个先住地户籍地有重合，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判断他俩可能是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抓捕的方向。
5: 然后我们就开车过去进行走访。
6: 这个人因为是新嫁过来的嘛，大家对他也不是特别了解，我们就去找一些村里的老人去问，然后特别碰巧的事就问到了这个嫌疑人丈夫的爸爸。那我们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坐着他爸这个电动车直接去他家了。
1: 朱亚红在辽宁省北镇市其丈夫陈贵军家中被抓获归案。经查，陈贵军与其父陈显文对朱亚红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朱亚红供述，他只是借父子二人的社交账号和银行账户进行转账操作。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据朱亚红交代，无论是那个传递死讯的车队队长，还是所谓的闺蜜李明霞，以及后续出现的所有相关人物，竟全部都是虚构的。
5: 他通过自己的手机借的号啊，丈夫的号啊，老公公的号啊，注册的所有的这七个人。
1: 朱亚红一人分饰七个角色，对任家父子实施诈骗。当真相如利刃般剖开所有谎言时，任广勇的儿子任远洋感到难以置信。
3: 他跟我就说要各种钱的时候，我已经把家里什么状况都告诉过他了，这是我最接受不了的。

0: 知道家里这种情况，还在一笔一笔的给我们打钱。
1: 而对于为何会对这场漏洞百出的骗局深信不疑，为何从未想过求证，任光勇的儿子任远洋说，是出于爱和信任。
0: 我在12岁的时候，爸我妈就离婚了。说到我妈妈的时候，我其实挺恨她的，因为她走的时候，我小弟才2岁吧。
1: 任远洋说，母亲的离开刺痛了他年少时的心。从那以后，父亲任光勇就一个人拉扯他和弟弟，每天骑着电动车送外卖。直到2018年6月，朱亚红出现，这个冷清的家才渐渐有了暖意。朱亚红和任光勇一起生活了5年多，虽说没有办理登记，日子却过得知冷知热。为了补贴家用，朱亚红和任光勇一起送外卖。
2: 他俩感情特别好，而且呢，说这个朱某啊，对他两个孩子，也特别好。这两个孩子，一度就把他当成亲妈一样。
0: 其实我挺希望就是有一份母爱，在一起就几个月吧，我就改口了，就叫妈。能过得最好的也是今年了。他来过我的学校，请我的同学们吃过饭，那是第一次有人以家长的形式来学校看我。
1: 因此，任家父子实在想不明白，这个曾经给两个孩子缺失的母爱，为重组家庭掏心掏肺付出的女人，因何在明知任广勇身患绝症，任远洋被迫休学，全家早已负债累累的关头，一人分饰七角，便知弥天大谎。
0: 其实这么长时间真的很想你，但我现在确实
3: 挺恨的。现在家里的情况应该都知道，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
1: 听到任远洋的声音，朱亚红情绪失控，他深知那个他曾参与构建又亲手打破的家正承受着难以言说的重压，他不由得想起与任广勇的过往。
4: 我跟任广都是同甘共苦过来的，我俩那是真感情。
1: 在朱亚红的表述中，任广勇虽然经济条件有限且带着两个孩子，但待人坦诚实在，这一点让他尤为在意。这份关系被他看中，源于他此前一段不幸的婚姻经历。其前夫沉迷赌博，不仅耗尽家中积蓄，还欠下大量外债，两人因钱频繁发生争执。
4: 我跟我儿子爸离婚，就是说挣扎了6年才那什么的，实在没有办法了，他输到最后的时候就还外债。我走的时候还我家亲戚，我特别傻你知道不，借钱借了我家很多钱，我还几共还了将近20万。
1: 朱亚红说，离婚后儿子蒋新宇跟着前夫生活，他则开始寻找安稳的生活。2018年遇到任广勇后，他感觉老实肯干的任广勇符合他对生活依靠的期待。他说当时他对这个家庭是真心付出的，而对于后来又因何离开这个家，朱亚红说，时间一久，他又感到没钱的日子太苦了，内心逐渐产生了离开任广勇的想法。
5: 朱某讲说，任某这个人太老实了，跟那个任某生一起生活的时候，感觉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4: 二次婚姻，人家女人都要获得一个幸福，要求一个男人去养女人，可是我都没有做到。
1: 一次偶然，朱亚红接触到赌博，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快速获利，却逐渐陷入其中。
6: 买死产，就是地下流火产，导致的欠了非常多的钱。
4: 人有贪心吗？这一下头啊就掉进去了，掉进去了，这钱我也不忍心跟他去说，欠了债了，也是网贷直么那么追我，也没有办法。
1: 朱亚红欠下了10几万元的债务。随着时间的流逝，债务越积越多，让他苦恼不堪。2023年年初，朱亚红在网络上认识了陈贵军。几个月后，他找借口离开了任广勇，不久后便搬到了陈贵军在农村的家。2024年9月，他们正式 登记结婚，而他与陈贵军结婚存在明确的利益诉求。
4: 就是我跟他结婚也是因为外在太那啥了，所以跟他在一起期间我俩也借了4万，他家也种地嘛，条件好一点了，有一点钱了，帮我把这个机会堵上。
1: 朱亚红的行为逐渐突破道德底线，他利用陈贵军父子的身份信息注册多个社交账号，一人分饰7个角色，利用任光勇父子对自己的信任与情感依赖，编造身患绝症、留有3处房产等谎言，逐步骗取这个本就艰难的家庭的财物。
4: 心里边其实挺愧疚的，每一次他给我转钱，我都会掉眼泪。也许你看不到，也许你说我说的说谎什么的，因为那个时候他都告诉我他病了，得了小细胞肺癌，然后300块钱他都给我转了，我都知道他都孩子都在家跑外卖了，都休学了。其实他们的情况我都是知道的，我就想等到这些钱还完之后，我肯定去找的。
5: 她明知道她的丈夫已经得癌症了，就是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些事儿了，还在这么骗，证明她是一个没有什么真感情的。
4: 我敢对天发誓，我对任光绝对不是没有感情的。你这么说我自私吧，我承认，要这么说我自私，我承认一切都是我的错。
1: 朱亚红声称自己对任光勇一家是真感情，这番声泪俱下的告白听来却格外讽刺。若真是同甘共苦的真感情，又怎会精心设下骗局，将曾经的伴侣推入深渊？如今任光勇仍经受疾病困扰，任远洋继续通过送外卖维持家用，供弟弟读书，并为父亲筹集治疗费用。
0: 如果能回学校的话，我肯定想，但是我感觉我爸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只希望他现在好好的就行了，我想好好陪陪他。
7: 朱亚红用5年多的温情换得任家父子的信任，却在债务缠身时以房产为饵，7重身份做掩护，设下骗局。这场骗局里最可怕的不是手段的拙劣，而是人心的凉薄。朱亚红赌的是任家的善良和信任，最终不仅骗走了他们的钱财，更碾碎了一个重组家庭对温暖的所有向往。朱亚红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罪。那么婚恋交往中难免会涉及钱财往来，要如何界定是否涉嫌诈骗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8: 婚恋当中诈骗呢，又分这个接触式的和非接触式的，还有一种是纯粹的是属于线上进行的这种婚恋诈骗。从刑法的角度来讲，诈骗这一类犯罪它实际上是有2个行为，一个就是我们叫手段行为，它是要实施这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虚构的话呢，可能是虚构身份、虚构自己的这个财产的状况啊，以及虚构其他的。第二个就是目的行为，也就是要从被害人当中那里获取财物。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或者叫原理，就是他行为是不是有异常。他的理由啊，往往是利用一种类似于小概率事件啊，不太常出现的一些情况。如果是一种小概率事件，是以他本身的状况不相符合的，那么这个大概率是有可能会是一个诈骗行为。像本案当中，这个行为人提出他名下有3套房子，符不符合他的一般的经济条件？那么这个应该有一个判断，你不能心存侥幸。第二个就是从这个目的行为，也就是获取财物这个行为，那我们不仅要考虑财物本身，比如他一次要多少钱，这个要的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钱，比如像本案当中他反复多次索要，显然对于办理这个房屋的过户或者是继承来讲，这个是不正常的。第二个就是跟财务相关的， 通过获取

0: 个人信息，或者是通过这种扫码的方式，他也可能能够获取你的财物。在实践当中，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要钱，拿了钱之后就没人影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极不正常的这个情况，就要加强这个防范心理，提高警惕。
1: 亲密关系中的信任从来不是毫无底线的交付，人家父子正因模糊了信任的边界，才让骗子有机可乘。而朱亚红的手段也折射出情感操控的隐蔽逻辑，以温情作饵，用承诺加固谎言，精准利用了普通家庭对安稳的渴望。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0: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1: 放心，几几瓶包装，
9: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追随长辈足迹，心怀报国理想，他们来到雪域高原。
1: 我爷以前干的那个工作，就感觉他非常非常神圣吧，
2: 想的我也要把他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0: 不同的时代，同样的抉择，面对危险，他们始终冲锋在前。
1: 我们是人民警察，能牺牲自己，又有这样子的勇气，应该。
0: 高原上的家国情，上集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专注品质，成就品牌，用心服务，值得信赖。
1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高钙多碳，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我就开门见山了。嗯，浩宇都跟我说了，说你要51%，有点多。哼，既然林先生那么爽快，那我就直说了，这条件开的一点都不高。 南景村那件事，你们搞过我，你们把事搞了不说，还差点把我的人弄到局里边去。林先生，香港人都知道，我赵家良这个人是有仇必报的。

0: 可我现在却坐在这里和你平心静气的喝茶，也算够义气了。
1: 赵先生刚才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这样好吗？赵先生四成，
2: 我和浩宇呢每人分三成，你看可以吗？

0: 我跟你说，你别来的。一个人在家，你妈呢？妞妞和天天呢？天天跟妞妞都去我妹那儿住了，那边上学方便，我妈也就跟着过去照顾了。那谁照顾你啊？
1: 你看你现在瘦的，很久没有去医院检查了吧？拿来，手伸过来。嗯，你家圣武呢？什么时候回来啊？

0: 上午，你去哪儿？我出去一趟。
1: 小玲，哦，我问你呢。上午，快了快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你现在怀着孕，还让你一个人在家，也没个人照顾的。你这血压有点高啊，高压。

王先生，不打不相识，不谈不叫生意。我们要把眼睛放得长远一些，因为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合作。

0: 考虑考虑。
1: 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问清楚。
0: 说。
1: 法国的网络是你毁掉的吧？

0: 这件事情不说清楚的话，恐怕生意没法做下去。因为将心比心，你替我考虑一下，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面，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是内地警方或者香港警方派过来的卧底，我甚至可以怀疑你是法国警方的卧底，没问题吧？
1: 更加要50%， 我可以告诉你，法国销售网络还在，只不过是换了主人。

0: 赵先生，我需要一点点时间，我必须和浩宇商量一下，因为这么大的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 对不起。可以。
0: 等等，赵先生，你怎么知道我跟刘浩宇有合作？
2: 先从香港刘华明开始。
3: 我讲，我什么都讲。
4: 找到澳门福星赌场的陆童。
3: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4: 找到陆童，就找到黄达成，就摸到了刘浩宇。再查他们往法国的货轮号和法国的海关提货单，就找到了法国的青龙物流。找到青龙物流，
5: 老板
4: 也就找到了何瑞龙。
5: 货已经顺利收到，
4: 是何瑞龙说的。
5: 非常安全。
4: 刘浩宇所有的毒品都从东山出来的。
5: 今天晚上这批货。
4: 不过找你林先生让我费了点劲，幸好十多年前，林先生做过一篇访谈，还配发了照片。照片在我手机里。只可惜上来之前被你的手下收了。
0: 看样子赵先生做了很多功课。
4: 我做的功课不止这些。2006、2007、2008年刘浩宇从哥伦比亚运往内地的两次货都被警方截获了，让你损失了好几个亿，你们资金链快断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林先生生意不好做，所以你就回到了东山。大概那个时候你们把生意转型，从境外往内地运货，改为从内地收购毒品生产基地，自己运往境外的盈利模式。我跟蔡氏兄弟做生意已经很久了，但是跟林先生比，他们太小儿科。林先生之所以成功，因为有资源还有人脉关系。我讲得够坦白吧？
0: 赵先生讲的都对。

0: 浩哥，3008房间有人呢，
1: 不可能。赵家良和他的人还没回去呢，
0: 那人在房间里，好像在搜什么东西呢。
1: 你赶紧用手机把画面拍下来发给我。
0: 好，我马上拍。
2: 怎么了？
1: 3008有人。

0: 哎，浩哥，人走了。
1: 那东西呢？房间里的东西让他发现没有？
2: 还好没发现，不然又要重新装。
1: 好，我知道了。李飞，又是这个李飞。
3: 酒店的房间他怎么进去的？
1: 他是警察呀，有证啊。说什么赵家良是他们市局请客人。三哥，我看李飞这小子是骨头又痒痒了，现在李维民也不在了，要不咱们干脆
3: 孩子还书没发话之前咱们谁都不能动。
1: 我就是一想到李飞就来气，
3: 越是生气越要沉住气。
4: 听起来没什么破绽。
5: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把我们了解得清清楚楚，
6: 你不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吗？
4: 你在香港这么多年不会不清楚，赵家良是跟着罗少红起家的，对吧？那么如果他要动用罗少红的资源，这很容易办到。问题是你这么坦白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6: 你放心，他没有装窃听器，他的助理的手机里面我已经让人植入了黑客软件，如果他是警方的卧底，只要有行动马上就会暴露。啊，对了，
5: 香港和法国的警方有没有行动？
4: 没有。还有，你儿子在暗网上找的那个买家跟你联系了没有？

0: 没有。
1: 我反而觉得暗网这个东西可以接触一下。
2: 我听人家说这个市场很大，什么军火啊、毒品啊、买凶杀人应有尽有，最好一点就是盲混盲嫁，互相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1: 既然不知道身份，就不会暴露，对吧？
0: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客户，他只能是一个潜在的客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把赵家良了解清楚。再见。

0: 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刚才我跟浩宇商量过了，这个51%还是有点高。好，我退一步，我是程武，谢谢赵先生，剩下的事情我做主，你是有诚意的。
1: 他叫朱红运，法国华人里边最大的黑帮首领。

打过了，可可。圣母的那个性格呀，就是太绝了。不过我就是喜欢他那个性格。可可，你记得吗？咱们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没考上大学，正在家郁闷呢。那天呀，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坐在家门口，林慎武骑了一辆新买的自行车过来，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兜风。其实在那之前啊，我几乎没怎么跟他说过话。他们家穷，

0: 待会儿出去的时候，记得做身，以防蔡小林让他的东西出去。嗯，
1: 潮汕风味，赵先生一定是可以习惯的。我老婆的牛肉丸子做的还可以。
0: 刚刚已经尝过甄姑娘的手艺了。
1: 哎呀，不好意思，耀华，陪赵先生上。
2: 好，赵先生请。

0: 是我，是我。赵家良的情况属实。八九年，因为故意伤害罪逃犯，还找到了两张老照片。
1: 故意伤害？伤害了谁？就是一般的打架斗殴，
0: 查不出来。汕头有什么人能证明他的身份吗？
1: 没有。
0: 好，照片发给我。还有，晚上10点，在会所我们见面。
2: 哎，可可，我帮你带一点圣无酿的酒吧。

0: 小玲，我觉得你还是要定期去医院做下检查。
1: 你放心吧，我会做的。
0: 那我先走了。
1: 嗯，
0: 照顾好自己。走了。
1: 嗯，
0: 再见。
2: 先生，我们好像似曾相识。
3: 这叫一见如故。

0: 好美女。哎，
1: 往哪儿走啊？要个联系方式嘛，美女啊，
0: 是不是？哎，
1: 不是不让你走，加个微信嘛。
2: 哎，让开，
1: 来，美女，加个微信啊。
2: 哎，让开。
0: 哟，还挺有脾气啊。
1: 哎，还挺有脾气
2: 你啊！你让开，
1: 加个微信吧。
2: 你放开，
1: 把手机拿出来，
2: 放开我，
1: 快点拿出来，
2: 放开我，
1: 快点！
2: 给我，给我！哎哎哎！
1: 站住
2: 住！还给我！
1: 来啊！亲我一口我就给你。
2: 干什么？给我！给我！你们，
1: 抱着他，抱着他，我给你啊！
2: 给我，住手！

0: 陈哥，你没事吧？啊，来，上车，快走，坐稳了啊！
1: 我要一吨货，最快什么时候能交货？
2: 这次300公斤，只能这么多。
1: 林先生，不要那么小气嘛。
2: 赵先生，我们是第一次做生意，还没有完全了解，这是一。二，一吨货对我来说压力很大，300公斤没问题，一周之内我能交货，你可以把货带走。
1: 好，你还是给刘浩宇，他发往法国，我的人在哪？
2: 不行，这批货你得亲自提。
1: 你还是不信任我？
2: 哼，你有完全信任过我吗？
1: 我退一步，走你以前的通道还是走我的通道？
2: 这次走水路，你派人派船到东山外的海面上等着，我会让人把货送到你的船上。
1: 好，事成之后我要一吨货。
2: 可以，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谈判高手。

0: 林先生，我手上还有更多的筹码。
1: 哎呦，哥，
2: 轻点，轻点，
1: 你这怎么弄的？你这
2: 怎么了？
1: 是是是。
0: 别送了，
3: 好，一路平安。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案子，李警官这么着急，一定是有事情。
1: 我来看看你们生意谈的怎么样了。
2: 哦，房地产生意你也有兴趣？
1: 房地产我不懂啊，抓毒贩子在行。
2: 是公安局禁毒大队的骨干力量，所以缉毒他是行家。但是李警官，跟我林耀东开这个玩笑，我不高兴；跟塔寨开这个玩笑，我也不高兴。

房地产生意是吧？我想知道什么样的房地产生意要往合作伙伴的房间里装监听监控。

0: 喂，
1: 喂，李飞，陈科跟我在一起。
0: 那就好。
1: 我们在你家等你，有事回来再说。
0: 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0: 赵先生，你跟他认识？
1: 见过。东山禁毒大队李飞，自从我住进东山大酒店，他就经常在门口盯着我。
2: 今天真不好意思，
3: 送赵先生。
4: 赵先生请。

0: 看似很疯狂，其实他有策略。他现在把自己弄成一个焦点人物，他就安全了，谁也不敢动他，谁要是敢动他，谁就有问题，这是明摆着的。他越闹，他自己越安全。刚才这个样子，我看是冲赵家良过来了。哼，这里边一定有问题。让我想想，想想。
1: 进去吧，爸。走。
2: 今天是没有马文，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办？你告诉我，你怎么出来？你能出来吗？
3: 塔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啊？啊，今天一个警察被打伤在河沟里，没看见啊？我打电话不接，他打电话还不接，你想怎么着啊？
4: 我不是不接，我是接不了，接不了，你知不知道？
2: 我告诉你了，不能去，不能去，你听不懂怎么着啊？
4: 李飞，你冷静一点，别说了，行不行？
2: 你起开。
3: 还去找蔡小玲，蔡小玲是谁啊？她是林胜武的老婆，林胜武啊，多少人盯着她啊？
2: 人家不怀疑你，人家看你干嘛？人家搜你身干嘛？今天如果不是几个人，是一帮人怎么办？
4: 你能别说了吗？这不是没事吗？啊，
2: 有事就晚了，我告诉你。
4: 我不想你们救我，就算我出事也不关你们的事。他是我同学，我给他打电话，他一直不接。我担心他身体，我担心他身体，我去看看我怎么了啊？
2: 是吗？是这样吗？陈科，你是关心他身体吗？
4: 那不然呢？你以为你不信啊？你
2: 不是我不信呢，不是我不信，是塔寨不信，是林晓东不信，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啊。

0: 别说李飞不信，我都不信。你去塔寨不就是为了帮他问出林胜武的下落吗？
1: 我没问他，你就不该去问。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你关心陈科，你担心他，他知道了。
0: 我担心他什么了？我真有意思啊，妍，你俩接着演。湘仔那事之后，你没事就送人家上班，他不知道我知道，你就怕他出事，对不对？你电脑里有你们仨的照片，有事没事就打开看，是不是你啊？ 还有你，陈科，你进塔寨不就是为了帮李飞吗？你们俩装什么？装什么？告诉我！

要不是我一直误会蔡永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宋阳也不会死，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

李飞，你进来一下。

我想明白了，以后我会陪着你一起完成所有事情，一起找出杀害宋阳的真凶。 一切都是为了。

0: 哎呀，陈市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
1: 陈市长，
2: 对不住啊，
0: 我送赵家良刚刚离开大寨。请坐，请坐，陈市长，请。哎，马局。
3: 林耀东，
0: 哎，
3: 你这儿太远，我来一趟不方便，以后再想约的话，到我办公室，或者云波办公室，白天。
0: 哎，是。
2: 可是陈市长，您不是说过了吗？要跟我撇清关系。
0: 你看，咱俩得避嫌是吧？
3: 这李维民都走了，
4: 林主任，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0: 对，您说的对。

0: 你要多，我告诉你，你之前做过什么我不知道，
1: 我也不想知道。
2: 可我奉劝你一句，
1: 钱赚够了就收手吧，这是掉脑袋的事儿。
0: 早点收手，对谁都有好处。

0: 陈市长，刚才您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可是什么才叫够？当年我流落在香港的街头，我就是一个乞丐，对于我来说一顿饭就叫够。现在对您陈市长来说两三千万，这些钱不够。马局长，对于他的太太来说，两克毒品就够了。其实你也知道，陈市长，我们这一行业就是满足需求，我们满足的就是永远不够的这个平台。我说的对吗？请坐。
1: 你在法国的销售网络已经出问题了，你说你这么大的产量，谁替你消化啊？
2: 马局长，了解的可真是清楚啊。不过我现在在暗网上找到了新的买家。
1: 暗网？
2: 是。
3: 暗网？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在法国的销售网络已经出问题了，你说你这么大的产量，谁替你消化啊？
1: 马局长，了解的可真是清楚啊。不过我现在在暗网上找到了新的买家。
0: 暗网？
1: 是。
0: 暗网？什么是暗网？
1: 我给你解释一下，陈副总。
0: 林主任，
1: 能人。 都在暗网上进行交易了。暗网，它是一个国际黑市的交易平台，买家卖家都是匿名，根本就查不到真实的地址和服务器。军火交易、买凶杀人、洗钱、毒品交易，这么说吧，一切你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肮脏交易，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
2: 也就是说，林主任已经把塔寨村的生意通过暗网发展成了国际贸易。我这么理解没错吧，林主任？明白了吗，陈市长？我看出来了，可是你这个料啊。
3: 真不太猛，知道，刘导，去年7月份的事儿，大家村的林天浩，林天浩，林天浩，林天浩，林天浩是二房的，你三房是三房，二房三房素来有矛盾。

0: 其实我这几天一直给小玲打电话，她怎么都不接。我今天问她，她说她手机丢了，才刚刚办好。那你说手机丢了，如果是被人偷走的话，早就给她关机了。你说要是落在哪儿呢？这么多天了，早就没有电了，是不是？
1: 你去蔡小玲家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什么不敢说的？比如说这个林大鹏的案子，香仔的案子。
0: 没有，我去找小玲就想问问林胜武的事儿，可他一直拉着我聊家常，什么都没有问出来。
1: 那就好。
0: 李飞，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救救小玲啊？她实在是太可怜了。

0: 判断啊，蔡小玲可能真的不知道林圣武在哪儿，所以林晓东才会派人监视蔡小玲。他想等林圣武主动联系蔡小玲，所以在林晓东没有找到林圣武之前，蔡小玲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1: 林晓东，
2: 哎，
1: 你既然不想跟赵家良做生意，那干嘛把他请到村子里来啊？
2: 陈市长，当初是你引荐我们才接待他的呀，是为了把我们当地的房地产搞得火热一点，对吗？啊，不过这个赵家良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公安安插在我这儿的内线。
3: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2: 那是因为李为民他没把你当成自己人。
3: 那你想对赵家良怎么样？
2: 其实也简单，我已经考虑过了，马局。南井村北山的513案件可以非常准确的、没有破绽的、完美的扣在他的头上。
3: 如果赵家良不是我师父的线人呢？
4: 那又怎么样啊？他已经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来了，我怎么可以允许一个外人坐在我的餐桌上面跟我一起分食？

0: 对不起，二位领导，我刚才失态了。
1: 其实马驹啊，你把赵家良当成我送你的一件礼物就可以了。你考虑一下，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破获国际贩毒组织的公安英雄？

0: 会说，林天昊为什么杀三宝？
1: 蔡永强私下跟三宝聊过，希望他能带我们警方的线人。
0: 林耀东怕林三宝泄露了塔寨的秘密，就制造了这么一起交通事故杀人灭口。这是你们的猜测。
1: 还有林三宝恨林耀东，恨林耀华，还有他们儿子林灿，因为他们打残了他的哥哥。这个审讯视频是蔡永强给你的吧？这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真相。你想让我干什么？
0: 向我们提供。
2: 林耀东和塔寨的制毒贩毒证据，还需要给你普及一下吗？塔寨村是禁毒模范村，林耀东是隆平和东山两界的人大代表。
0: 塔寨村有没有制毒贩毒？您最清楚。喂，我知道三宝怎么死的了，我也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了。会说，我希望您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1: 蔡军，他知道三宝的事吗？
0: 李飞，亏你跟蔡军还是同学，三宝的事出在前，我倒真希望蔡军有胆子知道了这个秘密，还敢跟林兰结婚。我希望您能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把这段视频给他看，他是我同学。 本来有机会做一个好警察，我希望他能和您一样，悬崖勒马，重新做人。为了三宝的仇，也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后路，您没有让林大宝、林二宝加入塔寨村制毒贩毒团伙，这就说明您和林耀东、林耀华在本质上就不是一类人。林耀东在派人监视蔡小牛，对吗？林胜武没有去深圳工作。 他是因为林胜文的事情逃跑的，他到底知道什么真相？你知道一切。会说，我希望您能好好考虑。只有跟警方合作，您和您的家人才有后路，才有未来。还有一件事。

0: 燕博，难道我们就要跟他一条道走到黑了吗？就没什么回头路了吗？
1: 大龙房地产公司从东山拿地。

0: 了一个房地产商，卖房子赚的钱不够他花的，他非干这种掉脑袋的事儿。最可恨的是，还把我和我弟弟带进来了。
1: 我看，这个林耀东啊，简直就是恶性的传染病。
2: 哼，要怪，只能怪咱们自己，免疫力不强。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我现在十分确定，我弟弟就是被林耀东灭的口。怎么不说话？难道是真的？
2: 人都死了，我劝你还是先顾着自己吧。

0: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龙哥，我不是用手机给你拍了吗？非得跑过来确认啊？拍了这么远，谁看得见？不是，那我再给你拍一张不就完了吗？
1: 废什么话，人跑了你负责。好，好球，好球！
2: 这么准啊！一杆。

0: 喂，亚荣，
1: 老大，没错，这是他。你在那儿给我盯好了他，我已经派刚子他们过去了，马上就到啊。
2: 这次就把林胜武收走吧，让他下去给您当小弟。你和阿荣去把他逼出来，我和小六在这候着，里头人多，别把事情弄大了，去吧。
3: 哇，厉害！
4: 是啊，
5: 是，
6: 这样，
7: 上班还是先动？

0: 下把赌五千。
1: 嗯，行，那我先撒泡尿，别走啊，兄弟。
2: 说你这事儿，上上上。

就

0: 你得把东西交给阿三。我说了不止多少遍，我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盛文说，他把那部手机给你了，然后你没还他。
1: 那胡说八道。我是个白痴，白痴的话你能信吗？
0: 分场合，
2: 剩我，你得把东西交出来。
1: 我把它砸了。
3: 人家是来做生意的，你手里拿这么个东西，让大家怎么做下去？

0: 就是一门疯子在做的生意，不是吗？
1: 好啊，那我问你，盛文为什么要录那个视频？是你让他录的吗？

0: 你说，那天晚上我一直和你在一块儿吗？你说我怎么受益的？
1: 什么跟我说了？他买了个新手机，
0: 有录像功能。

收集视频的事情，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吧？这件事情，我连宁都没交过底儿。你说我会把它交给警察吗？他们做过的生意，都枪毙几百回了，我敢交吗？我总不至于杀。

把他炸了，还能怎么着？藏着吗？藏着那是雷呀。 随时会炸了。他们现在要我交东西，拿什么东西交给他们？哎。

0: 他算怎么了解我呀？我这样子总不会跟我弟弟一样吊死在自家的房梁上吧？警察可不是傻子，
1: 咱们是兄弟，从小一块长大，你知道我不可能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你，还有什么话想带给家人，带给小女儿？
0: 你想听吗？说给你听的。
1: 留给我的？
0: 兄弟，你可以随随便便把我给杀了，明天一定会死在别人的枪下，他咱们这门生意的，我们的后辈早就被别人划上了靶子。兄弟，像你我这样做事得次次走运才行，你确定你能此次的走运吗？

仅仅是你三方的事，也是咱们整个塔寨林氏的事。为了大家心安，圣武是留不住了。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他希望你能多担待。大哥也交代了，圣武的老婆孩子还可以继续留在塔寨，村里会负责一直照顾着。

怪我，我尽力了。为什么？我不怪你。谁叫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呢？我求你一件事儿，把我的尸体交给我老婆，至少我的家人能送我最后一程。

0: 别动！别逼我！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别动！跳坑里！你们跳坑里！蹲下！蹲下！对呀，对呀。

0: 是我。
1: 蔡大队，方便说话吗？
0: 你说。
1: 我已经跟林宗辉联系过了。
0: 他怎么说？
2: 他现在还是不会承认塔寨制毒的事。但是我问他，林胜武是否知道真相，还有蔡夏玲是不是被监视的时候，
1: 他并没有否认。
3: 先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1: 是，我知道。还有一件事，
2: 我去塔寨的时候，正撞见赵家良从李耀东家里出来。
4: 你去塔寨了？你不胡闹吗？
1: 你要不要先听我说？
4: 你说。
2: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赵家良和李耀东之间一定存在什么合作。
1: 所以我觉得塔寨在近期一定会有大动作。
4: 就算有什么动作，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塔寨啊！
3: 我告诉你，
4: 你已经把大虾的证词交给林宗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只有到林耀东被正法的那一天，我的任务才算完成。
4: 李飞，你是不想活了吗？你忘了陈光荣是怎么死的了吗？
3: 你忘了吗？我告诉你，如果我在停尸间看见你的尸体，我是不会向你鞠躬的，因为

0: 太太，怎么样了？左竹现在人还在广州，据他说，李为民的七弟涉及贪污，而李为民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省纪委调查的。李为民现在在哪儿？还不清楚。 我去了趟禁毒局，禁毒局的人也不相信这事是真的，但那儿的氛围很紧张，那状态掩饰也不出来的。省纪委调查李为民，这个信息应该是准确的，不然左兰不可能不知道。他可是公安部禁毒局派来的。
1: 李飞把大夏的证词给林宗辉了。什么时候？昨天。那林宗辉相信吗？李飞还说，林胜武的老婆蔡小玲被林耀东的人监视着。那林胜武的身上。
0: 一定有什么证据。现在塔寨的人20几个小时盯着咱们，可是咱禁毒大队什么都做不了。

0: 我告诉你，打下判了，判这么快？是啊，林大鹏的案子终于有个了结了。我是想让你啊，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志博。林老师走了，已经离开东山了。
1: 走了，离开东山也好，但是他知道这个好消息，也会感到欣慰的。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林老师走了，已经离开东山了。
1: 走了，离开东山也好，但是他知道这个好消息，也会感到欣慰的。哦，李飞，你们审问大虾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过别的案子？
0: 什么案子？
1: 大虾是个惯犯，审讯的时候顺藤摸瓜，一定能审出别的案子来。
0: 没有，没说别的案子。那当时我怎么教你的？啊？那就说明你审讯的不够细致。那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时候，没审出来点别的。
1: 你现在是不是在跟踪赵家良？你怎么知道？你那叫跟踪吗？啊？林耀东都投诉到我这儿了，你应该是找上去跟人找茬打架。
0: 他们俩一定有问题。林耀东已经把赵家良接到家里吃饭了，
1: 如果他们只是普通生意关系，何必要吃家宴呢？ 李帆，陈市长跟我说，赵家良这次来东山是做房地产投资的，李耀东做房地产起家，很有可能他们以前就认识，或者有什么业务上的往来，但到家吃个家宴很正常，这说得过去。这是很奇怪，塔寨村也在跟踪赵家良，赵家良的房间里被安了窃听器和针孔摄像头。
0: 这能是一般关系吗？那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我以前以为他们是一条线的，南景村的事儿就是他们两个事的局，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到今天我才发现他们两个应该是刚刚联手，一个制毒，一个买毒。
2: 李飞，你听师傅一句劝，不要再追查下去了。李局走了，没有人再罩着你了。如果你再追查这件事情的话，我担心你生命会有危险，你明白吗？

0: 力。
1: 千局，我刚从0756台救魂所出来，附近有个凶杀现场，这起凶杀案的主角就是林生武。
0: 哦，确认吗？
2: 台球厅的老板已经认出林生武的照片了，他没有同伙，就他一个人，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两名死者极有可能是从台球厅追出来追杀林生武的人。
0: 那两个杀手

0: 手是谁？有线索吗？
1: 其中一名死者的身份我们已经确认，是珠海车之翼汽修厂的一名汽修工，名字叫叶松，小名小六。另一名死者的身份我们还在确认中。
0: 那杀手所坐车辆的信息呢？
2: 昨天的雨太大了，监控拍下的视频里头根本看不清车牌号，只能看出来是一辆黑色的奥迪 Q7。
0: 好，继续调查。
1: 崔局，李局有消息吗？
0: 没有。我说杜丽啊，你只管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其他的事情什么都不要管，有什么新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是。

0: 喂，说话，
1: 东叔，别欺人太甚了。
2: 你别忘了，石平还在我这儿，大不了鱼死网破。
0: 圣武啊，嗨，你能给东叔打这个电话，东叔很高兴。但是你刚才说话的语气，东叔不喜欢。
3: 在塔寨，只有东叔威胁别人，
0: 哪有别人威胁东叔的份儿，是吗？
2: 现在有了。东叔，都是你逼的。

0: 哎，黑叔，正要找您呢，黑叔。哎，小林那儿，您可得帮我们提点提点他。他那个闺蜜要是再来塔寨的话，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咱这是塔寨，他天天来算怎么回事啊？是吧，黑叔？黑叔，黑叔。
1: 生物，不急不急啊。东叔跟你说两句话。一个在外面想回家的人，进了家，全家人在等他，这是一种感受。推开门，家里面空荡荡的，这是另外一种感受。你看，你能给我打这个电话，东叔猜，你要的一定是第一种感受。说嘛，有什么条件？
2: 让我老婆孩子走，我回来。
1: 走？去哪儿？

0: 走？
1: 去哪儿？偷渡出境，我来安排。只要我老婆孩子出了境，我凌晨五回大宅。
0: 凭什么相信你？
1: 董叔，恐怕你只能相信

0: 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1: 20分钟以前刚刚打进来。东辉啊，找你来就是要跟你商量圣武的事情。这么僵持下去，两败俱伤，你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吧？
0: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2: 圣武必须回到塔寨，视频必须交出来。为了让他心里踏实，可以让蔡小玲带孩子先走，出去。

0: 你说的，让他们出境。
1: 对，他可以自己找船，自己安排。他之前也认识几个蛇头，我知道。如果他不方便，你可以替他找。毕竟是三房的人呢，如果说我们出面，他不相信，你不一样，他对你还是信任。但是说好条件，蔡小玲跟孩子上船，船开出去一个小时之后，他必须出现在惠东的大宝家，我派人等他，可以吗？董辉，我也是万不得已。事情现在都闹成这样了，追究起来的话，他是你三房的人，你是有责任的。

0: 像我，是我啊，
1: 魏叔，
0: 你东叔答应了你的条件，蛇头你可以自己找，
2: 我会亲自护送小玲上船，船开一个小时之后，
0: 你必须得到惠东大宝家。
2: 这个安排你满意吗？
1: 好，魏叔，我听你的。
0: 然后你得回到塔寨，把手里的东西交给东叔。
2: 以前的事情，过往不咎。
0: 你放心，东叔就在这里。

0: 他向我做了保证。
1: 好。
0: 上午，我现在去小玲那儿，把这个计划告诉他。你听清楚了，一个小时之后，你打电话确认。
1: 好，魏叔，我听你的。
2: 董辉，血浓于水。

0: 这个决定一定是圣武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一定是想让你投奔他在泰国的叔叔。国外的生活你放心，我那有很多朋友，绝对靠得住。你和孩子是圣武最大的软肋，只有你们离开了塔寨，圣武才能安心。
1: 要是圣武回来，董叔对他下手怎么办？
0: 他不会的，他向我做了保证。小玲，圣武如果再不回来，村里的生意就进行不下去。这么长时间不开工，村里已经有很多人在恨你们。将来你跟孩子在村里面怎么立身？我就是想帮你们，我也帮不到的。

0: 我不想让师母跟我和孩子一起走。
1: 让了一大步，逼得再紧，大家都没退路。

0: 小兰，那个谢谢你帮我值班啊。
1: 没关系。
0: 如果待会儿护士长问的话，你就帮我打个掩护，说我家里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
1: 拜
0: 拜
1: 拜，
0: 谢谢。我实在担心小林，还要再去一趟塔站。
2: 你放心，这件事情东叔不会再插手，
3: 一切由圣武安排，我会安全的把你和孩子送上船。船开一个小时之后，圣武必须到惠东大宝家，到时东叔会派人在那儿接他。
4: 要是圣武不在大宝家出现呢？

就这么定了。

0: 哎，师傅，哎，师傅，慧叔都跟你说了吗？你别哭啊！事到如今，只有这样的选择了。
1: 师傅。

要去找你之前认识的社头，打这个电话，他外号老鬼，就说是我叫你找他的，让他把你和小玲全部都送走，今生今世不要再回他寨。放心，他们不敢拿大宝怎么样，一定要记住。

死了。

0: 林宗辉和那个叫陈科的带着蔡小林跑了。
1: 跑了？
0: 有可能是去了医院了。
2: 好。

0: 没事的，外面谁是病人家属？我是他妈。哦，大人没事，刚送来的时候大出血，不过现在已经止住了。那孩子呢？
1: 孩子呀，是个死胎。死胎？
0: 病人送来的时候精神状态太紧张，导致他的大脑皮层功能有些紊乱，所以R差分泌过多，这些都是导致死胎的原因。但这个死胎的时间太久了。 影响到病人的凝血功能，所以你们一送过来，都是大出血。不过呢，现在止住了。好在你们送来的及时，要再晚一点，大人可能就没命了。这婴儿啊，失去生命体征已经很久了，你们怎么才送过来？哎，行了，不多说了，你们呢，去办一下住院手续，他还要住院观察。
2: 西医，没事啊，小林的安全最重要，对不对？
3: 你也别太伤心了，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去帮小玲办这个住院手续啊。

0: 他们俩的关系一直都挺好的。
1: 叫你二媳妇和阿浩的姐姐去医院勘测幺幺零，都是大男人，在那不方便，也会被别人怀疑。跟他们说丁死了，别让蔡小玲跟陈科有单独说话的机会。如果他的病情有好转，就马上接回村子。
0: 听阿浩讲，蔡小玲的情况挺严重的，要是医生不让他出院怎么办？
2: 好办，我来办。
3: 我马上去安排。

佩叔，乔姐跟我姐已经到了，晚上这夜就让他们守吧，您早点回去休息。天浩，小林不能再出意外了，到此为止，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啊。佩叔，您这话说的，我林天浩充其量就是个大马仔，讨口饭吃不容易。

0: 陈珂，你怎么身上都是血啊？没事儿，那个，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下你的手机啊？
1: 好，
0: 谢谢啊，
1: 没关系。

0: 喂，哪位？
1: 是我。
0: 陈科。这谁的号码？
1: 我手机摔坏了。李飞，小林他流产住院了，幸亏我及时赶到，要不然的话……
0: 你又去塔寨？
1: 这个不重要，你听我说完。小林怀的胎儿是死胎，医生说胎儿没有生命迹象，已经好些日子了，这说明小林一直没有去做妊娠检查。
0: 那他在人民医院？
1: 对，李天浩、李宗辉都在。
0: 行，你等着，我马上过去。
2: 这孩子天生没命来咱们家，就别胡想了，好好保重自己身体。
3: 信怡，先喝口水吧。
2: 都是妈不好，没照顾好你。妈不好，小林，妈没照顾好你。
3: 信怡，小娟姐出差在外，妞妞跟天天又在家没人照顾，要不然您先回去休息吧。
2: 我哪里放心得下来？

0: 没事吧？
1: 没事。对不起啊，李飞，情况紧急，我实在是来不及跟你汇报了。幸好我去了，不然的话小林早就没命了。你听我说，今天晚上是我们唯一一次有机会可以不受监控的去接触小林，而且今天晚上我值班，我可以去问小林圣武的下落。

0: 生都说了，小玲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再说了，有我们在这里照顾呢，放心吧。
1: 我送你。
2: 小玲，妈妈先回去了。妈明天把天天跟牛牛送到学校，妈再来看你。

0: 林天浩没走，不行，太危险了。
1: 那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2: 我觉得陈哥说的有道理，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1: 李飞，
0: 麻烦你去换衣服，你跟陈哥一起去，你们两个还能安全一点。你问蔡小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千万不能被发现。有任何事给我打电话，我就在楼下，我随时接应你们，好吗？
2: 好。
1: 放心，马文，跟我来。

0: 你今天不是不上班吗？
1: 夜班，怎么着？你要给我放假啊？让开！婷婷，先把这个床摇起来。好点没？
2: 护士，到了晚上我们这些陪床的怎么睡啊？
1: 你屁股底下就是看护床，拉起来就可以睡了。
2: 这是床吗？这么硬，这要睡一晚上

0: 阿浩，你看啊，这睡晚上这腰还不得断了呀？这能睡吗？
1: 要不这样，巧儿，晚上你睡那张床，我睡这张。
0: 哎呀，你不懂，那是病床

0: 不然今天晚上我跟你姐轮班，我先回城里的家睡一晚上，到时候才过来换的。
1: 乔姐，我是没什么意见啊，就是东叔那儿。乔姐，要不然你跟灿哥说一声，他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陈科，今天晚上都是你值班，
0: 不然呢？有意见？
1: 没人替你啊。
0: 小玲，有需要的话你就叫我。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众棋牌室，有人聚众非法赌博。
2: 惊魂时刻，暴露边缘，危机一触即发。
3: 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4: 不想给大家惹一身骚，你就处理干净点。
2: 暗影之下，罪恶风暴愈演愈烈。
5: 没事吧？
6: 以后在沧县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2: 新人入局，赌场博弈愈加复杂。
7: 这个肖哥应该就是魔道，如果找到他，就能找到我。
8: 这里面的钱够不够我救济啊？
9: 项目标总额的10%够吗？
2: 身处漩涡之中，他铤而走险，步步陷入深渊。
10: 李总，
6: 来来来，
2: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经典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经我们调查，这起案件的背后与沧县某个秘密地下赌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新来的何官，
2: 去找大头，让他给你拿套工服。
3: 我们得想办法偷拍下来他们的犯罪证据。
4: 咱们以后就用这个联系，之前用的手机里的通讯记录和信息通通删掉。
5: 张总这字是真帅啊，
6: 妥了，齐活。你要记得按时还钱呢。
7: 他们盯上的不是张厂，而是他手里沧县招商建设的招标权。
8: 你俩是不是串通好骗我钱？你身上肯定藏牌了，你这
9: 是不是出问题了？
10: 一会儿叫林曼长过来看看。
11: 林少爷，
12: 来呀！
11: 我找天佑。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6: 自助扫码，
1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5: 主动承担，
1: 走啦，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1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1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喝水。
1: 哎呦，对不起，
0: 我
2: 你在干点什么？秃子在给我找个什么玩意儿？
3: 你跟我实话实说，你是故意报复张成的吗？
0: 那个是他的报应，谁让他总欺负我呢？
2: 报应？那是我故意让他输的。
0: 你以为拍电影呢，你还能控制赌桌上的牌不成？
2: 不信？那我现在就控制这间房间里的一部手机。
0: 你到底是？您是想控制我的手机吗？
2: 开个玩笑，
0: 真好笑。
3: 今天这事儿让你受委屈了，这礼拜你就休假吧。
0: 谢谢天哥，
3: 早点休息吧。再问你一遍，谁让你来的？
4: 我是背着台历出来的，就我一个人。
3: 跟我玩宁死不屈的这套是吧？那我就要把你的牙一颗一颗的撬下来，我倒要看看你的嘴能硬多久。
4: 不用问了，这是外地招嫖的电话。人，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3: 肖哥，这高低是个文化人，不好见血吧？
4: 你是怕你表哥罩不住，还是怕我罩不住？
3: 我是不想给大家惹一身骚。
4: 不想给大家惹一身骚，你就处理干净点儿。
3: 这人呢，好死不赖活着，该争取的我都替你争取了。
4: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3: 回头大记者，回头你一定要帮我多说点好话，一定要让警察给我多减点刑。我回头没想到这年头还能遇到不怕死的记者搞暗访。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敬意，我一定会给你个痛快的。

这耳当护身符呢？

0: 我估计你们厂子应该没人了。
1: 不会魏东街应该听说过大头的名号吧？
2: 有人在你们厂子玩牌，挨了打，我来找找面子。
0: 那就是没得谈了。

0: 给你叫辆救护车，娘们儿没事抬起医院呢。那行，你自己缓缓，我走了。哎，
1: 兄弟，饿了，一块吃一口。真有点饿了。哎呦，
0: 走，那边有一家烤串店。
1: 走。
0: 哎，兄弟，干了啊！
1: 干。
2: 不是你说说，咋进去的？丢人，不愿意提。为了妞，这都能看出来。
1: 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情种。
2: 啥情种啊？情商。我在我老家不处一对象吗？嗯。有一土老板，没事老骚扰他。那天让我给逮着，我上去把他给揍了。 下手有点重，这不耗子里蹲了一年多吗？等我这一出来，哼，人家孩子满月酒都办上了，
1: 这忍不了，必须得干。
2: 是啊，后来我从我老家出来了，投奔我一老乡，嗯，结果还他妈一干传销的，一到地儿把我东西都给我没收，关了我好几天。
0: 今天我趁他们没注意跳窗，我就跑出来了。兄弟，今天出门啊，就带这么多现金，你先拿着用，啊？
1: 这是干啥呀？拿着拿着。
0: 我今天出来的时候给他们抽屉撬了，东西我该拿都拿回来了。那个，你手机让我用一下。

0: 这是我电话，以后在沧县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1: 没事儿，我这也是憋了一肚子火，打一架就痛快了。
0: 行，咱们这个朋友就交定了，来，干了，
1: 干。

0: 坐。你跟赵天佑睡了？
1: 啊？没有，萍姐，你说什么呢？
0: 反正你自己掂量办吧。之前有个荷官以为自己傍上大腿了，过来人是四叔。
1: 谢谢萍姐，我知道怎么做。
0: 行了，说正事儿吧。你听说过出老千吗？
1: 电影里看过。
0: 想不想学？赌场不是慈善事业，目的是赚钱。想不想学全凭自愿，但是学会了就没有回头路。
2: 啊，没有，我办上事儿，我走了啊。
1: 哎，来地儿。

0: 前天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有没有人在这打电话？
1: 有一个娘们唧唧的男的打完电话就走了。
2: 这回你相信我了吧？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三天之内联系不上他，就直接来找你。
3: 那你是怎么在菜市场找到的我？
2: 我是干狗仔的，你们台里那些花边新闻都是我给我哥的一手资源，找到你不是太容易了。
3: 真的？
2: 那是。
3: 但我感觉现在他们也快找到我了。赌场有一个姓张的赌客，然后他发现了我师父的关系，他在赌场大闹了一场，之后师父就消失了。然后当天晚上，赌场的那个经理就拿着师父给我的手机号码闯了进来，还好当时我手机没电了，要不然被抓走的就是我。
2: 对了，我哥从赌场消失之后再没跟你联系过了？
3: 有，当天晚上我收到了条语音信息，但背景特别的嘈杂。
2: 这肖哥是赌场经理。
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肖哥，而且我留意过，我也没从他们的嘴里听到肖哥的名字。我猜测啊，这个肖哥极有可能是赌场的幕后老板。
2: 这个张成，还有跳楼的林业局副局长，都是有政府背景的，他们敢给政府官员做局，想必这个肖哥手上还有更高层的关系。
3: 那我们就要抓紧时间找到肖哥呀，这样就能找到师傅。哎，你干嘛？
2: 这件事你就别插手了。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调查超出了可控范围，就要立刻终止。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吧。这个手机我拿回去了，留在你这太危险了。还有那个档案要保存好，万一我也出了什么事，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发生了什么。
4: 不行，我要留在沧县，我要赶紧去找师傅，然后我要带着师傅一起安全的离开。
5: 这是我哥失踪前给苏小云的语音留言，声音很嘈杂，只能听见有一个叫肖哥的人。
6: 我回去安排技术人员做声音修复处理，看能不能提取出其他有用的信息。
2: 这个肖哥应该就是幕后大老板，如果找到他，就能找到我哥。
6: 这次不光要打掉这个赌场，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把赌场背后的保护伞给挖出来，还沧县百姓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5: 你放心，我不会因为私人情感影响我对事情的判断。
6: 对了，苏小云那边处理得怎么样了？
5: 我暂时没办法跟他挑明我的身份，我只能劝他尽快离开沧县。
6: 如果他选择留下，一定要想办法保证他的安全，不能再有无辜的人被牵扯进来了。
5: 好，你放心。
7: 慢慢学吧，你哥手里有的是货。来，喝酒，喝酒。哟，那个，
8: 找你的。
7: 哥。哎呦呦呦呦！起开，看不到有人来了，让座。来来，坐，兄弟。
8: 你们先吃吧，我走了。
7: 不吃饭你干啥去啊？
8: 那好大哥给我安排活了。
7: 那你赶紧去吧，赶紧去吧。我留着饭啊。
8: 好。
7: 来来来，给我兄弟整碗酒。兄弟，以后就跟我混啊。来，
2: 哥。嗯。我知道你想帮我，可是我不想再回号里了。
7: 你问我这帮兄弟啊，沧县交警突击查酒驾，是我提前半个小时把查岗位置发给你们了。
9: 对呀，不光酒驾，扫黄打非也一样啊。
7: 兄弟，你就信我的啊，上面有人，来，就跟我这混，我给你吃香的喝辣的。来来
10: 来，看看我们厂子，大厅一般晚上呢开3到5桌啊，晚8。

0: 八早寺，那边是贵宾区，不对外开放，只接待老板的熟客。工作很简单啊，除了工作就是喝酒泡妞。走走走，带你这儿看看。来，哟，萍姐，哎，
1: 涛哥好，
0: 哎。看啥呢，兄弟？赌场的规矩，马仔和荷官啊。
2: 没有。
0: 你要真觉得难受啊，哥回头带你去好地方，那姑娘一大把，随便选。
3: 张总，该说不说，你的人品是杠杠的。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是，钱到位，照片立马删。是这两张照片不？
4: 嗯。
3: 看，点删除。这就齐活了，今天不怼两把，
4: 再给我拿10万。

0: 你要干什么？
1: 你怎么帮那孙子赢了钱，就怎么帮我？
2: 那天你都看到了，我衣服里什么牌都没藏。
1: 不藏牌你也有办法。我就不相信你们不在牌上做手脚。
0: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不会。
1: 你还跟我装？你跟踪我到单位，还在楼下公告栏拍了我的照片。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没有，你认错人了。
1: 我在楼上都看到了，我也拍了你的照片。
3: 你要是不想把这件事情传出去，你最好想办法帮我把孙子赢回来。
4: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3: 哎，你懒，开我！干什么？哎，放开，疼疼疼，出来！
4: 疼！哎呀，
5: 老总，你阿信上次的事闹得不够大吗？
1: 误会，误会，
3: 我就是为上次的事情跟他道歉。
5: 你傻什么傻？
6: 在卫生间隔多少道歉啊？我告诉你，我可没有死兔子的脾气好。我再见一次在这闹事儿，
5: 下次可别怪我下手没轻没重。赶快点！
3: 谢谢陶哥。
5: 啊，岳哥。
6: 谢谢岳哥。
5: 哦，
6: 今天晚上的小费都记在陶哥头上。
5: 算你懂事儿，走吧。
6: 年轻就是好，谁能一瘦一块？现在你不用靠抱怨，靠自己就能教训那个姓张的。去拿他练练手吧。啊，我不行，天哥，他对我敌意太大了，而且我这刚学会，我还不熟练呢。
7: 战胜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面恐惧。
6: 我真的不行，不然换一个人吧。婷婷，你去。
7: 是不是对你来说，让他赢钱？ 更容易一点，
8: 可以开始了吗？
6: 贤家，请下注。

0: 加。
1: 哎呀，我就说嘛，也不能让我一直输吧。
2: 我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你手上也挺熟练了，
3: 该让他吃点苦头了。
4: 沈总，您放心，整个沧县如果说这里不安全，那就没有安全的地儿。
1: 他怎么来了？
4: 您先找地儿坐，我就给您换马。
5: 贤家请下住。
1: 不干了。
5: 贤家请安排。
0: 一会儿我送你去车站。
5: 他们已经拉我给张成做局了，说明他们已经不怀疑我了。
0: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明明知道张成处处针对你，为什么还是要拉你入局？很有可能

0: 现在仅仅只是一颗弃子，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那你有更快接近赌场高层的办法吗？
0: 你这个人怎么说不通呢？
1: 我现在刚学会签术，我人就消失了，再加上他们之前对我的怀疑，你说赌场会不会就此停业啊？
2: 你还真是我哥的好徒弟啊，
0: 你们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行，那你跟我说说你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1: 张成说他拍到了我跟踪他的照片。
0: 走，现在立刻马上走。
1: 但我在想，也许这是一个机会，如果我和师傅的推理是正确的话，那我们顺着这条线肯定能找到跟赌场利益有关系的人或者企业，那这样的话肖哥不很容易就被找出来了吗？对不对嘛？
3: 我这卡里的钱呢？今天你必须把这事给我说清楚，不说清楚咱就离婚。不行，不能离婚，不能便宜外面的野女人。
4: 哪有什么野女人，你以为我是你？那钱我拿去做买卖了。
3: 做买卖？就你这窝囊废的样还能做买卖呢？
4: 不是，我怎么我就窝囊废了？
3: 我爸给你当了单位五年了吧，你到现在连个副高职称都升不上去，你生生把自己耗到这个岁数了啊，现在学做买卖了，吃谁你都赶上热乎的。你什么你？
5: 喂，小宋啊，今天下午啊，下午约客户了，可能得晚一点。哎，你晚上是方便的话再去。
3: 哎，你干什么呀？神经病啊！
4: 我告诉你，这买卖我做定了。
3: 你

0: 进。
1: 张主任，这个是招标项目的公示书
0: 啊。
1: 我按照您的要求，先起草了一份初稿，但是里面呢有些细节我不太敢确认，所以说我来找您给我把把关呗。是还有别的安排，我再晚点来也行。
0: 啊，我要先把下午领导开会的资料整理出来。要不这样，这个什么书公示书啊，赶紧先放我这儿，等我忙完了我再联系你啊。
1: 行，那您先忙着来。
0: 好，
1: 来
0: 去吧啊。
2: 一会儿你去替萍姐那桌，直接把这人手里的筹码清空。
3: 再闹事怎么办？
2: 没钱没势没背景，他凭什么在我这里闹？这种劣质客户趁早让他输钱滚蛋。怎么了？有，一会儿叫人过去。也不知道该说你是运气好呀还是运气不好。
3: 是不需要我出千了吗？
2: 把人带到 VIP 那屋去吧。去吧，争取半小时之内把人请走。
3: 好。赌场是没人了吗？我已经连续一个月都没休息了。
2: 别急嘛。
4: 大哥，不是，你给个面子吧。
5: 给什么面子？滚蛋！
4: 不是，你再给我10万呗，5万也行。我眼瞅着手气上来了呀。
5: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借钱的事不归我管。你要想接着玩呢，5万10万也不多啊。拿着你的电话给亲朋友借去。
4: 这10万你不借我是吧？那简单了，我直接报个警把你们全举报了就完了。
5: 啊，
4: 你不信是吧？

0: 芥末，
1: 抱抱。
0: 我真抱。哎哎，
2: 疯了吧你？
3: 怎么挂了？是不是想起来公职人员执法犯法，罪过更大呀？行了，前门了可以再挣，这前途门了可就什么叫都没了。趁现在时间还早，还能赶上公交车，赶快滚蛋！
0: 小费先给你，
4: 给我发点好牌啊！
5: 谢张总，
6: 不用紧张，还跟上次一样，
7: 先让他赢几把，尝尝甜头。
5: 行家请下注。

0: 术怎么失灵了呢？他怎么收多银少了呢？
1: 张总，
2: 要不要我叫人拿两瓶凉啤酒降降火？
3: 不用，戒酒了，脂肪肝。
2: 对，有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着？酒要少吃，事要多知。那我就不打扰你玩牌了。
4: 换衣服回家吧，
5: 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
0: 谢谢天哥。
6: 这玩意儿有点意思啊。
7: 围棋现在是公认最费脑力和心力的算法，但是呢，现在 AI 已经把咱们人类最厉害的棋手给打败了。其实培养一个 AI 荷官并不需要出千，只需要规律的算法就可以控制输赢。
6: 现在可能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7: 我这也是现学现卖，都是公司那帮技术告诉我的。
6: 这事儿有这么多人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7: 哎呦，那帮技术宅除了技术什么都不懂，他们呢现在还以为自己研究的是一个反境外的博彩软件，他们利用现有网址的漏洞以此来搞垮这些网站。
6: 这样我们就能成为最安全的博彩软件了。
7: 天哥，你也太精了。
6: 你尽快把这事提上日程吧，藏线这点钱我是真看不上了。
7: 最近缅甸那边闹得有点厉害，我正在找其他地方，大概一两周就能有结果吧。等咱们服务器架设好就可以开工了。
6: 该让上面的老东西挪挪屁股了。

0: 你是真不怕我把照片交给那姓赵的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换衣服，帮我把钱赢回来。是老板让我下班的，就算我现在换了衣服，他们不可能让我上桌的。
1: 你带着我回去，他们也不会让你上桌的。
0: 那你告诉我，他们到底怎么操作的？
1: 他们是教了我怎么换牌。昨天你赢。
2: 赢钱的时候，我是一直在换牌，我一直以为你的输赢跟我有关系。可是今天我换牌的时候，我发现你的输赢我左右不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3: 你想让我死是吗？啊，
4: 张总，今天你是想好了要来砸场子是吧？
0: 今天要是不把我的钱还回来，我跟你们没完。
4: 你要是不想让你挪用公款的举报信出现在单位。
5: 就现在把它放了。你之前相中那个包啊，我叫往回订。
6: 你到底要不要？
5: 你天天
4: 哎，好，我刚才看他鬼鬼祟祟的往这试衣间走，就怕他闹事儿。果然是来找小鱼麻烦的，
7: 没有我真。

0: 没有，
1: 我就是为上次的事情跟他道个歉。
2: 我真没闹事啊。
3: 是这么回事吗？
4: 是。
3: 行了，赶紧起来吧，以为把你咋的是了，客人回头看着以为咱这是黑店呢。
5: 走吧张总。
6: 哎，对了，张成下一步怎么搞？
4: 你别着急呀、这茶呀就得等这茶香散开温度下来才能尝出这一泡的味道。张总实在是不好意思，这路上啊实在是太堵车了。
7: 我不是让你陪张总先吃饭吗？怎么办事的你？
1: 是我让他先别上菜的，不怪他。
7: 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去催菜呀。张总不好意思，我先自罚三杯。来张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哎，我就不喝了，下午还要回单位开会，上班时间不喝了。林总，
2: 林总，有事你就直说。
4: 仓林城建张总听过吗？
7: 新公司可能张总没听过，我们这次呢参加了咱们项目的招标。
2: 这事儿就不在这儿说了吧，过段时间单位会有招标会，林总就等公示吧。
7: 张总，我听朋友说您最近急需要用钱，不知道卡里这点钱够不够用啊？
1: 以我的级别并不能左右最终的结果。
7: 张总您可能是误会了，这钱呢就是朋友间的江湖救急。俗话说得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朋友多了路才好走。
1: 那我想知道这里面的钱够不够我救急啊？
7: 救急肯定是够用了，但是不救穷。
1: 我需要的那点钱跟项目标的的总额差的可不是一点啊。
7: 等工程顺利验收之后，项目标总额的10%够吗？
1: 我这个单这么值钱、
7: 家里有人做财务工作，我知道审计工作到底有多累。这点钱呢就当是辛苦费吧。

0: 哎，投标公司的资料整理的怎么样了？好，那你过来一趟吧。
1: 张主任，
0: 哎，来，坐。哎，主任，这是一些投标公司的资料，我大概整理了一下，啊，广播。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主任，我真没看到这个茶杯，
1: 没事儿，那个
0: 没烫着您啊？
1: 没事，还好没弄到这个封条，
0: 你去把它拿窗口晾一晾吧。
1: 好。
0: 对不起，主任，没事，没事。

0: 说说吧，具体什么情况？
1: 主任，那个政商项目的招标公示之后，有十几家公司给咱们投来了应标的标书，我呢筛选了其中的五家企业，放在最上面。
0: 不错，那这些公司的备调都做好了吗？
1: 都做过了，所有公司的这个建筑资质的考量都已经考核了，也。

0: 派人去这些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去考察了。
1: 挺好，你这帮我省了不少事儿。
0: 啊，应该的。
1: 那下周的提案会就按照你的建议来吧。
0: 主任可不敢按照我的建议来啊，您在投标这块的这个经验是最足的，所以得按照您的建议来。
1: 不是按照我的建议来，是按照最终会议的投票结果来。
0: 啊，对，是是是，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去忙。
1: 好。

0: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
1: 哎，
2: 我可就当你夸我了。
3: 我这夸，
2: 谢谢。
1: 来，赔吧，张主任。
4: 哎，李总。
5: 哎，
1: 巧了，遇见熟人了，咱俩过去跟他玩几把。
5: 别，你们唠，我这边还得上班呢。
6: 行，那行，我先过去了。来，拿着。
5: 哎呀，受之有愧啊。
7: 谢老板。
4: 嘿，张主任，好。
5: 来，
4: 来吧。
6: 来。

0: 张总，我这次来呢，只是先认认门。如果到时候你还不上钱，我不介意送你上楼。走。
1: 兔哥，那个丽丽不在里边。
0: 我这一回是找你。
1: 哦。
0: 张成家里有个母老虎，而且他欠了赌场不老少钱。如果你对他身上有想法的话，我劝你赶紧掐灭。
1: 那如果今天这个李总在我桌上输了钱找我麻烦，按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对李总有意思呗？
0: 我不管你怎么想，如果你仗着自己年轻，自己长得带劲，想挣点快钱呢，我这里有个小方法。
1: 我要想挣快钱，我就不在这里当荷官了。还有，我还提心吊胆的在这儿替赌场出钱，我还受客人的骚扰。
0: 此言差矣，如果能一把就平了之前所有的账呢？
1: 兔子哥，满打满算再有半年我就还完债了，我有手有脚的，还不至于躺着赚钱。
0: 哎呀，确实招人啊，也属实长得挺带劲的。
1: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0: 你就跟我装吧，看我怎么把你给装进去。
2: 喂，
3: 哎，兄弟，我发现一家新店，全是年轻的。哎，我给你发个位置，赶紧过来啊。
2: 头哥，你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怎么还这么大精神呢？
3: 那是你刚来不习惯，你习惯就好了啊。我发现你该过来啊。
2: 行，你把定位发我，我吃点东西就过来。
4: 张总，你找我？
5: 我挪用公款的事儿，谁告诉你的？还有谁知道这事儿？
4: 张总，我那就是为了救人胡说的。你不会是真挪用公款赌博吧？
5: 我跟你说，你哎呀，疼疼疼疼疼疼疼！
4: 哎呦，张总，不好意思啊，我以为你带着刀想杀我灭口呢。
5: 我浑身上下就这3万块钱了，我求求你别举报我。
4: 咱俩这无冤无仇的，我举报你干啥呀？
5: 这就完事儿了。
4: 哦，对了，我警告你啊，别再纠缠那个姑娘了。行了，我走了。
5: 等会儿，咱们联手搞把大的。
4: 张总，我就是个打工仔的命，我怕有命挣没命花呀。劝你也别琢磨了，那赌场里的水啊，比你想象的深。

0: 现在也不清楚，你也琢磨琢磨，我明天去找你。大嫂来了，我先挂了。
1: 啊，那你注意安全。喂。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张成，
1: 大嫂拉我喝酒呢，张成下午跟踪了我，提出要入伙，我觉得是个机会。
2: 不，你慢点说，你等一下。
3: 不是，他真的可信吗？

0: 我们三个一起做配合，逼那个赌场里的肖哥现身啊。
1: 我们现想当年可是出过一个名震赌坛的营手，他现在放出来了，要是能请他帮忙，咱们这胜利不就更大了吗？
2: 今天我们萍姐生日，萍姐不走啊，谁都不许走。
3: 我这边啥都预备好了，就等着您过来了。
1: 这位是蔡老板。
4: 你好，蔡老板。
5: 就把人带过来，看看到底能有多少油水，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成功的话，你之前的赌债一笔勾销。
6: 最近我手艺特别背，你能翻本，肯定是得到了什么高人的指点，
7: 也教教我吧。
8: 看来我不帮你都不行了。
9: 谢谢你大师。
10: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

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3: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3: 哇，我们到河边了。
4: 刺鼻呀！
3: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5: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5、4、3、2、1。
4: 爸，
2: 啊，
4: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5: 咦，
4: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6: 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6: 嗯。
8: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9: 妻子缠着丈夫买了辆百万元豪车，不料却成了心病。女白领如愿以偿有了豪车，却因此背上50多万元贷款。梦想的豪车为何成了烫手山芋？

去法院起诉，能否恢复被搅乱的生活？豪车梦的破灭，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李晓辉。一天傍晚，某市一高档小区的住宅内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个年轻女人高声说道：车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卖呢？紧接着便被一个男生打断：我看你就是想转移财产，这日子没法过了。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男人为何说女人转移财产呢？女人名叫顾小妍，从小就长得漂亮，大学毕业以后，凭着漂亮的容貌，顾小妍很顺利的就找了一个公司前台的工作。但顾小妍志不在此，她对自己的规划是找个好老公结婚生子，过上轻松的全职太太的生活。这天呢，朋友们聚会，顾小妍认识了何阳，何阳对漂亮的顾小妍也是一见钟情，于是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何阳自己开公司，经济条件也挺好的，对顾小妍特别的大方，两个人很快就开始热恋，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结婚了。婚后的顾小妍立马辞去了工作，过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结婚没多久，顾小妍发现自己怀孕了。顾小妍的妈妈知道这个好消息呢，带着一堆吃的用的就来看自己的宝贝女儿了。两人闲聊起了家常，顾妈妈对女儿说：你呀，看你现在没有工作，天天就知道花钱，何阳呢现在对你确实是好，可以后啊，这谁能说得清呢？你可得把这个财政大权抓在手里。紧接着呢，顾妈妈便举了一堆周围人的例子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顾妈妈走了以后呢，顾小妍就开始仔细地思考着妈妈的话。晚上丈夫何阳回来了，顾小妍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道：老公，过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听说啊，到时候花钱的地方可多了。我想拿点钱让妈妈帮咱们存起来，作为备用，怎么样啊？何阳听了没当回事儿，笑着调侃说：咱们呀不缺钱，你要是真担心呢，自己就少买两个包，就够咱儿子用的了。何阳的委婉拒绝没有让顾小妍放弃。之后的几天呢，他找了各种理由来说服何阳。何阳担心影响胎儿，最终呢也只能无奈地拿出了100万元交给了顾小妍，这才总算过了关。隔天呢，顾小妍就把这钱转给了顾妈妈存了起来。丈夫能挣钱也很宠自己，顾小妍呢很得意，也越来越依赖何阳。可何阳的公司业务非常的繁忙，免不了要加班要应酬，陪顾小妍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为此他没少挨顾小妍的抱怨。眼看着两人结婚周年纪念日快到了，孩子呢也快要出生了，何阳为了哄妻子高兴，主动说要陪着顾小妍去逛街去选礼物。顾小妍一听啊，哟，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啊，自己可得好好选个大件，在亲戚啊朋友面前显摆显摆。于是呢，顾小妍对何阳说：儿子快出生了，自己呢想再买一辆车，方便今后带儿子出门玩。何阳最近谈了几单大的生意，心里一高兴呢便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呢，顾小妍拉着何阳就来到了 4S 店，直接选了一辆100多万元的豪华轿车。
1: 何阳试图劝说妻子顾小妍选择一辆经济适用的轿车，哪怕比他的车贵也没关系，可顾小妍却说什么都不同意，坚持要买一辆豪华轿车。为了安抚孕妇的情绪，何阳只好同意了，可就是这辆豪华轿车给这对夫妻带来了麻烦。
0: 原来呀，新车虽然写在了顾小妍的名下，可因为顾小妍怀着孕啊没法开车，反倒是何阳有的时候为了谈生意会把他开出去冲一冲门面。为此顾小妍觉得比较烦闷，孩子出生以后，他成天就待在家里面对一个哭闹的婴儿，而产后没有恢复的臃肿的身材，在家

0: 上带孩子而日渐憔悴的脸庞，也让顾晓妍充满了自卑和担忧。顾晓妍开始变得敏感多疑起来。这天呢，顾晓妍在何阳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高档娱乐场所的消费发票，情绪瞬间就爆发了出来。她将发票呢扔在了何阳的脸上，大吼道：“何阳，你对得起我吗？我为你生儿育女那么的辛苦，你可好，却在外面花天酒地的。”说完呀，便伤心地哭了起来。何阳一看呀，赶紧就解释，自己去娱乐场所那只是为了谈生意，绝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顾晓妍的事情。尽管何阳仔仔细细地解释了好几遍，但顾晓妍的担心和疑虑并没有减少，她开始经常翻看何阳的手机。
1: 这天深夜，何阳应酬结束后醉醺醺地回到家，倒头便睡。而顾晓妍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自己却失眠了。他再一次偷偷翻开了何阳的微信，却发现何阳加了很多娱乐场所工作人员的微信。顾晓妍觉得受到了伤害，心中顿时燃起怒火。
0: 于是啊，他就生气地摇醒了何阳，拿着手机让何阳解释清楚。何阳迷迷糊糊地被闹醒，也来了脾气：“解释什么呀？短信你也看了，就是正常的预定啊、结账之类的，你别整天疑神疑鬼的了。”其实何阳除了比之前更忙碌以外，他的工作应酬的模式其实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以前呢也是如此。但顾晓妍却觉得，之前何阳明明他是顾家的，那唯一的变化就是买了那辆豪车，肯定是因为这辆豪车太过招摇。顾晓妍开始后悔选了这辆车，自己没显摆上，说不定啊还把丈夫给显摆出去了。想到这儿呢，顾晓妍就决定直接把这辆惹祸的豪车给卖了，而且必须要快，也不能让丈夫提前知道。于是他便找了一个二手车交易市场，以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迅速地将车给卖了。没几天，何阳呢要出去应酬，可寻遍了车库也没有找到自家的这辆车，他就问顾晓妍。顾晓妍支吾了半天，最后知道是瞒不过去了，一咬牙就告诉了何阳是自己把车给卖了。何阳一听了这个消息，简直就要气爆了。他觉得顾晓妍莫名其妙，简直是不可理喻，就质问他：“这车不是你非闹着要买的吗？怎么又卖了呢？你这什么意思呀？”看何阳生气了，顾晓妍呢也没好气地回答说：“这车太招摇了，你开这车我不放心，反正啊，这车是你买给我的，我不喜欢我就卖了呀。那你好歹得跟我商量一下吧，这样悄悄地就把车给卖了，是不是太过分了？车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卖？我看你就是想转移财产，这日子不能再过下去了，没法过了。”两个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厉害，话呢也是越说越重，也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1: 何阳摔门而去，一连几天都没回家。何阳想，自己每天在外奔波，顾晓妍不帮自己分担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偷偷把车卖了。联想到之前顾晓妍极力游说自己把钱交给丈母娘保管，何阳觉得顾晓妍根本就没拿自己当家人。那么这段婚姻还能继续下去吗？
0: 虽然痛恨顾晓妍对自己的算计和隐瞒，但何阳的心里呢还是深爱着顾晓妍的，更割舍不下可爱的儿子。因此何阳没打算离婚，本来就在气头上，加上不愿自己辛苦挣的钱任由顾晓妍这样的胡乱折腾，何阳决定去法院起诉，把顾晓妍给他妈妈的那笔钱和卖车的钱给拿回来。法庭上何阳觉得妻子顾晓妍存在着隐匿、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请求法院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顾晓妍听了也是连喊委屈，她将买车以后丈夫的变化以及自己担忧都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法官。顾晓妍说啊，自己是因为丈夫的种种不妥行为才卖车，钱呢

也是用于日常的开销。此时呢，何阳仍在气头上，他生气地反驳道：要是你心里没鬼，干嘛不和我商量一下？这一年的时间，你先是逼着我拿钱存在你妈妈那里，接着呢又背着我偷偷的把车给卖了，你还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眼看着这两个人又要争吵起来，很明显这两人虽然心里都有气，但是

0: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陈法官。请讲。
1: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案件中，何阳、顾小妍二人没有离婚，却要求分割财产，其实涉及的是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6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那么根据本案的事实，存在顾小妍妈妈名下的那100万元是何阳、顾小妍夫妻俩委托顾妈妈进行保管，顾小妍并没有隐瞒转移财产的主观故意，何阳对此呢也是知情的。而对于涉案车辆的出售，虽然顾小妍出售车辆时何阳并不知情，但我们从案件中可以看出，这辆车买了之后不久顾小妍就生产了，她处于产后的特殊时期，何阳在这个时候多次的出入高档娱乐场所，深夜归家，顾小妍因为感情上无法接受，缺乏安全感，最终将她认为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涉案车辆卖掉，也是在情理之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以不允许分割为原则，允许分割为例外。如果对本案中的夫妻财产进行分割的话，就可能会造成夫妻感情破裂，损害家庭稳定，也会给孩子的健康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啊，本案的共同财产不宜进行分割。
0: 好的，感谢陈法官的分析，谢谢。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经过法院审理，最终作出判决，驳回了何阳的诉讼请求。顾小妍虽然赢了官司，但是她却发现之前一直疼爱自己的丈夫呢，对自己不再百依百顺了，对日常花销呢也变得仔细谨慎起来。顾小妍开始深深的后悔，没想到自己的任性虚荣伤害到了自己最在意的幸福生活。本案中，顾小妍因为虚荣缠着丈夫买下了豪车，却又因为不信任而偷偷的将车卖掉，最终她看中的物质非但没有能够给她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反而是成为了打乱她幸福生活的一剂猛药。而下面这个案子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单身女白领，她想靠自己买一辆豪华轿车，结果呢却得不偿失，惹上了大麻烦。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爱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女白领囊中羞涩，却想买豪华轿车，有人给她指了个方法。为了得到豪车，女白领先后替人贷款600,000元。女白领豪车梦破碎后，身背巨额贷款，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呢？豪车梦的破灭，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3: 这天，在某城市的一栋写字楼里，一名漂亮的女白领正焦急地打着电话。凭什么30万的车要让我背50-60万的贷款呢？你就是个骗子，我要去法院告你。女人挂断电话，气得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这个女人呢，名叫叶薇薇，单身，是一名普通的白领。每天上下班挤地铁的时候啊，她就特别的羡慕身边开车的好友，尤其呢，有的还是开着价值不菲的豪车。其实叶薇薇早就打算买车，可便宜的车她看不上，好一点的车自己呢又买不起。这天午休的时候啊，叶薇薇和几个同事聊到了买车的话题。叶薇薇对旁边的小丽说道：“哎呀，真的是羡慕你们，20多岁就开着几十万的车，真不知道我还要奋斗多少年才买得起呀。”小丽一听，笑着神秘地说道：“哎，我可不是什么白富美啊，这车我就花了几万元，你这玩笑开的，我给你10万，你卖给我得了。”小丽的话明显没有人相信，大家说笑间又换到了别的话题，可一直想买车的叶薇薇听到了心里去了。
2: 下班后，满怀期待的叶薇薇又找到了小丽，向小丽打探起买车方法来。小丽也毫不避讳，兴致勃勃地向叶薇薇介绍了自己零首付、零月供的买车方式，并给了叶薇薇一张名片。这张名片能够让叶薇薇实现她的豪车梦吗？
3: 叶薇薇啊，拿着这个名片就找到了一个叫陆远的人。陆远听了叶薇薇的来意以后说道：“你找我可算是找对了，你的情况呢，也就是我能够让你开上心仪的豪车。”说着呢，这个陆远便仔细地向叶薇薇介绍起自己的零首付、零月供业务。具体操作就是，叶薇薇除了正常的车贷，还要去银行办理另外2笔消费贷款，贷出来的钱交给总公司，叶薇薇获得车辆的所有权，而后续所有贷款的月供偿还呢，都是由总公司和陆远来负责。叶薇薇相当于免费得了一辆车。看到叶薇薇表情怀疑，陆远继续解释说，这就是我们总公司融资的一种形式，用高成本借钱来拓展公司的业务，你只需要外借一下自己的身份信息去银行办理贷款，其他的都不用管，可以说非常的划算。听了陆远绘声绘色的讲解，叶薇薇呢还是有些犹豫，到底是几十万的贷款，这万一出了岔子可怎么办呢？陆远见状，转身就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了厚厚一沓的合同。妹子，你尽管放心，你看

0: 这都是我们总公司这一个月签下来的合同。况且你是小丽介绍来的，她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吗？叶微微一想，是啊，小丽可是身边实实在在的例子呀，她的车都开了两三年了，不也没有问题吗？再加上刚看到的那些购车合同和公司的信息，叶微微的心里这个天平啊就开始倾斜了，最终呢对豪车的渴望战胜了自己的担忧。叶微微根据自身贷款资质选了一辆30万元的豪华品牌入门车型，在路远的游说下，叶微微交了30000元的定金并签订了合同。隔天叶微微便在路远的指导下到银行办理了20万元的消费贷款交给了路远。在路远的反复保证和游说下，叶微微又陆续在银行和金融公司办理了40万元的贷款。终于叶微微如愿开上了自己理想的爱车。
1: 自从开上了这辆豪华轿车后，叶微微出行变得十分方便，周围人也都非常羡慕她，这让叶微微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接下来的几个月，路远也都会按时将贷款的月供转给叶微微。谁知好景不过半年，叶微微便遇到了麻烦。
0: 这天眼看着要到还款的时间了，路远呢却迟迟没有给自己转款。叶微微有些慌了，她赶紧就联系路远。路远告诉他，总公司的负责人联系不上了，自己呢也没有办法，只能先把由他负责的20万元贷款的月供转给叶微微，另外的两笔贷款呢就只能是由叶微微自己先帮忙还款了。路远还告诉叶微微，自己呢肯定会尽力的去找公司的负责人，让他耐心等待。叶微微大骂路远是骗子，但是贷款的人是自己呀，事到如今也只能是自己先还款。
1: 为了偿还多出来的贷款，叶微微不得不放弃定好的旅游计划，也不再参加各类聚会，节衣缩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叶微微本以为事情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可没想到苦熬了3个月之后，不仅没找到总公司的负责人，路远这边的钱也出问题了。
0: 原来呀，路远呢将叶微微交给他的20万元消费贷款投入到了一个手机 APP 平台理财，可这个平台呢也爆雷关闭了。叶微微得知以后整个人都快崩溃了，30万的车却让他背上了50多万元的贷款。叶微微告诉路远，要是他不还钱，自己就要把他告上法庭。路远一听赶紧就撇清了责任，说自己呢不过是一个居中的委托人，车款已经全部转给汽车销售公司，而至于自己还贷的20万元也是按照公司的要求进行操作的，现在平台关闭，自己呢也没有办法。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叶微微几次找路远想要解决问题，最终都是无功而返。无奈之下，他只能将汽车又转手卖掉，还了金融公司的25万元车贷，自己车没了，还欠着银行30万元的消费贷款。叶微微气愤地将路远告上了法庭，要求路远返还自己多给的购车款。法庭上，路远表示自己和叶微微之间其实就是委托关系，其中两笔贷款呢是委托购车款，自己已经全数转给了公司，剩下的一笔20万元的贷款呢是叶微微委托自己理财的。叶微微同意用他的手机号注册，并将验证码告诉了路远，就是对投资理财的一种认可，自己呢只是受委托的人，不应当承担责任。那么路远和叶微微二人的说法到底谁有道理，还款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连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陈法官您好，来请继续解读。
2: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案件中，要想认定路远和叶微微二人之间应该由谁来还钱，首先要明确一个法律概念，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19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

0: 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929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那么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叶微微的三笔贷款应当进行分别认定。对于陆远转给汽车公司的两笔贷款，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叶微微是清楚这两笔贷款由汽车公司来偿还。叶微微作为一个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零首付零月供购车是不可能的，购车人必然是运用了非常规的操作手段，所以叶微微对于零首付零月供购车所产生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对于另外一笔200,000的贷款，叶微微在转款给陆远时清楚地备注了是购车款。理财平台的用户名虽然是和叶微微的手机号绑定，但收款方的银行卡却不是叶微微的，说明啊，这笔款项已经实际的脱离了叶微微的管控。叶微微和陆远从来没有谈论过理财的风险，叶微微呢也从未询问过理财收益，这不符合正常委托理财的交易习惯。加上两人在短信上明确约定了这笔钱由陆远来偿还，所以啊，不管叶微微将这笔贷款交给陆远的行为是不是委托理财，都不能阻却陆远履行还款义务。
1: 好的，感谢陈法官的详尽解读。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呢经过法院的审理，最终作出判决，陆远应当归还叶微微170,000元。叶微微虽然拿到了陆远返还的170,000元钱，可剩下的100多万元贷款呢，却只能自己承担了。本来想买豪车的叶微微，因为一时的贪心和虚荣，不仅没有能够拥有理想的汽车，反而是背上了100多万元的欠债，最终呢，他也只能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了。回看我们今天的两个案例，与其说惹祸的是豪车，实际上根源却在于主人公自身的爱慕虚荣。除此之外呢，案例一中的顾小妍过于自我和任性，想要靠着豪车、金钱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守住自己的婚姻和幸福，最终却偏偏因为这些东西给自己的婚姻制造了裂痕。而案例二中的叶微微，她以为天上会掉馅饼，最终也是白白地背上了高额的贷款。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代价无疑是惨痛的，也肯定会刻骨铭心。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男子威胁恐吓情敌，并捏造发布情敌女儿的讣告；另一男子疑心女友出轨单位领导，扬言要将领导杀害。两名男子都是为了报复女友而威胁恐吓他人，为何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呢？愤怒的前男友，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

0: 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外卖小哥帮人跑腿购买斯诺斯，却陷入贩毒的泥潭。
1: 斯诺斯它的外包装盒上面已经明确的标注了它是精神药品，
2: 麻醉药品就有双重属性，它既是毒品它也是药品。
0: 外卖小哥的哪些不当行为最终铸成大错？
3: 比如说绕过平台来私下对你进行交流，
2: 甚至还拿自己的妻子的身份骗了大量的药。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外卖小哥贩毒案。近年来，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但同时也伴随着产生了各类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对此，我国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维护从业者与公众的合法权益。
4: 如果说知道这个涉及违法了，那可能就不会帮他去买了。
0: 董和，安徽人，四年前来到上海跑外卖。2022年12月到2023年4月，因帮一名孔姓男子代购一种处方药物而涉嫌贩卖毒品，于2023年4月28日被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刑事拘留。
4: 这个是安眠药嘛？因为就是也之前也看到过人家就是吃药怎么自杀这种事情，然后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因为文化又不高，对这种东西就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认识。
0: 董和代购的药品名叫斯诺斯，这是一种受国家管制的治疗睡眠障碍的处方药。当用于正常治疗，它即属于药品，但如果未满足饮品而滥用，或将其用于违法犯罪，它就会被认定是毒品。2024年5月，该案终结审查，董和被取保候审。一个多月后，此案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第一次开庭。2024年7月5日，该案一审第二次开庭，董和提前半小时到达了法庭。在继第一次开庭后，此次庭上将进一步查明和厘清更多案件细节，以对董和依法量刑定罪。
2: 传被告人董和到庭。

0: 被告人董和，现在可以坐下。现在恢复法庭调查，公诉人有没有补充的讯问？
1: 我可能需要补充讯问几个问题。被告人董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公诉人现在对你进行补充讯问，请你听清楚公诉人的问题，直接明确回答。

0: 我说你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去配你的斯诺斯，还是用的医保卡配的？
1: 用自己身份证。
0: 有没有用过医保卡？
1: 没有。
0: 那你支付这个斯诺斯的药费还有挂号的时候，有没有使用过医保支付啊？还是自费支付？
1: 都是自费，
0: 都是自费支付的，对吧？那么你这个过程中是只用自己的身份证，有没有用过同事的身份证去配斯诺斯的？
1: 没有，
0: 没有。那么孔立强他有没有给过你他的处方单或者他的病历材料，让你去配给斯诺斯？
1: 他没有，他只给我看我他的那个手机上看到过他的那个就是睡眠障碍这个病症。
0: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你去配给斯诺斯，并不是以孔立强的名义去配，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去配，或者是以妻子田小健的名义去配。
1: 就是在医院里配，就是跟就说朋友了。
2: 在庭上，公诉机关首先查明的是董和以谁的名义去医院配药，因为按照相关法律，药和处方是绑定的。如果董和以下单者孔某的名义，即使用孔某的身份证和处方去医院配药，那么药的所有权人就是孔某。孔某支付给董和的费用，即便存在差价，也只能评价为代配药品的费用，而不能认定为贩卖。但董和用自己的身份证去配药，再把药给孔某，就构成了药品所有权转移的事实，是毒品和毒资交换的行为。
3: 被告人董和，现在法庭对你进行发问，请你听清楚问题以后如实回答，听清楚了吗？
1: 听楚了。
3: 你是如何接到孔强的单子的？
1: 是在外卖平台上。
3: 他下单的时候具体是怎么下单的？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1: 他让我上面就写的是帮他去医院里去买这个斯诺斯。
3: 他有没有跟你讲斯诺斯是什么药？
1: 不是，安眠药。
3: 安眠药。
1: 嗯。
3: 那他下单的要求是你帮他去买。那为什么你要以自己的名义去买呢？
1: 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是上面就写了要，他这个后面就打电话嘛，说要拿身份证去开这个药，可能他没有时间去买这个药，就让我去帮他买这个。
3: 你接了单以后，他为什么要通过你的电话再次联系你呢？那他单子的要求不是应该在平台上都应该写清楚吗？
1: 他单子平台上就写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帮他去医院里去买这个斯诺斯，然后后面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个他这个安眠药需要那个证据才可以去。
3: 那你这一单是在平台上完成的，还是说他在平台上取消之后，再通过你预留的电话联系你之后，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你再去完成的？
1: 第一个单子好像是直接给他发完成了。完成了后面他多给了几十万元小费，
3: 还多给了你费用是吧？
1: 几十万元小费。
3: 那后面呢？第二单呢？
1: 后面就是都是通过那个微信，通过微信，然后去他发信息给我，让我去帮他。
3: 那等于说第一单，他通过下这个第一单了解到了你的电话号码以后，添加了你的微信，后续他都是通过微信直接联系到你本人，然后让你去问。购买斯诺斯是吗？
1: 对。
4: 那么这么一个订单，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对于跑腿的这些订单有没有一些规定，或者对于跑腿的小哥有没有一些法制的宣传也好，培训也好，这样子的订单在这个平台上都可以直接下吗？
1: 这个下单应该都是可以。
4: 那么又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如果孔正常在这个上面下了这一单，没有给你打这个电话，因为你刚刚回答的时候也说了，打这个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让你用自己的身份证去买这个药是吧？那如果他没有打这个电话，你这个单能正常接吗？
1: 他如果没打电话给我，就是我正常我去年的如果要是碰到我也会打电话给我，然后因为他打电话给我，他让我帮他把这个药买了，然后给他送过去，然后他再给我付这个报销费。
4: 就正常孔强在这个上面下一个单，不会拿自己的身份证去帮他买的，如果他没有打电话给你的话，对吧？
1: 正常啊。

0: 经公安机关查明，董和与孔某除第一次是通过外卖平台下单接单外，其余交易皆绕过外卖网络平台私下进行，这样的行为极易被认定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而非合法合规的委托与代购关系。而该案的另一个焦点是，如何通过董和的犯罪行为来确定他具有贩毒的主观故意。
1: 医生在过程当中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药是什么药？
2: 就是安眠药。
1: 有没有告诉你它是国家管控的精神类药品？
2: 是的，有说过。
1: 那你是如何理解国家为什么要对这个药进行限制、进行管控？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外卖小哥贩毒案。
1: 那你对安眠药是怎么认识的呢？
2: 就是失眠的人吃
1: 了。失眠的人吃了，那他应该是患者亲自去就诊，根据他相应的病症，然后医生对症下药才能开具这个药物，对吧？那你认为你就通过你自己的名义去虚构一个你这个有失眠的症状，就去购买出斯诺斯销出售给这个强，这个行为合理吗？
2: 因为我去医院里开那个斯诺斯，然后因为前面帮他前面在开药跟医生去说，就是说开斯诺斯，然后医院里就是也没有这种就是要求，有些人就直接跟他说开这个药品。
1: 那你取药的过程当中跟正常的一般药品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2: 取这个斯诺斯需要扫脸。
1: 那你认为医院为什么需要扫脸确认过你的身份以后你才能取得这个药物？
2: 就是就拿身份证，是本人拿身份证开的。
1: 那你后面孔强需要你提供如此多的那个药物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跟医生说你多开一些药给我，反而你要去每天跑不同的医院配置一定数量的药物给孔强呢？
2: 因为就是一家医院里开了就是有限嘛，一盒两盒的。
1: 那为什么医院要对这个药物进行限制呢？
2: 因为它是属于安眠药嘛，就是吃了。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药就是我，就是想着这个安眠药吃多了就是会自杀什么。
1: 那医生在过程当中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药是什么药？
2: 就是安眠药。
1: 有没有告诉你它是国家管控的精神类药品？
2: 是有说过
1: 。
2: 有说过管控药。
1: 对，那你是如何理解国家为什么要对这个药进行限制、进行管控？
2: 因为它不是。是属于那种是安眠药吗？
1: 长期服用了会怎么样？超剂量服用了会怎么样？你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看到了药物的包装盒上有没有相应的说明？
2: 这个说心里话，我真的帮他开药的真的没有注意这个药是，因为我每次去取了这个拿了药就放袋子装了，没有注意和那个药上面有什么？对，因为您刚问我的那个，这个就是医生后面有说过是管控药物嘛？因为我想的管控药物就是要拿身份证去开这样的，应该属于安眠药。
1: 那你认为安眠药能多吃吗？它能够无限次的、自由的去这样买卖吗？
2: 就之前那个孔跟我说过，他吃这个药吃了有四五年了，他说就是就是比较有抗药性嘛，然后吃了就是时间连续的比较久。
1: 那就是说你主观上明知长期服用这个药物是会有依赖性、有抗药性的，对吧？
2: 这也是他跟我说了，他说他吃了。
1: 孔志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告知过你这个事情的，对吧？
2: 他在就是去他楼下，就他有跟我，他跟我说过他吃这个药时间比较久，然后就一直就吃这个药了。
1: 那他的需求量突然变得越来越大，你没有有任何疑惑吗？
2: 这个当时真的没去了解这些，就是 主要就是因为

0: 反正让我帮他买嘛，然后我也知道，他还跟我说，他是一个人，睡不着，他说他就一直吃个药嘛，然后吃的，就是一个时间比较长，然后呢，他也给我好点费，也给我费用嘛，然后给的也还可以，然后我一直帮他去。
1: 根据国家对第二类精神药品的管制规定，斯诺斯这类药品需取得麻醒药品处方权的医师开具，并且在用来治疗睡眠障碍时，它的正常用量是每天不超过10毫克，也就是常规的一片，且最长不超过4周。一旦长期或者超剂量服用，就会产生身体或精神依赖，导致成瘾。因而此类药物不会在门店销售，只能从医院开出，并且有数量限制。而董和为了开出更多的斯诺斯，一天要跑多家医院，甚至用上妻子的身份证，这些行为的确很难说正常。
2: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那也就是说你们在这个医院里面配药的时候啊，他是要扫脸才可以拿药是吧？其他的药只要是拿着药方就到药房窗口就可以获得了，但是斯诺斯需要这个本人去那边扫脸才能拿是吧？那这扫脸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就是为了防止代领啊？那扫脸是不是为了确认是本人啊？
3: 就是啊，对。
2: 那代领都不能代领，还能代配吗？我就坐在这里走不动了，旁边的人帮我领一下，他都不给领，我还能帮别人去代配吗？你觉得呢？还有个问题啊，既然你自己都一天到晚要跑好几个医院了，为什么还要让拿老婆的身份证去同时再领呢？
3: 就是也是，
2: 是不是因为用自己的身份证已经不够了，或者是想要更多的量？
3: 对，
2: 对吗？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那你从胡强这个地方获得的报酬是根据你的这个药品的量来获取的，还是根据你今天帮他配药了，按照今天的这个钱，今天的这个工作一天的钱来支付的呢？
3: 他我帮他，他之前就是孔强之前也跟我说过，就是他说让我帮他去配，他说我跑外卖一天返了多少钱，按多少钱给我，后面也说过就是帮他多配一点，然后他就费用就多一点。
0: 那这过程中我们现在查询你一共是配领了100多次，共计配领了1500粒，那这个数量是多少数值？
3: 数十
0: 的是吧？那么这个过程中你配领完之后你给孔强他一共转账给你多少钱？
3: 这个我不记得。
0: 那么根据我们查询的转账记录一共是七十余次，这个次数是不是准确？
3: 对的
0: 啊。那么从这七十几次他一共转了多少钱给你，你还记得吗？
3: 上次公安跟我讲过，他是四万多。
0: 啊，那这个金额你确认吗？有这么多吗？
3: 有。
1: 董和与孔某的转账记录显示，4个月内，孔某向董和共转账4.3万余元，这一数额平均下来，与董和跑外卖的收入相比，大概能让他每月多赚3000元左右。以董和从医院配出来1500粒斯诺斯来计算，平均每粒约28元，一盒7粒装的斯诺斯在医院配药的费用是21元，加上挂号费25元，平均每粒价格约6.6元。也就是说，二者之间有近5倍的差价。虽说这差价当中包含了董和购药、人力、交通等各项成本费用，但在药品的归属权属于董和而非孔某的前提之下，加价交易也是客观事实。
3: 孔哥，东西给你买回来。
4: 哎，好了，谢谢。
2: 好，现在由公诉人就指控的事实进行举证。
1: 公诉人在举证阶段宣读了另一位外卖小哥马某的讯问笔录。马某同样曾接到过孔某要购买斯诺斯的跑腿订单，但因为法治意识强、警惕性高而选择了报警。
5: 2023年3月30日10时15分许，我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在平台上有人向我发送了一单跑腿代买的业务，之后我刚收到该单号没多久，这个下单的顾客就通过虚拟电话给我打电话，并且添加了我的微信，告诉我这单的业务就是帮其到大桥社区卫生

0: 务中心排队挂号并买药，具体买的药品是斯诺斯。他告诉我，让我去向医院医生开药的时候，就跟医生说要开一个月的剂量。同时，对方还告诉我，让我自己挂该医院精神科的号，让我不要穿外卖员的衣服，并且告诉医生说我是自己存在失眠的症状，并骗医生开取处方笺，随后拿着处方笺去医院的药房买药。对方告诉我，平台的跑腿费是45元，但是我如果帮其跑腿买这个药的话，就能给我100元的跑腿费。当天11:30许，我将药送到了之前约定的外卖柜，之后我就离开了。但是没想到，对方在2023年4月2日17:27许，再次在微信上联系我，想让我以同样的方式帮其跑腿买斯诺斯。我当时心想，这个好像是国家管制类的药品，之前对方让我买的时候，我已经有所怀疑，所以我就马上报警了。那么，该讯问笔录主要是证实了证人马云在为吸毒人员孔强代通过美团平台代买了一次斯诺斯之后，孔强又通过微信联系其，要其再次帮他代买，其认识到了代买行为具有违法性，遂向公安机关报警的事实，经法定质证。
1: 另外，另外有没有意见？
2: 啊，没有意见。
3: 辩护人有没有意见？
4: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配了一下，而且他在配第一次配药的时候也没有去认知到自己可能是涉嫌违法犯罪的。
3: 嗯，还有吗？
2: 有。
3: 啊。
0: 因为董和的行为，导致如此多的麻痹药品失管失控。
2: 最近的什么吗？简单吗？这个我现在通过这个事情，我现在也知道错了。
5: 现在开始宣判，
6: 全体起立。
7: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外卖小哥贩毒案。
3: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公诉人有没有补充的公诉意见？
0: 我们受上海市虹口区一名检察员指派，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代表本院出席法庭，请法庭注意。首先，公诉人着重说明的是董正和的行为的具体的一个行为违法性。那么，董正和为他人代购斯诺斯的行为，不仅仅触犯了我国的刑法，同时也是违反了我国对于相关药品以及处方的管理规定，对我国的麻痹药品管理制度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斯诺斯毕竟有其药用价值，患者能够通过正常的途径在医院领配，而本案被告人董和采用虚构失眠病症，使用他人身份证件，不停变换医院的方式，大量配领斯诺斯，使大量应当受到管制的麻痹药品流入了市场，严重破坏了国家麻痹药品的管理制度。虽然本案中的斯诺斯最终均被孔强一人所吸食，未造成其他的次生社会危害，但是因为董和的行为导致如此多的麻痹药品失管失控，如果相关药品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其他的严重犯罪，或者流向未成年人群体，都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因此，董和的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麻痹药品的管理制度，也存在造成其他严重社会危害的现实危险性。公诉人在审查本案的过程中也注意到，董和在本案发生以前也曾经一直勤勤恳恳的工作，特别是对董和微信聊天记录的梳理过程中，公诉人也注意到董和几乎每一天都风雨无阻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支撑家庭，养育子女。在我院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和今天的庭审过程中，董和也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并且自愿认罪认罚，退缴了全部的违法所得，有悔罪的体现。被告人董和，正如你今天庭上所承认的，你为他人代配斯诺斯是为了赚钱，想为自己和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公诉人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名公民，不仅要考虑自己，考虑家庭，还要考虑他人，考虑社会，罔顾他人健康，罔顾社会秩序而攫取利益，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希望你能够认真反思，从本案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遵纪守法，脚踏实地地走好人生路。公诉人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社会危害性以及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建议法庭对被告人董和判处有期徒刑3年，可以适用缓刑，并处罚金。审判长、公诉人补充公诉意见，暂发表至此。
3: 辩护人有没有新的辩护意见？
4: 好的。
7: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相关的药品管理规定主要针对的是企业而非个

0: 人，且医院在管理方面也存在疏漏。辩护人还强调了董和的销售对象只有孔某一人，社会危害性不大，且董和有认罪认罚行为，因而提出对董和的量刑应从轻从缓。而董和本人也认识到了自己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
1: 他所销售的对象呢，只有。
2: 所以呢，什么办法？简单吗？就是我现在通过这个事情，我现在也知道错了。因为我自己的无知，就是走上就是做了违法的事情，但我也挺对不起我的家人，也对不起社会，也对社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就是我希望陈班长能给我一个机会，以后一定会改过自新，脚踏实地，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清楚，不会再去做一些违法的事。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24年8月27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宣判。
5: 全体起立。
6: 一，被告人董书和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二，退缴的违法所得，连同缴获的犯罪工具一并予以没收。请坐。被告人董书和判决结果听清楚没有？啊，最后结合本案的案情以及你的主观恶性到案后的态度，判的是一个缓刑。那么缓刑就是有条件的不执行，也就是说经过缓刑考验期这个5年没有

0: 的犯罪事实，没有严重的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那么缓刑考验期结束啊，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
1: 十五天过去，董和并没有选择上诉。我们期待他能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也期待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像那位报案的外卖小哥一样，提升法律意识，始终保持警惕。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就是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就很警觉？是以前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吗？
3: 我就是以前关注一个抖音上的一个新疆的一个宣传毒品的一个乌鲁木齐的公安吧，就是他经常这样戳，然后就可能脑子里边渗进去了。
2: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就算了，那我就不接他的单子就好了，我也不去告诉警察。
3: 主要是怕他害人嘛，因为好多人家破人亡了，这个东西危害性还是很大的。
1: 我们也期待着相关企业和相关机构能够加强监管，有效监管。
4: 因为麻金药品它既是毒品也是药品，那么我们生产销售麻金药品的企业就应该更加严格的去管理它，才能够承担这一类企业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呢，这个外卖平台啊也要与时俱进，引导小哥不要在平台外交里杜绝可能发生的这些交易当中产生的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案子我们法院虽然是审结了，但是这个事情，这个案子的后半篇文章始终还在做，我们法院呢也始终坚持自罪与治理并重。所以后续呢，我们也会跟有关企业沟通，向他们发送相关的司法建议，帮助企业更加有序合法合规的健康发展。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山东福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快点，
10: 爸爸，
9: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 没什么事
9: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不
0: 了。
8: 小
0: 吧，
8: 小吧，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大众启发室，我们聚众非法渡河。
18: 惊魂时刻，暴露边缘，危机一触即发。
5: 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6: 不想给大家惹一身骚，你就处理干净点。
18: 暗影之下，罪恶风暴愈演愈烈。
5: 没事吧？
3: 以后在沧县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18: 新人入局，赌场博弈愈加复杂。
5: 这个肖哥应该就是毛大，如果找到他，就能找到我。
16: 这里面的钱够不够我救济啊？
11: 项目标总额的10%够吗？
18: 身处漩涡之中，他铤而走险，步步陷入深渊。
17: 李总，
3: 来，
18: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精编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经我们调查，这起案件的背后与沧县某个秘密地下赌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新来的何官，
2: 去找大头，让他给你拿套工服。
3: 我们得想办法偷拍下来他们的犯罪证据。
4: 咱们以后就用这个联系，之前用的手机里的通讯记录和信息通通删掉。
5: 张总的字是真帅啊，妥了，齐活。你要记得按时还钱呢。
3: 他们盯上的不是张成，而是他手里沧县招商建设的招标权。
6: 你俩是不是串通我骗我钱？你身上肯定藏牌了。你这
7: 是不是设备出问题了？
8: 一会儿叫林曼长过来看看。
9: 李小岩，
6: 啥呀？
9: 我是张天佑。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秃子在给我找个什么玩意儿？你跟我实话实说，你是故意报复张成的吗？
1: 那是他的报应，是让他总欺负我呢。<笑>报应？
0: 那是我故意让他输的。
1: 你以为拍电影呢？你还能控制赌桌上的牌不成？
0: 不信？那我现在就控制这间房间里的一部手机。
2: 到底什么意思？机会给过你了，你不要，你就别怪我了。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您是想控制我的手机吗？
3: 您拨打的电话。<笑>

0: 开个玩笑
1: 的，这样好笑。
2: 今天这事儿让你受委屈了，这礼拜你就休假吧。
1: 谢谢天哥，
2: 早点休息吧。

0: 就要把你的牙一颗一颗的撬下来，我倒要看看你的嘴能硬多久。
1: 不用问了，就是外地招嫖的电话。人，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0: 肖哥，这高低是个文化人，不好见血吧？
1: 你是怕你表哥罩不住，还是怕我罩不住？
0: 我是不想给大家惹一身骚。
1: 不想给大家惹一身骚，你就处理干净点。
0: 这人呢，好死不如赖活着，该争取的我都替你争取了。
2: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3: 回头
4: 大记者，回头你一定要帮我多说点好话，一定要让警察给我多减点刑。我回头没想到这年头还能遇到不怕死的记者搞暗访。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敬意，我一定会给你个痛快的。

0: 魏东街应该听说过大头的名号吧？
1: 有人在你们厂子玩牌，挨了打，我来找找面子，
0: 那就是没得谈了。

0: 没事吧？给你叫辆救护车。
1: 娘们儿没事，抬去医院了。那行，你自己缓缓，我走了。哎，兄弟，
0: 饿了，一块吃一口。
1: 谁有点饿了？哎呦，
0: 走，那边有一家烤串店。
1: 走。
0: 哎，兄弟，干了啊！
1: 干。
2: 不是你说说，咋进去的？丢人，不愿意提。为了妞，这都能看出来。
3: 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情种。
2: 啥情种啊？情商。我在我老家不出去对象吗？嗯。有一土老板，没事老骚扰他。那天让我给逮着了，我上去把他给揍了。下手有点重，这不耗子里蹲了一年多吗？等我这一出来。

0: 人家孩子满月酒都办上了，
1: 这忍不了，必须得干。
2: 是啊，后来我从我老家出来了，
0: 投奔我一老乡，结果还这么一干传销的，一到地儿把我东西都给我没收，关了我好几天。今天我趁他们没注意跳窗，我就跑出来了。
1: 兄弟，今天出门啊，就带这么多现金，你先拿着用，啊？
0: 这是干啥呀？
1: 拿着拿着。
0: 我今天出来的时候给他们抽屉撬了，东西我该拿都拿回来了。
1: 那个，你手机让我用一下。

0: 这是我电话，以后在沧县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1: 没事儿，我这也是憋了一肚子火，打一架就痛快了。
0: 行，咱们这个朋友就交定了，来，干了，
1: 干。

0: 坐。你跟赵天佑睡了？
1: 啊？没有，萍姐，你说什么呢？
0: 反正你自己掂着办吧。之前有个荷官以为自己傍上大腿了，后来人是死守的。
1: 谢谢萍姐，我知道怎么做。
0: 行了，说正事儿吧。你听说过初老千吗？
1: 电影里看过。
0: 想不想学？赌场不是慈善事业，目的是赚钱。想不想学全凭自愿，但是学会了就没有回头路。
2: 没有，我办上事儿，我走了啊。
3: 哎，来劲儿。

0: 前天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有没有人在这打电话？
1: 有一个娘们唧唧的男的打完电话就走了。
2: 这回你相信我了吧？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三天之内联系不上他，就直接来找你。
3: 那你是怎么在菜市场找到的我？
2: 我是干狗仔的，你们台里那些花边新闻都是我给我哥的一手资源，找到你不是太容易了。
3: 真的？
2: 那是。
3: 但我感觉现在他们也快找到我了。赌场有一个姓张的赌客，然后他发现了我师傅的关系，他在赌场大闹了一场，之后师傅就消失了。然后当天晚上，赌场的那个经理就拿着师傅给我的手机号码闯了进来，还好当时我手机没电了，要不然被抓走的就是我。
2: 对了，我哥从赌场消失之后再没跟你联系过了？
3: 有，当天晚上我收到了语音信息，但背景特别的嘈杂。
2: 这肖哥是赌场经理，
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肖哥，而且我留意过。

0: 我也没从他们的嘴里听到肖哥的名字。我猜测啊，这个肖哥极有可能是赌场的幕后老板。
1: 这个张成，还有跳楼的林业局副局长，都是有政府背景的。他们敢给政府官员做局，想必这个肖哥手上还有更高层的关系。
0: 那我们就要抓紧时间找到肖哥呀，这样就能找到师傅。哎，你干嘛？
2: 这件事你就别插手了。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调查超出了可控范围，就要立刻终止。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吧。这个手机我拿回去了，留在你这儿太危险了。还有，那个档案要保存好，万一我也出了什么事儿，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发生了什么。
3: 不行，我要留在藏县，我要跟你去找师傅，然后我要带着师傅一起安全的离开。
4: 这是我哥失踪前给苏小云的语音留言，声音很嘈杂，只能听见有一个叫肖哥的人。
5: 我回去安排技术人员做声音修复处理，看能不能提取出其他有用的信息。
1: 这个肖哥应该就是幕后大老板，如果找到他，就能找到我哥。
5: 这次不光要打掉这个赌场，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把赌场背后的保护伞给挖出来，还沧县百姓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4: 你放心，我不会因为私人情感影响我对事情的判断。
5: 对了，苏小云那边处理得怎么样了？
4: 我暂时没办法跟他挑明我的身份，我只能劝他尽快离开藏业。
5: 如果他选择留下，一定要想办法保证他的安全，不能再有无辜的人被牵扯进来了。
4: 好，你放心。
6: 慢慢学吧，你哥手里有的是货。来，喝酒，喝酒。哟，妹子，
3: 找你的。
7: 哥。哎呦呦呦呦呦！起开，看不到有人来了，让座。来来，坐，兄弟。
3: 你们先吃吧，我走了。
7: 不吃饭你干啥去啊？
3: 那好大哥给我安排活了。
7: 那你赶紧去吧，赶紧去吧。我给你留着饭啊。
3: 好。
7: 来来来，给我兄弟找碗酒。兄弟，以后就跟我混啊。来，
1: 哥，嗯，我知道你想帮我，可是我不想再回号里了。
7: 你问我这帮兄弟啊，沧县交警突击查酒驾，是我提前半个小时把查岗位置发给你们了。
8: 对呀，不光酒驾，扫黄打非也一样啊。
7: 兄弟，你就信我的啊，咱赏人中人，来，就跟我这混，我给你吃香的喝辣的。来来
9: 来，看看我们厂子大厅，一般晚上呢开3到5桌啊，晚8早4。那边是贵宾区，不对外开放，只接待老板的熟客。工作很简单啊，除了工作就是喝酒泡妞。走走走，带您这儿看看。来，哟，萍姐，哎，
10: 涛哥好。哎，
9: 看啥啊，兄弟？赌场的规矩，马仔和荷官啊，
7: 没有。
9: 你要真憋得难受啊，哥回头带你去好地方，那姑娘一大把，随便选。
11: 张总，该说不说啊，你的人品是杠杠的。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是，钱到位，照片立马删。是这2张照片不？嗯。看，点删除。这就齐活了，今天不怼2把，
12: 再给我拿10万。

0: 你要干什么？你怎么帮那孙子赢了钱，就怎么帮我？那天你都看到了，我衣服里什么牌都没藏。不藏牌你也有办法。我就不相信你们不在牌上做手脚。
1: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不会。
0: 你还跟我装？你跟踪我到单位，还在楼下公告栏拍了我的照片，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没有。
1: 认错人了，
0: 我在楼上都看到了，我也拍了你的照片。你要是不想把这件事情传出去。

0: 你最好想办法帮我把什么钱赢回来。我还有事儿，我干什么？哎，你来！干什么？哎，放开！疼疼疼！出来！
1: 疼！哎呀！张总，你阿信上次的事闹得不够大吗？
2: 误会，我就是为上次的事情跟他道歉。
1: 你傻什么傻呀？在卫生间隔断道歉啊？
2: 我告诉你，我可没有死兔子的脾气好。我再见一次在这闹事儿，下次可别怪我下手没轻没重。赶快点！
3: 谢谢陶哥。
1: 啊，岳哥。
3: 谢谢岳哥。哦，今天晚上的小费都记在陶哥头上。
1: 算你懂事，走吧。
4: 年轻就是好，学东西就是快。
5: 现在你不用靠报应，靠自己就能教训那个姓张的，去拿他练练手吧。
6: 啊，我不行，天哥，他对我敌意太大了，而且我这刚学会，我还不熟练呢。
5: 战胜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面恐惧。
6: 我真的不行，不然换一个人吧。平姐，你去。
5: 是不是对你来说，让他赢钱？更容易一点。
7: 可以开始了吗？
6: 贤家请下注。

0: 加。
1: 哎呀，我就说嘛，也不能让我一直输吧。
2: 我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你手上也挺熟练了，
3: 该让他吃点苦头了。
4: 沈总，您放心，整个沧县如果说这里不安全，那就没有安全的地儿。
3: 他怎么来了？
4: 您先找地儿坐，我去给您换马。
5: 贤家请下住。
3: 不客气。
5: 来两碗。
0: 一会儿我送你去车站。
5: 他们已经拉我给张成做局了，说明他们已经不怀疑我了。
0: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明明知道张成处处针对你，为什么还是要拉你入局？很有可能你现在仅仅只是一颗弃子，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5: 那你有更快接近赌场高层的办法吗？
0: 你这个人怎么说不通呢？
5: 我现在刚学会签署，我人就消失了，再加上他们之前对我的怀疑，你说赌场会不会就此停业啊？
0: 你还真是我哥的好徒弟啊，你们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行，那你跟我说说，你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5: 张成说他拍到了我跟踪他的照片。
0: 走，现在立刻马上走。
5: 但我在想，也许这是一个机会，如果我和师傅的推理是正确的话，那我们顺着这条线肯定能找到跟赌场利益有关系的人或者企业。那这样的话，肖哥不很容易就被找出来了吗？对不对嘛？
6: 我这卡里的钱呢？今天你必须把这事给我说清楚，不说清楚咱就离婚。哎，不行，不能离婚，不能便宜外面的野女人。
7: 哪有什么野女人，你以为我是你？那钱我拿去做买卖了。
6: 做买卖？就你这窝囊废的样还能做买卖呢？
7: 不是，我怎么我就窝囊废了？
6: 我爸给你交代单位五年了吧，你到现在连个副高职称都升不上去，你生生把自己耗到这个岁数了啊，现在学做买卖了，吃屎你都赶上热乎的。你什么你？
8: 喂，哎，小宋啊，今天下午啊，下午约客户了，可能得晚一点。哎，你晚上是方便的话再去。

0: 进。
1: 张主任，这个是招标项目的公示书啊，我按照您的要求先起草了一份初稿，但是里面呢有些细节我不太敢确认，所以说我来找您给我把把关呗。主任，您一会儿是还有别的安排？我再晚点来也行。
0: 啊，我要先把下午领导开会的资料整理出来。要不这样，这个什么书？公示书啊，让你先放我这儿，等我忙完了，我再联系你啊。
1: 行，那您先忙着来。
0: 好，
1: 来，
0: 去吧啊。
2: 一会儿你去替萍姐那桌。直接把这人手里的筹码清空。
3: 那他要是再闹事怎么办？
2: 没钱没势没背景，他凭什么在我这里闹？这种劣质客户趁早让他输钱滚蛋。怎么了？有，一会儿叫人过去。也不知道该说你是运气好呀，还是运气不好。
3: 是，不需要我出千了吗？
2: 把人带到 VIP 那屋去吧。去吧，争取半小时之内把人请走。
3: 好。赌场是没人了吗？我已经连续一个月都没休息了。
2: 急嘛，
4: 哥，
1: 哎哥，不是，你给个面子吧。
4: 给什么面子？滚蛋！
1: 不是，你再给我10万呗，5万也行。我眼瞅着手机上来了呀。
4: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借钱的事不归我管。你要想接着玩呢，5万10万也不多啊。拿着你的电话给亲朋友借去。
1: 这10万你不借我是吧？那简单了，我直接报个警，把你们全举报了就完了。
4: 啊，
1: 你不信是吧？借吗？
4: 报吧。
1: 我真报。哎哎，疯了吧你？
4: 怎么挂了？是不是想起来公职人员执法犯法，罪过更大呀？行了，前门了可以再挣，这前途门了可就什么就都没了。趁现在时间还早，还能赶上公交车。赶紧给我滚蛋！
0: 哎，小费先给你，给我发点好牌啊。
3: 谢张总。
5: 不用紧张，还跟上次一样。
6: 先让他赢几把，尝尝甜头。
3: 贤家请下注。

0: 术怎么失灵了呢？他怎么收多赢少了？
1: 张总，
2: 要不要我叫人拿两瓶凉啤酒降降火？
3: 不用，戒酒了，脂肪肝。
2: 对，有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着？酒要少吃，事要多知。那我就不打扰你玩牌了。
4: 换衣服回家吧。
5: 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
0: 谢天哥。

0: 玩意儿有点意思啊。
1: 围棋现在是公认最费脑力和心力的算法，但是呢，现在 AI 已经把咱们人类最厉害的棋手给打败了。其实培养一个 AI 荷官并不需要出千，只需要规律的算法就可以控制输赢。
0: 现在可能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1: 我这也是现学现卖，都是公司那帮技术告诉我的。
0: 这事儿有这么多人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哎呦，那帮技术宅除了技术什么都不懂，他们呢现在还以为自己研究的是一个反境外的博彩软件，他们利用现有网址的漏洞以此来搞垮这些网站。
0: 这样我们就能成为最安全的博彩软件了。
1: 天哥，你也太精了。
0: 你尽快把这事提上日程吧，藏线这点钱我是真看不上了。
1: 最近缅甸那边闹得有点厉害，我正在找其他地方，大概一两周就能有结果吧。等咱们服务器架设好就可以开工了。
0: 该让上面的老东西挪挪屁股了。

0: 真不怕我把照片交给那姓赵的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换衣服，帮我把钱赢回来。
1: 是老板让我下班的，就算我现在换了衣服，他们不可能让我上桌的。你带着我回去，他们也不会让你上桌的。
0: 那你告诉我，他们到底怎么操作的？
1: 他们是教了我怎么换牌。昨天你赢钱的时候，我是一直在换牌，我一直以为你的输赢跟我有关系。可是今天我换牌的时候，我发现你的输赢我左右不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0: 你想让我死是吗？
2: 啊，张总，今天你是想好了要来砸场子是吧？
0: 今天要是不把我的钱还回来，我跟你们没完。
3: 你要是不想让你挪用公款的举报信出现在单位，就现在把它放了。
4: 你之前相中那个包啊，我叫网上一订。
5: 你到底要不要？
4: 你一天天
0: 碍事儿。
2: 哎，好。我刚才看他鬼鬼祟祟的往这试衣间走，就怕他闹事儿。果然是来找小鱼麻烦的。
0: 没有，我真没有，我就是为上次的事情跟他道个歉。我真没闹事啊。
6: 是这么回事吗？
1: 是。
6: 行了，赶紧起来吧。以为把你咋的是了，客人回头看着以为咱这是黑店呢。
3: 走吧，张总。
7: 哎，对了，章程下一步怎么搞？
8: 你别着急呀、这茶呀，就得等这茶香散开，温度下来，才能尝出这一泡的味道。
9: 张总，实在是不好意思，这路上啊，实在是太堵车了。
8: 我不是让你陪张总先吃饭吗？怎么办事的你？
0: 是我让他先别上菜的，不怪他。
8: 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去催菜呀！张总，不好意思，我先自罚三杯。来，张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哎，我就不喝了，下午还要回单位开会，上班时间不喝了。林总，有事你就直说。
8: 苍林城建，张总听过吗？新公司，可能张总没听过。我们这次呢，参加了咱们项目的招标。
0: 这事儿就不在这儿说了吧。过段时间单位会有招标会，林总就等公示吧。
8: 张总，我听朋友说您最近急需要用钱，

0: 不知道卡里这点钱够不够用啊。
1: 以我的级别，并不能左右最终的结果。
0: 张总，您可能是误会了，这钱呢，就是朋友间的江湖救急。俗话说得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朋友多了，路才好走。
1: 那我想知道，这里面的钱够不够我救急啊？
0: 救急肯定是够用了，但是不救穷。
1: 我需要的那点钱，跟项目标的的总额差的可不是一点啊。
0: 等工程顺利验收之后，项目标总额的10%够吗？
1: 我这一单这么值钱？
0: 家里有人做财务工作，我知道审计工作到底有多累。这点钱呢，就当是辛苦费吧。

0: 投标公司的资料整理的怎么样了？好，那你过来一趟吧。
1: 张主任，
2: 来来来，坐。哎，
0: 主任，这是一些投标公司的资料，我大概整理了一下。
2: 好，过目。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主任，我真没看到这个茶杯。
0: 没事儿，那个
2: 没烫着您啊？
0: 没事，还好没弄到这个封条，你去把它拿窗口晾一晾吧。
2: 好，
0: 对不起，主任，
2: 没事没事。

0: 招标公示之后，有十几家公司给咱们投来了应标的标书，我呢筛选了其中的五家企业，放在最上面。
1: 不错，那这些公司的背调都做好了吗？都做过了。所有公司的这个建筑资质的考量都已经考核了，也派人去这些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去考察了。
0: 挺好，你这帮我省了不少事儿。
1: 应该的。
0: 那下周的提案会就按照你的建议来吧。
1: 主任，可不敢按照我的建议来啊，您在投标这块的这个经验是最足的，所以得按照您的建议来。
0: 不是按照我的建议来，是按照最终会议的投票结果来。
1: 啊，对，是。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去忙。好，好。等会儿，你去把那个档案入库，顺便跟档案库的人说明一下情况。好嘞。对不起啊，不好意思。
2: 张主任，
3: 哎，李总，
4: 嘿，
2: 巧了，遇见熟人了，咱俩过去跟着玩去吧。
4: 别，你们浪，我这边还得上班呢。
2: 行，那行，我先过去了。来，拿着。
4: 哎呀，受之有愧啊。
2: 谢了。
3: 嘿，张主任，好，
0: 来吧，
2: 来。

0: 我不介意送你上楼。
1: 走。
2: 兔哥，那个丽丽不在里边。
1: 我这一回是找你。
2: 哦。
1: 张成家里有个母老虎，而且他欠了赌场不老少钱。如果你对他身上有想法的话，我劝你赶紧掐灭。
2: 那如果今天这个李总在我桌上输了钱找我麻烦，按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对李总有意思呗？
1: 我不管你怎么想，如果你仗着自己年轻，自己长得带劲，想挣点快钱呢，我这里有个小方法。
2: 我要想挣快钱，我就不在这里当荷官了。还有，我还提心吊胆的在这儿替赌场出钱，我还受客人的骚扰。
1: 此言差矣，如果能一把就平了之前所有的账呢？
2: 兔子哥，满打满算再有半年我就还完债了，我有手有脚的，还不至于躺着赚钱。哎呀，
1: 确实招人啊，也属实长得挺带劲的。
2: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1: 你就跟我装吧，看我怎么把你给装进去。
3: 喂，
4: 哎，兄弟，我发现一家新店，全是年轻的。哎，我给你发个位置，赶紧过来啊。
3: 头哥，你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怎么还这么大精神呢？
4: 那是你刚来不习惯，哎，你习惯就好了啊。我发位置，你赶紧过来啊。
3: 行，你把定位发我，我吃点东西就过来。
5: 张总，你找我啊？
6: 我挪用公款的事儿，谁告诉你的？还有谁知道这事儿？
5: 张总，我那就是为了救人胡说的。你不会是真挪用公款赌博吧？
6: 我跟你说你，哎呀，疼疼疼疼疼疼疼！
5: 哎呦，张总，不好意思啊，我以为你带着刀想杀我灭口呢。
6: 我浑身上下就这3万块钱了。我求求你别举报我，
5: 咱俩是无冤无仇的，我举报你干啥呀？
6: 这就完事了？
5: 啊，对了，我警告你啊，别再纠缠那个姑娘了。
3: 行了，我走了。
6: 等会儿，咱们联手搞把大的。
5: 张总，我就是个打工仔的命，我怕有命挣没命花呀。劝你也别琢磨了，那赌场里的水啊，比你想象的深。

0: 大嫂拉我喝酒呢。张成下午跟踪了我，提出要入伙，我觉得是个机会。
1: 不，你慢点说，你等一下。
2: 不是，他真的可信吗？
0: 我现在也不清楚，你也琢磨琢磨，我明天去找你。大嫂来了，我先挂了。
2: 啊，那你注意安全。喂。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

0: 去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我们三个一起做配合，逼那个赌场里的肖哥现身。啊，
1: 我们现在想当年可是出过一个名震赌坛的营手，他现在放出来了，要是能请他帮忙，咱们这胜利不就更大了吗？
2: 今天我们萍姐生日，萍姐不走啊，谁都不许走。
3: 我这边啥都预备好了，就等着您过来了。
1: 啊，这位是蔡老板。
3: 你好，蔡老板。
4: 你就把人带过来，看看到底能有多少油水，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成功的话，你之前的赌债一笔勾销。
5: 最近我手艺特别背，你能翻本，肯定是得到了什么高人的指点，也教教我吧。
6: 看来我不帮你都不行了。
7: 谢谢你，大师。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我帮你，
1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2: 准备，
1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青之康，幸福长。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漫画里惊现软色情内容，
1: 涉及到一些比如校园题材的这种霸总啊、壁咚啊等等。
0: 摆拍恶搞未成年人的视频屡见不鲜。
2: 万丈高楼平地起，下一句是什么？
3: 九千才是一高楼。
0: 被禁的暗黑动漫为何在网络流传？
4: 我不清楚当时是怎么通过审核。
0: 如何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
1: 很多平台都会去建一个未成年人模式。
0: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每一位家长都会十分关心，就是孩子们上网的那些事儿。现在孩子们学习、网课、娱乐都离不开上网，但是网络上也潜藏着不少风险。有的漫画平台为了让孩子们充值，里面夹杂着不适宜未成年人浏览的内容。有的孩子在网上被同学嘲讽，内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更有血腥、暴力等禁播的动漫在网络上悄悄地传播。这些现象都有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包含着很多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如何守护好未成年人的网络童年。
1: 小雪是一名中学生，几年前为了她学习和生活的方便，父母给她配备了一部智能手机。然而2020年12月，小雪的母亲偶然发现女儿的微信里有一笔200元的转账记录。经过询问，这笔钱是被小雪用在一个漫画阅读平台进行了充值，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与平台沟通无果后，小雪的父母以原告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2: 从2019年5月25日开始首次充值，到2020年12月22日累计充值金额是1466元。原告的父母对原告的充值不知情。
1: 原来小雪在这个漫画平台上进行付费阅读已经持续1年半，先后充值了25次，每次的金额从18元至100元不等。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漫画平台？为什么对孩子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
3: 当时我们开庭的时候也询问了这个平台，就是它的受众用户大概是什么样。那他跟我们答辩的时候是说呢，它的用户主要是集中在18周岁以上到25周岁之间。但是我们看了以后发现，很多其实都是校园风格的题材，是有很多未成年人实际是在使用的。
1: 更让法庭触目惊心的是，平台提供的大量